0: 以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警方正调查昨晚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八点接报，话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沿长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之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巴士司机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说，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五成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反制是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会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飞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和几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是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度监视浩山和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特朗普曾经在4月在社交平台说，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05 点，跌25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651.33 美元，卖出 4,653.1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4，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带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慢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一段就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怡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
11: 我是邓子峰。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5: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6: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7: 他是好心情的人。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的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他们首支的跳唱作品，除了 show 他们的舞技之外，还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的 message 带给乐迷。祝福 AZ 填词梁柏谦，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定位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要死人啦，要死人啦！
3: 李强，你演暗暗做乜嘢啊？
2: 小梁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唞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3: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系9:30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咧，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ris， 早晨啊！
2: Hello，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睇睇咧，隔晚美股啊做得几好，三大指数都有升啊。咁啊，同你做咗几日节目啦，咁分别都有讲话美债息方面咧，咁啊有少少回落嘅迹象啦。咁油价亦都夹翻低少少啦，都利好咧股票市场嘅投资气氛。内容究竟系咪咁咧？咁啊，今个礼拜大家都聚焦啊 ，Nvidia 份业绩啦，咁啊系咪都迎来铺定地毡，等啊王者嘅股价可以升上去咧？嗱，呢啲纯粹咧主持人嘅猜想嚟嘅啫，咁啊，内容究竟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阿 Chris 咧，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2: 好啊，嗱，咁啊，先睇翻咧美股三大指数啦。咁其实琴晚嚟讲咧，变动唔系太大嘅，普遍咧嗰个波动性咧都系上升咧0.3%啦，至到0.66%左右嘅。咁啊，睇翻道指方面啦，其实咧同早两日嘅所讲嘅情况咧，都係咧近乎咧係即係未有太大改變㗎，都係沿住一個上升通道運行啦。咁喺個通道底部咧，其實都係逐步反彈。咁唔排除咧嚟緊嘅時間咧，都係維持翻咧呢個係即係慢慢上升嘅格局嘅。咁睇埋啦標普方面啦，嗱標普方面咧，其實咧相對咧就比較弱啲嘅，因為咧早前都講過啦，咁佢自從咧喺大概呢個8月4日做咗技術突破之後咧，咁咧個動力就開始唔係太夠㗎，並且咧都係慢慢回落翻落嚟嘅。咁見到琴晚嚟講咧，嗰個變動唔係太大，不過整體嘅市場寬度咧就有一個全面下跌嘅情況，咁反映翻咧其實資金咧都從咧呢個標普嘅成分股裏面咧似乎有個流出嘅跡象啊。咁我哋咧跟住咧再望一望咧呢個納指嘅情況啦。嗱，納指嘅情況咧，表面上咧見到咧其實就係相對比較差啲噶，因為咧早前咧我哋都會見到啦，道指啦同埋咧呢個標普方面咧都有一個創歷史高位嘅情況啦。咁但係納指就仍然係相對落後，未能做到嘅。咁但係睇翻琴晚方面咧，見到咧市場寬度咧就全面係上升咗嘅喎。咁似乎咧資金咧又重新咧投入翻咧呢個科技股方面啦。好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都睇翻咧嗰個板塊嘅表現啦。咁睇翻咧，其實琴晚板塊表現咧，一啲傳統類股份咧，相對係疲弱啲啊，例如一啲係零售類啊，或者係一啲公用啊、非內用品啊嘅表現咧，都係比較差啲。咁反而咧，見到咧科技股方面咧，就即係相對比較好啲啦。咁亦都咧特別留意翻一樣嘢啦。就係、是、生物科技方面啦，其實喺生物科技方面咧，亦都咧係近期咧係持續有資金流入嘅，咁特別咧係同一啲咧癌症相關嘅即係醫藥股啦，亦都知道咧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特別咧係一啲主力咧係醫治癌症嘅或者係即係默沙東啊相關啲股份咧，其實咧都有一個顯著嘅上升，甚至咧係再創咧52周高位嘅，咁似乎咧市場嘅焦點咧就已經咧係放咗喺咧呢啲。生物醫藥方面啦。好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都睇翻咧嗰個 VIX 指數啦，因為 VIX 指數咧其實咧都會反映翻市場嘅氣氛嘅。嗱，咁近日嚟講咧，見到 VIX 指數咧其實咧就一路咧都係喺一個嘅波動區間嘅底部徘徊啦。咁大概咧係14-25之間啦，咁都係相當窄嘅幅度。咁呢個水平咧話俾大家聽咧，市場氣氛咧仍然都係穩定嘅，咁就冇一個太亢奮或者一個太驚恐嘅情況㗎。而美匯指數情況咧，亦都咧係同呢個咧VIX 咧係差唔多嘅。咁我早前提及過啦，咁它形成了一個雙頂的見頂的格局之後呢，反覆向下走的，近日呢接近呢落到去98.5這位呢就開始有些支持啦，那似乎呢在這裡穩住了，那暫時來講呢個變動性不是太大，那整體來講呢那個走勢呢仍然呢都有待觀察，看來緊會不會呢是有些反彈啦。好啦，那其實昨晚呢市場呢重中之重呢就是美國的長債啊。好啦，咁啊睇翻咧，長債方面啦，咁其實琴晚咧就十年期方面咧，就都有個比較明顯呢個調整啦，咁就落翻去咧係4.6左右嘅，咁咧曾經咧佢咧高見咧。

0: 就咧嚟緊嗰個通脹咧有機會咧嗰、那個升勢咧可能會放緩嘅，咁啊市場咧開始咧就即係比較安心咗啦。咁同埋咧亦都見到啦，係即係呢個財美國財政部方面啦，都係咧即係一路係增加買翻佢哋嘅債啦，就回購啦，咁令到咧嗰、那個即係表面上睇落呢個需求大咗啦，咁啊壓力亦都細翻嘅，咁所以咧喺即係多個原因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嗰、那個美債息咧就回落翻，咁對市場咧都係一個比較利好啲嘅信號嚟嘅。不過要注意一樣嘢啦。因為咧，其實咧，而家係即係中東局勢方面啦，都係比較反覆啦，未話真係完全係解決嘅，咁仍然咧係有變數嘅情況下咧，其實油價咧都係咧會係比較波動少少嘅。咁譬如我哋睇翻啦，布倫特期油啦，咁暫時咧都係喺翻78至95之間啦，咁一路上上落落啊，咁如果稍後時間咧又再上升嘅時候咧，咁市場咧又會可能再憂慮翻咧嗰個通脹嘅情況啦，同埋始終咧美國財政部咧嗰個回購咧佢係。不能夠即係長期咁樣持續係恆常去做嘅，咁所以咧以上提及兩個即係要點啦，令到呢個係長債息回落嘅情況咧，都係屬於一個短期嘅情況嚟嘅，咁就未必係一個好長期嘅情況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咧喺呢方面咧係小心啲噶。
1: 明白明白，外圍市況就咁樣睇啦。Chris 睇翻港股啦，港股琴日咧反反覆覆咁啊，未跌6點，我以為咧升住收市添啊，因為咧即係由3點到即係4點。点 U 盘嗰啲时间都系即系升跌十零廿点咁样啦，咁啊，琴日咧拖拉指数咧，美团啊，哇，美团就先跌回劲，咁啊，礼拜五放榜嘅美团咧，全日最低位收市 ，mark 低离开迎来业绩，咁点睇咧？琴日咧同你一路做节目嘅时候咧，阿里巴巴咧就其实就即系股价就做翻好啲，因为点解咧？获得主席啊蔡崇信啦，同埋咧首席执行官啦，系啊力撑啦，市场咧增持股份，市场更加传出咧马云啊连日增持阿里啊，咁涉及嘅额度咧都有6亿嘅，咁啊即系管理层都对股份有信心啊 ，buy back 下买下，咁但系咧就美团拖后腿啊。今日恒指方面嘅走向会系点咧？交俾你去讲下好唔好啊？唔该晒。
0: 係啊，其實你都提出咗啦兩個市場焦點啦，咁就係阿里巴巴啦嗰、那個配股啦，咁都幾震撼嘅，咁令到咧市場咧都即係有少少係意外啊，咁所以咧恆指都跌得比較急少少嘅前日，咁我哋留意翻啦，咁前日低位咧就係110.01嘅，咁呢個位就不宜失守，因為呢個一個非常重要嘅支持位嚟㗎，咁如果失守咧，其實咧有機會進一步下跌嘅，咁至於咧3690方面啦，我哋睇翻美團啦，其實琴日美團咧跌落嚟咧嗰個勢頭。都幾急嘅，咁啊全日收市咧係跌咗6.65%啦。咁我哋留意翻啦，嚟緊業績咧會唔會咧係即係有啲好消息啦？例如咧即係嗰個盈利方面咧有機會咧係即係做翻好啲啦，又或者咧嗰、那個即係補貼咧會減少，咁呢個大家都未知嘅，所以就唔好咧業績前咧係偷步入市啦。咁我哋等業績出咗之後，再觀察下市場嘅反應先，去再進一步考慮啦。咁但係睇翻暫時嚟講，市場咧其實咧就未有偷步咧去即係買入呢個美團嘅，因為見到股價都係即係近日係持續調整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即係最好係觀察一下先嘅。好啦，咁至於恆指方面咧，其實恆指方面咧整體嚟講咧喺短期咧其實個走勢咧就即係好一般嘅，因為咧見到咧琴日咧雖然咧冇大跌喎，咁但係留意一個細節咧就係、是、其實咧喺前晚嘅夜期上升嘅，咁琴日上就開市嘅時候咧都係跟隨夜期嗰個情況咧係高開咗啦。咁但係隨後咧都係反覆向下，雖然咧最終收市咧就冇乜太大變動嘅，咁但係留意到咧，琴日都係咧高開低收，並且琴日嘅低位咧即係比前日嘅低位咧再跌多少少嘅，咁所以咧似乎咧嗰、那個下行勢頭咧未有改變㗎，咁留意翻啦，咁琴晚嚟講咧。夜期咧就升咗98啦，咁其實咧個幅度唔算太大，對今日嘅市況咧其實影響相對輕微。咁睇下今日會唔會即係有啲好消息咧，能夠咧係即係承接住個市啦。咁暫時嚟睇咧，似乎咧都係咧處於一個波動嘅格局啊。咁我哋咧會睇到咧，自從咧喺7月29日到現在咧，其實都行緊個波動區間嘅。咁、那個波動區間底部咧喺8月14日嘅低位25089，呢個一個相之重要嘅支持位，因為呢個位。失守咧，其實有機會進一步咧，係落翻24800呢個重要嘅水平㗎。咁暫時咧都係比較即係弱勢少少啦。咁而呢個波動區間嘅頂部咧，喺8月4日就出現咗啦，就係咧講緊咧喺7月嗰個上升浪嘅頂部，大概咧係26187。

0: 點嚟。咁所以暫時咧，睇住呢個波動區間嘅即係落先啦。咁如果稍後時間，它會跌穿了84日的低位 25,089 點呢，走勢會進一步轉弱。不過相反，我們要留意剛才提及的頂部 26187， 如果能夠破到的話，我們就留意一下它會不會打破了呢由1月至今呢這個下行的趨勢的。
1: 嗯，明白明白，恆指就這樣看啦，是啦，指標呢也都給了呢聽眾朋友啦。那轉個角度講埋啲金啦，咁啊花旗呢就上調三個月呢黃金的目標價去到$4,800，咁啊金價同埋比特幣呢都轉強啦。咁啊講下公布業績啊，咁啊就係、是、啦老普黃金啊，咁啊上半年順利呢都講緊係有喺度嘅，多賺 88% 啦。咁啊呢一類嘅金色股啊，或者喺內地可以話係龍頭啦，因為你見到好多商場都有佢嘅店喺度啊，同店佔比呢亦都相當之多。咁啊究竟份業績交出嚟靚唔靚仔呢？咁不過呢即係股價都波動㗎呢一類嘅股份。咁啊交俾 Chris 用兩三分鐘時間同我哋 cover 埋啊，好嘛？唔該你。
0: 好啊，嗱，咁我哋咧睇翻啦，先係個金價方面啦。其實金價咧，佢有一個即係比較明顯嘅阻力位啦。早前咧就係講緊咧喺8月5日嘅時候咧，已經係突破咗啦，一路係反覆上升。咁當其時咧就由咧大概$4,200啦，升到近日咧接近咧係$4,772。咁其實咧個短期阻力位咧喺$4,800嘅。咁但係咧我都相信咧有理由咧再升多少少嘅。咁大概咧就係去翻咧喺今年4月嘅高位附近大概是$4,900，咁所以仍然一个比较轻微嘅上升空间嘅。咁其实点解会有一个上升嘅情况呢？就是主要同头先所讲美债嘅情况一样啦。因为咧见到咧，如果嗰个即系债息仍然系高企嘅，其实系会利好翻比特币咧，同埋咧呢个黄金嘅走势嘅。咁所以咧暂时嚟讲咧，似乎咧个升势就未完啦。咁至于咧即系个股方面啦，我哋睇翻啦，老普黄金6181咧，佢出咗个业绩啦，其实咧就都算係咧中規中矩啦。咁照理咧就應該就係會受惠翻呢個金價咧係逐步回升嘅。咁從呢個技術走勢嚟睇咧，佢暫時咧就即係似乎咧嗰、那個收集咧短期咧有機會係完成嘅喎。咁關鍵咧係在於咧8月24日嘅高位啦，422.2啦。嗱呢個位咧喺個短期嘅阻力位嚟嘅，如果能夠咧係突破嘅話咧，其實都有機會咧進一步回升啊。不過始終留意一樣嘢啦，因為佢個股價其實咧喺今年嚟講咧都係咧持續下跌啦，咁反映翻咧都累積唔少蟹貨喺相對嘅高位，咁所以當佢喺一個反彈過程之中咧，都會咧係面對比較大啲嘅沽壓嘅，咁呢個係大家需要關注嘅風險嚟噶。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呢 ,Chris 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有外围市况讲返嚟港股啊，以至呢连业绩都分享埋啦。Chris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0: 冇持有。
1: 係，唔该晒，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晒，拜拜。

0: 过佢郭富城啊，继续冲冲冲！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我系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都近排見到有啲小朋友或者係啲學生們咧，都要著住校服啦。就算未正式開學咧，都有啲補課啊、加操啊，都係
0: 咁樣
2: 嘅
0: 咩？唔係早少少嗰啲學前班啫嘛。
2: 哎呀，又有嗰啲啦。咁但係都希望各位今日如果真係出門口之前咧，帶翻把遮。天文台都話到咧，今日嗰個天氣真係有啲係唔係好穩定啊嚇，間中咧會有驟雨啦，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都幾大㗎。現時嘅室外氣温咧攝氏27度，相對濕度91%。留意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9:30嘅，就快8:30啦噃。8:30之后翻嚟咧，我哋有家长考牌学堂啦，继续揾嚟一位刺绣嘅专家同我哋讲下点样用一针一线帮自己减慢个节奏，点样可以帮你调整下你个心情。有时候话父亲节活动都系一个好选择嚟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朝早出门之前，请留意天气变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香港的顶尖学者说，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正在调查昨晚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八点接报，话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反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巴士司机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已经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讲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会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32 点，跌2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49.66 美元，卖出 4,649.8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2,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咧排到去观景台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对出快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一带都系车多。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嘅黄竹坑医院。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新墟街市对出。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进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奇德尊新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喺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好啦，我都做得到呢，打開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專業嘅時間呢，又係我啦。我要快啲換咗個 pose 先至得。
3: 點解呀？
4: 你知我而家叉腰。
2: 好似除咗叉腰之外呢，冇第二張相。
3: 跳遠囉。
2: 係呀，係喎。
3: 遠跳就係遠跳嗰個動作囉，你有個。
4: 我係成日攞住枝花囉，太陽花。
2: 其實呢兩個 pose 呢，都唔知第一次講。是在諗住同攝影師玩 NG Tech 嘅時候做。
3: 但永遠啲最精華就係呢啲呢，你估唔到嘅時候。
2: 呢個點係精華啊，個樣咁樣喎。
3: 好鍾意啊。
2: 有咁嘅事唔係呀嘛。
3: 我係你粉絲咁得唔得？
2: 多謝你。
3: 你擺咩 pose 都鍾意
2: 嘅。多謝你嘅支持，多謝你嘅支持啊，嘉明，多謝你啊。好啦，今日我都做得到嘅時間呢，好簡單，了解消暑電解質補充法。
3: 嗯。
2: 電解質係咩呢？大家睇廣告就會知道，就唔需要細講㗎喇。咁但係電解質呢補充法嘅話呢，一般人就係諗，咁如果我係做完運動嘅，咁我咪飲電解質去到補充返身體流失咗嘅能量囉，咁就好多人都會咁諗啦。咁但係係咪真係需要呢？好啦，咁我記得呢，即係之前都有同我哋晨光大學營養師 Mimi 呢，就曾經都有就呢個電解質啦，同埋佢有講到精英運動員同埋非精英運動員。咩非精英運動員啊？我哋呢普通人呢，凡夫俗啲就係非精英運動員啦。
4: 行跑下步啊，咁樣嗰啲。
2: 係啦，你唔使計配速啊，又唔使諗啊咩破唔破風嗰啲，我哋就係普通人。咁原來兩者喺吸收呢個電解質上面呢，有住莫大嘅差異。係啊，真係唔講唔知，真係帶一點就又明嘅道理嚟嘅。好啦，咁電解質呢，當然我哋人體係需要啦。咁但係好啦，我哋首先即係引用返我哋營養師 Mimi 講嗰啲，佢話如果一般人譬如我打一個半個鐘或者甚至乎45分鐘嘅羽毛球，譬如我同 Vicky 打嘅，咁我哋實力又唔係好強嘅，雖然我覺得我一定贏你啦，咁但係由於都唔需要使盡渾身解數嘅關係呢，都好快脆就 KO 咗 Vicky 啦。
3: 可以留下力啦，
4: 我可能會成日執波啦，
2: 係啦，
3: 所以 Vicky 嘅運動量應該係
4: 大過你，
2: 冇錯，係佢嘅運動量大過我，
3: 係啦，
2: 但係我嘅運動量唔係好大，可能咧真係其實需要電解質嗰個係 Vicky， 而唔係我，但係因為我計埋我嗰個身高體重之後咧，如果我去突然間我都打咗9次啦，我係咁殺波，次殺身都贏嘅咁，或者我淨係高遠球飛過去對面又接唔到咁樣。又或者打得慢啲嘅，跑都唔使點跑動都贏到嘅。其實我應該呢係一般清水就夠。如果唔係我有機會呢，就因為我吸收電解質，最好記住電解質嘅飲品呢，佢入面係有機會有糖㗎嘛。咁有糖嘅話，其實嗰啲都係會致肥嘅。係啦，會致肥。咁但係你睇返你個運動其實唔係好多嘅話呢，而你胡亂飲呢個電解質，就會覺得我係咪需要補充呢？咁有呢一個方向呢，大家有呢個諗法嘅話係啱嘅，因為廣告真係好成功有陣時。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咪需要呢，就應該停一停，反思一下先。我自己通常呢小朋友都會去做運動嘅時候呢，佢哋因為佢哋身邊太多嗰啲小運動員啦。嗰啲小運動員呢就成日一要休息嘅時候呢，就去搵嗰啲電解質飲品，就去搵嗰啲能量飲品，乜嘢牌子都好。
4: 黃色㗎啦，藍色
2: 咩牌子都好啦。係啦。跟住我喺嗰個時候我都會停一停先。其實你只不過可能做咗20分鐘嘅啫，20分鐘咁你都係有出汗，但係又唔係話真係爆汗嗰隻。你不如試下飲普通清水去到即係舒緩下自己先啦，咁都未使需要，同埋又唔需要過分依賴，覺得冇電解質就搞唔掂，又或者覺得我冇呢個能量飲品就搞唔掂，即係仲會形成一個咧就好嚴重嘅心理問題。
4: 依賴
2: 係係啦，即係譬如你朝頭早講個糖啦，我依賴咗個糖啊嘛，我先瞓得著啊嘛，
3: 因為習慣咗變成咗一個儀式感。
2: 係啦，冇錯。咁然後咧，有啲運動員走去就或者小運動員啦，就覺得我冇飲過喎。好似啲力唔到嘅咁樣，咁都會有呢一個容易嘅錯覺嘅。咁所以呢，當然每一個人你要好精準知道自己個電解質係飲幾多嘅話呢，咁我其實真係建議大家問營養師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純粹想我知道幾時應該飲嘅，譬如可能你做咗一個運動，甚至乎劇烈嘅運動一個鐘喎兩個鐘喎，咁你身體就真係需要補充返一啲嘅電解質，去到平衡返你身體嘅所需嘅一啲微量元素。咁有啲人呢以前就話到啦，喂，我睇啲水又落少少盐咁样得唔得咧？咁样，因为补充翻个盐分咧， 的而且確落普通嘅餐桌鹽，你可以補充到鹽分。咁但係鹽入邊嗰啲嘅營養咧，其實同電解質係兩樣嘢嚟㗎嚇。鹽嘅營養成分，如果冇記錯，應該係鈉同埋氯類似咁樣嘅成分。咁但係同電解質嗰啲又係有分別嘅，係咪可以完全補充得到咧？其實點解人哋要出能量飲品都係因為有原因嘅。咁唔好下下滲啲鹽落去滾水，你飲咗佢啦咁樣。咁所以唔得㗎嘛。咁同埋亦都有糖，先講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我選擇能量飲品嘅時候咧，就應該諗下啊，鹽係咪取代到？原來取代唔到嘅，某程度上取代唔到。同埋如果係能量飲品，有啲係叫做零係能量飲品。咁零係能量飲品，有陣時候冇咗糖喎，冇咗糖又可唔可以俾到能量你咧？咁樣咁又可以反思啊呢一個位。所以你話呢一類型嘅叫做即係補充方法咧，電解質補充法咧，其實都有好多學問喺度。大家可以不妨咧揾下啲典籍啊。
5: 嘉明夠鐘上堂啦！
3: 嚟嚟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5: 家長考牌學堂。
3: Stephanie 你好啊，
6: 早晨大家好。
3: 暂时嚟讲，最后一次喺家长考牌学堂请到刺绣嘅艺术家，有 Stephanie 陪住我哋，准备开学咯、除咗可以鼓励啲家长或者学生们自己刺绣一个靓嘅书包又好，或者一个小小嘅开学小礼物送俾自己都好啦。我知道咧都好多唔同嘅艺术咧系带入校园当中嘅，譬如话有校园艺术大师计划啦，這个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嘅计划啦。你觉得呢一类型嘅计划点样可以推动到校园嘅艺术风气咧？
6: 我回想翻我自己讀中學或者小學的時候，其實藝發局當時應該是未有這些 program 的，所以我今次呢通過校園藝術大使計劃接觸到那些小朋友，我覺得他們很幸運、因為在我讀書的時候，藝術科是一個要評分的科目來的，
3: 是
6: 你同一班同學仔一起，你是可以是低分啲，你可以是很高分的那個，那那個比較會有一個比較的心在，你做的那個作品再不是表达緊你自己，而係我有乜嘢技巧可以攞高分啲。咁、但係今次嚟参加校园艺术大使计划嘅学生呢，佢哋其实係好纯粹，唔需要諗分数，我就係一个暑期活动，我就係去听下艺术家佢哋会點樣諗嘢、我又试下點樣去做一啲创作。咁样佢哋就会觉得艺术係好玩嘅、有趣嘅、代表到自己嘅。咁呢一样嘢已经係对于香港艺术教育一个很大的进步咯。
3: 是啊，我都记得呢以前中学读艺术科的时候呢，现在就已经不是叫艺术科啦，有很多不同事艺啊，很多各样不同的 branding。咁但是呢以前读 arts 的我们呢，中学年代是冇乜好多材料俾你去试验啫，或者可能咧嚟嚟去去老师教开，可能都系三四样嘢。咁你目标就系 DSE 考试嘅时候咧，你画到素描啊，
6: 系
3: 或者做到一个 presentation 啊，咁就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嘅。通常都系吓，刺绣可能真系比较少喺学校入边接触得到。咁、如果可以，譬如话将多啲唔同嘅物料、唔同嘅技巧带到学校，你觉得对于学生嚟讲有啲咩影响呢？
6: 首先系如果我就咁讲咧，刺绣喺依家香港嚟讲咧，大家都仍然好大部分会觉得系老土嘅贫垮嚟嘅，或者仲有冇人着绣花鞋、
3: 啊？要家政科嗰啲
6: 系啦，家政科我都唔知依家有冇家政科。咁所以咧，如果依家嘅艺术科即系可能是艺科、可以再加入一啲嘅刺绣元素，我原来刺绣就系唔同布料同针线嘅互动，就已经系刺绣啦。原来当我喺做一个作品嘅时候，我加入少少刺绣嘅元素咧，成个作品带到嘅质感已经唔一样啦。咁、其实都拉近咗人同埋刺绣嘅距离，亦都唔会令到刺绣再变成系一个咁老土啊，咁少会见到嘅嘢囉。
3: 係啊，我哋有时呢而家香港好幸运啦，有好多好大型嘅一啲展览啊、或者啲拍卖会啊，都会见到一啲大师级嘅作品，都越嚟越多真係一啲国际级嘅艺术家呢都会用到唔同嘅物料用喺同一件艺术品当中。好简单，即係喺一张名画上面一定会有一两针嘅，或者喺佢哋唔同嘅表现方面都会融入多少少唔同嘅一啲质感落去。咁我觉得都
7: 可以试下用唔同嘅方式去表达下自己。其实艺术教育咧，除咗培养大家感受到多啲咩叫做靓啦，咩叫做你自己嘅表达方式之外，有啲咩可以帮到同学仔佢哋嘅成长过程，有啲咩嘅素养可以感受感染一下嘅咧？
6: 系我哋今次呢个校园艺术大使计划里面咧，其实除咗刺绣呢一部分咧，我哋仲有另外嘅插画家 UU 会带同另外一班小朋友啦，做佢哋嘅插画创作。其实喺呢个插画同埋刺绣两种咁唔同嘅艺术媒介咧，结合埋一齐，你就可以睇到做插画咧，其实需要嘅时间可以好快，可以量好多。但系当你做刺绣嘅时候，你用好长嘅时间，你净系可以做到好小嘅画面。咁我哋两组学生咧，其实喺同一个课室上堂嘅，咁佢哋可以互相望到大家。可能插画组嘅同学咧，已经做到第三幅画嘅时候咧，自己嘅第一幅画都仲未可以完成到。咁我就会鼓励啲学生，其实我哋唔需要同佢哋斗快，我哋慢落嚟，我哋有自己嘅节奏就 OK 啦。咁所以喺呢十节嘅过程里面，佢哋除咗系话学到刺绣嘅技巧之外，佢哋可以培养到。其实我不需要跟人家去斗快，我慢下来我一样都会完成到，又或者即使我没完成到都好，那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我成日觉得呢，刺绣一个作品出来，你一是拿来装饰，其实都没有第二了，即你都是拿来装饰。但是那个作品是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呢？并不是，是刺绣那段时间才是你最重要的东西。你怎样去创作它，你怎样去感受它，你怎样慢下来，怎样跟自己对话呢，才是刺绣最重点的一个特质咯。
7: 系啊，呢、這个咧都系真系要花时间先至可以亲身体验得到嘅一个经验嚟嘅。趁住临开学之前咧，俾少少嘅建议我哋咁多位听住家长考牌学堂嘅爹哋妈咪啊，点样可以腾空时间出嚟，等小朋友有空间去做艺术啊？
6: 我觉得其实因为做艺术无论是插画定是刺绣都好，虽然我讲到刺绣需要好多时间啦，但系你做少少。就已经是一种开始，我们最重要是开始去做一件事情。咁所以我们无论是等紧校巴嚟，我们食 lunch 食完之后，或者我们夜晚睡觉之前，不妨做少少的刺绣练习，其实不会好花到你的心神，不会好阻到你好多时间。我想现在小朋友玩电话玩 tablet 都好常见，家长都好头痛的，不妨试一下拿个全素色的 tote bag 给他，给些针线他，你督一下他啦，你试一下将你见到的东西刺绣出嚟啦，可能佢就愿意放低电话一阵。
7: 嗯，最紧要就系呢样嘢，放低个电话，真实嘅世界其实仲有好多嘢等住佢去发掘。
6: 系，
7: 多谢晒 Stephanie，
6: 多谢大家。

0: 8:54，嚟自 Sammy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1: 竹蜻蜓呢一项小玩意嘅历史同埋发明，上个星期就同大家分享过。但系当你攞起手嘅时候，点样先至可以令到佢飞得更加高同埋更加远呢？中间有啲乜嘢技巧？而世界大赛上面又有啲乜嘢有趣嘅成绩呢？想知嘅话，打完号转头话你知。系啦，到底用呢个竹蜻蜓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嘅技巧？世界大赛入边嗰啲嘅纪录系点咧？首先要做咗一样嘢先啦。上星期咧就讲咗呢个竹蜻蜓咧，其实亦都系引起咗好多，譬如有关空气动力学嘅好多嘅叫做疑问，甚至乎发明，即系俾好多点子西方国家啦。咁所以佢呢一个竹蜻蜓咧，呢、這个咁特别嘅设计，一早都已经咧就系见得到咧佢嗰个力量喺边度，估唔到咁样转下转下，由我哋唔识飞。或者我哋冇辦法令到一啲其他嘅物件入物理性地飛行嘅時候，佢竟然間可以透過旋轉升咗上去。因為我細個第一次睇嘅時候都覺得好 amazing 啦。咁啊，去到就係、是、真真正正見到有直升機，哦，原來就係、是、原來都係同一樣嘢嚟嘅啫。
2: 放大咗變咗機器咯。
1: 佢轉得快啲啫，咁樣。咁當然細個都喺度諗啦，啊點解嗰個藍色機械貓嗰個葉咁細都飛得起嘅咧？咁
2: 係啊，主要係幾安和，半副都飛得起咯。
1: 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都可以即系因应住呢个竹蜻蜓嘅技巧上面咧，我又要将呢个法宝攞翻出嚟啦。配音唔该，
3: 噔噔噔噔噔，
1: 竹蜻蜓。呢个咧就系上个星期提过咧，就系揾咗一啲比较上质量好嘅竹蜻蜓啊。第一咧，佢咧就系用真系用竹啦，用竹去到做啦，其实都有少少聚手嘅，可以俾两位摸，可以，可以。
4: 但我出
2: 嚟
4: 人
2: 系，
1: 试下有冇声？
2: 嗰件事好似我哋而家换啲筷子，
1: 垫底音乐细声少少先，而家
4: 系有啊有啊有啊，
1: 有风、
4: 啊，
2: 系
4: 有风声啊，
1: 系啊，
4: 仲有你只手捽住佢嗰个
1: 嗰、那个摩擦声音啦、啊，佢嘅质量我觉得都嘅，同埋佢即系我不断旋转佢嘅时候咧，转嘅时候冇嗰啲咩惨刺啊，
2: 系咯，好高质素嘅竹筷子，
1: 冇错，系个。質感令到佢咧，我用佢嘅時候用得好。如果你話一般塑膠嘅話，都太輕啊。
2: 係，
1: 同我隻手捽嘅時候咧，跟住都唔係好 feel 到佢嗰個質量。
2: 嗯，
1: 所以就操控得唔好咁樣啦。好啦，咁如果你話要用佢嘅時候，一般咧，我哋呢一個叫小玩具嘅竹蜻蜓咧。我呢度飞上天系 OK 噶嘛，系嘛？
4: 可以
1: 试下有两盏射灯先。
4: OK， 睇下
2: 你有几高先。
1: 上面有假天花，我惊飞上跌翻落，我惊跌翻落嚟。
4: 跌住咗系咪啊？
1: 咁呢个当然最重要咧，就系因为佢飞嘅时候咧，你要留意佢到底系顺风定系逆风。
4: 系。
1: 咁我哋咧要佢飞上天嘅话咧，我哋嗰只手一摸擦嘅时候咧，嗱，我呢个动作就会用右手推向前，去令到佢咧就会飞天嘅。
4: 哇！犀利，
1: 成功飞天。但系如果我另外嗰只手要麻烦嘉明帮我攞翻先。咁如果另外一只手左边去推出去嘅话咧，咁咪就会成为咗跌落嚟啦。呢个系一个失败嘅试验嚟嘅，吓咁佢就即刻跌落地啦。哎呀，仲打到我添，唔好意思，系啦。
4: 佢就升空唔到，
1: 因为佢升空，因为佢个风向问题嘛。好啦，咁所以呢个竹蜻蜓咧，我觉得大家宜时玩意啦，咁都可以喺坊间搜罗唔同嘅竹蜻蜓，咁可以喺一啲大嘅草原啦，例如我自己住嗰区，譬如大埔海滨公园都可以有地方俾大家玩喺竹蜻蜓。
2: 喺咩地方可以揾到咧？其实而家
1: 玩具铺，旧式玩具铺，
2: 旧式玩具铺，
1: 我呢一只咧就
4: 唔知报纸档有
1: 未必揾到。
2: 冇啦，報紙都冇啦，賣之前嗰排賣阿 Mumu 啊嘛，林 Mumu
1: 哦，係啊係係，或者大家可以試下上網揾嘅，上網，但係嗰啲質量都可能係膠比較上多嘅嚇，咁竹呢啲可能要，如果想都想試下上網揾嘅話咧，俾少少心機。咁至於你話竹蜻蜓，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世界大賽嘅喎，咁呢個世界大賽咧，佢哋分咗幾個唔同嘅界別。首先第一分咗兩個界別先，第一就係用手，好似頭先用手搓咁，佢哋要飛上天啦。第二個界別咧就係而家你要佢飛得勁嘅話咧，原來佢哋已經用咗嗰啲，譬如好似拉力啊、橡筋啊、槓杆啊，
2: 陀螺
1: 方法啊，類似呢啲，咁啊一拉，一聲咧，跟住我竹蜻蜓就呼一 一声咧就飞上去嘅，两个唔同音，一个飞一个呼咁样嘅。好啦，咁飞咗上去嘅时候咧，佢又有分过。如果你用手嘅话咧，或者用呢个拉嘅话咧，佢都有唔同嘅世界纪录嘅。咁、如果至于你话你拉嗰啲咧，其实佢哋由于个拉力好大啊，佢、哋可以飞到上13至20层楼咁高。
2: 哇！
1: 原来可以飞到咁高，
2: 咁夸张噶？
1: 系啊，咁而停留喺呢一个叫做空间入边嗰个时间咧，其实都可以停到超过20秒至30秒、所以其实你望住一嚿嘢慢慢再飞飞飞飞飞飞飞飞，慢慢跌跌跌跌跌跌降降降降降降降落，降落应该降落嘅，唔系降降降降落嘅。降落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原来呢一嚿嘢都几好玩噶、咁可以揾多啲有关呢个竹蜻蜓唔同款式嘅玩具，咁啊啱啦。譬如落雨嘅时候，咪可以室内玩啲细型啲嘅竹蜻蜓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香港的顶尖学者说，香港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22 点，跌333点，港金报 43,315 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39.88 美元，卖出 4,640.77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宿屋村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天主教坟场。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住宿屋村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天主教坟场。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慢线现时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美孚新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美孚新村。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都有交通意外嘅，车龙现时就排到去天马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有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龙尾去到天马苑。而同时和大家跟进回较早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快线的坏车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观塘码头。而同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返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系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齐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呢位同学玩朗诵唔系攞奖，系攞奖。
12: 本身一开始系唔太中意，系俾阿妈叫我去比赛，到中学开始都觉得感觉几好玩，同埋每次都有攞奖，所以都会有一种动力。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场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4: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金奖，同埋高中组同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 to O 讲投资之前咧，同大家讲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呢个咧大家就要注意住啦。咁啊，睇翻咧隔晚美股咧都算做得好，做好嘅原因何在咧？油价同埋美债息回落啦，带动美股三大指数做好啊，道指有得升，升16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24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71点，港股 ADR 咧都有得升啊，升翻115点啊！大型蓝筹股全线向好嘅，不过究竟可唔可以高开高走咧？转个头咧，开市大家就会知道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1: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2: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邓思朗，早晨啊，大家。
3: 星期三嘅环节晨光好友，今日邀请咗一位靓仔上嚟啊！咁呢位靓仔咧就系阔别咗乐坛都一段时间啦，咁最近咧就听到，诶，佢有新歌带翻出嚟啦，佢嘅歌曲咧就系《登出见》，佢系边个咧？佢就系思朗，邓思朗，早晨
2: ，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见，
3: 好耐冇见，
2: 哇，靓仔真系呢个介绍我系好中意，
3: 咁我以为你话唔中意，
2: 唔会唔中意，不过要认。清事实嘅，呢个我想讲一讲就系我曾经以为自己好靓仔嘅，真系。
3: 而家你觉得咧？
2: 而家
3: 你谦虚啫，系咪啊？
2: 唔系，真系噶，我嘅感觉就系正常啦。
3: O K，
2: 即系唔丑样啦。曾经我
3: 不过不失啦，咁样。
2: 曾经我系觉得读书嗰阵啊，我都觉得自己风头等嚟、
3: 哦。中学嘅时候，
2: 中学啊，大学啊，即系见到哇，原来呢个世界咁大嘅。
3: 系
2: 啊，咁之后就对呢个定义就冇咁执着。
3: 即系规范喺学校里面。
2: 而家 sell 内涵。
3: 咁你觉得自己系咪有内涵、有才华嘅人呢？
2: 我觉得我有少少才华咯。
3: 嗯，
2: 系啊，即系喺某啲方面，搞笑方面，因为我
3: 系你系幽默嘅人嚟嘅。
2: 即系我系歌手啦，咁但系其实我大学读电影系。
3: 系啊。
2: 咁就冇乜人知嘅。喺电影入边咧都分好多种噶嘛，即
3: 系
2: 有啲人系做正剧啊，
3: 有
2: 啲人做
3: 文艺啊，
2: 做舞台剧啊。因为我啲同学好多人中意做舞台。我是真的只是喜欢做那阵啊，很喜欢做戏剧。
3: 戏剧会是偏向搞笑啲，
2: 搞笑咯，即系就算系一个正剧，我都加啲搞笑嘢入去。
3: 但系我又几中意，而家好 hit 嗰啲泰剧嗰啲啊，泰戏啊，都系好中意加啲好搞笑嘅元素，即系换一换磨个气氛先。我又比较喜欢呢样嘢。
2: 即系我系可能好惊套剧闷亲人啊，所以我就成日加啲搞笑嘢喺入边。
3: 系，你都要本身有呢一个幽默感，先可以令到你嘅作品有呢啲元素喺当中嘅。
2: 故作幽默咯，有时。就好似我近排宣传首歌啊，咁我都会向啲搞笑嘅方面，即近排都我觉得留言区都反应几大嘅，就
3: 系
2: 拍咗一条同啊我以前
3: 老师
2: 啊田生啦、啊，叫佢田生田 Sir 咯，我叫佢
3: 田 Sir，
2: 拍咗一条即致敬少林足球，
3: 嗯、
2: 但系。其实个用途是用来宣传新歌的一条片、
3: 嗯、但是怎样可以扣连到你首歌呢？
2: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目的是你要人家听你首歌、
3: 嗯、
2: 那你就要在这个搞笑的层面上再加一点、哎、怎样叫人听你首歌。这条片跟田生合作就是在最后很反向地说、没人听你首歌的、
3: 嗯、
2: 这样就其实很多人真的去听。
3: 这个是你的想法还是老师的想法，还是还是你们一起去谈出来的？
2: 我已經很大膽去邀請他，真的用他最經典之一啦
3: 的
2: 一個先去宣傳我首歌，
3: 那
2: 就已經很大膽了。
3: 嗯，
2: 那他是一口答應的。這
3: 個宣傳片呢就沒有特別在個內容上面要緊扣住登出見，就是叫大家欸不得的了，這首歌不得的了，就反而吸引了大家去聽。可不可以又跟我們的聽眾分享一下，那究竟這一首歌是講什麼，為什麼會有這個創作出來呢？
2: 登出見其實他是源自一個作家啦，叫莫子，在2021年他寫了一本這樣的書。那這本書其實主要就是講這個世界其實就是一個很虛擬很大型的虛擬遊戲、
3: 嗯、
2: 你由一出世你就在玩這個遊戲，到你現在都是在玩遊戲，你不斷地通關，他是想叫你 enjoy 這個遊戲、
3: 嗯、
2: 裡面的所有不開心啊 遺憾啊，你嘅唔順利啊，其實都係遊戲嘅劇本。咁你要識得撳登出鍵，識得撳呢個掣之後咧，你登出咗揾翻真正嘅自己，其實你會發現自己係操控緊呢個遊戲，喺度打緊機咁咯。
3: 咁你自己嘅人生有冇都遇過一啲迷茫嘅時候，就係揾唔到個登出鍵？
2: 有啊，其實就係過去幾年冇出作品啦，冇喺樂壇好活躍嘅時候，其實嗰幾年就係咁大個人最迷茫、最低潮嘅時候。
3: 嗯，
2: 因為嗰陣經歷咗疫情啦，跟住疫情又我翻唔到香港，因為我要去喺內地照顧屋企人。
3: 嗯，
2: 咁歌手嘅嘢做唔到啦，咁就只可以去發掘一啲自己可以嘗試嘅嘢啦。咁又去試過創業嘅，咁但係失敗收場嘅。咁嗰陣就已經係人生比較好大嘅挫折。
3: 喺嗰段時間，你又係因為身邊嘅人，定係還是身邊有啲事，令到你揾翻呢一個嘅燈出鍵咧？
2: 咁有個朋友啦，其實佢係我健身教練嚟嘅。
3: 嗯，
2: 嗰陣已經做咗好朋友噶啦。佢見到我咁樣，佢話：喂，唔得，思朗，你出嚟啊！我請你食飯啦。咁，咁喺嗰餐飯入邊咧，佢就同我講：你咁樣落去唔得。跟住佢就叫佢女朋友介紹咗一本書俾我，就係呢本《燈出鍵》。
3: 所以可以話係呢本書扯翻起你上嚟。
2: 我思想上嘅轉折點，因為其實之前好精神內耗啊，好成日好怪責自己啊，好沉浸喺一啲好悲傷嘅狀態啊。本身我鍾意喜劇㗎嘛，咁但係變咗悲劇嘅男主角，咁就因為呢本書俾咗好多嘅能量我，所以我就記錄呢段故仔，同埋要話俾自己聽呢個概念，大家都要記住，所以就出咗呢首歌。
3: 所以你都希望聽眾可以聽到呢首歌嘅時候，無論而家遇到啲咩事，都希望佢哋揾到呢個燈出鍵啦，係咪？
2: 係啦，我希望大家聽呢首歌啦，跟住可能會略懂呢個 concept 啦，跟住再去睇呢本書，幫得幾多得幾多啦。
3: 成份歌詞裏面要揀一句歌詞送俾我哋嘅聽眾，你會想揀邊一句歌詞啊？
2: 不區分魔鬼天使，就當勝敗全是玩意。
3: 點解？
2: 因為我覺得呢句歌詞好講緊燈出鍵嘅中心思想啦，就係講緊你係主控緊呢個遊戲嘅。
3: 好啊，咁希望大家咧喺今朝早上咧，唔单止可以再一次听到思朗嘅声音啦，亦都希望佢嘅歌曲可以带俾你一啲嘅正能量。无论你而家遇到啲咩事都好，都记得听完佢首歌，揾翻个灯出掣，冇错，揾翻个灯出掣，然之后你可以知道你自己系可以掌控你嘅人生嘅。咁希望之后继续可以再次听到你更加多嘅歌曲同埋作品，得唔得啊？
2: 一定会啊！
3: 好啊，咁我下次再邀请你上嚟啊！
2: 好啊，
3: 好 ，thank you 思朗，拜拜，
2: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enna， 晨光第一线。
2: 每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运动，在印度也都有卡巴迪。卡巴迪是起源于4000多年前的古印度，最早就是用在部落防卫和狩猎训练的。他们的战术初型甚至能够追溯去到印度史诗典籍。20世纪初，印度将这项的民间运动规则标准化，并且1950年成立协会推广。随着赛事走向国际，卡巴迪在1990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现在在南亚及中亚地区也都有盛行的职业联赛。这项的运动结合了摔跤、敏捷和团体战术，经常被形容为高强度的专业级麻英捉鸡仔。比赛在拱形场地进行，每一队也都有7个人上场的，分为上下半场各有20分钟。比赛的时候，进攻的一方会派出一名袭击者深入敌阵，他必须在3秒之内不断大声嗌卡巴迪卡巴迪，并且尝试触碰对方的防守球员。一旦成功触碰并且安全返回自己的半场的话，被触碰者就会即刻离开出局的。进攻方随之而得分，相对地防守方就需要7人手拉手捉起防线，透过脚果琴抱或者双人包抄，去到将攻击者压制在半场之内，阻止他回到原本的阵地而得分的。另外，赛制亦都设有得分即可复活队友的机制，若果成功将敌方全员淘汰，更加能够获得额外的加分，令到比赛过程充满住攻防张力和动感不同的变化。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1: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我系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晨光追踪。

0: 一。
1: 好啦，嚟到追踪31星期三嘅晚上啊，有啲咩节目呢？等我打电话俾阿畅问一问佢先。喂，阿畅喺度啊？
2: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早晨阿畅，星期三晚上8:25啊，正正关你事、啊。
2: 冇錯啦，咁今集正正關你事呢，就會同大家去到睇下呢個土木工程拓展署，佢哋最近呢有一個叫做無人機聯控管理平台喎，咁佢做乜嘢嘅呢？就係、是、原來為應對呢個極端天氣，即係而家我哋常常啦，尤其是夏天啦，有好多極端天氣帶嚟好多挑戰嘅。咁呢個土木工程拓展署，佢核下有一個叫做土力工程署呢，積極引入咗一個創新科技。佢哋聯同發展局推出一個叫做無人機聯控管理平台，呢、這個平台叫做智傲。咁做乜嘅呢？佢哋呢喺唔同嘅區域呢設立一啲無人機嘅監察區，咁執行自動化嘅巡查，管理好多種唔同嘅公共設施。呢、這個智傲呢亦都可以執行一啲緊急應變任務，即係有啲極端天氣好緊急，大家知道千軍一發，佢可以呢遠程咁樣去到操控，同時呢調到好多部嘅無人機，直接好靈活咁樣飛去個現場，實時監察同埋收集一啲數據，讓後方嘅部門呢可以最準確、最精確咁樣呢應對緊呢啲極端天氣。咁大家知道啦，好多時我哋又發好大嘅颱風或者好犀利嘅
1: 大雨咁樣，
2: 咁山泥傾瀉又或者係冧樹好多時都會發生，影響住我哋生活好緊要。咁究竟呢個土木工程拓展署呢一個智傲系統點樣幫到我哋香港市民呢？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呢個好緊要啊！即係去大雨嘅時候呢，咁出一啲嘅警告，或者我哋都知道個影響好大，山泥傾瀉呢係真係影響性命財產呢啲㗎嘛。咁所以呢呢一、這個智傲呢就犀利，智慧傲長，等佢無人機呢、有事都係佢有事啫，咁我哋冇事嘛，同埋佢幫我哋冇事嘛，咁要睇下呢今日夜晚啦呢一個土木工程拓展處嘅計劃智傲呢點樣幫到我哋啦。好，9:30嘅時候都係你喎，正正關你事，即係話醫生與你喎。
2: 冇錯啦，今集醫生與你呢同大家專門講下糖尿腳啊。咁糖尿腳呢就係咩一回事呢？原來高血糖呢會對糖尿病患者嘅血管同埋神經呢造成損傷。咁唔單止增加呢個冠心病、中風呢啲風險，亦都會有機會呢令到嗰啲四肢肢體血管阻塞，咁造成嗰啲周邊血管病，即係俗稱糖尿腳啊。嗰隻腳呢嘅足部嘅病變。患者初期呢就得腳痹啊、刺痛啊或者感覺遲鈍等等現象，咁但係如果呢嗰、那個傷口好難先至好返，潰傷甚至乎個組織壞死呢，有截肢嘅風險㗎喎，都相當嚴重。咁所以呢糖尿病嘅患者呢已經要好重視呢個足部啊、腳部嘅健康，定期檢查，同埋呢喺惡化之前要及早處理。今晚嘅醫生與你呢就請嚟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正確嘅足部護理方法，同埋分享一啲實用嘅貼士，以防呢糖尿症、糖尿病嘅患者呢去到防止糖尿腳嘅惡化。今晚呢醫生與你呢繼續現場直播嘅，如果糖尿病患者嘅朋友有啲咩問題，或者有啲照顧者有啲乜嘢疑問呢，可以直接封煙入去醫生與你現場嘅醫生專家即時解答大家嘅疑難。咁今晚9:30一齊留意醫生與你啊。
1: 係，咁身體健康嘅議題最重要嘅。咁今日夜晚醫生與你講下糖尿腳，大家留意住啦。唔該阿昌，拜拜。
2: 拜拜。

听过 Mira 嘅作品啦，同往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噶，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啦。展望啦，明日咧部分地区咧雨势都系较大一啲，星期五咧就开始热啲啦。咁样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啊。周末期间咧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依家咧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91%。今日雨水多啲嘅，记得咧要带备雨具出门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香港的顶尖学者说，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正调查昨晚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八点接报，说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往反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巴士司机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在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和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美国官员说，虽然鲁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是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的时候进行反击的可能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186点，总成交金额16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9点，升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6，升2.4；腾讯控股444.8，升2.8；药明生物52.4，升2毫；盈富基金26.2，升2毫；信达生物110.5，升10.5。友邦保险74.25，跌1毫；创科实业140.7，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52点，跌204点。港金报43,31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30 39.34美元，卖出464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朗天苑，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朗天苑。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苏屋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天主教坟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车龙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康华苑。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星葵公路，近住马嘉烈医院，同埋星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1976年在都柏林 Dublin 组成，四位成员包括有主音 Bono， 有负责吉他的 D. Ashland， 还有就是 Bass 的 Adam Clayton 和打鼓的 Larry Mullen Jr. 他们就是我们熟悉的 U2。

0: 首新歌可以话势不可挡啊，上升到去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二位。而呢一首歌都有佢哋以前作品嗰种咧啊电吉他嘅风格啊。本周嘅亚军歌曲 U2 Street of Dream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十一点三十分，噔噔嚟到咧节目最后半个钟啦！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吓，有嘉明啦、啊，有小白啦、啊，有 Vicky 啦、啊，同阿 O 啦、啊，哇犀利啊！呢、這个殿堂级人物啦、啊，我哋听众叫儿姐啊，
2: 儿姐，
3: 你好，
1: 你好，儿姐你好，
4: 系晨光第一线向你问好，
1: 你好啊，儿姐，
3: 好 Vicky，
2: 系，
3: 多谢你啊，为我。做咁多样嘢，
2: 哦，唔使客气，我荣幸。
3: 阿 O 啦，阿小白啦，阿嘉明啦，
2: 系啊，
3: 哇，你哋四大天王喎、
1: 啊，系、哎、啊，唔敢当，唔敢当
3: 嘅真系，
1: 系啊。
3: 我而家叫我个阿 Leo 仔咧，佢而家喺 office 嗰度咧听紧啊。
1: Leo 仔咪你个仔？
3: 侄诶，阿妹个仔啊。
1: 阿妹个仔，即系你个孙系嘛？
3: 咪叫老表啦，
1: 老表
3: 咪孙，
2: 你个仔嘅表弟。
3: 表弟啊，
1: 哦，
3: 啊、
1: 你攞翻个关系图出嚟先，
2: 啊
1: ，Leo 仔，
3: 阿姨妈，冇错，
2: 你系 Leo 嘅姨妈，
3: 系啊，佢而家喺 office 嗰度听紧啊，我 WhatsApp 咗佢，叫佢即加热留心听啊，祝福佢啊，
2: 系啊，
4: 好，扭大呢个心机，扭大呢个心机先，
1: 祝福佢定督促佢，究竟系？
3: 讲
1: 笑，讲笑啫，喂，今日有咩开心嘅祝贺？透过
2: 同阿 Leo 仔讲，
1: 系啦，大点讲
3: 咧。阿 Leo 仔咧，佢 B B 嗰阵时咧，我帮佢加夜奶啊。
2: 哇，你呢个姨妈唔话得啊？
3: 系啊，姨妈去佢屋企啊，同佢啊。因为小朋友咧唔可以俾佢食夜奶噶，一到一个满月咧就即刻要同佢戒夜奶咯。佢又好乖，佢而家都好叻噶，好即系而家做得好高级下噶，成日都要出去外国啊，要公干噶。
1: 系啊，
2: 哇！
1: 虽然你讲到 Leo 仔，可能人哋出边咧已经叫
2: 贵
1: 姓啊 ，Leo 系姓咩？
3: 姓陈嘅，
1: 陈总噶啦，已经
3: 系。系啊系啊，
1: 叫佢陈总啊，你叫我 Leo 仔啊，啲乳名嚟啊。
3: 系啊，真系要佢好乖仔噶，真系。
4: 而家仲喺屋企听紧，
2: 系
4: 我哋嗌翻陈总啊，
2: 陈总你好，
1: 你
2: 先，
1: 陈总
2: 生日快乐，
3: 陈总生日快乐啊！最紧要听啊，我已经通知咗佢噶啦。
1: 得噶啦，嗱你又祝福佢，又通知佢，又督促佢，齐晒噶啦，佢一定听噶啦。系唔好咁讲，你而家去边啊？晨运定系饮早茶而家吓？
3: 一阵间要上去听你公民教育嗰啲啊。
1: 公民教育嗰啲边个搞出嚟噶？
3: 咩十五咩嗰啲啊？
1: 十五规划嗰啲系咪啊？
3: 我哋会堂嗰度有啊嘛，10:15啊嘛。
1: 咁你要睇下点样啊？我哋都要迎接十五规划喺香港有咩机遇喎？系咪
3: 啊？系啊。
1: 好彩我接到你啫，
3: 孙仔先啦，即系阿老表仔啦，系嘛？
1: 系
3: 啊，佢又好叻仔啦，系嘛？咁啊，成日出去外国嗰度，成日买啲糖翻嚟俾我食噶佢。
1: 你唔好食咁多糖啊！喂，你几你贵庚啊？
3: 我好老噶啦，
1: 几多岁先？
3: 就嚟80啦。
1: 80啊，八十都好轻，好年轻啫。
2: 好精神喎，
1: 80岁后生女嚟。
2: 咁活跃。
3: 因为我职业都系听电话噶嘛，
1: 系咩？你而家仲有翻工？
3: 冇，而家咁老啦，边有人请啊？
1: 好难讲噶，
3: 系啊，
1: 学到老做到老啊嘛，清楚系。
3: 你哋啦，你哋个个都咁叻，阿小白朝我24小时听你哋噶。
4: 哇，咁啊，多谢你先，多谢晒。
3: 阿小姜啊，
1: 小姜系。
3: 100日啦，
1: 系啊，
4: 系啊，系啊，
3: 姜蓉啊，系咯，
4: 啊，姜蓉都好得意啊，
1: 好啦，
3: 超 B 嚟噶呢个大 B 啊，
1: 系啊，哇，你真系24小时听，我同翻阿 Benji 讲先，
3: 真系唔系讲笑啊，真系，所以你讲得边个节目我都讲得出，
1: 我就知咯，你连我哋十五规划都嗰饭都搞埋咁样就劲啦，真系，
3: 系啊，冇办法啦，
1: 好啦。
3: 好，
1: 今日呢个歌系边个中意噶？张学友加王菲呢个歌。
3: 佢中意噶呢个非常之好啊，
1: 非常之好系咪？咁我哋一齐听歌好嘛？
3: 好啊好啊，多谢你，
2: 多谢你
1: ，Vicky， 你有咩想问姨姐啊？
2: 唔系啊唔系啊，阿姨姐话咧，姨姐话今日咧就 Leo 仔生日，阿 Leo 哥
1: 系啦系啦，
2: 咁但系咧佢都想点唱埋俾佢自己两个仔嘅生日嘅，系咪啊？
3: 系啊系啊 ，Vicky， 多谢你先啊。
1: 系咯，你唔记得讲自己嗰两个仔咯，就系讲咗 Leo 哥吓。
3: 好，我而家讲啦，阿 Peter 咧就5月2日生日嘅。Peter 阿 Paul 咧就10月7号。
1: 哦 ，Peter Paul。
3: Peter and Paul。
1: And Mary。
3: 啊 ，Mary 冇 Mary。
1: Chocolate Magic Dragon。
2: 佢哋嘅英文名系咪你帮佢改噶？两个都系 P 字头噶喎。
3: 系啊。
2: 你帮佢改噶系咪？
3: 系啊。
1: 哦。开心喎真系。
3: 系。
1: 好啦，
3: 两个都大噶啦，又系好啦，
1: 好啦，咩好啦啫，好啦，咁不如同你讲多几句好啦咁
3: 样。好啊，多谢晒你哋咁多位啊，
1: 唔好客气，
2: 多谢你哋，
3: 好啊你哋，
4: 多谢，
2: 多谢。
1: 好啦，咁啊，祝你身体健康啦，我都
3: 多谢，多谢，
1: 拜拜，
3: 拜拜。

0: bring it back.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今日朝头早咧，其实同阿 Vicky 倾开偈嘅时候咧，都喺度即系又讲开上次个蒸鱼啦。咁啊，蒸鱼嘅时候咪讲到咧，就系攞啲油咧就整咗啲滚油，跟住就炸落去咁样噶嘛。咁啊，好好食啦咁样。都有啲听众同我讲，上次我哋啱啱去嗰个 show 咧，都有听众同我讲翻个蒸鱼。
3: 系啊，系啊。我都記得，
2: 係有聽眾真係同我講話蒸魚，你啊嘅蒸魚嘅好食咧，哇！你攞啲油炸去㗎，咁好食，哎呀，我都想食啊！希望有機會整啦。
3: 好啊，
2: 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除咗係攞呢一個油炸落去之外咧，咁既然講開油咧，今朝都有同 Vicky 喺度講，其實其中一樣我自己好喜歡嘅香味咧，都係油嘅香味嚟嘅，就係葱油。
3: 哦，
2: 葱油咧，雖然係要攞多少少心思去到做多一兩個步驟，但係嗰個嘅香氣的而且確咧，係令人哋覺得咧係喺我哋嘅牙齒入邊啊，真係可以不斷喺度跳舞，因為嗰個旋律咧係香到完全揮之不去咁樣，亦都令人咧真係食指大動。
4: 係
2: 咁，佢通常譬如可能我哋市面上見到好多都係譬如葱油雞啦，會比較上多啦。咁啊，葱油到底係點樣整？其實都係好簡單，你都係攞啲油啦，放喺個 pan 上面或者嗰啲鑊仔，其實都 OK 嘅啦。咁啊倒啲油咁樣，咁啊跟住就放嗰啲葱啦。啲葱咧就唔使切到好碎，啲葱咧基本上你攞一攋攋咁樣，即係切佢大概一隻手指咁長度啦。跟住就放落去就慢慢煎啊，慢慢等佢出味啊。咁點樣為之得咧？你見到個葱咧，其實黑黑地色咧，開始呈現黑黑地色咧，其實佢嗰個葱個味咧，個香氣咧，就應該會入曬俾啲油入邊。咁油咧就已經變得非常之好。好坦白講，即係譬如蒸魚咁攞啲油炸落去，咁呢個梗係好食啦。咁但係通常我嗰個步驟都係將啲葱咧就切咗葱花，跟住先至放上去呢條魚上邊，即係慣咗個手勢都係咁樣，跟住先至再落呢一個炸落去落油嗰 part 咁樣撒咁樣。但我又冇試過落葱油喎。
3: 葱油鱼会系咩味咧？
2: 系啦，我觉得都可以试一试。
4: 我都想试下喎。
2: 葱油，因为已经都咁香啦，你再食入去嗰个鱼入边会点咧？咁样吓，咁系咪要先将入边嘅葱，即系鱼上面嘅葱攞走？咁啊，如果唔系又太抢嗰个鱼个味咧，咁啊，可以即系听众都发挥下自己想象力、创意，自己试一试。
4: 嗱，如果煎鱼咧，我就想象到葱油点样可以搭得到档啦。如果煎嘅咁样，咁但系即系譬如煎条黄花咁样啦，嗱，我唔识。煮又食食嘅就吓咁样，咁但系咧，如果蒸嘅话咧，好似小白话斋，究竟点样可以协调得更好咧？
2: 哦，蒸黄花有阵时，我谂最大嘅一个俾食客难处就系因为你煎黄花咧，你可以煎到嗰啲骨好多都系脆口，咁我哋就可以有人真系会中意食埋嗰啲骨嘅。特別係側邊兩邊嗰啲骨細條嗰啲都會食埋，
3: 因為脆卜卜。
2: 冇錯，脆卜卜係啦。我細個咧，媽媽都會整好多嗰啲炸鯖魚仔啊，嗰啲鯖魚都冇一隻手掌咁大，半隻手板咁大嘅啫。
3: 一人食曬一條嘅喎。
4: 係啊，正㗎。
2: 嗰陣時一炸咧，我阿媽咧就會炸十幾條嘅。咁我三姊弟嘛，咁其實每人可能兩三條，跟住就已經食曬咁樣。同埋佢基本上係除咗我唔食魚頭啦，咁佢個我就拎走咗個魚頭啦，跟住魚中間嗰條骨咧，嗰條骨就真係食唔到啦，因為真係都真係好大條，係啦，真係會啃死嘅。咁但係你話側邊嗰啲位咧，佢真係可以炸到脆薄薄，而全部都可以食曬嘅，令到我真係覺得非常香。不過而呢啲咁細嘅鯖魚而家見唔到
3: 啊。不過如果你話咧炸魚煎魚咧，除咗嗰啲細骨可以食之外咧，我最中意食條尾啊，因為又係咧炸到煎到脆薄薄咁樣，好正。
2: 係啊，所以即係煎魚炸魚就有呢個方法喺度，咁可以再加埋呢一個嘅葱油喺入邊，咁所以葱油嗰個發揮咧有非常之多嘅，咁大家今日可以發揮大家嘅創意，諗下個葱油可以放喺邊一度，令到你呢一個嘅料理呢個餸菜可以變得更加香。
1: 晨光第一線，嘉明、小白、阿歐、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
5: 我的享乐时代，
3: 又是我 最喜歡的享樂時代啦，今天要跟大家呢就是玩一下自拍影相的東西。
4: 好啊，來啊，影相、
3: 因為最近 Gen Z 有些新的自拍技巧的方法，我又想問一問我身邊的朋友的拍檔啊，
0: 怎樣啊，
3: 你們覺得最新的自拍方法是怎樣我想了解了先，因為
0: 我見到有塊、小圓鏡，
3: 是啦，之前都有說過、
0: 啊、
3: 有塊特鏡的，那你就可以影住塊鏡，那就影曬你和朋友一起啦、嗯、樣在個特鏡上面你又可以畫啲花紋啊，寫啲歌詞啊咁樣啦，咁呢個呢就係、是、最新啦，嘉明話係咪？
2: 係啊，知咩有一個喺擺到武雷公咁遠隻手，跟住呢就喺度影返自己，最緊要自己唔望鏡頭咁樣，就係望到個頭頂嗰啲咁樣，嗰啲都有。
4: 係啊，呢個有啊。
3: 嗰、那個係蚊子法。即蚊子望嘢嘅，
2: 你記得啲學名好犀利喎。
3: 係啊係啊，佢、啊、有一個蚊嘅自拍技巧嘅。總之就係你影你個頭殼頂嘅啫咁樣，咁但係你隻眼就好大粒咁樣嘅。
2: 好大挑戰㗎，年紀大咗嗰啲有啲挑戰嘅。
0: 我見過有一個咧，近排影自拍合照嘅，要咬腰向後。
3: 冇錯，我就係想講呢、
0: 這個。
2: 咬腰向後，
0: 睇住自己條腰骨嚟到行。
3: 係啦，呢一個咧，真係影合照係點樣嘅咧？我而家首先。佢咧，譬如我哋假設我哋四個啦，而家係咪？咁我就負責做攞住鏡頭嗰個啦。咁就其實係考我嘅。咁我後面嘅朋友咧，就要踎低，盡量去一個鏡頭面前望到你啦。咁如果你話我咧，我就要OK。首先咧，我而家
4: 我哋而家試咗。係
3: 啦，而家即刻試，我就要咧背住你哋先。首先我要背住你哋咁樣。
2: 我想唔想過對面㗎？
3: 要啊要啊
4: 要啊！
3: 咁啊，我而家咧就要背住你哋，跟住咧我就要咬腰嘅。
0: 係
3: 啦。咁我就會係咬腰啦，然後你哋就向後啦，哇，影咗。嗱，呢一個其實係幾難度高
4: 嘅。幾好睇喎，你依張相認得你個樣
3: 子。你覺得真係咩？
4: 係啊，你可以就。
2: 痛啊！
3: 好攰啊，條腰。
4: 唔會㗎。
3: 仲要攞住個咪，好重啊。
4: 佢係後生女嚟㗎嘛。
3: 係啦，
0: 所以係睇住自己腰骨。
3: 係啦，就係、是、考自己嘅腰力。咁你話除咗呢一個咧，係最近咧同啲朋友嘅一個新潮合照方法
4: 之外，你有冇真係自己試過先？呢、這個係你頭先嘅 first try 係咪？
3: 第一次。第一
4: 次、啊。多謝你將第一次嘅。Gen C 合照奉獻咗俾我哋啦，
3: 我哋
4: 啲 Gen Beta
3: 留我哋嘅回憶，冇錯啦。
2: 遲啲會唔會即係倒翻轉經過褲浪咁樣影翻轉頭啊？
3: 係啊，
4: 我哋係 Gen Beta 係知咩 Beta 邊個 Beta？Beta Oil 個 Beta 係啊 ，Gen Beta，Gen Alpha 都唔夠 ，Gen Beta
3: 唔會嘅。咁啊，啱啱就講咗咧，就係最新嘅合。照啦，即系同朋友嘅合照啦。而家多咗咧单人照，咁单人照，譬如朋友同你影噶啦，咁啊会点样影嘅咧？咁啊又可以俾你哋睇下，你哋可以谂下点解嘅。咁、就系咧，两只手都举高，三系啦，唔系 V， 系三只手指系啦，
0: 发誓咁样，
3: 冇错，发誓咁样。
2: 要举到好高咁样
3: 嘅，唔使就咁摆喺自己个面珠灯系啦。
0: 系
3: 咁点解要咁样影咧？你哋觉得？
2: 扮貓，扮貓，
3: 唔係
2: 貓
3: 嗱，等先
0: V 面
3: 貓都唔係減咗個 V 面嗱，貓咧你就真係將嗰隻三隻手指打橫嘅嘛，而家係真係好似發誓咁樣嘅，手指頭係向天咁樣擺喺你嘅面珠燈側邊嘅，點解要有呢一個 pose 咧？唔係瘦面，
2: 三隻手指兩邊都係三隻手指，
3: 係啦，點解咧？
2: 又唔係 V 面
3: 嗱，我再俾多大少少嘅貼士，你哋個口可以。咁樣 O 咗嘅，
2: 我指嗰個 emoji 嗰個啊，
3: 唔係，佢係英文字嚟噶，嗱，而家你哋可以望住，冇錯，耶，嘉明，
0: 喂啊，
4: 哇，
0: 係哇，哇
4: ，W
3: O W 真係哇。
0: 多謝曬，
3: 所以你話咧，即係新一代嘅年輕人影相的，而且確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如果你話咧，即
2: 係
3: 係啦，暑假嘅尾聲，家長或者公公婆婆、爺爺嫲嫲，你想同啲孫仔孫女合下照咧，你可以教翻佢轉頭。我知你哋影呢啲相啦，
0: 我都識啊。
3: 係啦，大家一齊有新鮮咁樣同佢哋影下啲唔同嘅合照方
0: 法。你可以連環哇哇哇哇哇，幾個一齊平排企，
3: 或者大家不斷 www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就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水务署说，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峰园的食水供应已经是今早7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在事故中，署方在受影响屋苑附近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攞水，并调派2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确保临时供水充足。加上由于相关大厦有内部储水缸作缓冲，停水期间，署方了解只有零星住户需要到临时供水点攞水。署方话会密切监察喉管的状况，并会尽快开展相关水管改善工程，务求减少水管渗漏机会和对附近居民的影响。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和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说，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长光卫星在3年前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的迹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面对地缘博弈和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社会要维护陆海贸易通道的安全通行，确保粮食、化肥等民生物资正常流通。中方欢迎联合国倡议成立临时性质的霍尔木兹海峡运行机制，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傅聪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讨论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他说，国际人道法是必须要遵守的基本底线，饥饿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战争工具，冲突方要始终坚持生命至上，避免影响农业生产活动，确保粮食等人道援助不受障碍。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2点，升280点，总成交金额6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0点，跌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9，升2.7；长飞光纤光缆171.5，升9蚊；腾讯控股450蚊，升8蚊；盈富基金26.34，升3.2，信达生物109.7，升9.6，药明生物52.15，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6，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6仙8，建滔积层板38.8，跌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701。瑞士法郎9.782，澳元5.63，加元5.664，新西兰元4.677，欧元9.1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1点，跌73点。港金报4342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59.27美元，卖出465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喺新界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天福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天福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千桥咧就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着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 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同往同在。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ror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首播4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a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3: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4: 我系讲紧你嘅 Sam 条光头胎啊，
2: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3: 收到。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嘅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7: 俾你全身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
2: 7月14日，
0: 哇！突然间转咗。轉咗個通
2: 啦，幾好啊！
3: 轉咗節目，
2: 我要用 show 啊嘛，癲噶嘛，係咪？大家好，我係睿睿，
0: 我係咪要配合翻嚟啊？
2: 梗係啦，唔該。
0: 唔得唔得唔得，我唔係行過一卦。
2: 你唔係行過一卦？頭先你先講你以前，
0: 我以前係行過一
2: 卦呢啲咁嘅嘢。
0: 係啊，
2: 咪係咯，我估你唔到。
0: 係啊，
2: 幾耐之前啊？
0: 好耐之前，十幾年前。
2: 個估唔估到啊？
3: 梗係估唔到啦。
0: 係啊，
2: 咪就係。
3: 你睇佢眉粗眼大咁樣咧，
2: 睇唔到。
3: 唔係啊，佢似鐘馗。要食鬼，
2: 系有桃木劍，
3: 系啊！我想佢坐到，
0: 話說我哋頭先開麥之前，喺度講今日咩日子？
2: 係啦，
0: 今日7月14日啦。
2: 因為姑姑佢話姑媽叫佢今晚咩話？
0: 唔好咁夜翻屋企係嘛？
3: 十點前。今晚個門，
0: 我對於你嚟講係好早嘅啫。
3: 今晚個門禁係十點前。
2: 點解嘅？係就係今日啫。
0: 即係今日啫。
3: 佢特別叮囑咯，仲要
2: 呢個別叮囑。
3: 呢個叮囑係佢琴晚起碼講咗五次。
2: 點解咧？
3: 是至少五次啊！
2: 但之前呢？
3: 之前都有講一兩次。
2: 哦，
3: 佢加加埋埋，起碼十次不下，是真的。
2: 姑媽唔使擔心，
0: 姑媽唔使擔心。
2: 係啊，冇嘢嘅。係啊，
0: 係啊。咁啊，講起呢個特別日子，你唔驚啊？咁啊得啦，
2: 咁咪得，
0: 咁咪得咯。
2: 係啊，
0: 唔係你翻去令，你係咪驚你阿媽多啲？
3: 係啊。你覺得呢個門禁
0: 如果遲過十點，
3: 我覺得冇嘢惡得過，
0: 係啊，冇嘢惡得過嘛，
3: 我係鎮得住我咯。
0: 係啊，咁就話今日呢個
2: 鐵泡芙俾你，
3: 係啊，出面嗰啲都鎮我唔住咯，俾你知，我未見過好似我咁張揚嘅
0: 阿媽嘅五指山樣
3: 嘅。冇錯，最驚就係屋企個金鐘鎮，
0: 唔驚嘅。咁啊就話今日呢個7月14日，咁我就講起就係小弟初入行嘅時候，喺香港啦，就加拿大。系啦，咁啊，估下我开头咧系即系开始系做啲咩节目先？
2: 儿童节目
0: 系冇，系啦，
3: 教英文
0: 唔系，
2: 教音乐
0: 都系中文节目嚟嘅，
2: 中文节目嚟噶，
0: 系啊，唔系你后屘我咪讲咗俾你听咯，
2: 我知，我扮唔知啫，
3: 我
2: 谷都知，
3: 我要估噶，
2: 你唔使估啊，佢有咩头先讲过咯，
0: 系啦，咁佢系主持呢个灵异节目先嘅，
2: 冇可能
0: 系啊，外国电台系有呢啲嘅，
2: 等人哋打电话嚟讲啊，
0: 人哋打电话嚟又有，跟住自己。
2: 自己
0: 搜集啲資料去講又有，跟住自己唔係我啦嚇，有啲其他主持人嘅親身經歷又有。
3: 咁你冇得，佢又冇得分享。
0: 係啊，好似我做感情線咁樣。係啊，所以都係好多人打嚟即係分享佢哋嘅經歷啊，又或者係上網揾到好多奇特經歷啊。咁又唔係淨係靈異嘅，有都有聽過啊。咁
2: 我即係唔係淨係靈異，
0: 唔係外星人啦，
2: 總
0: 之神神怪怪嘅嘢啦，三星堆，係啊，我哋
2: 三星都好神奇啊，我覺得呢單嘢，哦係啊，
0: 係啊，鹹蛋超人咁樣，
2: 係啊，你以前邊度能夠做到啲咁嘅嘢？你同即係埃及啊咁嗰啲一樣係咪啊？
0: 同附近嗰啲文明好唔同？我有一段時間咧，係因為我自己冇依啲體質啊，又冇依啲經歷啦。
2: 你同你條眉睇睇咗佢先啦，你都想睇到，
0: 好粗。
2: 我講得啱啊，咁呢啲咧係唔會睇到嘅，
0: 嗯，係啊，咁所以有一期咧，我係做專係做啲古文明系列咯，唯有係咁樣啦。
2: 咁就做啲
0: 瑪雅文化，跟住上帝的指紋啊，
2: 即係
0: 點解秘魯嗰啲石咁重？點解嗰啲人有起到啊？
2: 神秘三角
0: 係啦，點解哇？依家要坐飛機上去。望落去嗰啲 Nazca Line 納斯卡線成幾百米成公里咁長嘅圖案係點樣畫㗎咁樣就
2: 一排嗰啲咁樣嘅石柱
0: 係
2: 咪
0: 呀
2: 點解會邊個整上去嘅呢
0: 點樣整上去起去嘅呢咁樣咁我有一期係專係公嗰個專題

0: 就得个可观同埋嗰个客人。跟住就咦咁样。
1: 佢好似上咗嗰啲异世界列车嗰啲
2: 咁。
0: 唔知点解释唔到。
1: 空间咯。
2: 冇错。
0: 当然佢哋唔会公开啦呢啲。咁但係。
2: 因为
1: 佢係少数㗎嘛。即係如果你淨係你睇返原来得一个係朋友嚟嘅啫。咁你会觉得冇咁驚㗎嘛。但係佢係全部都係朋友得两个唔係朋友呢。咁就变成。
2: 就你是異類啦，
0: 係啊，你係少數啦，
1: 好似進入咗人哋個空間，而唔係人哋走咗入佢嘅空間。
2: 哇！呢個真
0: 係
2: 冇諗過。
0: 跟住有一次就係我落咗紐約咧去旅行咧，就順便睇下嗰度有啲乜嘢即係特別嘅地方去睇下啦。咁我就採訪咗一間咧係維多利亞時期紐約，依家紐約好新啦，即係嗰啲大廈全部都好高，但係咧有一間咧有一間樓到依家都未拆嘅。就是在維多利亞時期呢就已經遺留了下來的一間屋。咁呢佢哋呢直情呢就叫做 The Most Haunted House in New York City 咁樣啦。即係全紐約最猛嘅一間屋咁樣啦。咁我就去參觀，依家係開放俾人參觀㗎。咁當然呢佢呢就有兩個面向嘅。一個面向呢就係、是、你當古蹟咁參觀啦。即係呢個維多利亞時期嘅建築。
2: 冇得住嘅。
0: 冇得住嘅。佢已經改建咗成為一個博物館啦。咁樣。咁你入去呢咁嗰啲職員呢都係著返維多利亞時期。
1: 哇哇呢啲好招嘢。
0: 唔係完全係嗰隻衫啦，但係即係比較舊啲一條裙咁樣。
1: 好似 NPC 咁樣。
0: 係啦，有兩個姐姐咁樣。
1: NPC 咁樣。
0: 係啦，咁跟住咁佢就嗱你一係呢就即係參觀個古蹟嗰部分啦。咁我去到呢我就梗係唔係參觀嗰部分，我就梗係問下佢有啲乜嘢故事可以分享啦咁樣。咁我就問其中一位姐姐啦，咁佢話呢嗰位姐姐呢就喺嗰度做咗好耐㗎啦，我諗三十幾四十年啦。咁當然都唔夠嗰間屋舊，佢都唔細㗎啦咁樣。咁我就問佢你有冇聽過啲咩故事，佢就話呢佢都係冇嗰啲敏感體質咁樣，佢自己都冇見過嘅。不過呢佢有一次呢聽返啲客人呢就同佢哋講喎。咁佢話呢就係、是、有啲客人呢嚟啦，咁通常呢佢哋接待咗佢之後俾咗啲可能小冊子佢，咁你咪自己行囉，跟住睇下啲資料呀咁樣啦，自己行就算㗎。佢話呢嗰位客人呢同即係參觀完之後走去同返佢嗰位嘅管理員啦，即係嗰個姐姐呢就同佢講，嘩你哋個導遊好專業啊，嘩佢呢真係嘩好專業啦，我哋呢行到第二層嘅時候呢你哋個導遊呢嘩真係好嘢，嗱佢仲返曬呢當年呢嗰啲衫，
2: 維多利亞時代，
0: 維多利亞時代嗰啲高帽啦、西裝啦、馬甲啦、長靴啦咁樣啦，跟住咧同我哋講咧，我哋問佢咩，佢都識答噶。嗱、譬如呢間屋咧，因為好多人係住喺裏面，喺裏面出世啦，亦都喺裏面過世啦。咁佢話咧，嗱呢間房咧就係邊個邊個住過嘅，呢間房咧係邊個邊個仔咧細個喺度玩嘅，呢間房咧係邊個邊個喺度走嘅，呢間房邊個邊個喺度出世，全部巨細無遺咁同佢哋咧喺度即係解釋咁樣啦。好啦，跟住呢就落返嚟啦，跟住不過佢就走同我哋解釋完之後
2: 就
0: 走咗啦咁樣。不過我真係要同你哋表揚返呢位員工真係好嘢咁樣啦。跟住嗰個姐姐就話吓、啊、我哋冇導遊
2: 啦。
0: 跟住呢佢哋根據返佢哋描述嗰個穿嗰啲衫啦，嗰個樣啦。
1: 係邊一個住客，
0: 因為佢好多相喺間屋裏面㗎嘛、
2: 啊、
0: 就係其中一任嘅主人。
2: 就
0: 係、
2: 是、佢。OK， 我覺得有溫情
0: 啦、啊。幾得意係啊。同我哋介紹間屋。
2: 係啊係啊。我好清楚。係啊。其實我哋忍你哋好耐啊。
1: 係啊。你個地主知。
2: 係咪啊，你亂咁㗎，你根本就唔係。咁樣
0: 囉。係啊，咁囉。真係幾得意我覺得。
1: 都
0: 幾
1: 好啊。
2: 我都有住過呢啲咁樣㗎，就係有成百年歷史嘅嗰啲 hotel。係啦。咁但係你想睇邊個？我哋有試過就係
0: 有
2: 一次。
0: 有冇啲得意嘅經歷先？
2: 有啊，夜晚瞓覺嘅時候，當然我哋因為呢就要去有某個地方嗰度呢就要拍嘢。咁我哋亦都係招待我哋啦。咁我就係聽聞呢嗰一間嘅酒店呢有成百年歷史嘅。咁我哋呢亦都係唔知點解大家一齊入到去嘅時候呢紛紛都大家就講我今日可唔可以去呢度瞓。我哋係分派到嘅就係每一個 artist 其實係自己有一間房間，但係唔知點解大家都有一個感覺嘅就係
1: 要兩個
2: 我今晚
1: 同
2: 你一齊到最後尾嘅時候，
0: 單人房都唔想
2: 啦，唔敢，因為嗰個感覺覺得係好奇怪，即係你永遠就會唔知點解嘅就係你入咗去嗰間房嗰度咧，好似有好多人咁樣嘅，係啦。咁我咧入咗去嗰間房咧，有一個好奇怪嘅事，咁咧就係嘅就係入到去啦，冇嘢嘅。點不知去個洗手間望一望啲嘢擺低啲嘢之後，我出嚟嘅時候呢就係、是、有一節香煙擺咗喺個 ashtray 上面囉。咁、
0: 哦、
2: 我好驚冇人入過嚟㗎。
0: 係打洞咁樣擺呀定係食完
2: 咁樣。食完個煙頭咁樣。
1: 即係佢未佢個煙
0: 會唔會有人幫你執放。
2: 沒有，
1: 即係已經完咗㗎啦。
2: 因為我入去嘅時候、哦、我好肯定見到嗰個 ashtray 係冇嘢喺度嘅。咁、我入去就擺低啲嘢。

0: 咁樣，即係喺嗰個個 bathroom 嗰度。跟住我出翻嚟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就係有一截肩頭，我淨係衝出啊！同我俾個 friend 啲朋友講，跟住佢就話：係啊，我都係打算嘅，就今晚我都唔會喺我自己間房度瞓。跟住佢都係見到啲嘢，即係入去嘅時候，好可能嘅就係一入去咁啊，住嗰個誒浴室。
1: 點解要俾大家見到咁多嘢咧？
0: 我不知道，可能其實走唔切，我估係。
1: 咁你哋有冇諗過可唔可以俾少少時間你走咧？
2: 都算係咁啦，擺翻 S trade 度。
0: 係啦，咁我咁你見到乜嘢？佢就話佢一入嚟嘅時候嘅話咧，就會見到嘅就喺個浴室嗰度咧，就有人咁行過咯。系啊，当佢入去就冇人咯，系啊，真系走唔切啦。咁我就咁点算啊？咁到最后尾嘅时候系点样咧？就系、是、所有嘅啲 artist 咧都系去咗嘅，就系化妆嘅嗰个姐姐，因为嗰间房比较大啲，系 for 你哋每一日朝头早就嚟呢度做化妆嘅。咁所以佢就一间比较大啲嘅房啦。嗰度你瞓到六个人，
1: 哇！到最终。
2: 即系六个人堆晒入去同一间房嗰度，
0: 因为嗰间嘢个格局系好奇怪，我觉得系有少少似你讲嗰啲嘅
2: 古仔相格，
0: 维多利亚时期系啦，嗰间屋系嗰个酒店系好咩？而且我哋住嘅系住地牢，佢一入去嘅时候咧系有少似咩咧？少似闪灵
2: 系咯，闪灵嗰啲酒店咁样系，
0: 地下佢系铺一啲红色嘅，你唔觉得好奇怪嘅地毡？
2: 咁颜色有少
0: 两边咧就有好多啲嘅，就系维多利亚时期嗰啲人嗰啲相
2: 系啊。
0: 又或者係嗰啲畫嘅畫，佢會喐，唔知點解就你行到去邊度咧？你望佢，佢都好似望住你咁樣。
2: 睇得 Harry Potter 多，凝住啲相會喐。
0: 同埋你一出去嘅時候咧，佢成條好長、好長、好長嘅走廊啦，兩邊係啲門啦，啲門咧好似啲棺材咁。
2: 哦，
0: 佢有嚿嘢趌出嚟嘅，咁你一開嘅時候咧，佢就好奇怪。咁同埋有好多呢咁嘅相，你覺得好恐怖啦。仲有嘅就係佢令到你係失迷失咗方向嘅。例如嘅就係你一出 lift 嗰度，你去到一個好長嘅走廊，去住對面咁样啦，佢系咧呢一度摆一张凳喺对面嗰度，嗰张长走廊尾尾嗰度咧摆一张凳，系一模一样嘅。
1: 我觉得迷失方向呢个几恐怖，
0: 系咪啊？佢呢样嘢系会令到你觉得嘅啫。
2: 咦，我头先咪经过咗咯
0: ？Exactly，
2: 点解要
1: 又翻嚟呢度嘅？
2: 又去到最初的
0: 起点。但系你有冇？点解你要咁啊？
1: 但系你有冇谂过佢唔系想你哋走唔出去，系想？有啲嘢走唔出
2: 去。哇！你咁样讲完细
0: 好 Hotel California
1: 系啊，
0: 咁啊 Hotel California
1: 好震惊噶，
3: 唔系为咗住客，
1: 系啊，
3: 为咗啲
2: 封印啲嘢啊嘛，
1: 系啊，
0: 你有冇啲嘢噶？
1: 我冇啊，你睇我
0: 唔系你个款有咩款？
1: 我款咪就系
2: 你个款，
0: 佢都惊你，
1: 系啊，
0: 鬼都怕你，
1: 净系得阿陈妈妈系镇得住我啫嘛。你明唔明
2: 我哋向谷媽致敬，
0: 係冇錯，
2: 真係好。我諗佢咁樣都係為你好嘅，幫你擋咗好多嘢。
0: 唔係啊，係為其他啲人好啊。
1: 哦，係啊，
0: 係幫街。
1: 係啊，佢成日都話，佢成日我每一次出去嘅時候就話啊，你今日我諗住去危害
0: 危害人家。
1: 跟住我就問好
0: ，I love you。
1: 跟住我就親生的媽咁樣問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只有入院的标准，过程中需要有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几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说，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五成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会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飞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和几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会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65点，升254点，总成交金额95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4点，升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2升2蚊，盈富基金26.3升2.8。长飞光纤光缆171.7升9.2，腾讯控股449蚊升7蚊，恒生中国企业88.34升1.46，药明生物52.1跌1毫，信达生物109.1升9蚊，南方恒生科技4.57升7.2，小米集团28.96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9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27 点，升371点，港金报 43,550 蚊，升24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664.24 美元，卖出 4,666.0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喺新界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交通咧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龙尾嘅，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我哋有絕情歌。
1: 哎终
2: 于翻
1: 嚟啦。
2: 係咪你今日系咪絕情先？
0: 絕情
2: 咩？
0: 絕
2: 你熱情谷定絕情谷啊？
0: 絕嘢好嘢喎、
1: 啊。好有邊界感㗎。
2: 熱情谷啊。
0: 冇錯都系你啊。
2: 熱情卿嗰邊。
0: 熱情谷。絕情谷同埋熱情谷。
2: 係啊你有唔同狀態。絕情。絕情。今日就絕情。
0: 冇錯。
2: 點解呢
1: 因為我好有
0: 係你定
1: 嘅。係你定㗎喎。
2: 係我就喺度諗啊講下啲乜嘢好啦。因為我諗近呢幾年先會有呢個場我唔知
0: 道。係
2: 咪近呢幾年有一個即係成日會喺感情問題或者人同人之間嘅關係裏面咧，會出現嘅一個詞語啦，就叫邊界感，係啦。咁就不如我哋今日討論一下啦，
0: 好啊。
2: 咁啊，兩位又 OK 咁樣，邊界感定義一下先，係啦。
0: 清楚咁樣分清自己同他人嘅區別，知道邊啲係自己嘅責任、情緒，又或者係隱私，並且懂得喺人際互動當中保持合適嘅距離。有邊界感係代表能夠保護自己嘅底線不被侵犯，亦都唔會隨意咁跨越或者係干涉別人嘅領域。這是為之邊界感。
2: 其實以前好少會咁樣講，以前就係話
0: 有呢樣嘢，
2: 唔係即係未必係感情裡面會用到呢個詞語啦，可能係人同人之間相處啊，成
1: 日
2: 我就話我以前我而家諗起咧就係話嗰個人冇乜禮貌啊。你會唔會啊？即係譬如有啲人冇問過你就攞你啲嘢，又或者即係坐過啲嘅過曬界，
0: 嗨埋你係啦，
2: 嗨埋你，跟住又將你即係唔 suppose 同人講嘅嘢啊，真係同人講嗰啲。
0: 嗰啲係邊個咁？
2: 係嘛？
0: 嗰啲
2: 唔係即係講咗俾啲唔應該知嘅人聽，即係。唔係喺嗰個領域嗰、那個唔喺嗰個鬆入面嗰啲人呢
0: 喔、
2: 比如我同你熟我同你講咗嘅嘢即係我同阿谷冇咁熟啦咁講先啦咁你
0: 就
2: 應
0: 該我就要
2: 將啲嘢
0: 講
2: 俾你聽咁
0: 樣。咁都屬於邊界感啊只不過係將唔尊重人哋嘅私隱就係嘛。
2: 我唔知我以前就會統一就叫冇禮貌或者
0: 係
2: 囉係啦唔識呢
0: 個。呢個都係同總之係同人哋嘅私隱啊又或者係同人哋嘅一啲即係領域有關啦、我只係記得佢就嗰時曾經有講過佢就話每一個人其實基本上呢都要有一個距離有一個距離感嘅。
2: 就算係最親密嘅人。
0: 最親密嘅人
2: 都
0: 好。
2: 距離嘅。
0: 係啦又或者係一個陌生人啦點樣先至可以侵犯到入到你嗰個領域呢其實呢就係等於你嘅手將佢摊开，两边摊开。如果佢进入咗你个手摊开
2: 嗰个直径范围内，
0: 嘅范围内嘅话咧，普遍人咧都会觉得咧就系被冒犯
1: 嘅。Personal space
0: 系啦，
2: 香港好难
0: 嚟嘅，
2: 细。
0: 所以可能我哋冇乜边界感，系因为训练翻嚟。
1: 唔准有啊！
0: 就係咁，冇錯。
1: 土地問題，
0: 你講得啱啊！我諗係地大啲嘅地方咧，我諗嗰個邊界感應該係
1: 會保持得好啲，
0: 比較好啲。
1: 我覺得都
0: 係啊！我冇辦法噶嘛，我搭地鐵我真係會逼到咁。
1: 呢個 physical wise 嘅邊界感一定好好多先。
0: 係啊，但係、地方細嘅話，佢唔容許你咁做嘛。
1: 但係關係上或者即係情感上嘅邊界感就即係 another story 啦。
2: 譬如有
0: 精神上其實都有邊界感噶嘛、
2: 有時未必係。人哋话要特登入侵你啲咩嘢，直情咧佢好快讲咗自己啲好私隐嘅嘢俾你咧，我都觉得，我同你未熟多，我同你识咗个零钟。
0: 举例，
2: 唔系即系倾，即系已经讲啲好屋企好私隐嘅嘢，我最近有点好惨啊咁样。
0: 唔系啊，但系我觉得我成日都碰到呢啲人噶，
2: 系嘛？
0: 系啊，我就会同我，即系我自己就会心谂，点解你同我讲呢啲嘢？
2: 系咯，我哋冇咁熟。未熟到呢個地步，
0: 但你知唔知有人問過我，答過我啊？係啦，即係我認識咗一個人，譬如我同阿谷谷啱啱先至喺一個場合度大家認識啦，
1: 跟住冇嘢，
0: 跟住佢就講咗佢好多關於佢老婆嘅嘢俾我聽咯。
2: 咁
0: 跟住我心諗嘅就係其實你點解要
1: 冇人講咧？佢揾個陌生人講。
0: 第一，我同你唔熟；第二，我唔知你老婆係邊個。
1: 係啊。
0: 咁同埋就你啲嘢就關我事咁樣。咁跟住收尾佢就係話，因為其實咧，我就係覺得因為同你唔熟咯。讲完之后嘅话，可能我呢一世都唔会再。
1: 佢觉得佢需要一个出口、啊。
2: 唔系，但系佢冇谂过咧，你作为接收嗰一方。
1: 系，你实有冇谂过想
2: 佢？系啊，我唔想。
0: 唔系 DJ 噶嘛，就我又喺个直播室度讲噶嘛。
2: 帮佢讲。
0: 系啊，咁佢就话，其实因为你唔知道我系边个，亦都唔知道我屋企人所有嘅人系边个，所以其实就算你讲都冇意思噶嗰样嘢。你同边个讲啊？
2: 系啊。
0: 系嘛？
1: 即系你讲嚟都冇人。
0: 讲嚟都冇人啦，除非嗰个人系大家都识嘅，咁嗰件事先至有意义嘛。
2: 系。
0: 咁咯，咁我就话啊，咁你又讲得啱。咁但系我真系唔想听。佢講過好多，你明唔明啊？好私密嘅嘢，
2: 我仲覺得我哋未熟到咁樣，點解你要咁樣入侵我？
0: 係啊，
2: 用啲奇怪嘅資訊轟炸我腦袋。
0: 係啊，呢個我有一刻我有諗過嘅就係，其實佢咪對我有意思
1: 嘅，即係用呢啲嘢去打破同你之間嘅隔膜去接近你。
0: 我老婆真係我唔得你排㗎，其實係接近我。
1: 你明嘛？
2: 系啊，
1: 系啊，
2: 你快啲成，你快啲成佢儿子啦，俾息怒你。
3: 呢个呢个会唔会啊？会唔会啊？
1: 都
3: 唔系咁可能性系咪？
2: 唔系有啲譬如成日嗰啲男女闺蜜红颜知己啊，咪同另外一半闹交，咪走去另外一边诉苦。
3: 咁你呢一啲系乘虚而入啫。
1: 咁
3: 但
1: 系呢个系边界感？我认同
3: 边界感，
1: 即系完全零边界感。
3: 系啊，好啦，咁咪就讲开你话即系边界感呢一样嘢啦。好啦，有冇你自己嘅边界感咧？有啲咩嘢嘅话咧，一揿嗰个掣
2: 就着啦。
1: 有啊，
2: 一越过嗰条线，
1: 朱成功出嚟啦，
3: 出招啦，
1: 就系。即系咪发生喺我身上咧？好似唔算系，但系我听好多朋友讲啦，就系佢哋同即系嘅另一半啊，同前度系冇边界感噶，即系佢哋仲会有联络啦，频繁嘅联络啦，
2: 每日 send 啲 reels
1: 咁样，就算即系话仲系朋友啦，或者会大时大节，譬如中秋啦就嚟，会去送月饼，送月饼会去俾嗰个对方屋企人啦，即系
2: 送。送俾對方屋企，
1: 即係話啊！我哋嗰時一齊咗好多年
2: 啦，Uncle Auntie 都好熟嘅，
1: 都錫我嘅。咁我唔見你都唔緊要，但係我送個月餅俾 Uncle， 即係仲會有呢啲情況啦。然後咧，仲會有可能點樣喺架車公路度架車壞咗啊？跟住然之後
2: 咧，第一時間打俾佢，
1: 你係啊，打俾。即係已經有係啦，已經有另一半嘅前度啦，然後就叫佢嚟救佢嗰啲啦。
2: 跟住嗰個前度又會好快，
1: 前度又會救佢嘅。我心諗你前度做拖車嘅咩？
2: 可能真係，
1: 我唔係好明啊。我覺得
3: 上門，
1: 即係我認為呢個邊界感係即係唔係零啊，係負咗。OK， 所以即係呢個係我個掣，
3: 但係多數都係男仔
1: 咁樣樣。
2: 男
3: 系咪男仔啊？
1: 其实男女都有，
3: 女仔都有，
1: 一定有啦。因为你会想好似咧，即系假如你哋系 in good terms 咁样分开啦，你会硬系觉得啊，嗰个人咧，始终我喺佢心目中
3: 系
1: 有份量，
3: 我系朋友，
2: 佢又冇伤害，冇乜点伤害你啦。其实就
1: 会想知道嗰个人依然系紧张自己去锡自己，就算我同佢已经分咗手，我觉得男女都有噶。
3: 但系如果你咁讲法，你会唔会就系你作为而家佢现任啦吓？你见到佢咁样，佢咁长情对。佢嘅前度，你唔会加分咩？你会觉得佢就哦都几好啊！
2: 你对我长情就加分啫。
1: 咁啊唔系，如果我身为佢现任，我冇谂住做佢前度噶嘛。
2: 系啊，
1: 首先
3: 哦，首先我同佢可以嘅就系开花结果嘅。
1: 首先个盲点就系，如果我系佢现任，我唔会想我有即系我唔会第一个喺个脑里面个谂头系谂。念头系谂
3: 都唔紧要，唔系一定我要成为佢前度，佢先会对我咁好噶嘛。即是话佢对所有人，其实佢会长情咯，佢对人好好咯。
1: 有啲人系真系对前度好过对现任噶。
3: 咁呢个我哋可以下个礼拜讲。
1: 都真的，
2: 都真。睇嚟啊，朱成菊好多经历。
1: 唔系真系，我真系会听到眼都突埋噶。同埋所以咧，嗰时我哋咪写嗰啲即系咩俾月老啊，或者自己要显化，我要个我嘅 ideal 对象要咩，跟住咪要写1000字嘅，你要写得好 specific 噶嘛，越详细越好嘛。然之后我有朋友系教我写，我希望即系唔系我希望啦，我嘅未来另一半佢系男性，首先要咁样写先啦，因为写
2: 到咁巨细嘅。
1: 然后就系大概年龄个 range 系几多，然后咧中间其中一句好精警嘅，冇纠缠不清嘅前度。
2: 你好似寫嗰啲採購項目係啊，嗰啲條件咁
1: 樣。即係你要寫你個 wish list 咧，
2: 喺寫 set
1: 即
2: 係
1: 講嗰啲糾纏不清嘅前度啊、前妻啊、異性朋友啊咁樣嘅，係啦。
3: 好難喎，
1: 即係唔好糾纏不清咯。
3: 你可以
1: 有，
3: 但係唔好糾纏不清。
1: 係啦，即係唔好仲
3: 喺度騷擾人哋。
1: 個個禮拜都話我要去睇只狗啊，咁其實唔係睇只狗，
2: 好難搞啊。
1: 睇個位前妻咁，或者嗰位前係
2: 啦。哇！呢啲有寵物好難搞喎。
3: 係噶，寵物我覺得都係
2: 好難。
3: 係啊，小朋友你更加冇得
2: 講
3: 啦，係咪先？
1: 咁所以就係你個 wish list 你寫清楚，同即係出單嘅時候俾月老出好啲，咁就等佢咧唔會需要去到一個位咧，俾一個又糾纏不清嘅前度，跟住你嗰下咧又要喺度揼心口啊。
3: 係啊，99樣嘢都啱啦，係
1: 啦
3: 係
1: 啦，
3: 但係第一個糾纏不清你嘅話，倒扣
1: 倒扣嗱，呢個就係我。
2: 佢冇糾纏不清嘅前度，但係有好多糾纏不清嘅新歡。 咁你都大件事。
4: 唔系咁佢你喺你都有其他噶嘛？咩 Junior 啊，即系对我好啊嗰啲噶嘛？咁你即加啦，你
2: 你要写得好清楚，真系好似要写。
4: 你知中文作文加字啦，冇所谓。
3: 嗱，其实我觉得咧边界感啊，真系非常之需要，因为我觉得系对其他人嘅尊重。咁如果你讲到嘅就系话，我会觉得就系有啲人咧系会系呢个边界感系错配，同埋嘅就系佢系紊乱嘅。例如嘅就系嗱，紊乱嘅情况佢就系唔应该有边界感嘅时候，佢
2: 有
3: 边
2: 界
3: 感。但系需要边界感嘅时候咧，佢用你扮熟。我哋识一个朋友系咁嘅，所以我成日同佢出街咧，我就会觉得我好惊。因为在一些不熟的人面前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就是什么他撞到我啊你。
2: 即
3: 是
2: 他说就是熟应该熟才可以开这样的玩笑。
3: 熟才可以开这样
2: 的玩笑。你初次见面他已经是这样。
3: 第一次见面坐低你会怎样的局
2: 喂不要得罪我
4: 啊。
2: 是
4: 啊我会鞠躬这样。
2: 完全有晒画面。
3: 他就走出来就是说怎样啊你有个读清楚的东西听过我的东西
2: 背了没背
3: 了
2: 没
3: 你怕不怕
4: 咁我唯有通常呢我
2: 第一次见面咗。
3: 係啊一个叔叔咁样埋
4: 你。
3: 你会点我问
2: 你。
3: 你
2: 同开名咁滞㗎喇。
4: 唔係因为呢我个人有一个优点嘅。就係、是、我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嘅。咁佢同我懒熟我唯有同佢懒熟啦。
2: 但係唔係你唔知你啱啱亲相识第一次见你唔知佢。
4: 咁但
2: 係
4: 点
2: 样
4: 嚟你咪点样挡啦。
2: 係啊唔係个个都可以识得咁样
4: 的。OK 啊你咪睇我背两次啊。
3: 嗱我通常见到嘅。呢、這個反應係啲咩嘢？尤其是啲妹妹啊，咁嗰啲
4: 你唔可以俾佢嚇親。
3: 係啊，
2: 佢
3: 真係會
2: 俾佢
3: 嚇親。係啊，你永遠仲有講佢就係唔使理佢噶，佢未食藥啊，即係之類啦。咁佢哋就會笑下咯。通常都係會嚇到咧，就係成塊面紅曬啊。
2: 因為真係唔知噶嘛，唔知頭唔知道又唔知你邊位，跟住
4: 要有邊需要有邊界咁嘅時候，佢點樣冇邊？
3: 需要有邊需要唔需要有邊界咁嘅時候，佢唔睬人咯。係
4: 啊，唔需要有邊界咁嘅。
2: 即係好似話你唔好進入我領域。
3: 你今日有認真相啊？
2: 同你好熟啊？咁
3: 咁行咗跟住就留低我喺度喂喂咁点呀做乜嘢呀
2: 好有画面
3: 跟住我就同佢话你又先做咩
4: 无声打你又声你去呢个
3: 嘢
2: 呀
3: 咁我就话点解呢啲嘢全部紊乱嘅错晒
2: 应该有嘅时候冇应该冇嘅时候
3: 你应该同人哋要表现得真係好大方好熟嘅时候嘅话呢你就好就咩
2: 咩即係走咗
3: 有啲唔熟嘅人你就覺得唔好踩到我啊你你點解坐我張凳啊
4: 呢個係佢嘅幽默感啫
3: 佢以為好有幽默
2: 以為幽默
3: 呢個咪就係邊界咁紊亂
4: 會唔會係關個
3: order 係咪
4: 關個年代事啊
2: 唔關事
3: 我都係嗰個年
2: 代我覺得
3: 我有冇
2: 因為我都識個人我覺得佢唔關事嘅純粹佢係冇咗呢個
3: 因為你講到邊界咁
2: 你第一嘢諗起佢
4: 即係佢冇咗呢個元素喺個腦入面
3: 你覺得點樣係啦嗱而家其實我哋
2: 遇到我咁嘅人，你
3: 都
2: 驚噶。
3: 而家我咁嘅人，你會點樣
4: ？O K 嘅。
2: 唔係阿朱成谷都見慣
3: 見
2: 慣世
3: 面
2: 啦。
3: 即係你覺得呢個冇問題？
4: 咁
3: 但呢個係咪邊界感嘅問題啊？係佢係咪即係？
4: 但
3: 係
4: 佢作為
2: 社交上嘅邊界，係啦邊界感嘅問題。
4: 冇錯，但
2: 係
4: 身為一個前輩，咁我都冇辦法。
2: 喂！嗱，越爆越多。
4: 咩？你啱啱講阿叔叔啊嘛？我係咁樣攞呢個線索嚟知道，唔應該係個前輩。
2: 越爆越多。
4: 呀，
3: 係啊，但係覺得 OK
4: 男性啊嘛，叔叔啊嘛 ，OK。
3: 你唔係識好多男性嘅叔叔係咪？
2: 嗱，講翻感情上有邊界感，我就喺即係社交媒體上面都搜查下資料啦。咁有啲人就話其實咧有啲伴侶有時咧有啲毫無邊界感嘅動作咧，係會令到佢另外一半咧就會好困擾嘅。其中一個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半夜一直喺度同其他人去send信息。呢啲會唔會
3: 黐線咁唔得啦？
2: 係啦，呢冇邊界感啦。
3: 呢個都唔係邊界感添啦。
2: 係咪啊？
3: 係咪你有冇腦啊？
2: 或者咧嗱，或者有啲咧俾嗱 send 信息應該係即係一路喺度傾偈，一路會有啲嘢喺度講啦。咁都係叫做親密啲啦。
3: 嗯。
2: 有啲你得唔得咧？如果日日喺度 send 唔同嘅 reels， 即係可能咧見到條片覺得好好得意喎，係啦，但係係好頻密
3: 嘅
2: 喎，好頻密嘅喎。不斷喺度，譬如我見到條片好得意喎，咁可能咧佢一次過 send 俾幾個人嘅，但係咧同嗰個人咧日日都會有啲咁樣嘅信息上嘅來往，
3: 唔得，
2: 或者係前度，
3: 唔得，
2: 都會咁樣 send。
3: 我
2: 間唔
3: 中我 Jessica send 啲嘢
2: ，Jessica， 你唔講我都唔記得邊個 Jessica，
3: 你唔記得 Jessica，
2: 係啊，
3: 我知㗎，
2: 係，
3: 你得唔得？唔得，
2: 得唔得？
3: 唔得，
2: 現任，
3: 即係你其實仲好關心佢而家嘅一舉一動喎，
2: 嗯。
3: 系咪？
2: 会同佢分享。
3: 你系佢嘅现任啊？
4: 点
3: 啊？
4: 有几难谂、啊？
2: 但系嗰啲 view 纯粹系可能系啲，
4: 因为我喺度谂，因为我通常
2: 可爱嘅狗狗啊。
4: 我谂咧系用
2: 啲好笑嘅 view，
4: 我会睇我自己会唔会咁样做去谂嘅。
3: 你会咯？
2: 你会唔会咯？
4: 你会咯？但系唔会 send 俾前度咯。
2: 嗯。
3: 哦，
4: 即
2: 係
4: 其他異性係
2: 係啦，或者如果你依家已經有另一半啦，跟住你 send 俾其他異性
4: 咁，哦，咁我應該唔會啊，咁唔得啦，
2: 得唔得？
3: 唔得，
4: 我自己唔做嘅嘢佢就唔可以做啦。
2: 你自己做嘅嘢佢都唔可以做，
4: 係啦，我自己做嘅佢都唔可以做咯，雙標。
2: 好，
3: 得唔得？
2: 瞞住你同異性出門口，即係去
3: 瞞住
2: 街，係啦，
4: 得啦。
2: 跟住後尾就反而唔記得同你講，
4: 咁呢個真係唔得啦，
3: 仲使問？
4: 唔
3: 係
4: 你
3: 得唔得？
4: 我覺得如果預早講，
2: 預早講，
4: 即係要。即係要知道個來龍去脈咯。如果單做，
2: 但個程度可能有啲唔同喎。我嗰日咧咁啱大家一齊出去做嘢啫，咁樣。但之後佢哋 stay behind， 飲個杯咖啡咁樣。
4: 咁都 OK 嘅，
3: 我都 OK，
2: 都 OK，
3: 我都 OK，
4: 都 OK，
3: 係啊
2: ，OK， 但要知啊嘛。
3: 但我會報復咯，
2: 飲翻三杯。
3: 即係我下次如果係我嘅話，我又試下咁樣。
4: 我要飲三杯。
3: 来过你，
4: 系啊，
3: 来
2: 过
3: 你。
2: 有啲系闺蜜嘅边界咁啦。如果你哋闹交嘅时候，佢打俾一个异性嘅闺蜜倾诉，佢同我哋最熟啊嘛，最知我哋啲嘢嘛，我咪同佢倾诉咯，得唔得啊？
4: 疯啊！疯啊！
3: 黐线梗唔得啦！
4: 异性嘅闺蜜，
3: 你咩意思？你讲俾佢听，跟住佢就系即系知道我哋两个仲要闹交。呢個我真係最嬲，我同你講，係啊。
2: 但就算係擺明係閨蜜，真係冇嘢嘅。
3: 甚至乎嗰個唔係閨蜜啦嚇，一個就係女性，你話俾佢聽啲咁嘅嘢嘅話咧，我都唔得，因為我試過，我覺得你做咩要同
2: 即
3: 係
2: 有條無形嘅界喺度。
3: 梗係啦，因為我覺得我同你兩個唔係咁關係咁開心嘅時候，
4: 同埋
3: 咧，你同其他人講你咩意思啫？
4: 同埋你可以同同性嘅朋友講。
3: 對，
2: 好啊，就算
4: 你冇同性嘅朋友，你冇同性嘅朋友，
3: 你唔可以同你嗰啲兄弟講嘅。
2: 兄弟，
3: 你點解？要同女仔讲啊，系咪？个女仔
2: 或者话，我想知道你哋女人谂咩啊？
3: 你问你阿妈，
2: 唔系嗰个年代啊嘛，有代沟啊。
4: 呢
2: 个
4: 几
3: 我有乜男人咩？女人咩一样啊？同你讲冇分年代。
2: 真系会就我想知道，究竟你哋
4: 咁你知道咗啲咩啊？佢讲咗啲咩啊？你讲嚟听下。
2: 跟又再闹交，又再搵佢。
3: 唔係呢個真係個藉口嚟嘅，因為我都用過。
4: 我
3: 用過就調翻轉咯，即係就揾咗個男仔出嚟傾偈，跟住俾佢知道，咁跟住我就話冇，我真係好想知道佢哋諗，你哋諗啲咩嘢咯？你唔講嘛？
2: 你其實有冇心虛啊？講呢個
3: 冇心虛，我指責佢。因為你咩都唔講，我為咗真係揾另外一個男人問下究竟你諗緊乜嘢？
4: 咁做乜唔揾老豆？佢有冇問翻？
3: 佢冇咁聰明，
2: 問你阿哥啊，問你細佬啊，
3: 冇錯。
4: 你問你條兄弟姐妹啊，
3: 真係分手咯，最後唔好啊，唔好揾啲咁嘅嘢嚟玩啊。喺呢啲幾樣嘢係咪？
2: 係啊，
3: 呢樣嘢唔係邊界咁。
2: 有啲咧直情誒，即係佢誒啲人係咁樣寫咧，因為我見到都好幾千個 like 啊咁。我相信咧，都好多人咧系犯过呢啲嘢咯。
3: 实有，
2: 实有啦，
3: 或多或少。
2: 有啲系默许嗰啲有 possible 啊，括住啊朋友越界嘅玩笑。吓，即系我同你嗰啲咧，有啲或者系有啲意味嘅，有啲味嘅玩笑啦，咁得唔得咧？
3: 唔得
2: 咁。
3: 啊！即系
4: 喺我面前，
3: 喺我面前啊！
2: 喺你面前又得啦，或者你从一啲渠道知道咗、
3: 哦。即系你嘅意思嘅就系、是，譬如可能系我同你系拍紧拖嘅，
2: 系
3: 咁跟住嘅就系阿谷谷咧就系另外一个
2: 就撩我
3: 咁
2: 样，
3: 就撩你，
2: 系
3: 啦，同你嗰啲又味道
2: 啦。我同佢几廿年兄弟啦，你咪嬲噶嘛？
4: 哦，即系绿茶咯，
3: 系咯，系啊，我系咪就一种茶咯？
2: 但系如果真系冇嘢咧，佢哋真系咁多年
3: 冇可能
4: 冇嘢冇嘢啊！有乜嘢冇嘢啊？
3: 冇嘢系冇嘢，
4: 冇嘢你好好地讲嘢得唔得？同我好好地说话，
3: 你做咩要同佢玩埋啲咁嘅嘢啊？拱嚟拱去，
4: 同埋唔使佢喺我面前咯。
3: 啱啦，
4: 系啊，
3: 系啊
2: ，OK。
3: 因为其实你唔喺我面前度做咩都得，因为我觉得反而咁样嘅话，对于我嚟讲系某种嘅尊重，
2: 系
3: 系啊。但你喺我面前嘅就系你唔尊重我。嘅感受啊嘛，倒轉啦，你可唔可以咁樣？係咪啊？
2: 可能
3: 我咁樣，
2: 我唔知
3: 你得啫，我唔得咯。
2: 人條界都唔同啦，大家守住自己嗰條界，
3: 梗
2: 係
3: 要啦，
2: 亦都要俾另外一半知道嗰條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又说，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就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的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根据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亚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那个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不能够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海域，随后是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9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1,1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3点，升1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2.6。阿里巴巴116.1，升0.9。恒生中国企业88.26，升1.38。长飞光纤光缆169.5，升7蚊。腾讯控股447.6，升5.6。南方恒生科技4.576，升7.8。药明生物51.3，跌9毫。信达生物108.9，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6，瑞士法郎9.768，澳元5.63，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7点，升371点。港金报43,550蚊，升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3.34美元，卖出4,65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台话你知，
10: 暑假就完，我俾自己嘅期限都到啦。
9: 九月开始，我就会积极揾工。
10: 唔好揾工住啦，同我一齐去多几转旅行先啦。你屋企咧又唔系等住你开饭。
9: 咁又唔系咁讲啊，我都想试下自己出去揾工同赚钱噶。
10: 使乜咁辛苦啊？翻下兼职啊，够钱使就 OK 啦。
9: 都唔系噶，我哋都要谂下可以点样持续发展噶。不如你同我一齐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
10: 咁突然，咩计划嚟噶？
9: 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职嘅求职平台。参加计划后，会有就业顾问同我哋确立方向，佢会根据我哋嘅资历同埋需要，帮助我哋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计划仲有唔少工作实习训练同埋在职培训嘅机会噶。梗系要趁后生为未来拼下啦，一齐企硬唔躺平啊！
10: 服晒你啦！诶、哎，好啦好啦好啦，边度报名啊？
9: 98岁就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 ，follow 埋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下咧。
1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台话你知，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6: 跟住你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5: 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1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尘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9: 我是黄巧，
20: 我是容嘉耀，
19: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20: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20: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18: 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4: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5: Physical，Physical
6: 啊！今日
7: 点啊？今日特登欣赏你两粒银啊！
6: 佢装我穴位啊，佢两个，因为成个头突晒出嚟啊！
7: 俾你唱歌，大家听到啲，但我画面睇到，我惊阿谷姐张凳好似有少少唔稳阵
6: 嘅，系嘛？佢哋得身体喺度跟住喐，
8: 系啦。健身 Owen 嘅话，我哋就会知道你又为你做运动嘅时间啦。
7: 做运动固然紧要啦，今日想讲下咧就系报名做运动啦。
6: 报名做，即系啲比赛系咪？你意思系？
7: 冇错冇错，因为
8: 报名，
7: 因为大家即系可能，譬如玩下跑步啊嘛，报下马拉松啊呢啲咧，都有好多目的嘅。第一又可以打卡啦，
8: 有好多目的。
6: 主要目的
7: 系啦，主要目的系打卡啦，即一般大众系啦。第二就系都可以即系感受下嗰个一齐咁多成几万人一齐跑步嗰个气氛啊，成个嘉年华会啦。
8: 好惊，因为我有边界感。如果边界感，
6: 咁你跑得慢啲咯，啲人入唔到你。
7: 我冇嘢噶，
8: 等佢
6: 冲出去。我边界一公里咧，落后一公里咁啊，
7: 我都做到啊，正所谓郑则仕都做到。
6: 系啊，咁啊系。
8: 你口嘢系你啱，
7: 系咪先？
8: 系啊，
7: 阿 Ken 哥都去到。
8: 系啊，呢个真系好犀利，我觉得。
7: 冇错啦，咁另外仲有去嘉年华，咁当然就有啲人系。即係想挑戰下自己成績嘅，同人比拼下嘅，咁就跑個時間啦，做時間啦，係咪？咁所以比賽就會除咗係跑步之外啦，近年流行嘅就係呢個運能比賽啦，係啦，呢啲 hybrid 嘅比賽啦，咁啱啱即係大家好好 high 嗰個咧，就尋日優先報名嘅，
6: 係，
7: 聽日係正式開售嘅。
8: 优先报名，
6: 唔系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咧，
8: 系边两批人咧？
6: 唔系，我见到有啲朋友就已经报咗名啦。
7: 系，
6: 咁跟住即系佢通常啦，报咗呢啲比赛咧，通常第一时间就系打卡影张相啊，成
7: 我报到啦，
6: 报到啦，
8: 系噶，
7: 报到都系个荣耀嚟噶，
6: 系啊，要抢噶，
9: 好似买到演唱会飞一样嘅，
7: 系啊，
8: 但
7: 系
8: 佢出报名系咪就喺屋企嗰度喺个电脑度揿
7: 嘅
8: 啫？
7: 系网上揿嘅，
9: 系咯，咁同全世界宣告，
8: 系
6: 啊，喂，我抢到啦，咁样，
7: 点解会？可以咁即係呢個係個 glory 呢，因為其實你有個所屬嘅運即係叫做有間 gym 啦，咁每間 gym 有配套嘅。
8: 哦，係啊，
7: 係啦，有個 quota 嘅，係啦，有 quota 嘅，咁然之後分俾佢哋啲會員嘅。咁你首先要係一間 gym 嘅，嗰間 gym 係所屬會啦。係啦係啦係啦。往事是不用的，是今年呢，即是全球掀起呢，周围都要抢票。现在
6: 乜都要抢啦。
7: 是啦，咁其实佢又会预留少少呢，俾啲海外嘅
6: 选手
7: 人士嘅选手嘅，是啦。夸张到我尋日有个法国人 inbox 问我，喂，我见到你打卡你报到啊，你系咪有优惠码，你可唔可以分一个俾我啊？嗱，下次你嚟法国大皇宫嗰个比赛嘅时候，你需要优惠码，我又俾返你啊。
8: 哇，
9: 好，又交咗朋
7: 友。我係透過咁樣竟然會認識到個法國朋友。
6: 哦，係啊，
7: 係啦，咁啊，講下呢個比賽就係大家會報名。另一樣嘢就係因為基本上好似下一個戰書咁嘅。我報咗一個單人項目啦，一月先比賽嘛。今日開始我就要
9: 開始訓練啦。
7: 訓練啦，
8: 揾我飲嘢。
7: 係啦，類似呢啲咁樣啦。咁我自己就報咗個人、雙人同埋四人嘅。
8: 哇，點解要？我
9: 聽到都有啲攰，
6: 係啊！
7: 我去年玩咗四人㗎啦，但係去年我近頸四得第四名，
8: 哦，
7: 我唔問你啦，
8: 所以有名我就報，
7: 係啦，
6: 要靠自己想報單人
9: 啊嘛，今年四
7: 都唔係啊，都唔係
8: 有兩班人馬，
9: 唔係
7: 原班人馬，
6: 換咗隊友，
7: 係啊，有啲隊友要去玩其他比賽，海外比賽，咁然之後就我報咗雙人，就另一個有個朋友嬲我嘅，因為雙人。就冇咁辛苦啦，但係又參與曬成個比賽啦，所以影啲相係多啲嘅。咁呢個係攞嚟
8: 影相啦，
6: 係啊，唔係我有個朋友就係咁樣啊，佢舊年就係報咗雙人，咁咧今年咧佢報嘅時候咧，佢都知雙人咧係舒服啲嘅，咁但係咧佢話，唉，真係唔知係咩事啊，唔知咩暗眼定點樣啦，佢就報咗單人，咁佢又係咧影咗張相咧就擺咗上去社交媒體嗰度啦，跟住我哋話，哇，你做咩？佢話，唉，四個字。攞苦嚟身
7: 都系嘅，
6: 系啊，
7: 我都有咁嘅 我个报得单人都系差唔多情况。
6: 嗱，你系报咗双人，报咗四人，再报单人，
7: 临尾再报单人，因为我仲有 quota 嘅，我报多个单人先。嗱，因为我见到咧，呢个系香港往年冇嘅，有一个系慈善嘅项目单人，
8: 系
7: 叫 charity 嘅，咁样咧嗰、那个。票价是平啲、
8: 哦、
7: 但是你要筹款嘅佢、
8: 啊、
7: 事后会有一个 link 俾你咁你要呢即係去叫人去帮我喺呢个 link 度、捐钱落去、
8: 嗯
7: 如果我冇记错我单人呢係要300欧罗嘅筹到
6: 哇
7: 其实
6: 都
7: 冇多一
6: 二、
7: 啊、即係3000蚊啦咁样係啦
8: 多啊
7: 本身一张门票都1000几蚊㗎啦
8: 係我知但係我多啊咁你係即係啲朋友去赞助你喇
7: 喎嗱你哋呢度每人50㗎啦
8: 係喇我冇问题
7: 係啦
8: 有少少似我哋以前嗰啲咩百万
7: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6: 係啦係啦
7: 係啦即係我望下啊，佢又即係真係會有好多即係慈善嘅項目啦。咁我亦都覺得又可以俾我有個理由俾我玩多個單人啦。咁樣咁咪即管報下。
6: 但我想問咧，佢嗰啲比賽係擺同一日
8: 啊？同一日
7: 啊？今年香港分咗4日。
8: 哦。
6: 哇！但係都金㗎喎。
8: 咁你即係參加咗3個項目嘅話，就即係分開3日玩。
7: 係啦，有啲人。

0: 兩個人定係自己一個人？
1: 做嘅嘢係一樣嘅，即係其實你可以想象咧，跑一個全馬、跑一個半馬或者跑一個40/100咁樣，你都係跑噶啦。但係咧。你要
0: 留前鬥後啊！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 第一嚟就扯曬佢啦，
1: 係啦，一人嘅話咁你就一路都係七成力七成力七成力去咯，
3: 係啦，攰
1: 喎。雙人嘅話咧就爆盡噶啦，因為我攰嘅時候 partner 就可以頂上啦嘛，
0: 係咯，
1: 係啦，咁就好似你幻想去做 HIT 咁啦，輪流不斷係咁做八個項目嘅 HIT 啦，係啦，
2: 我聽到都覺得肌肉痛。
1: 咁然之後四人咧係最爆嘅。
0: 是
1: 因為我只是參與其即係參與四分一啫嘛，
0: 四分一，
1: 我只是跑一次做一個項目，跟住我就唞到我啲 partner 轉做，就到我跑做我做啦嘛。嗰、那個跑講緊係跑兩三分鐘一公里嘅，平時如果一人嘅話，可能四五分鐘一公里，係啦，所以四人項目係好好玩嘅，好
2: 即係大家一上嚟就爆盡啦，
0: 係啊，
2: 就唔會冇得流力㗎啦，
1: 真係跑到嘔㗎，我真係見啲人喺個垃圾桶。因為跑到爆炸的真的會
2: 一嚟就爆
1: 炸是啊咁呢個其中一個令人即係好自虐嘅你覺得哇
2: 攞苦嚟身
1: 攞苦嚟身但係你又覺得好爽皮喎係真係
0: 所有嘅人同你一齊咁樣去做
2: 係全部都係
1: 係啦咁我哋見好多人呢都會嘩特登要練到好大隻好線條囉就係為咗要影相啦係咪當然啦咁樣但係因為最近呢就出咗個數據呢其實就係呢一種體型呢係唔適合攞嚟玩 hybrid 嘅係
0: 咩
1: 係啦你見呢可能喺澳洲啊美國有啲呢都係大隻佬鬥快去舉嗰啲樹木杉啊
2: 有啲咩普老婆大賽
1: 類似嗰啲啦嗰啲好大隻嗰啲係傳統 crossfit 型嘅因為力量型佢哋唔需要跑同埋唔需要耐力㗎嘛即係冇嗰個 endurance 嘛咁其實呢因為我哋肌肉需要好多氧氣嚟去維持呢肌肉越大呢其實我哋嘅一嚿肌肉啦你當一嚿牛棒先算啦其實佢外面有好多微絲血管呢將啲氧氣呢帶去肌肉嘅中間嘅咁個肌肉先發到力嘅咁你個肌肉越大咁你啲微絲血管咪越難去入到去最中間囉要多啲時間啦要耐啲啦
2: 即係個圖層軟咗
0: 係呀你煎佢啲耐啲啦
1: 係啦冇錯啦
2: 圖層軟咗
1: 冇錯啦咁所以呢大隻肌肉呢其實唔適合玩呢啲咁長耐時間嘅比賽。
0: 咁邊種肌肉先至適合
1: 應該係溜瘦嘅即係好似
2: 鋼條型。
1: 係啦即係長跑三項鐵人嘅身材。所以呢你見而家
0: 即係青蛙嗰啲呀
1: 青蛙
2: 又唔係青蛙。唔係呀我記得呢譬如之前韓國有個綜藝呢咪就係體能。
1: 類似嗰啲啦。
2: 體能。
1: 類似嗰啲。
2: 佢呢頭嗰幾關呢最勁嗰個呢係做嗰啲攀山救援隊個樣係最瘦嘅。就唔係啲大隻佬最勁嘅。
0: 就是青蛙嗰隻
1: 囉。類似呢啲呀類似呢啲啦。
2: 係啦長鋼條型身材嘅。
1: 係。
2: 但佢耐力就最勁囉。
1: 所以就好似跑馬拉松嗰啲呢其實都嗰啲黑人跑手呢其實唔大隻㗎嘛。
2: 係大隻囉係
0: 囉。唔
2: 係肌肉嘅。
1: 係啦反而你可能跑100米衝刺嗰啲呢即係保特嗰啲呢嗰啲就大隻啦。
2: 嗰啲肌肉就好大。
1: 係啦。咁講起跑步啦因為其實啱啱今年呢即係如果係跑步界啊馬拉松界呢我哋就有以前過往係有六大馬嘅即係跑曬呢六個馬拉松呢就額外有多個榮譽俾你嘅邊六大馬呢我有時間講埋三分啫有東京啦波士頓啦倫敦啦柏林啦芝加哥啦紐約啦 Sydney 啦Sydney 都係新加嘅今年啱啱再加埋南非嘅開普敦
2: 哇好遠啊
1: 係啦冇錯啦咁就已經係八大馬
3: 啦。我想講而家做運動點解要用咁多錢
0: 真
1: 係
0: 要咁㗎。
1: 所以啲人
2: 要集齊咁多個。
1: 所以啲人咪話呢係中年嘅啲咩
2: 因為你有錢係有啱啲時間係。
3: 所以又要俾又要俾報名費又要俾機票又要俾酒店又有時間。
1: 我尋日淨係報比賽報三項比賽都去咗我一半日人工。
0: 咁你又報得多啲。
1: 喂唔係
0: 算得做慈善。
1: 馬拉松係仲貴喎。
2: 馬拉松貴啊。貴
1: 啊。要食啦要住啦同埋你未必報都要抽㗎嘛。
0: 係啊。
1: 最近東京嗰個呢啲人都即係香港人啦都鍾意去啦都成日都抽唔到呢咁都有好多旅行團會搞埋嘅。尤其是譬如而家講緊開普敦咁我點去呀。咁所以好多旅行團會包埋呢你又要嗰度又要畀多嚿錢。所以你話係咪即係
2: 去有兩日行程就係去跑嘅即係可能準備同跑跟住就順便就遊埋嗰個地方。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0: 我嘅理解仲要好似係你要攞到個資格呢唔係話你要報就報係咪就係呢一隻定係跑山啊。好似話唔知你要完成咗有某啲嘅賽事啦你有返咁上下嘅成績啦你先至可以嘅就係要報某啲咁就可以。
2: 係咪專業嗰啲例如

0: 第一樣都係嗱，
1: 好似係要咁噶。
0: 嗱，如果馬拉松，我當最入門嘅香港嗰個先算啦。如果你要跑全馬嘅話咧、你要 prove 到你有參加過佢以前半馬啦，又或者可能有跑會推薦你啦，
1: 冇、錯。
0: 又或者你自己本身咧，佢會有填嘅、你會填你 expect 用幾耐時間嚟去完成。如果你初次嘅話，
1: 係
0: 咁你嗰啲越耐時間即係冇成績冇咁理想嗰啲，佢擺你後啲，你唔好阻住咧。即係如果你一大班人喺中間咪塞住噶嘛，所以係以香港比賽為例啊，即係精英跑手咧，真係跑成績時間
2: 跑先嘅，
0: 就跑先嘅。朝頭早五點幾四五點
1: 係
0: 啦，第一輪去嗰啲啦，
1: 就係、
0: 是、啦。咁然之後嗰啲即係會影相打卡嗰啲咧，就會係七點啊八點啊嗰啲
1: 先上線啦。哦，咁翻
0: 係啦。咁、通常啲比賽就嗰啲就一啲慈善跑啊，啲人親子跑嗰啲再硬啲咯。
1: 嗰啲係啦，扮扮曬嗰啲鯊魚啊，
2: 係有啊，嗰啲應該擺後啲啦，你冇理由擺。鯊魚蜘蛛俠擺喺前面，
1: 咪咯，真係幾好玩，真係阻住曬，
0: 因為嚟緊就仲有上海
1: 馬拉松，
0: 上海馬據聞咧都而家咧都已經列入。將會啊，列入會變成係第九馬嘅，就是、九大馬噶啦。
1: 頭先你數咗八個嘛，
0: 係啦，因為過往咧係得六個嘅啫。你六個完咗之後咧，就有張證書嘅，講緊係2016年之前啊，就話你哇要證書完成六大馬啦，係一個好高嘅榮耀嚟嘅。
1: 係
0: 後來咧就會變成有個好似 donut 咁嘅狀態嘅，就六個地方嘅圈圈嗰個牌咧就雙埋喺一個圈嗰度，就變成咗一個好似圈圈圈圈 donut 咁樣。我哋就叫佢做係馬拉松 donut 啦，六大馬。呢、這個係一個最
2: 即係好似集齊咁多粒無限寶石一樣咁樣，
1: 係啊，即係集齊寶石。係啊，你
0: 好講。全世界啦，講緊即係大約都係唔過2000人啦。
1: 嗯
0: 哼，因為都要咁多時間。香港得我諗。而家好多人㗎喇，我諗有大約100個左右啦 ,exactly 我唔知啦。
2: 係真係會跑晒咁多個。
1: 咁多個馬拉松。
0: 係啦隔離台林公子就好前年完成咗。
1: 佢有冇完成到啊？但我知道佢有 keep 住跑。
0: 佢都係其中一個攞到呢個東德嘅。係啦。
1: 真係好難得。
2: 好難㗎係啊。咁啊。咁
1: 我休息下先。
0: 休息一下。
2: 希望大家都有突破啦。咁啊為大家帶嚟呢首啊都係今年啊即係亞運嘅主題曲啊。有我哋蔡俊彦吓呢个运动员啦，同埋阿林奕康合唱嘅呢首《高空突破》，希望大家都突破到自己咧。
1: Thank you。
3: 伸穿双腿多么重，紧握双手多么痛也感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众议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兆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离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在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及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1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1,32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毫二，升2毫；阿里巴巴115.8，升6；恒生中国企业88.04，升1.16；南方恒生科技4.57，升7.2；长飞光纤光缆170.3，升7.8；腾讯控股446.0，升4；中芯国际70.9，升3.05；药明生物51.1，跌1；信达生物108.3，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25 点，升368点，港金报 43,445 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49.32 美元，卖出 4,649.8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博爱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一带咧比较多车噶，车龙咧去到锦田河，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博爱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就去到锦田河。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车多，咁尤其是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一带咧仍然比较多车噶，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锦田河。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8: 我哋要远离斜坡。
9: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8: 明白晒。
1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快活哥，
3: 我有
4: 一个没有边界感，
3: 可以买。其实咧，我系呢个叫做咩？肢体上咧，我系劲冇边界感。我已经俾好多朋友讲，
4: 因为你中意黐住人嘅，
3: 我好中意黐住人噶，
4: 系好似啲猫咁咯。
2: 好彩你靓女咋？
3: 然
4: 后
3: 咧，
4: 所以边界
2: 你生到我咁嘅样啊？
4: 冇，你冇事，你冇事，系啊。剩翻咗你咪就得我有事，你哋两个冇嘢。
3: 然后咧，我系试过黐住我个朋友仔啦，佢系一个 I 人啊，即系 introvert 啦。然之后佢亦都系好有边界感嘅人啦。然后嗰日咁啱咧，同佢一齐去间 cafe 食嘢嘅时候咧，张凳咧又好死唔死系向中间窝嘅，即系一张板凳，但系佢琴咧，女仔嚟嘅，但系佢有少少咁样窝，即系少少向中间窝啦，跟住变成咧，我系
4: 垫落去咯，
3: 我系成个大髀
2: 挨住，
3: 成个大髀贴住佢大髀啦，但我完全唔觉啊，但系原来佢系成，
4: 我唔知，唔
2: 怪之姑妈叫你快翻屋企，真系，
3: 佢系半餐饭，其实佢系有啲唔自在嘅。但是他都知道即是阿谷是这样的啦，跟住他没有出声的，跟住去到后面又是有一个位置，不知道我们讲开什么话题，跟住才发现不好意思，原来我是整个大髀的面积側面都是黐住他整半餐饭这样，我是很舒服的，我成用舒服来形容，即是很有意境。
4: 你真系冇所谓啊！你黐我，我觉得 OK 嘅，
3: 系啊，系好奇怪嘅。
4: 所以就边界感都唔系可以任何人可以运用到，
3: 即
4: 系冇边界感，唔系任何人都可以运用。
2: 你试下我哋头先讲嗰位朋友，如果佢系好似阿谷姐咁，
3: 黐住
4: 嗱呢个咪就真系边界感，
2: 会出事噶。
4: 系啊，佢唔得咯。你佢嗰就冇乜所谓啊。同埋我发觉佢好中意掂人嘅。
3: 哦，我好中意掂到人
4: 嘅。掂人。
3: 咁我觉得我唔掂住你讲嘢，咁我不如同你打。电话
4: 又唔使零到一打，
2: 系咯个光谱会唔会太极端啊？
4: 一
2: 系就掂住，一系就摇佢，
3: 佢冇
2: 中间。
3: 假如我穿越嘅话，我就会黑化咗啦。即系如果一系咧，就系即系由仙道堕落咗去魔道，就系我呢啲人。咁点解突然间讲呢个咧？就系因为前两日咧就系
4: 七夕啦。
3: 咁今日咧，其实就系想同大家讲下呢个中国古代嘅一啲定情信物
4: 嘅。哇！
3: 咁同埋咧，就系喺讲之前咧，都想分享一下咧，最近就睇咗一个好好睇嘅中国动漫，系咪叫动漫？
4: 系
3: 电影，系啦。咁然后咧，佢咧就系咁啱就系讲呢个背景啦吓，系关阿牛郎织女事嘅。
2: 哇！牛郎织女啊，
3: 系啦，就系大家认为主线嚟嘅，
4: 俾细路仔睇噶。
3: 我睇完个结局觉得唔系
4: 牛郎织女系咪啊？即系你
3: 唔系佢系一个佢系一个背景啫，
2: 系讲远距离恋爱系咪？
3: 唔系牛郎织女系一个背景，个核心系讲佢哋生出嚟个后代。
2: 哦。
3: 哦，
2: 即系牛仔，
3: 系啦，
4: 牛仔牛女
3: 点样样帮即系平反啊？点样捉到即系帮个大帮个天庭对付个大魔王啊？帮阿妈平反咁样，
4: 感唔感动啊？感唔感动啊？
3: 好感动，
2: 好睇嘅，
3: 好睇，
4: 你就喊啦，
2: 又喊，
3: 我起晒鸡嚟喊啊喊，好鬼易喊啊，系啊，值得推介，
4: 值得推介，
3: 系啊，就系咁样样，
4: 好睇嘅，
3: 好睇嘅，虽然点样好咧？佢系颠覆咗本身呢个牛郎织女呢个。
4: 我可以喺唔剧透嘅情况，
3: 点样样可以喺一个唔剧透嘅情况底下？
2: 牛郎织女基本上系剧透晒噶啦，
4: 系啊，冇错。咁你仲可以我哋
2: 系啊？不过我发觉依家好多即系都系咁样，可能攞我哋一啲耳熟能详嘅一啲经典故事，例如《西游记》啊、《牛郎织女》啊、《水浒传》啊、《三国演义》啊，依家有 AI 嘛，我喺社交媒体上面都睇到好多咧，佢哋用佢嚟做咗一啲动画，就系将佢转咗咧。令到哇，嗰啲古仔系几好睇嘅，
4: 系噶，人设又变晒，
2: 系啊，人设又变晒咁样，
4: 系啊，都几好睇。但系我哋头先我哋都大家个讨论都会担心啊嘛，
3: 系，
4: 即系你啲迟少少先出世 嘅嗰啲，佢就以為
2: 以為嗰啲先係正
4: 片，嗰啲先即係真係嗰、那個係啊，
3: 所以都要大家做多啲 research，
2: 同埋要睇，同埋要睇翻原著先，可能都要。
4: 其實我都冇為冇所謂，冇所謂嘅，
2: 知道原著講咩咯。
3: 好啊，咁如果唔劇透嘅情況底下咧，
4: 辛苦你啦。
3: 我就認為係你當係一個牛郎織女只係一個背景啦，然後發生咗之後，佢留低咗一對
2: 仔女
3: 啦。咁嗰對仔女佢哋互相點樣相應翻對方啦，揾到自己嘅身世啦，亦都解即揾翻個因由，點解當初會
2: 留低咗佢哋，
3: 留低咗佢哋點解會分開，同即父母分開咗，或者甚至係父母已經離開咗啦。咁中間咧佢哋母親即侄女咧，係留低咗一個信物俾佢哋嘅。咁、個信物咧，個形態咧係初初你係睇唔出個形態，原來係一個金梳，即係以前佢織布嗰個梳，係啦。咁本身佢就留低咗俾阿女啦。咁然後後屘就唔知點樣，哇！結合翻，原來就係組合翻，原來就係佢嘅金梳，仲有佢嘅法力加持嘅。咁呢個其實就係留俾佢哋嘅一個禮物咁樣樣，個金梳。系啦，咁讲到呢个信物方面啦，咁以前古代人呢原来系有好多嘅步骤㗎喎，
2: 即信物唔系就咁劈低话，
4: 信物嘅意思系咪就系
2: 定情信物，
3: 佢有呢个系表达情嘅信物，亦都有定情嘅信物，即系佢
4: 两样嘢嚟，
3: 两样嚟嘅，即系我同你，我纯粹表达，
2: 即
3: 系
2: 求婚同婚戒咁样咯，求婚戒同埋婚戒咁样，
3: 系啊，应该咁讲，即系我想追你，我俾个
4: 都要有一个咁样嘅信物先，
3: 俾一个信物你先，然后你接受我追，你又要回一个信物，即系要咁样互相试探，跟住去到哦，真系定啦，跟住又有一个信物咁样嘅，
4: 简单啲，即系其实咧，你系2月14日你送。情人節嘅禮物俾人，跟住咧，如果你
2: 三月十四
3: 咧嘅回禮，類似係
4: 我接受你啦咁樣，
3: 係啦。但係因為以前啲人唔會下下就
2: 到大家一齊啦，就整個情侶戒指之類嗰啲，
4: 係
3: 啊，
4: 係啊。
3: 咁以前好失途噶嘛，好內斂，唔會一嚟就我掛住你，我愛你，你做我女朋友啦。佢哋唔會咁樣噶。
4: 我中意呢一隻，
3: 你中意直接
4: 老派約會的，
3: 你中意內斂少少，慢慢煲係嘛？係啦，咁點樣樣咧？一嚟咧，首先啊，男仔男生咧，如果觉得对呢位女士有兴趣啦，佢就会送一支花枝，上面咧就系会有首情诗勾住喺度嘅。
2: 点样勾咗？
3: 即
2: 系
3: 有
2: 条
3: 绳咁样，系啊，就送一个花枝送俾个女士。
4: 但系想唔想
2: 花枝？我谂起花枝，
4: 系啊，我有花枝，
3: 有花嘅枝节。
2: 哇！诶，点解咁？
3: 即系折咗一枝
4: 蚊蚊。
2: 是炸咗啊，定系卤水
3: 都得。
2: 花枝系
4: 嗰首诗使乜自己写噶？
3: 嗰首诗
4: 定系抄人都得，
2: 抄人都得，
3: 未抄到。但系我觉得以前大家咁有文采，
2: 系咩游戏在朝朝暮暮嗰啲咁嘅系啊。
3: 咁呢个咧，纯粹系爱嚟试探嘅啫。系咪个门槛好高啊？
4: 哇，唔好咁啦。
2: 咁如果一个女仔都 OK，
3: 系啦，个女仔 OK 咁点咧？
4: 噃，
3: 佢就送佢嘅手帕俾你。啊，呢个就好有下神啊！
4: 个手帕我记得有，
2: 原味手帕，
3: 系啊，
4: 原味手帕，
3: 佢就回佢
2: 有汗味，抹完汗，
3: 回佢嘅手帕俾你咧，就系表示哦，我可以同你认识相处下。
2: 哦，咁如果佢冇回就真係冇機會囉。
3: 咁梗
2: 係
3: 啦，冇手。
2: 咁佢一路等嘅啫，有冇話幾耐要回啦？
3: 冇啊，
2: 你下個禮拜都唔回。
3: 對於古人嚟講，時間係一個問題，你唔使講時間，佢哋冇嘢做 ，OK？
4: 我會回第二啲俾佢，即係回張紙巾咁。
2: 未有紙巾，
3: 未有 T 字頭嗰排嘅紙巾。OK，
2: 回只鞋俾佢。
3: 哇，呢個有啲，呢個有啲，
2: 呢個真係拒絕佢，拒絕佢
3: 鞋。
4: 好
3: 啦，咁然後去到相處咗一段時間啊嘛，咁啊兩情相悦咁樣啦，咁呢男士呢就會將佢一個貼身佩戴嘅玉佩就會送俾阿女士啦，咁呢呢個玉佩呢就係代表住君子美好嘅品德，亦都係代表即係代表住佢自己部分嘅佢自己嘅品德啊，即係所以就
2: 我將我一部分
3: 係啦，我就將我一部分
4: 我知道好好嘅品德俾你，
3: 係啊，嗰部分我就
2: 从此就成为一个贱格的人，俾晒份得佢，
3: 带住啦，
4: 因为冇咗，
2: 冇咗，
4: 俾咗
2: 啦，依家得得系
3: 咁啊！阿女士收到又好开心，又要回礼啦嘛，咁样佢就
4: 整个锦囊，
3: 系啦，
2: 香囊咯，
3: 香囊入面仲要放红豆，
4: 咦？
2: 红豆啊，此物更相思啊！
3: 我想表示我对你嘅挂念，
4: 系啊，系啊，红豆生南国，春
2: 来
4: 发
2: 几
4: 枝
2: 啊！
3: 咁已经发展到呢个程度，咁大家都估到下一步系咩？就差唔多系提亲啦，系嘛？唔系未去到提亲嘅，但系想对个女士就表示啊，我想娶你。
4: 对住郭女士，我想问嘅就系佢哋有咁多个唔同嘅即系段落啦，中间嘅话会唔会要见面噶？
3: 梗系会，
2: 会要嘅。
3: 我咁啊点相处啊？
4: 你明嘛？跟住又俾个小红，
2: 啲红豆几靓喎！
4: 拎翻呢一个香囊送翻俾阿
2: 公子，
4: 系啊，原来你冇见过嘅，咁样我就
3: 因为你要相处噶嘛。咁然後呢去到呢佢想娶佢為妻
4: 啦，提親啦，提親。
3: 咁想送會送啲咩呢？
4: 椰子？
2: 唔係
3: 呀，
2: 過大禮嗰啲啦，
3: 未去到嗰個，唔係佢首先佢想即係了解嗰個女仔嘅意思，即係我想娶你呀，求婚咁樣樣。
4: 求婚
3: 呀，
4: 諗下先。
3: 即係唔係提親，提親係面對
2: 屋企
3: 啫。咁但係如果純粹係我同你自己嘅心意相通呢，咁佢就會送一個髮簪。
4: 哇，
3: 呢個髮簪
2: 男
3: 男
2: 俾
3: 送俾女士。髮簪嘅意思呢就可以挽住你嘅青絲，即係你嘅頭髮。
2: 同你結髮係咪？
3: 亦都可以挽住一身嘅幸福。
2: 哇，
3: 嘅意思。
2: 髮簪。
3: 冇錯啦，咁然後呢如果女仔同意咁點呢？
4: 俾頭髮，
2: 俾截頭髮，唔可以噶，身體髮膚受之
3: 未未未嘅未嘅，如果
4: 係係啦，猜猜。俾條
2: 差
3: 你，發差，因為發差咧係兩股嘅，其實佢係勾埋嘅，佢係一對咁樣嘅，佢會將佢拆開咗，咁自己 keep 一股，另一股就送俾個男士，
2: 一人一半，
3: 係啦，就係表示 ，OK， 我就同你結發相隨咁樣，係啦，就係咁樣，咁下一步就可以提出啦，
2: 提出就係嗰啲咩椰子啊，啲布啊，
4: 傾下啲幾多錢啊，
2: 禮金啊，
3: 係啦，咁呢個就係中國
4: 嘅定情信物，
3: 即係大概啦，中間仲有好多，譬如耳環又有啦，手鐲又有啦，仲有呢啲即係比較大同埋戒指等等嘅。
4: 咁到最後尾嘅時候，你成套嘢送曬俾佢，
2: 係
4: 又話有耳環又戒指。
3: 所以咧，成日咧，你唔覺得睇古裝戲咧，佢哋咪好中意啊中秋要去行市集，跟住行市集咧，就要見到有啲發差咁樣噶嘛，跟住就要幫個女仔戴，
2: 送俾個心上人，
3: 係啊，
4: 仲要叫小紅一定係俾你身邊嗰個。
2: 一定是小红。
4: 一定是小红，我就妹妹公子，等阵跟住佢就我啲姑娘送俾你㗎，
2: 我家小姐
4: 俾
2: 你
4: 㗎。係
3: 啊，呢个通常有啲手拍啊，
4: 冇错
3: 啊，
4: 係个灯街十岁。
2: 香囊已经係后期啲㗎。係
3: 啊，
4: 仲要整俾你喎，仲要摆啲红豆喺里面喎。
2: 我就係以前唔知係入面係啲咩嚟㗎，香囊有咩咁香呢咁样。原来係红豆。
3: 红豆係其中一个原
2: 因。即係有啲香料㗎嘛。
4: 有应该有。
2: 花椒啊，八角。
3: 花椒係啊。你知唔知曾經即係有個估啦，就係話如果嗰個女士咧，即係唔記得咗邊個年代啦，對嗰個男士有興趣咧，佢會一把花椒塞落
4: 去，
3: 塞落個男仔個手度嘅。知唔知？
2: 我以為塞落佢口度，
3: 即
2: 係食辣啊！你睇食唔食辣？
3: 塞一把花椒，因為花椒多籽啊，即係我想幫你生仔。
2: 哇！咁直接嘅咩？
3: 可以同你兒孫滿堂
2: 得唔得㗎？哇！
4: 咩人嚟㗎？
3: 有
4: 嘅
3: 有女，唔記得邊個年代啦。但花椒都是其中一個定情信物嚟嘅，但花椒咧係啦，即係呢個係中國古代啦，咁大家聽到花椒都已經覺得有啲搞笑啦，係
4: 啊，
3: 咁然後咧，我就係做 research 嘅時候咧，發現咗咧有一個係外國嘅，喺奧地利嘅，佢嘅十九世紀啊，唔係而家嚇，佢嘅定情信物咧係更奇葩嘅，
4: 係
2: 野食嚟嘅，
4: 而家我哋會唔會用㗎？
3: 野食嚟
2: 嘅。朱古力唔係，
3: 但係佢咧係要進行啲特別嘅，即係佢
2: 儀式，
3: 跟住先再送俾個男仔，跟住個男仔就咁樣樣，跟住就 OK 咁樣樣。
4: 而家我哋會唔會食㗎？
3: 食㗎，
4: 而家
2: 係正餐定係零食？
3: 水果
4: 啊，香蕉。
3: 不是
2: 苹果干，
3: 苹果
2: 啊，苹果，
4: 苹果
2: 系咪扮亚当夏娃俾个禁果你食？
4: 咬一啖，
2: 咬一啖
4: 蛇果，
3: 咁奇怪。佢咧就系要喺舞会嘅时候啦，将苹果切咗片啦，
4: 系啊，
3: 跟住要夹喺腋下
4: 底。
2: 哇，咁样制法啊？
3: 系啦，
4: 气味。 跟住就整俾你食，
3: 跟住然
2: 後咧加工
3: 喺呢個舞會
4: 噶，
3: 我唔知啊，你問下十九世紀嗰啲，例如嗰啲，你去奧地利嗰啲 Haunted House 問下佢哋有冇做過啲咁嘅嘢，
4: 我真唔可以。
3: 然後咧，
2: 蘋果
3: 係啦，
2: 買嚟做手信。
3: 跳完舞結束之後咧，佢就會將呢個沾滿自己汗水嘅蘋果交俾心儀嘅男子。
2: 仲要跳完舞之後，
3: 咁可能靚女嘅汗係香嘅咧。
2: 佢真係 make sure 你係出咗汗啊！
4: 一定啦，
3: 入味完
2: 熱。
3: 然後如果嗰個男子係願意食呢一塊蘋果，
4: 係咁你就接受你，
3: 係啊！如果嗰個男仔肯食咗呢塊蘋果，就代表佢接受你嘅愛意。
2: 佢梗係啦，佢食得都好愛你啦。
4: 我都係咁話，
2: 冇翻咁上下，我真係我真係會食咗一個俾加拿大夾過醃過嘅蘋果。
3: 咁我解釋
4: 加拿大蘋果
2: 係啊，真係加拿大加拿大原味蘋果係。
3: 佢不過係奧地利係啦，
2: 奧地利嘅加拿大原味蘋果。
3: 佢原意就係話咧，對應當時佢哋覺得體味咧，即係費洛蒙嘅直覺。
4: 哦，咁呢個又啱，
3: 即係呢個係我嘅費洛蒙，我將我嘅費洛蒙交俾你，咁我你我即係你好俾我嘅費洛蒙吸引啦，所以你就想一啖食咗個蘋果。
4: 喂，真係可能係嘅喎，你喜歡嗰個人嘅話，
2: 佢中意佢陣味啊嘛，
4: 你想中意佢陣味嘅。
3: 我想講真係有人話會聞到我身上有陣味，
4: 係啊，
3: 係我自己聞唔到㗎。
4: 唔中意你嘅時候嘅話咧，你係會覺得
3: 佢會
4: 冇咗抗拒，你會抗拒嗰陣味㗎。係
3: 啊，
4: 你中意嗰個人嘅話，佢嗰陣體味嘅話係吸引你其中一個。
3: 佢直情係即係真係
4: 係啊，
2: 聞得到。
3: 有人同我讲话，哦，你身上系有阵味噶，
4: 系啊，形容唔到，
3: 形容唔到，
4: 系类似啲蛇，
3: 但系佢话就系闻到你身上有嗰阵味，系你嘅味咯，
2: 即系佢俾你吸引。
4: 嘅時候佢就會
3: 係啊，
4: 係啦，佢就會發現嘅就每一個人其實個身上面都有一陣好獨特嘅味道。
3: 係啊，
4: 喜歡你嘅人就會好中意嗰陣味啦。
3: 除咗阿谷媽覺得我係頭油味之外，我明明身邊嘅愛慕我嘅嚇，
2: 都係因為身邊好多愛慕你嘅人嘅，
3: 係又係香味嚟嘅。咁
2: 終於
3: 形容
2: 阿谷媽變咗國王的新衣嗰個小朋友，
3: 阿谷媽就話我係頭油味咯。好奇怪啊！
4: 咁你有冇形容到你陣味係咩味啊？
3: 形容唔到，佢哋都係話係你陣味咯。
4: 係啊，
3: 係啊。
4: 但係有啲人就會形容到嘅就係話，有啲人咧個身嗰度，哦條頸啊，特別係有一啲叫做 B B 味。
2: 啊 B B 味係呢個係
4: B B 味，好似有少少 powder 咁樣嘅味道嘅，又或者係啲奶溝咗嘅嗰啲咁嘅味道，我都有聞過，有啲男仔係有呢個味嘅，係吸引嘅。
3: 你肯定唔係香水。
4: 好之前啊。
2: 好啊，依家如果依家俾你送呢個定。情緒物你可以考慮一下呢個
3: 我會送香
2: 蘋果片，
3: 我會送香水喎。如果
2: 蘋果片，
4: 我都覺得係。
2: 我以為你
4: 喺佢個身嗰度，你可以成日聞到你自己喜歡
3: 嘅味道嘛。我都好中意送香水，
4: 我都中意㗎。呢個係我定情緒物咯。
3: 同埋我會覺得咧，佢噴我送俾佢嘅香水咧，就係我留低咗我即係我中意嘅味道喺佢身上，
4: 冇
3: 即係霸地盤動物霸地盤嘅概念 ，you know，it's mine。
2: 呢個唔係絕情
3: 味係
2: 霸情谷呢個。
3: 系啊，我而家霸地盤啊！呢陣味我中意嘅味啊，最好其他嘅人都唔中意，即係得我中意。
4: 霸地盤，
3: 跟住好似吸貓咁樣咧，一見到佢就
2: 發情谷啊！呢個
3: 熟曬，你今日做乜唔同我咁樣飲香水？
2: 好啊，咁啊，梗系几得意啊呢个，
4: 几好，唔错，多谢，多谢今日我哋嘅定情信物，
2: 系啦，
3: 有呢个文质彬彬，
2: 唔好立乱送啲苹果，如果或者你收到苹果作为礼物咧，你唔好
4: 食，
2: 闻一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的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会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张含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张含正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熱帶低氣壓紫檀已經在廣東省吳川市附近再次登陸。在中午12點，紫檀集結在湛江的東北大約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移入廣東西部內陸並逐漸消散。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的西北偏北大約2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東海。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1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1,39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5.9，升0.7；恒生中国企业88.12，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578，升8仙；长飞光纤光缆170.3，升7.8；腾讯控股447元，升5元；中芯国际70.8，升2.95；药明生物51.55，跌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93，瑞士法郎9.763，澳元5.632，加元5.658，新西兰元4.672，欧元9.1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4点，升448点。港金报43,445元，升1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4.01美元，卖出4,64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噶，咁龙尾咧都几长噶，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咁即系影响埋下角道啦，同埋告士打道去上环嘅交通，咁再重复多次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喺丰乐新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咁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7: 我是唐丽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专梁贺琪。
9: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1: Hello， 我是张德兰。
12: 我是邓子峰。
1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4: Hello， 我是叶子薇。
15: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6: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7: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8: 他是好心机的人。
4: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机器人李志刚。
19: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后生那时候呢，你很快可以答到啊，我是开朗的，我是认真的，我是怕丑的，但人到中年呢，你发现自己原来有很多层的，好像洋葱那样逐层剥开，每一层都是一个不同的自己的。

你知唔知杨宗纬嘅洋葱咧，就系、是、由五月天嘅阿信咧一手包办曲词噶？阿信点解会写呢一首歌咧？因为杨宗纬嘅花名就系洋葱咯。洋葱同洋葱咧有谐音关系。阿信就觉得咧，好多洋葱性格嘅人咧喺生活入面咧系唔能够咧俾人第一时间了解到，甚至会莫名其妙咧俾人系敬而远之噶。嗱，杨宗纬不善辞令嘅性格咧，正正切合咗咧洋葱嘅特质嘅。阿信啊，虽然从来咧冇剥开过杨宗纬嘅心啊，但系佢用旋律同埋文字逐层逐层揭开一个深情嘅杨宗纬俾你见到嘅。

0: Melissa Manchester 嘅 Don't Cry Out Loud， 創作人之一嘅 Peter Allen 咧，本身咧係一位擅長咧寫舞台劇音樂嘅音樂人啦。佢將咧百老匯式嘅戲劇感覺咧放入一首流行曲入面嘅。咁歌詞寫嘅咧就係嗰種啦，要扮堅強嘅倔強嘅，即係咧明明好想喊啦，但都要逼自己咧吞翻啲眼淚入去嘅。而你終於明喊出嚟其實唔係軟弱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时可以将一啲生活嘅事情变成歌曲嘅主题，好似以下呢首歌嘅创作灵感源自呢位男歌手早期演唱会啦，经常就是忘记歌词的真实经历的。咁佢就将呢啲语事变成歌曲主题啦。咁 Wyman 用日常对话咁口语化嘅叙事方式写出一种嬉笑自嘲之中又暗藏人生哲理嘅歌词。讲爱情，讲友谊，再之后是什么？这句歌词忘记了，可否继续唱歌？听到呢首歌或者会苦中作乐啦。你嘅人生系咪都试过忘记歌词呢？有时唔记得下一步应该点行？人生从来就是一场即兴艺术啦。

所謂老土的金句呢都是充滿道理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啊。以下這位女歌手呢自小很喜歡唱歌，但她把聲音不太聽話，是越來越沙的。最後呢聲帶受損要接受手術的。手術之後呢哇把鬼啊，她把聲音是仲沙過以前的。這首歌呢就是她手術之後呢首批的錄音之一來的。一把受過傷的聲音唱出一首呢關於心痛的歌，歌聲和主題的結合呢可以說是天衣無縫的。她就是 Bonnie Tyler， 從她的 case 或者會明白一個道理，有時你以為是缺陷，反而是你最獨特的地方。

雖然合久必分好像是一種宿命，但總會有人可以打破的，就好像溫雅樂隊，他們五個七十年代走紅之後各自發展，大約每五年就會重聚一次。1983年正正是他們組隊的第十個年頭，而這一首陪著他就是他們成軍十週年的紀念之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会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话：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峰园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朝7: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话，在事故中，署方在受影响屋苑附近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攞水，并调派2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确保临时供水充足。加上由于相关大厦有内部储水缸作缓冲，停水期间，署方了解到是只有零星的住户需要到临时供水点攞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5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13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5.9，升0.7。恒生中国企业88.06，升1.18；南方恒生科技4.574，升7.6；长飞光纤光缆170.4，升7.9；腾讯控股446.4，升4.4；中芯国际70.8，升2.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0点，升494点，港金报43,445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41.14美元，卖出4,600 64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8: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9: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0: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1: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12: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等一个答案咧，系等到啊心唔惊胆震嘅咧？今日音乐中年啊 ，Part Two 嘅第一首歌，就系一个关于等答案嘅故事啦。

1971年，紐約郵報啦刊登咗呢一個真實嘅古仔，一個囚犯出獄啊，佢好想翻屋企啊，但怕老婆咧唔再接受佢，於是佢啊寫一封信俾老婆啦。如果老婆咧願意原諒佢咧，就喺老橡樹上面咧掛上一條黃絲帶嘅。如果呢一位囚犯啊見唔到樹上面嘅黃絲帶咧啊，就會識做噶啦，自動咧係永遠消失嘅。咁好啦，呢位囚犯咧戰戰兢兢搭巴士翻鄉下咯，佢又唔敢望窗外噶，怕見唔到咧黃絲帶。咁結果橡樹上面啊掛滿咗咧百條嘅黃絲帶，啊 happy ending 咯。A down 嘅 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就係由呢一個古仔改編而成嘅經典啊。

我哋经常都讲㗎啦 ,less is more, 係㗎越简单可以越快乐㗎。好喜欢啦阿 Sam, 许冠杰嘅歌曲呢就係充满呢一份简单味。呢首歌1976年收录喺经典专辑啊半斤八两啊，佢本来咧就1975年咧许冠杰啊写俾阿陈秋霞秋霞姐嘅英文歌啊 ，Pocketful of Music 噶。1976年填上咗中文歌词之后咧，阿 Sam 自己唱翻啊，一首英文歌变成广东话经典，证明好嘅旋律咧系唔分语言嘅。歌词大众踩单车郊野上，阿良朋共享身心舒畅，写嘅咧就系最简单嘅快乐。许冠杰，大家跟住唱。

記得咧細個嘅時候啊，聽到呢首歌咧啊，覺得咧音樂真係不可思議嘅，咁都可以做到一首歌咁有共鳴感。大 L 啊，張武孝嘅《鬼叫你窮》啊。1977年的作品由黃沾沾叔包辦詞曲的。這首歌的靈感就是來自廣東人非常熟悉的苦力的口頭禪的。鬼叫你窮啊，頂硬上啊，這句俗語早在上世紀30年代已經被音樂家冼星海用來創作歌曲。黃沾將這句俗語再次發展寫成這首歌。大 L 把聲被形容為豆沙喉，別具一格。

0: 有啲歌曲咧系好男人之歌，其中嘅一首啦，啲男人咧饮到大咗会揽头揽计，大大声，即使走晒音咧，在所不计咁唱。谭校长嘅朋友，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某啲歌曲嘅前世咧系几有故事性嘅啊！你年纪唔细嘅话咧，啊有机会睇过《毕业生》呢一部电影啊。当年咧导演啊邀请 Paul Simon 啊为电影创作歌曲啊。咁 Paul Simon 咧原本啊创作咗一段旋律啊，咁啊以美国前第一夫人啦艾莉诺罗斯福咧就系做灵感嘅。但为咗配合电影里面啊同年轻男士啦发生婚外情嘅中年女主角，导演啊建议啊不如歌名咧改做 Mrs. Robinson。歌词是带有啲讽刺嘅意味，描绘当时美国中产阶级嘅虚伪，同埋对传统价值观嘅迷茫。

從細開始已經被長輩洗腦啦，唔好咧以貌取人噶，聽歌咧其實都係一樣噶。有時咧有啲歌係旋律或者編曲咧會呃咗你噶。嗱，完結啦，今日音樂中年嘅歌曲啊，呢首歌入面描寫咗咧就係 John Lennon 啦被槍殺嘅情景啊。歌手 Mike Oldfield 咧將一首關於失去嘅歌，用一種輕快嘅旋律包裝，有時咧最沉重嘅嘢反而用最輕盈嘅方式去表達。

臨走之前呢，又同你讲讲天气嘅情况啊。外面室外气温呢係摄氏29度，相对湿度呢 79% 㗎。提下你喇，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30。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啊。高地间中咧系吹强风，展望咯，明日初时咧雨势系有时颇大，星期五、星期六咧有几阵骤雨。好啦，明天音乐中年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警方说，一个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的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没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个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的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同埋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美国官员说，虽然鲁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是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个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港岛、大屿山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的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 21.5 度，东经 110.7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8.2 度，东经 126.9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无风，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1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14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7点，升14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8，阿里巴巴116元升0.8，恒生中国企业87.94升1.06，南方恒生科技4.56升6.8，长飞光纤光缆168.6升6.1，腾讯控股445.4升3.4，中芯国际71.3升3.45，药明生物51.45跌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89，瑞士法郎9.761，澳元5.629，加元5.654，新西兰元4.669，欧元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4点，升498点。港金报43,445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2.16美元，卖出4,6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麗城花園呢有交通意外，現時呢影響到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㗎，車龍去到丁九村，咁大家經過嘅時候呢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麗城花園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呢現時封閉緊，車龍啦排到去丁九村。而另外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呢都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 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一段咧较为车多，车龙啦排到去马会大楼，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演艺学院。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价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价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8: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9: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0: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奇俊
1: ，Made in Hong Kong。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三啊，吓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2: 你好啊，李志刚。
1: 你好啊，超边。
2: 系啦，喂，我嚟星期三嘅时候咧，啱啱嚟到坎地啦，可以咁问啦。
1: 你系坎坷你嘅日子啦，
2: 系好坎坷，
1: 代表你嘅人生啦。
2: 系，我都知道嘅，系啊。但系有一样好嘅嘢咧，请问起码而家咧，我有个小居所啦，都几开心。
1: 安乐窝，
2: 安乐窝咁样啦。
1: 系啦，有咩坎坷咧，都可以咧翻去自己嘅安乐窝咧揽住个枕头喊，
2: 但系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对于自己安乐窝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啦，唔同嘅需求啦，或者有啲朋友咧，佢哋有啲特别嘅嘢咧，我好希望可以喺自己安乐窝咧度设置嘅，譬如我自己嗰阵时咧一要整嘅时候咧，哇，我一定要整个最大嘅鞋柜，因为我最多鞋咧要摆晒落去，跟住譬如我啲衣柜咧要好似一个展示柜咁样嘅，即系觉得好开心嘅。咁你自己初初搬出嚟有冇呢啲特别嘅谂法？我希望自己屋可以点摆嘅咧？
1: 我冇乜特别话大要求，但我要乾淨整齊清潔，即係因為我以前呢就同屋企人住啦，咁差唔多呢七個人呢係住喺一個好細嘅單位，咁基本上每個人自己嘅私人空間，譬如我啦，我就係一個碌架床上下格床呢，我就係得上層嘅啫，咁上層呢一個 area 半空呢個位置就係我嘅，咁其餘成間屋呢冇嘢係屬於我，咁其他嘅地方呢就相對地好多雜物嘅，好亂嘅，同埋我屋企我爸我媽好興咧，就係咧有一個啲背心膠袋啦，袋住啲嘢，然後枕掛喺度，跟住就係掛一世噶啦，即係咧屋企好多呢啲咁樣一袋嘅嘢掛喺度咧，咁我自己就唔係好鍾意嘅。咁點解我同阿羅敏章咁 friend 呢？因為羅敏章又係咁樣嘅，即係呢佢呢個廳呢係唔可以有雜物嘅、
2: 啊、
1: 所有嘢都要擺曬入櫃面嘅，譬如我又係嘅，我個廳呢係唔可以有雜物嘅，全部嘢都要擺好佢，咁然後呢全部啲衫都要擺好佢，咁點解我而家成日都要即係租出啲屋呢都要兩間房呀三間房，因為我其中一間房呢就係負責擺曬我啲雜物㗎啦，咁我於是所有垃圾嘢呢就全部擺曬喺嗰一間房度，咁其餘嗰啲廳呀嗰啲睡房咪可以好乾淨
2: 囉。咪可能都係我成長同你個成長差唔多，因為我啲人呢好鍾意將啲嘢擺曬出嚟嘅。眼見見到曬所有嘢。
1: 見到曬。
2: 但我好唔鍾意㗎。
1: 但有一度衰嘅就係呢，咁我習慣咗有一間儲物房啦，咁於是呢個廳啊個睡房好乾淨啦，但個儲物房呢就好似生癌嗰啲細胞咁樣呢，二變四，四變八咁樣呢，就越嚟越多嘢呢，嗰間房真係亂到我自己好慘俾人到。
2: 我自己就會，我都有一間咁嘅房嘅，我哋起碼呢買曬啲架呢劈曬啲嘢上去啦，一層層咁樣呢。
1: 但係你譬如你同人住㗎嘛，咁你嘅同居者呢係冇任何意義咩？
2: 咩？我同居者真係最有意義嗰、那個，佢就係要逼使到我呢，你唔好再擺啲喺台面啦，抌咗佢㗎啦即刻。
1: 其實又唔使咁鬼絕嘅。
2: 咁咪衰嘅係我時擺啲喺度呢，我擺開有條路㗎。
1: 嘩，你真係而家長大咗喎，你
2: 認擺
1: 你認衰喎，終於都你肯認錯啦嘛。
2: 咪咁你認衰咗之後呢，你先至可以下次再犯錯嘛。
1: 但有一啲嘅朋友仔呢，佢哋好得意嘅，佢哋唔知咪有啲情意結呢，好鍾意將呢間屋呢角色扮演嘅。
2: 真嘅，我譬如有啲朋友呢好鍾意嗰啲公仔呀 figure 呢，就會成間屋呢擺曬嗰啲 figure 出嚟呢做一個展示櫃嘅。
1: 我唔得
2: 㗎。你又唔得，因為你唔係好特別鍾意啲係嘛？
1: 我鍾意 figure， 我鍾意呢啲嘢，但我覺得呢啲嘢唔係我嚟擺喺廳嗰度展示。
2: 唔係喎，嗱，我記得我去過你一間屋企呢，嗰陣時喺大埔仔呢
1: 清水灣。
2: 你嗰陣時因為做音樂節目多啦，你係一幅牆係擺 CD 㗎喎。
1: 係㗎係㗎係㗎係㗎。
2: 你都係展示曬你鍾意嘅嘢㗎嘛。
1: 呢個冇辦法呢， CD 係要咁樣擺先可以擺得企你㗎嘛。
2: 係呀，最近有位朋友呢，佢就喺網上面分享自己呢嘅一個屋企嘅裝修。咁佢開頭好勁㗎，佢就講到呢自己話，嗱，好多嘅身邊朋友呢都忙住結婚呀、生仔呀、升職呀，但係我就喺屋企創作咗一個便利店嘅零食架，咁大家即刻望下你搞咩啦？真係喎，佢直情個架呢同我哋平時去嗰啲便利店呢嗰個架係一模一樣樣嘅，佢就將佢自己鍾意食嘅零食呢擺曬上去，仲要係同便利店嗰個擺法一樣呢，即係一層層咁樣擺入去㗎，
1: 將個招牌擺到好正，
2: 係啦
1: 係即係攝得好好靚嘅，
2: 即係仲要唔係得一包，肯定有三包或以上
1: 嘅，一紮嘅有 stock 嘅，
2: 咁你望完之後，跟住好多朋友即刻話，好羨慕你，你屋企可以咁樣擺一擺些零食出嚟，
1: 同埋好脆囉嗰樣嘢，即係令到我生活呢無端端有一個便利店嘅貨架喺自己屋企嗰度出現，
2: 因為我自己覺得係人大咗呢，突然之間你都要搵呢啲呢 好似好無謂，但係又令到自己好開心嘅嘢呢去滿足自己。
1: 第二啲如果你唔鍾意嗰啲人呢會覺得無謂嘅，但譬如我呢啲呢我見到我覺得你好脆囉，我覺得即係你識得咁樣去即係將自己嘅生命或者將自己嘅生活去調劑囉。係
2: 嗱，譬如頭先你咪話你會屋企就係我希望個廳係乜都冇嘅。
1: 係係係。
2: 譬如羅敏莊都係啦，我哋去到屋企嘅時候呢
1: 唔俾我哋擺袋喺梳化㗎。係
2: 啦，佢直情有一個櫃嘅櫃桶呢
1: 專係擺袋。
2: 係啦，原係吉嘅，你擺曬啲嘢入去得㗎啦。哇，即係我自己覺得咧會係哇都幾奢侈㗎喎，你一個櫃完全唔擺嘢咧，
1: 就我哋俾賓客
2: 擺嘢喎。
1: 但我覺得又覺得脆喎，我覺得脆喎。
2: 但亦都我身邊有啲朋友咧，佢屋企咧係乜都冇㗎。你好似入到去咧，以為示範單位嚟㗎。
1: 周國峰，周國峰，我介紹周國峰。周國峰屋企咧係咧，你一入去咧係可以買得㗎啦，那個單位。
2: 係咯，所以佢而家咪買咯。咁我覺得哇好犀利，點解你可以屋企冇嘢？即係我覺得人生咧流流長嘅時候咧，你點都會有啲嘢喺度嘅。有啲人就真係可以咧。冇㗎，我可以好決絕地斷捨離㗎。不如人哋送完啲禮物俾你呢，你可以禮手就送俾人囉，或者禮手就冇用㗎，抌咗佢囉。
1: 呢個反而我唔得囉，因為我覺得人哋送俾我嗰啲嘢呢，無論就係我啱唔啱用都好啦，我好似有一個責任呢係要保留喺我身邊至少三四年先。
2: 係啊，
1: 到真係呢嗰件事丟淡咗啦，或者我 friend 呢話點解你唔用我啲嘢嘅，我有用嘅，係咩丟淡咗我先送俾人。
2: 或者你都會有個心態裏
1: 面，
2: 你唔可以抌嘅。
1: 唔可以，唔可以，真唔可以。
2: 但我身邊真係有啲朋友呢，佢哋可以好狠㗎，冇用嘅抌咗佢。
1: 我最記得我送樣嘢俾羅敏莊啦，就送咗一個媽媽同埋女嘅一套一樣嘅裙。咁送俾佢啦，跟住佢呢送完佢之後呢，佢呢就話個 size 唔啱，我送俾人。我係有啲 hurt 嘅，但係我覺得如果嗰件嘢真係俾到一個適當嘅人嘅話，都未常係一件壞事，都唔係，都係一件好事。
2: 都係好事嘅，咁轉正有新聞㗎嘛。
1: 係啦係啦係啦。
2: 所以我覺得有時呢，而家即係譬如喺香港呢個居所呢，有啲朋友就可能有間屋你就可以第一次計啦。我嗰陣時呢第一次有自己間房呢，我特登即刻去諗呢，究竟點樣去 decorate 啦，點樣去裝啦，點樣擺啦，係擺到覺得我自己想要嘅擺法囉。
1: 大有大嘅呢個自己嘅擺法，細有細自己嘅玩法啦。
2: 係啊，
1: 最緊要我都係覺得呢要整齊。你粒粒亂呢即係瞓喺個亂葬缸啊垃圾缸有乜分別啊。
2: 有啲朋友呢即係可能屋企擺唔到嘅時候呢，佢就擺返公司囉。即係將自己公司個位呢成為咗自己小天地。
1: 我一見到啊，我成個位我一見到就啊。
2: 咪以前係阿信嚟㗎。
1: 總之一啲都唔型囉。喂，禮拜三對吧？
2: 耶、yeah?
1: 今日係鬥歌時間喎。
2: 好興奮喎、啊、我已經搵曬碟啦。
1: 上個禮拜你贏我開行啦。
2: 今日都一樣可能。
1: 吓、好有信心喎、
2: 啊。當然囉、
1: 啊。希望各位身邊旁邊嘅朋友呢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由而家至到晏晝三點鐘啊。

0: 作曲 Pandora 填词 Serini 啊，有容祖儿嘅等等等等，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昨晚呢睇 YouTube 呢先講到話，原來今年香港有好多一啲一代嘅巨星呢離開咗我哋啦。咁今日返嚟又收到一個唔係咁開心嘅消息啦，就係、是、嚟自美國嘅鄉搖界嘅傳奇嘅女歌手啦 ,Johnny Parton 呢就因為癌症離開啦，中年就80歲嘅。
2: 係呀，今日呢一去到個 search engine 嗰度呢，即係一打開個網頁呢，撳 Johnny Parton 嘅名嘅時候呢，佢即刻彈出隻蝴蝶出嚟啦，就飛咗開，然之後就話 ,We will always,miss you 咁樣囉。
1: Dolly Parton 可以話係其中一個呢好保障自己嘅嗰個作曲權利嘅一個女歌手嚟㗎。當年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呢一隻歌呢，咁佢自己唱紅過一次啦。咁其實呢即係 Elvis Presley 貓王呢曾經係諗住呢攞佢隻歌嚟唱㗎。咁但係貓王就有個條件，就係話呢要一齊共同擁有呢一隻歌嘅、rights 啦。咁 Dolly Parton 覺得唔得，呢隻歌歌曲啦、旋律啦、歌词啦、个编法啦、个意境，全部都系自己噶嘛，我点可以同你 share 个作曲权啊？咁样，于是系拒绝咗。咁于是 Elvis 就冇录到呢只歌 ，Dolly Parton 就喊咗成晚。
2: 哦，
1: 系啦。咁但系之后咧 ，Whitney Houston 录咗之后咧，哇，大爆特爆。同埋我好中意 Dolly Parton， 佢成日都中意讲笑。佢话咧细个嘅时候咧，同妈咪一齐咧去到一个嘅地方啦，咁有一啲嘅流莺啊，有一啲即系吓
2: 系啦，
1: 风尘女子啦，喺街嘅。他說他見到他打扮得好靚，他就跟媽咪說喂這個 女子好靚啊，這樣跟住個媽媽跟他說、這個是一個風塵女子來的，這樣跟住 Dolly Parton 就說媽媽我大個我要做風塵女子。所以你要發現 Dolly Parton 呢，他不介意自己告訴人他那麼喜歡這些那麼 bling bling 的打扮，因為他就是喜歡，他忠於自己、
2: 啊。那是其實呢他到即是他離開之前呢，見到他有些活動的時候呢，你見他的衣服還是很靚啊，很 classic 那種
1: 的。是啊，即是自己喜歡的人生呢，他真的活出姿彩啊。今天帶來這一隻呢，就是跟他的老友記亦都是已經已故的 Kenny Rogers 的一個合作，當年 No.1 Island in the Stream。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到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边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边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同医管局行政总监李夏欣签署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双方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深化反恐应变同医疗职能上的协作同衔接。备忘录涵盖战术医疗训练、现场处置程序同专业认证等范畴，旨在制度化双方在高危事件中的协作框架，确保面对大规模伤亡或突发危难时，双方能迅速、安全和有效地执行紧急救援，共同守护市民生命安全。除了签署仪式之外，现场亦展示反恐特勤队和消防处特别支援队在应对反恐事故下的联合演练。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批预先包装牛奶样本的菌落计数超出法例标准，受影响的产品已经被封存并没有流出市面。有关样本是君乐宝纯牛奶，来源地中国，容量每盒1公升，进口商是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心表示，在进口层面抽取有关批次的牛奶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其中4个样本检出含有10个或多于10个菌落，超出奶业规例所定的标准。中心已经知会涉事进口商违规事项，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仍然存于进口商货仓，没有流出市面。中心会暂时撤销较早前签发给有关进口商销售该款产品的进口准许，源于市面上销售该品牌的同类产品就不受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2点，升178点，成交金额1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8点，升1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毫2，升2毫；阿里巴巴116.1，升9；恒生中国企业88.1毫2，升1.24。 南方恒生科技四个五毫六仙二升六仙四，长飞光纤光缆167.3，长飞光纤光缆167.1升4.6，腾讯控股446.4升4.4，中芯国际70.5升2.65，药明生物50.45跌1.75，华虹宏力118.1升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7点，升460点。港金报43,445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3.6美元，卖出4,6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丽城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9: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Hello， 我是钱嘉乐。由做舞师到武术指导到做幕前的演员，每个岗位都是一份挑战，一种难度，而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克服每一个难关而得到观众的认同。各位香港人一起努力，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11: Made in Hong Kong。
12: 晏昼时间1:3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3:30，大家要留意。
13: 是今天星期三就是我们的斗歌时间，而我们今天星期的主题呢就是 Michael Jackson， 就是因为星期六是吧，
12: 是啦，这个星期六就是他的生记啦。在这里就是播下他的歌，希望大家一起呢回顾这一位 King of Pop。
13: Michael Jackson 呢，我就因为早前呢就看了他的少少的传记式的电影啦，就了解了他很多的。咁我亦都呢真的觉得，咦，原来 Michael Jackson 呢咁細個已經要同呢個呢即係好似金錢要掛鈎啊，因為細個已經要幫家人出嚟賺錢啦，
12: 搵錢啦，
13: 搵錢啦，
12: 好多嘅即係 即係紅星呢細個出嚟唱歌呢其實都係為咗經濟上面嘅一啲嘅要求啦。
13: 係但係睇個電影當中呢你又覺得好似有啲慘嘅啫可能呢明明我已經表演頭先幾好㗎啦花幾重嘢俾阿爸呢攞條皮帶出嚟 fit 你呀、啊、鬧你呀、啊、咁樣。你係咪話今日俾我先呀、
12: 啊、所以你話呢
13: 所以我就由佢細細個開始聽起。雖然呢首歌係去翻唱但係都講出一個小朋友嘅心聲 With a child's heart

0: 呢首歌咧就系翻唱 Stevie Wonder 嘅一首旧作啦，咁啊喺佢14岁嘅时候咧，就喺佢个人专辑啦 Music and Me 当中翻唱咗呢一首作品，亦都好代表到佢嗰阵时即系一个小朋友嘅心声啊，一个声线啊去唱咧，系另一种感觉嚟嘅。
1: 嗯，轮到我啦，1972年。8月4号 ，Motown 唱片公司咧就帮 Michael Jackson 咧推出第二张佢个人嘅唱片，其中呢一只系点题歌，更加系经典。Michael Jackson Band。

0: 一个电影里面嘅歌曲啦，亦都系 Michael Jackson 咧，即系作个人发展咧，佢个人嘅美国实力榜咧第一首嘅冠军歌，好好听啊！
1: 系啊，听翻佢以前旧史少少嘅作品咧，系真系有一种咧，咦嗰阵时有一种清洁嘅一个声线嘅，好似以下我拣嘅呢一首都系属于旧史少少嘅。亦都係有好多朋友話呢，細細個聽嘅時候呢 ,feel 到 Michael Jackson 嗰種真摯嘅感情。One day in my life.

0: 呢首歌咧就其實原來睇翻咧 One Day in Your Life 啦，就係最初創作咧係1975年嘅，咁但係咧佢就1981年嘅時候咧就收落喺個專輯當中推出啦，咁亦都係成為咗大熱嘅作品啦。當其實好似全球都賣咗成200多萬張嘅，成為全球好多人喜愛嘅歌曲。
1: 形容 Michael Jackson 咧，我會形容咧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好多啲前輩都話：哇，你咁樣形容好似誇張一滯。但而家睇翻、回望翻或者展望將來，佢嘅成就真係無人能及㗎。

0: 好多嘅年轻人嘅成长过程当中咧，都可能会俾人哋排挤啦，又或者你咧可能喺某一啲嘅情况或者某一啲嘅质素上面咧，俾人哋优越嘅，好多人就会咧，即系好似天生咧就要针对你咁样，唔使惊嘅，唔好理呢一啲人，行翻自己应行嘅路，因为咧你感受嘅嘢咧，我都感受过。You are not alone, Michael Jackson。
1: Michael Jackson 咧嘅創作咧真係無止境嘅，無論係佢由細細個開始到佢尾期少少嘅時候啦，以下落嚟嘅呢首作品咧，可以話佢嘅遺作。

0: 嚟自咧 Michael Jackson 嘅 I Like the Way You Love Me， 咁收录喺咧2010年发行嘅遗作啦，即系呢一个 Michael 当中嘅呢首作品，好真挚嘅感情，好真挚嘅声音，都系嚟自 Michael Jackson 嘅创作。
1: 我记得当年 Michael Jackson 离开嘅时候咧，哇！我啲电话正爆晒。我记得嗰阵时我哋嘅二台台长咧，阿晒哥咧，杨家晒咧，净系咧疯狂咁打俾我，亦都咧即系漏夜翻我哋电台帮佢做咗一个特辑啊！今日都有少少时间咧去怀缅 Michael Jackson， 希望你继续留低喺 Radio 2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有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少，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让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因此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等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港时考虑有关的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因此需要获得雇主同意。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张涵正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人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在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飞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几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港岛大屿山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正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東海。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隨後一兩日天氣不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三點半，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713点，升202点，成交金额17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3点，升8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6.3升2.1，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3，南方恒生科技4.56.2升6.4，长飞光纤光缆163.8升3，腾讯控股447.2升5.2，中芯国际70.65升2.8，药明生物50.6跌4，华虹宏力118.1升7.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2，瑞士法郎9.761，澳元系5.633，加元5.658，新西兰元4.669，欧元9.1456。每百日元對港元4.93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724。日經平均指數報66326点，升470点。港金報43350蚊，升4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38.82美元，賣出4640.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排队新田围村。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7: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 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2: 特嘅诗词唔系人人都 carry 到噶，
8: 点先可以朗诵得好，仲可以赢到金奖咧？
2: 跟佢学下嘢啦。
9: 选择辛弃疾这一首词、第一是跟我这种率性豪迈的性格是有关的。
10: 率性豪迈，好嘢！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金奖同高中组嘅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继续你个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晏昼嘅3:30，各位要留意啦。
5: 今日一播Michael Jackson 嘅歌嘅时候咧，听众咧都好兴奋啊，即系听众咧对于 Michael Jackson 咧可能好有回忆啊。
4: 当然啦，净系其实 Michael Jackson 等于系嗰啲咧唱中文歌嗰啲 artist 一样咁受欢迎噶喺香港，
5: 同埋系全球啊嘛。咁啊有啲听众即系话啦，我记得佢好似有个同超模啊，金宝拍嗰个 MV 咧。首歌好似冷門啲，但係真係好鍾意好懷念嗰陣時呢係 In the Closet 啊，嗰首嗰首歌佢話都好鍾意啊。
4: 嗯，係仲有冇。
5: 仲有佢話呢今日呢即係李志剛應該大贏特贏啦，因為今日全部都係英文歌，
4: 國語歌。我保持一個謙卑同埋謙虛嘅心，因為呢 Michael Jackson 真係我偶像嚟㗎。我覺得佢嘅歌呢正在呢係好有氣氛。佢即係呢你諗下，佢 Super Bowl 入面佢彈起咗出嚟之後呢，佢企咗喺度差唔多成3分鐘，佢都唔開口唱，淨係接受大家嘅歡呼，你話幾 high 啊？
5: 但係三分鐘裏面係冇停過啲歡呼聲嗰個勁啊嘛
4: ！Moonwalk 甚至係打斜個人，佢真係經典。每個佢嘅舞步咧、舞姿咧，到今時今日都有人仿效啊 ！Michael Jackson Smooth Criminal。

0: 咩叫 timeless 呢？就係、有一啲嘅作品呢，你好多年前聽呢，好正好正好正，咁多年後嘅今天2026年啦，你上嗰啲 TikTok 啊，嗰啲 Instagram 啊等等呢，仲有人攞呢一段音樂呢攞嚟跳舞，仲要跳返 Michael Jackson 嗰啲呢好經典嘅舞步呢，即係呢啲咪叫 timeless 啦，呢啲就係永恆啊， Michael Jackson Smooth Criminal。
1: 同埋佢嗰個45度角呢反地心吸力嘅跳舞呢，點跳到嘅呢？
0: 即係佢唔會因為一個舞步嘅成功呢就固步自封啦，每次都超越自己的。
1: 是啊，咁所以呢喺呢张唱片里面呢仲有一首歌我都好鍾意㗎。因为之前喺电影当中呢都特登唱返呢首歌，都有讲下呢首歌嘅古仔出嚟啦，亦都係好多人喜爱嘅，就係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0: 当年咧 ，Michael Jackson 咧 Thriller 大碟咧喺格兰美攞咗好多奖啦。咁啊，喺呢一只 Bad 咧就系跟住 Thriller 出嘅。
1: 系。
0: 咁喺格兰美都有好多万个提名，但系就一个奖都冇咯。
1: 竟然啊！
0: 系啊，所以咧有啲人好质疑格兰美啊。
1: 咁其實係咧，亦都咁講啦。音樂咧，你最緊要係點樣流傳落嚟，聽眾咧覺得係好聽嘅時候咧，就已經贏曬嘅。

0: 其實我都明白當年格林美嗰個諗法嘅，即係佢覺得 Thriller 佢攞咗咁多咁多獎，咁到 Bad 嘅時候咧就公平啲俾啲獎人哋啦，唔好淨係佢攞曬啦。但其實我覺得 Bad 呢一張唱片其實都水準都好高。
1: 係啊，同埋呢首歌都係攞咗一個真實嘅故仔啊嘛，即係就係當其時講啲出身貧窮嘅年青人咧離開咗家鄉，去咗一個貴族學校讀書嘅一啲故事擺落呢首歌當中。
0: 我細個會覺得啊，點解會有個歌手會話自己 really really bad 咁樣咧？原來裏邊咧有一個更深層嘅故事啊，好正！嗰啲啊，
1: 系啊，嚟自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有爱选择。
0: Who's bad？我梗系播经典嘢啦，系咪？仲有深层意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0: 当年呢个 music video 呢就是被誉为呢即是使得最多钱的，到现今呢都是呢即是 top 3最用得最多钱的 MV 啊。尤其是嗰阵时呢就未兴有一个呢电脑的变面的一个技术啦。咁呢只歌最后嗰度呢就是将不同的人种呢就是变面啊。其中包括有呢超级名模 Tyra Banks 啊。Black or White, Michael Jackson。
1: 其實呢即係 Michael Jackson 嘅唱片呢每一隻呢都係好厲害啦。嗱頭先你咪講到呢即係 Bad 嘅之前嗰張唱片一家人未攞好多獎就 Thriller 呢張唱片啦。呢一首歌就係收錄喺 Thriller 裏面嘅其中一首嘅作品，亦都呢係當其時原來呢係 Michael Jackson 呢就同阿 Quincy Jones 話啦，我想寫一首歌，我想呢首歌呢連我自己啊都好想買嘅搖滾歌曲啊，成功咗啦，因為一出嘅時候呢全球經典。原來當年呢亦都好似話呢鄧麗君姐姐都話我好想唱呢首歌，
0: 佢唱過啊，佢
1: 係啊，就所以喺佢嘅演唱會當中唱咗呢一首嘅作品啊，咁都係一首經典作品 ，Michael Jackson 嘅《Beat It》。

0: 当年呢一个 music video 真系好正啊，超级名模有 Mickey Ambo 啊。
1: 我都系郑重先就系介绍呢一首作品添啊，有少少冷门啊嘛。
0: 都 OK 嘅，都系 hit single 嚟嘅。In the closet。短短嘅時間咧，即係將 Michael Jackson 嘅一啲經典嘅作品帶俾大家，希望大家有個快樂嘅星期三晏晝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会调整。卞兆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机制，是有一套的紧急情况处理机制。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批预先包装牛奶样本的菌落计数超出法例标准，受影响产品已经被封存，并没有流出市面。有关样本是君乐宝顺牛奶，来源地中国，容量每盒1公升，进口商是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心话，在进口层面抽取有关批次的牛奶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其中四个样本验出含有10个或者多过10的菌落，超出奶业规例所定的标准。中心已经知会涉事进口商违规事项，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仍然存于进口商的货仓，没有流出市面。中心会暂时撤销较早前是签发给有关进口商销售那款产品的进口准许，而家在市面上销售那个品牌的同类产品就不受影响。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说，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之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14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18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0点，升11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6.1，升0.9；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56，升6.2；长飞光纤光缆165蚊，升2.5；腾讯控股446.8，升4.8；中芯国际70.65，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62 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0.49美元，卖出4,63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保持忍让啦。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较为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同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九龙塘会。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零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6: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M3。什么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全球盛会，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是蔡一杰，我一有时间揸车的时候呢，我就会听 Made in Hong Kong 的了，李子刚笑爆我嘴啊。至于超 B 就都不错的，记得晏昼听实他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超 B Made in Hong Kong。
3: 要再一次多谢各位听众啦，晏昼听实我们，尤其是有很多揸、车大佬，我成日经过啲过马路都人一人逼我，原来是那些司机大佬，哎呀聽你的，多謝曬大家。還有很多朋友剛才都 message 我，他說很開心啊，嗰一個鐘聽到 Michael Jackson， 他說很久沒在電台聽到整個鐘的 Michael Jackson。
4: 是啊，之前有聽眾說我要拿回那些歌詞出來跟著一起唱一點，
3: 要啊要啊要啊，
4: 很開心啊。
3: 是啊，所以舊東西是有些好處的，
4: 舊東西真的正一點，有點正的。我昨晚就去了一個舊區，那我舊區的時候就共約一間真的舊酒樓來的，即是直接那些老街坊說這間酒樓幾十年呢，那我入到去呢，咦，得返兩三台客喎，但係啲員工呢個個都係精力充沛咁，喂食乜嘢，嗱今日有啲咩優惠啦，
3: 佢係得返兩三台客，定係去個鋪頭嘅位置，其實話個 size
4: 好大，
3: 哦好大嘅，
4: 都大㗎、哦、即係因為舊區點講呢，我諗2000-3000啦，你當呢2000-3000。
3: 咁誇張
4: 啊。係呀，即係都大嘅，咁但係你又話喔、哦、真係冇乜客人喎，咁咁問到佢都話呢，而我嗰食嘅時候呢係8点零钟啦，咁問佢啊，咁你收幾點呀，係咪即係可能差唔多收工呢，自己啊即係時間。
3: 食埋你哋可以走啦，咁
4: 係啦，唔係喎，佢話收11点喎。
3: 吓，而家仲有人收11点。
4: 係呀，咁我即刻嘩 ,11点喎。
3: 嘩，咁真係好有呢個服務承諾喎。
4: 係呀，咁我覺得都幾好啊，咁但係即係你見到人數又真係唔算好多，咁我即刻諗下啊，咁點解呢，咁我發覺落到去樓下望一望，又真係喎，周遭附近呢即係全部都係一啲呢即係舊樓啊，即係冇乜啲新嘅後生細仔啊，你全部見到可能都係啲老人家呢，
3: 同埋可能佢嗰個地方旁邊嗰啲鋪位亦都可能冇經營到啦，咁就自然就冇咁旺啊。通常呢你嗰啲地方去旺呢，佢旁邊都要旺先得㗎。
4: 有時呢你見到啲舊區呢即係仲有一啲舊式酒樓喺度，然之後佢咁堅持佢繼續做嘢嘅時候呢，你係感覺上都有啲哎呀好唔知點啊，即係你好似
3: 即係點啫，
4: 你好似你好擔心呢，會唔會即係譬如嗱，因為我唔係真係唔係成日去嗰度嘛，我真係咁啱得咁巧琴日去咗嗰度嘅時候見到場，喂如果下次真係點算呢，即係譬如你個區個冇乜人去幫襯呢，會唔會令到佢真係捱唔住㗎，
3: 咁你控制唔到嘅嘢你又 worry 做乜鬼呢，你其實喺嗰陣時你應該食嘅時候你 enjoy 多啲，
4: 我就係因為
3: 嗌多啲 friend
4: 好好食嗰啲嘢，即係有你最鍾意食嘅冬瓜盅呢，個冬瓜盅仲要畢出嚟嘅時候呢，哇我心諗哥哥唔使咁多料啦，食唔晒啦，即係好多料嘅冬瓜盅，仲要每人食多三碗都得啊。
3: 嗯，
4: 你覺得係真係好足料啲嘢食。
3: 其實我諗而家香港人其實需要學嘅其實係珍惜㗎咋，因為你譬如可能你覺得啊呢間鋪頭如果有啲咩事點算呢，咁你又喺度 worry 喎，但你嘅能力所限，你可以嗌到一個足球場嗰啲人去咩，你嗌唔到㗎嘛，係咪呀，咁我都食過好多嘅一啲好有質素嘅酒樓啊或者餐廳啊，佢平日都係即係小貓三四隻得幾台客，學你話齋即係可能幾千尺嘅大禮堂咁樣啦，可能得四五台㗎咋，咁但係都冇辦法，呢個時勢或者呢一個形勢就係咁樣，而你香港人你嗌極佢哋嗰個喂留港消費啦，到五六日都係啦，走出上去珠海，咁而我自己本身都去過珠海呀中山，你又發覺咁就真係物超所值嘅，咁你唔可以怪人哋係要上去呀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形勢係要調節嘅，所以其實即係我完全唔會怪啲香港人呢，人哋執笠 粒先至去人哋间铺头，
4: 系
3: 佢好过人哋执咗都唔去啊！
4: 而家咧，真系香港有好多嘅酒楼咧，都面临住呢个情况，因为酒楼你叫得酒楼啦，
3: 开销大啊！
4: 因为你一定系大啲，你先至可以做。
3: 你起码嗱，冷气费啊贵啦，
4: 系啦，
3: 电费啦，咁你有翻千零二千尺，你冇理由每一间得两个伙计系嘛？咁起码三四个啦，系咪？人哋即系嗌下咁样啦，即系入边又要厨房，又一定系咁多人噶啦，系、啊，所以你有阵时系。冇辦法嘅，咁你其實就係咁嘅啦。其實所有嘢都係操縱喺我哋嘅手上，我哋唔去幫襯咧，咁嗰啲酒樓就係冇生意，冇生意就要飛歐。咁然後你到最後話：哎呀呀，點解冇嘅嘛？咪你搞成咁嘅咯，你都唔去，你都唔去係咪先啦？
4: 有啲區咧，你真係發覺咧，即一間餐廳都冇嘅，就因為嗰個區包啲人，我哋唔落街食啦，唔落街咪嗰間餐廳都捱唔住。
3: 而家咪日落下的彩虹嘅，咁樣咧就彩虹村咪有間酒樓咧好出名，係啦，咁。呢一间就好得意嘅喎，佢咧都要难逃呢、這个即系执再见嘅命运啦，因为彩虹村要拆卸啊嘛，系咪？但系佢咧唔收陌生人嘅订位嘅，吓咁全，但系佢晚晚都 full house 嘅，咁即系话其实系有咁多人可以即系养到一间酒楼咯，只不过嗰啲人够唔够团结，嗰啲人对香港系咪咁有心？好多人成日喺社交平台喺度话：哎呀，我真系好爱香港。你嘅行動咧，
4: 係啊，
3: 寫梗係好容易啦，寫我好愛你，我寫三千字好愛你都得，但係你冇行動喎、
4: 啊。即係消費就，我搭咗飛機去咗唔知邊度旅行啦，玩咗啦咁樣，咁係嘅，我覺得有時咧，即係要有放鬆嘅時間，但係有時我發覺係咪留喺香港消費下都要咧，幫襯下咧，
3: 梗要啦，係咪？我想話係咪留喺香港消費係咪真係咁委屈你啫？
4: 係咪真係咁困難啫？擺低嗰少少錢，
3: 又唔係唔係擺低少少錢㗎，係有一個服務有個質素翻嚟噶嘛，係咪？係
4: 啊，
3: 係啊，話支持香港嘅所有食店，
4: 我哋一齊再去食過。
5: 一生不變的情義，不需依靠主語動詞，對我愛和追。

0: 到而家都系咁认真去制作新歌。我俾你听啊，超 B。
1: 嗯，
0: 我收到啲飞啦。
1: 哎呀，恭喜你啊！
0: 我要多謝 Racy， 多謝陸思環。呢隻歌呢就要代 Alan Tam 多謝劉德華同埋李克勤，因為佢哋兩個幫手填詞嘅。係呀，作曲就係譚詠麟啦。係，有呢一首新歌
1: 我在意。

0: 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一晚呢，我同班朋友食完饭啊，我话提议，喂，时间尚早啫，不如一齐去饮杯嘢啦咁样。啊，佢哋好奇怪，不约而同咁话唔去，想早啲翻屋企。啊，平时都唔系咁噶，咁好啦，大家就 say goodbye 咁啊，各自归家啦。

0: 到咗第二日咧，有一个寻晚咧冇出嚟食饭嘅朋友咧，约咗我食晏见面，佢就同我讲啊，
1: 喂，你寻晚做咩啊？唔得闲咩？点解唔出嚟嘅？
0: 寻晚，
1: 嗯，
0: 寻晚我咪同阿 Judy 啊、嘉乐成班人食饭咯。你话唔得闲，所以冇嚟啊嘛，系咪啊？
1: 系啊，我寻晚要同屋企人食饭啊嘛，咁之后佢哋又约咗我去饮嘢，佢哋话你唔得闲嚟咯。
0: 哦。话我唔得闲，
1: 哦系啊，
0: 咁奇，唔系、啊，我有提议话去饮嘢，哦哦，原来佢哋等我走咗，再约埋你，再先至约埋其他人，约翻埋喺一齐，哦，我明啦，
1: 唔会咁啩嘛，anyway 咧，今晚见啊，
0: 咩话咩啊，
1: 今晚见啊，
0: 乜今晚有饭局咩？
1: 吓、啊，死啦！我又衰多口，嗱，唔关我事噶，嗱，唔系我发起噶，嗱，你当冇听过，你当我冇讲过吓，你或者咧，佢哋一阵间约你嘅咧，系咪？走先啊，走先啊！
0: 明明朝早咧，大家仲喺个 group 嗰度倾紧偈啊，完全冇人提过啊，今晚有饭局噶。唉，其实我心咧最伤嘅咧就系、是、夜晚咧就见到佢哋咧将嗰啲食饭嘅大合照咧就放喺个 group 度啊！唉，个 group 咧人都有出席，净系我一个人冇份咋。喺呢一刻咧，我突然间醒觉，嗯，原来我一直以嚟咧以为自己系圈内人，其实唔系咯。原来喺佢哋嘅眼中咧，我系嗰啲咧可有可无。甚至咧，如果唔喺个 group 嗰度出现嘅话咧，会更加好，完全当我唔系嘢咯。自此之后咧，我冇再喺个 group 嗰度出声啦。甚至咧，有啲咩大事啊、小事咧，我都冇乜反应，慢慢淡出。但系我冇 left group 噶，我冇离开个 group， 咁先系即系大人嘅做法噶嘛。当然啦，到最后咧，我同呢一班友仔完全冇联络啦。你唔珍惜我，我无需要珍惜你啫。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还有超边洪奇俊 Maiden Hong Kong。
0: 啱听过呢个大城小故事里面的歌就是叶小妍的那一首那些伤人的话都不是真的。咁剛才讲到呢這个古仔呢话呢即係喺个 group 嗰度呢就唔遇其中啲人啦有啲 hard feeling 啦咁樣。喂但係我呢由上到大都冇㗎。因为呢我係 party 人物嚟㗎所以呢其实呢我啲活动呢多到呢我淨要推嗰啲呢所以人哋唔遇我呢我係觉得 ok 㗎。
1: 但係因为你都係成日都会出席呢啲活动㗎嘛但如果有个朋友佢真係无端端我唔知道自己有冇做错嘢定係原真係冇做错嘢突然真係俾人哋將佢冇
0: 排擠
1: 排擠咗佢係好可憐㗎
0: 但我又覺得冇嘢喎因為你
1: 咁你係 party 人物啦嘛咪
0: 唔係其實係你自己嘅心態嘅問題囉即係等於譬如我講有咩可以譬如鄭秀文演唱會我買唔到飛嘅我換咗角度就係哎呀 Sammy 你嘅演唱會俾唔到我睇啦你明唔明白即係我係呢一啲人嚟嘅即係我唔介意你唔搵我因為呢如果我好想去嘅活動呢我會主動去搵人話俾人聽我要去譬如、我近排跑 group 我有個 friend 佢個仔仔就10歲生日啦咁我聽到我琴日去跑 group 嘅時候聽到話10歲生日你有 party 呀、我要嚟咁佢就被逼冇邀請我被逼要 send 張 poster 俾
1: 我
0: 不請自來因為我睇住佢生 BB 嘅冇理由我睇住我見證你嘅 BB 出世你而家10歲冇理由冇我份咁逼佢
1: 要請你
0: 逼佢要請我咁仲要佢仲要好唔好意思因為佢隔離有第二啲家長啦佢同嗰個家長話我哋因為呢一個呢係嗰啲朋友仔嗰啲親戚咁所以怪你但我係嗰啲人呢你唔嗌我咪唔嗌我囉但你如果即係嗰啲活動俾我知道你有嘅話而你冇嗌我嘅話我會自己報名
1: 咁就係我都明白有啲朋友呢佢會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佢唔會出聲啦但佢啲自怨自艾
0: 你唔好 hard feeling 先因為呢佢有好多原因冇嗌你或者可能唔記得咗呢
1: 我都成日都有㗎我而家啲朋友呢啲活動呢唔叫我啦咁我做
0: 咁
1: 樣唔叫我㗎
0: 咁嗰啲係專登唔叫你㗎
1: 唔係因為話呢梗唔叫你啦全部小朋友活動嚟㗎人哋去搵一啲咩主題樂園玩你都唔會跑喎咁係千祈唔好叫我跑唔到叔叔好攰
0: 啊係呀係呀係呀我啲 friend 都醒㗎佢同埋去嗰啲主題樂園呢佢都唔會嗌我㗎因為我去知道我一定唔去㗎同埋如果我去我都係會好辛苦咁去囉。
1: 咪前嗰排問呢喂因為一齊去旅行啊我哋帶小朋友呢去外地嗰啲主題樂園一齊去玩喎唔去我幫你湊仔我唔去。
0: 但我又鍾意幫人湊仔喎。因為呢我成日叫嗰啲父母呢其實佢24小時看住個小朋友因為其實真係嘅而家啲小朋友呢你唔24小時睇住佢呢係唔得㗎。咁你譬如幫到佢一個鐘頭或者幫到佢59分鐘其實你都好似幫咗個 friend 咁樣囉。
1: 我淨係會出嚟食飯嘅時候同佢玩囉玩完就算㗎啦哄返個仔俾
0: 呢個 uncle 真係不負責任啊！
1: 唔好叫我照顧，因為無端話哥哥去廁所咁啊，即係帶唔到你去㗎。
0: 好容易啫，去廁所女定男啊嗰、那個。
1: 是但咩都冇啦，
0: 咩都冇。我中意同小朋友玩㗎，因為玩完之後可以俾翻阿媽啊。
1: 嗰個就冇責任，冇責任。
0: 喂，今日成績點樣啊？今日
1: 梗係你贏啦。
0: 點會㗎？你都揀得好好、啊、喎。
1: 你話曬都係呢個音樂先驅。
0: 冇咁講，我覺得超 B 而家咧揀歌都叻咗好多㗎啦。
1: 多謝，下次到我贏啊！
0: 喺下個禮拜我哋再打過。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新闻处处长谢振中等亦有到场。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造成14名婴儿死亡，另外有一名婴儿获救。警方说火警在当地清晨接近7点发生，起火位置是医院3层妇产科病房。医院方面展开救援行动，消防和警察亦都迅速赶到现场。9名婴儿当场死亡，5名婴儿被转移至儿童病房之后伤重死亡。医院消息人士说火警是妇产科病房的空调系统故障引起。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至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而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14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2,06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的早价。 盈富基金26.26升2.4，阿里巴巴116.4升2.2，南方恒生科技4.58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28，长飞光纤光缆164.2升1.7，腾讯控股448.8升6.8，XLE 南方海力士37.72升4.8，中芯国际70.15升2.3，药明生物50.95跌1.25，信达生物110.7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4，瑞士法郎9.763，澳元5.631，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5，欧元9.1491。每百日元兑港元4.9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7.82美元，卖出4,639.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里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咁现时车龙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里嘅慢线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的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 东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佐敦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会场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5: 同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6: 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7: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8: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6: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7: 收到。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

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我對 special 咧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軒，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Cindy 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月26号星期三嘅三十群开始了。
1: 唉，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师。
2: 系，我之前咧有问子豪借嘢啦，但系好可惜咧，嗰样嘢咧即系想借，佢都冇啊，
0: 我借唔到俾你啊，
2: 借唔到啊，
0: 系啊，坏咗。
1: 但你问得佢借，应该系就系有信心佢会有啦，系咪？
2: 系啊，因为都系啲厨具嚟嘅咁借嗰个系咩咧？其实我成世咧我系未用过噶
0: 吓，
2: 但系因为为咗想整啲嘢俾另一半食咧，咁所以就特登问佢借嘅。嗰个咧就系电动打蛋器啊。
0: 哇！佢第一问我噶，你有冇啊？你可唔可以翻去帮我揾啊？咁样
2: 系啊，
0: 我真系有翻去帮你揾噶。我翻到去问屋企人嘅时候咧，佢话哦，曾经有过啦。咁我吓，咁即系点啊？烂咗嘛？咁样，因为我唔知啊，嗰啲嘢系啊，完全冇掂过。
1: 电动打打器喺我心目中应该系做嗰啲类似甜品类嘅嘢，系
0: 啦
1: 系啦，先要发到咁极致嘅啫，系咪？
0: 系啊，要打嗰啲咩蛋白霜啊嗰啲。
1: 即系嗰啲煎蛋咁你
0: 手筷子
1: 手打得噶嘛？你用到电动嗰单嘢就系你要活到佢。
0: 系啊，好劲噶嘛，
1: 起泡嗰种系咪咧？
0: 曾经有人都有用过嗰啲咩打400次咖啡嗰啲咧，你喺嗰啲即系嗰啲好平。平嗰啲铺头十零蚊一件嗰啲咧，佢系有一隻电动打咖啡器，
2: 哦，系打铺系啊，
0: 打铺嘅咁，嗰个都有嘅。
1: 但系嗰期系兴手打噶嘛？
0: 手打系啊，
1: 四百次
0: 嘅手打。
1: 个卖点系手打啊，
2: 打到即系啲线条出晒嚟。即系我发觉
1: 要整咩啊？但系我想知，
2: 因为其实佢夏天嘅时候咧，即系佢好中意食雪糕嘅。咁因为我个身体嘅问题啦，咁所以我其实唔好食得雪糕嘅。所以去到时候咧，啲便利店咧，你会见到而家好多时候做特价，可能100蚊有8支，
0: 哦，
2: 可能5蚊3支嗰啲咁样嘅时候咧，其实佢好孤独嘅。我知佢。咬一啖嘅啫，系啦，
1: 咁佢可以摆雪柜噶，唔使知道食晒。
2: 冇错，咁我就会觉得就系、是、咁，不如一样我其实好难食到嘅，但系佢好中意食，我亲手整俾佢，突显呢个诚意啦，咁样。
1: 嗯，系啊 ，OK， 加分 ，OK，
0: 好 sweet 啊。
2: 跟住咧，
0: 即系明明我都唔食噶啦，我特登整俾你食咁样。
2: 冇错。
0: 哇，
2: 系咁，因为上网见到食谱就系唔需要雪糕机去整嘅雪糕，咁嗰个系乜嘢咧？就
1: 是、
2: 抹茶雪糕，
1: 系
2: 啦。咁我就揾咗好多唔同嘅 recipe 啦。咁然之后咧，最后发觉咧。其實咧，佢話建議大家都用呢個電動打蛋器打咧，會最快嘅，時間縮短好多嘅。若然唔係我咧，哇！真係我要做專做多3年嘅時候咧，先可以幾秒鐘打完。
0: 佢好明顯會分別左右手，應該點解會一隻手粗啲嘅？
1: 咁你左右手一齊打，有冇聽過咧？你咧用慣唔係用慣常嗰隻手去做嘅？譬如你刷牙係用開右手嘅，咁你就用左手刷牙啦。有陣時或者洗頭你係掛右手捽嘅，咁你用左手捽啦，咁樣如此類推啦。就係咁樣嘅話咧，其實可以訓練。
0: 激活你嘅思维
1: 咯，系啦，佢唔系啊，佢话会令你即系平衡啲，系醒啲嘅话会，
0: 哦系啊，系咪激活你嘅思维啦？真系会令你醒啲啊，系啊，我嗰日有介绍，
1: 所以佢要练左右手
0: 啊，即系发达系啊，
1: 右手就保持翻个速度，
0: 系啦，
1: 效率嘅，左手就顺便训练埋咁咯，
2: 咁即系可以要令到佢盲测就系究竟边一个系左手整嘅，边一个系右手整嘅咧？
1: 但系有啲而家系兴用类似嗰啲 yogurt 啊 ，Greek yogurt 嗰啲咧，
2: 系
1: 佢声称都可以整到好似。雪糕咁樣嘅質地，
0: 好多方法嘅而家
1: 係，
2: 咁我就真係挑戰啦，因為其實我即係做咗咁多年人咧，我係未整如果整甜品嘅次數啊，今次應該係第二次啊，我係好多年前係整過啲咧唔需要焗炉嘅芝士蛋糕，
1: 系咪嗰啲类似 tiramisu 嗰啲咁样？
2: 系啦系啦，哦，应该三次，另外一次就整呢一个cream brulee 咁样。
0: 越讲越多，
2: 系啊，即系焦糖炖蛋啊，系啊。
1: 我都中意食呢个，
2: 系啦。
1: 但 tiramisu 系我嘅最爱。我近排见到有人话香港有间餐厅咧，
2: 系
1: 你食佢个餐咁样啦，咁佢个甜品其中之一应该系可以拣 tiramisu 嘅，
2: 可以任食啊嘛。
1: 系啊，任食噶啦，即系你可以任加咯。
2: 系啊，
1: 仲要系好食噶，话系。
0: 咁啲
1: 系啊，佢系呢个令到我去想去。嗰間餐廳，
2: 哇！你睇我食到破產啊，真係會
0: 招來喎。
1: 你係因為中意食 tiramisu 定係
2: 中意食 tiramisu？ 好中意噶，
0: 好中意噶嘛。
2: 係啊，咁就遲啲會嘗試下自己整嘅。係，我用試下用左手整俾你食啊，
0: 左手添。
1: 係啊，只要佢左手整唔會用右手揸好嘅，我接受嘅。
2: 係啊，
0: 呢個左手呢個酸酸地嘅，
1: 咁係材料嘅問題。
2: 直頭堅嘅，
1: 應該係淨係個 texture 冇咁細膩咧，個分別只可以係唔可以係個味道上有。差別嘅，
2: 咁今次我就發覺咧，其實我真係唔好適合整甜品嘅。
0: 啊，
2: 原因係因為咧，我平時可能煮中菜多啦，西餐多啦，其實所謂嗰啲調味咧，都係著兩咁樣。
0: 哦，係啊，係啊，
2: 啲時間。
1: 有少少估可以估同埋調整咁啊嘛。
2: 係啦，咁當然你西餐你焗嘢嘅，你或者係整啲威靈頓牛柳嘅，咁可能嗰、那個温度要掌握得好好啦。呢啲就另計啦。甜品我真係唔得㗎，我因為咧
1: 甜品係要好準確的、
0: 精準做實驗咁㗎。係
1: 啊，
2: 係啊，即係你要攞啲量角器啊、量杯啊等等嘢咧量曬佢啦，
1: 多一秒都唔得。
0: 係啊，因為我之前做嗰、那個咩啊月餅啊。即係嗰個奶黃月餅啊，喺屋企做，原來喺屋企做咧，佢係煩嘅啫，唔係做唔到嘅，容易做嘅。咁又係嗰啲咧，即係話唔係，而家呢度仲有少少嗰啲唔知砂糖啲咩，不如撈埋落去
1: 啦，唔可以有呢個諗法。
0: 不如撈埋落去啦，
1: 或者多咗少少皮，可唔可以侵埋落去啊？
0: 係我可唔可以猜個即係厚少少嘅得唔得啊？咁樣佢完全唔得嘅，
1: 唔係嗰回事啊。
0: 佢原來係一定要跟嗰個比例咧，你擺入去嗰、那個即係氣炸鍋嗰度整。
2: 系，
0: 咁佢先至可以焗到佢有流心嘅效果。
2: 系，
0: 只要你嗰个皮厚少少咧，佢里面咧唔可以话流心啊，直头系完全唔熟啊，液态咁样样嘅。
1: 但系雪糕会唔会可以有得真系走赚少少咧？
0: 水汪汪啲咯，冇嘢噶。
2: 我真系我今次
1: 爭太遠嘅話，
2: 我今次真系話俾即系大家聽啊。咁你啲好簡單嘅一個步驟，即系你溶咗啲綠茶粉啊，跟住你加煉奶啊，搞到某一個 texture 咁樣啦。呢個唔難嘅，最難就係咧，因為我未試過打鮮奶嘛。咁咧，我網上我睇嗰條片咧，我睇咗100次，我不斷就係重複打鮮奶嘅嗰個位，我就揾咗50張圖去對比，究竟要打到一個咩嘅地步，同埋打幾多分鐘咁樣。
1: 即係打到最後要係一個乜嘢嘅狀態先至叫做 OK 咁
2: 係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啊，總之係嗰、那個力度，跟住然之後嗰、那個打三至四分鐘就可以打到嗰個 texture 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咧，不斷咁樣啦。
0: 係，
2: 誒點解都唔得嘅咧？
0: 即係起唔到，
2: 即係起唔到咧。
1: 呢個係手動定電動啊？
2: 電動嘅，
0: 電動啦，
2: 電動嘅。
1: 點解你無端端有電動打打器嘅？
2: 我就走去買咗，
0: 買咗啦。
2: 係啊，
1: 哎呀，不如你直接買雪糕機。
0: 唔得，
1: 而家新出咗有一個牌，新出咗一部雪糕機啊。
2: 人手按摩同埋電動按摩依係爭兩樣嘢。
0: 是啊，
2: 兩種
0: 嗰份愛意真係差好遠㗎。
2: 但個手中的間者，你知唔知啊？
0: 係啊，
2: 你明明你就算衰啊，你都係衰喺自己手度嘛。你話雪糕機衰，佢話冇搞錯啊。
0: 係啊，
2: 你用雪糕機整都衰。
0: 你諗下，你買個電動按摩椅翻去，佢有時候可能即係刮花咗啲皮，佢有機會會掉咗佢，但佢都會記得呢份愛意。但係哇，你即係手動按摩，佢都係記一世啊，
2: 啊
0: 差好遠、
1: 啊。OK， 你贏。
2: 你另一半俾唔到啲情緒價值嘅，但我俾到嘛，係咪？咁然之後咧。我打嘅時候咧，好認真望住啦，係曾幾何時係有一秒，應該係有一秒咧，係打到咧嗰條片講嘅嗰個嘅
0: 質感，
2: 嗰個質感嘅。跟住我見到，咦？
1: 但係諗住補多幾下，
0: 好似勁結啲，好似好啲喎，
1: 就過咗嗰條線啦，
0: 遊戲翻嘅。
2: 我想講就係咯，我就係啊，我本身係打到即係有凝固嘅狀態，係可以加頭先我講嘅抹茶粉再加煉奶嘅。
1: 即係嗰個凝固狀態係有咧反轉嗰個碗咧，
0: 係
1: 佢都唔會即刻跌落嚟。
2: 雪糕就唔係嘅，雪糕就唔係張頭呢啲，但係佢嗰個 text 即係佢嗰個狀態就唔係你牛奶嗰種流質咯，
1: 係
2: 有少凝固起身少少嘅咁樣。
0: 即係佢會掛到落去嗰個筆嗰度。
1: 好啦，咁點解你唔進入下一步咧？呢個時候
2: 唔係我就見到骨秒，佢進入嗰個牛奶進入咗呢個狀態咯，我以為呢個狀態 keep 好耐
0: 㗎，跟住
2: 我就再打多三秒至一分鐘啦，我由佢嗰個狀態打翻佢做水啦。
1: 咁係咪冇啦？冇得翻轉頭啦？
2: 咁
1: 定係可以 reset 又咁我又再打過咯？
0: 嗱，你冇理由嘅。你如果識煮中菜嘅話咧，你冇理由唔知嗰啲咧，即係嗰啲打咗芡嗰啲嘢咧，你唔可以亂咁搞佢。你搞得多，佢會出水嘅。
2: 我人生我第一次咁啊嘛！我跌，跟住我就諗緊，咁我咪死打爛打咯，
0: 再打翻
2: 打起佢咯。佢起過係可以再打翻起佢噶嘛？
1: 我唔知係咪呢個 theory 所以我問你。
2: 咁所以我嗰陣時我就用呢一個想法去
1: 就試下再打
2: 啦。即係啲飯濕咗咪炒乾佢咁樣咯，即係死炒爛炒呢啲咁樣啦。
0: 又啱喎。
2: 跟住我打咗15分鐘，我打到我成個廚房咧都係綠，都係啲牛奶咧，因為佢打到佢我個盤又唔高嘛，又彈啊嘛，已經彈到成身咧斑點狗咁樣噶啦。
0: 哇！
2: 都係冇氣
1: 色。彈走曬。
0: 咁你有冇嘗試做嗰樣嘢咧？就係唔好理啦，直接下一個步驟算啦。
1: 你明知道咁樣應該係唔得㗎係咪？
0: 雪硬佢 OK 嘅，你都係擺落去個冰格度嘅啫。
2: 嗱，呢啲就係直男嘅想法啦。我就係用呢個想法，跟住我之後就將啲抹茶同埋煉奶嘅嗰個
1: 喺上面倒落去。你有冇掙扎過先？即係你有冇掙扎？係我應該倒咗去呢一攤嘢，再重新整過，同埋你啱啱。

0: 因為佢夠硬鐵雪糕咧，係
1: 咪？硬身。咁跟住然之後咧，就睇，因為我用嗰啲透明玻璃啱去裝住嘛。哇，層次分明啊！哦、上邊係綠茶，下邊係牛奶。
0: 佢、哦、融合唔咗一齊，
1: 融合唔到啊！
0: 扮難同啊，係
1: 啊，
2: 扮難蛋糕咁樣。
1: 冇錯，同埋因為其實真係一定係搞到頭先我講嘅嗰個 magical point 咧，佢、兩個先可以
0: 溝埋一齊啊嘛。
1: 係啦、啊，咁、哦、然之後就係咯，跟住就失敗
2: 了。你咪同佢講咯，你話呢個係千層糕嘅做法。
1: 唔其實咧分開一層層，我整啲嘢咧，即係就算佢唔係太啱佢口味咧、嗯，其實佢都會好欣賞同埋都會食嘅。
0: 佢都會
1: 今次呢個佢話真係唔得咯。
0: 咁係點樣㗎？咁吉落去係點樣嘅咧？個雪糕啊，
1: 咁我雪耐咗就好硬啦。咁攤咗少室温嘅時間之後咧，你就係好似就係、即係啲綠豆冰啊，你知唔知啊？即係點啊？綠豆落啊！即係曾經咪食過啲雪條嘅咁樣，嗰啲溶溶地嗰啲咁樣咯。所以好，我唔
0: 所以佢唔似雪糕，
1: 唔似雪糕噶。
2: 不過其實
1: 沙冰啊。
2: 系，不過唔食都係啱嘅，因為你奶咧暴露喺空氣之中又打咁耐咧，
1: 係啊，
2: 佢變壞咗，
0: 好止痛啊！陣間
2: 出奇啊，其實
1: 我真係跟住然之後去到嗰刻咧，
0: 你唔想令佢增咗食雪糕咋？你主要呢個動作係想，
1: 又你又唔可以咁樣講嘅，
2: 係
1: 啦，咁其實我但我好避免我自己，我話。會唔會其實係
2: 都好味㗎？係
1: 咯，咁跟住然之後就嘩勁啊，好大陣煉奶味，好大陣牛奶味，一擺落口嘩三層啊，完全係
2: 層次分明到咁啊！
0: 你都係整翻嗰啲紅豆雪條、綠豆雪條先啦，
1: 揸翻佢雪咯，或者果汁嗰啲咯。
0: 係啊，細個我媽都係整嗰啲㗎嘛，
2: 有個帽啊嘛，
0: 有個長方形嗰啲帽可以整四條㗎嘛。
2: 係啊，咩倒啲汽水落去咁啊，好開心㗎！雪下食下啲冰嗰啲咪得。
1: 其實真係諗住整翻啲簡單啲嘢咁樣，跟住就發覺其實就係嗰、那個，即係我要真係要請教一下啲即係有做。甜品嘅朋友，即係嗰個 magic 嘅 magical point 嗰個位咧，即係若然你唔係跟佢哋學師，或者係真係望到嗰個 texture， 我發覺睇片同埋睇相都係
2: 實際做
1: 實際用唔到，
2: 同埋你用唔同嘅品牌咧，啲嘢都可能會唔同咗嘅，
1: 係好煩
0: 啊！你用邊隻奶啊？
2: 係啊，即係啲奶又分又唔知咩有脂又唔知冇脂又點樣成？
0: 你今次最大嗰個失敗嗰個位就係你唔收手啫嘛。咁、但係你而家知道咗，你下次咪 OK 咯？
2: 收手咪得？
0: 係咯，你咪就係知道，去到嗰個位就即刻收。唔好再嗰啲咩坐多三十秒啊！其實你有三十秒走盞咯，就係嗰三十秒入邊，你就要醒覺，你係去到嗰個位置你就停啦咁樣咯。
1: 唔係，
0: 咁你下次會做到噶？
1: 唔係，因為我已經唔記得咗，其實佢嗰個 magical point 係咩啦？因為我個腦入邊就係充斥住我成身都係啲牛奶咁樣咧。
2: 唔怕嘅，唔怕嘅，係啊。
1: 因為佢又唔似你煲水咁，你知即出煙或者噗噗噗就係水滾。
2: 做另外一款得唔得？
1: 另一款嘅意思
2: 即係例如嗰啲咩？我之前有同你分享過嗰啲生果雪糕啊。
1: 三個沙冰咁樣，
2: 其實佢類似係沙冰嘅，咁但係咧佢嗰個做法係即係可能真係啲生果雪硬咗，佢就可以即係類似係冰爛佢，咁跟住佢就變成係一個係啦加奶啊各樣啦，佢就變成一個好雪糕狀。
0: 佢搞就已經好似有啲雪糕狀嘅物體。
2: 佢嗰個即係 magical point 就比較
1: 簡單啲啦，
2: 長好多，
1: 因為你雪硬佢就得啦咁樣，係啊，
0: 同埋多咗奶咪加翻多少生果咯，呢個有得調啊嘛，
2: 係啊，有得溝淡，
0: 係啦，覺得唔夠嘅可以加翻。
1: 所以其實咧嗰一刻咧，我見佢打唔起嘅時候咧，我咪即係加抹茶同埋淡奶，即係煉奶嘅嗰個 mixture 落去嘅。跟住我見佢唔起喎，我再倒多啲綠茶粉落去，
0: 挽救唔到㗎，
1: 挽救唔到
0: 就同一啲一談四歲嘅感情一樣。
2: 但係我覺得佢個女朋友 get 到㗎啦，嗰份愛
1: 係
2: 啊，唔食都甜。
1: 佢冇 request 我再整過啊，咁我應該知道呢樣嘢係可以暫時擺落。個垃圾桶度啊，呢個 list
2: 係啊，試下啲新嘢
0: 啊。其實間唔知雪糕都減價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和其他街坊倾偈。他说明白长者在社区居住多年，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和街坊倾偈的时候，叮嘱他们多做运动。有市民就上前同特首合照，有街坊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期间表示，平时亦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和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又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会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142点，总成交金额2,22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8。阿里巴巴116元，升1.8；南方恒生科技4.54，升4.4；恒生中国企业87.98，升1.1；腾讯控股447.4，升5.4；长飞光纤光缆163.6，升1.1；XLE 南方海力士37.14，跌1毫。中芯国际69.9，升2.05元；药明生物50.65，跌1.5毫半；信达生物109.8，升9.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 澳元對美元 0.71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日經平均指數報 66,262 點，升405點，港金報 43,240 元，跌6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32.64 美元，賣出 4,633.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现时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利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现时一带都系较为慢车噶。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6: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8: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其实要科举名士的榜叫做
9: 鉴榜，
8: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9: 牛榜，
8: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9: 镖榜，
8: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9: 黄榜。
8: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0: 周曼歌曲龙虎榜，
8: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1: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35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12: 又嚟到數榜之神嘅時間啦，今次阿攝出題嘅今日咧就係呢個農曆7月14嘅情日啊，
13: 係啊，
12: 係啊，
14: 我覺得你出呢個題目好應節啊，
12: 好應節啊，
13: 超
12: 卓
13: 啊，
12: 係啊，咁既然係咁嘅話，就唔好講太多啦，即刻播俾大家聽啦，同鬼節有關嘅。
15: 十個受港產鬼片影響而成嘅習慣，除咗入住前敲門之外，邊一個你都有做？
16: 第一，唔会室内开遮，因为会招魂啊。
17: 阴阳路顶都有提过啦，相处喺屋内收遮，会收埋啲咧路过嘅孤魂野鬼噶。
16: 第二，唔会筷子插饭，因为会吸鬼。
17: 咁咩咧就叫倒插香，等同于祭祀死人，唔使睇戏啦。由细到大都咁做啊，就俾大人打手板啊。
16: 第三，瞓觉嘅时候鞋尖向外，避免引鬼上床。
17: 受到一部鬼片流传嘅咁嘅影响啊，鞋尖朝床头啊，就等同于引鬼上床啊，咁你又会点放啊？
16: 第四，搭电梯嘅时候避免企角落头。
17: 睇鬼片咧，经常拍到啲鬼魂咧匿埋喺电梯角落嗰度嘅，你行过去系咪同我哋周一期啊？
16: 第五，住酒店敲门之后咧，要侧身企，让灵体离开。
17: 入住前敲门讲打架晒系基本啦，但你又记唔记得？要侧身俾啲朋友仔离开啊！
12: 冇错，就系呢个十个受港产片啊，即系鬼片影响而成嘅习惯啦。即系除咗入住前咧，即系敲门之外，即系呢个大家我哋即系星期二002都经常讲噶啦。咁其实仲有好多一啲嘅习惯嘢。咁其实上网去 research 嘅时候咧，其实就有啲系民间习俗嚟嘅。咁港產鬼片咧就攞咗呢啲習俗嚟成為入邊嘅題材。咁細個嘅時候其實冇聽過啲民間習俗先噶嘛，反而睇咗啲鬼片先噶嘛。咁、
13: 哦、
12: 真係有啲生活習慣，因為睇完啲即係港產鬼片而受影響嘅。
13: 受影響
12: 嘅。係啦係啦。咁第一個啦就係唔會即係室內開遮咧，因為會招魂啦。
13: 係、這
12: 個，
13: 我會嘅。
12: 呢、這個反而係睇咩咧？睇靈彩神哦，係小扇啊。
14: 係係。呢個唔係喎，呢、這個我印象係源自我阿媽喎。
12: 係啊。
14: 好細個佢已經鬧嘅咯，就係喺室內唔好開遮啊咁樣講。
12: 係嘛？
14: 係我細個就聽過話咩開車有鬼係我屋企人講㗎喇。
0: 係啊，我會嘅，呢個係我都幾深影響嘅。
12: 係
0: 係啊，即係我就算可能我唔信，又或者我覺得應該冇咁巧嘅，咁都好啦，我都會覺得呢，即係室內開遮呢樣嘢呢係好似有啲棘棘地嘅，所以有時候呢我見啲人呢即係落完雨㗎嘛，咁佢咪開住把遮嚟到晾乾呢，
12: 係
0: 我都係有少少咦係咪唔係咁好啊，
12: 喺 office 晾呢
0: 是啊，真係唔係咁好啊。
12: 喔、哦、定係你覺得 office 冇所謂啦。
0: 即係人哋地方啊。
12: 係啊，屋自己屋企就唔好啦咁。
0: 唔知啊，總之就係覺得唔係咁好嘅。
12: 但你諗下呢，其實呢原來即係你收遮嘅時候呢會收埋啲鬼喺入面呢，即係你可愛啲嘅就係睇小善呢倩女幽魂咁樣。
14: 係
12: 啊，即係佢嗰個冇咁恐怖㗎嘛。
14: 因為佢靚囉，其實主要係有鬼。
12: 同埋因為靈彩石係哥哥囉，即係佢
14: 外貌協會囉，係咪？
12: 係啦係啦，咁但係呢個就好深刻囉。咁第二個啦，就係呢個唔會筷子插飯，因為會吸鬼。真係有啲即係港產鬼片係用呢啲情節啦。咁、
14: 哦、
12: 但係撇除你港產鬼片之外，由細到大阿媽都係叫我哋唔好咁做。
14: 係啊，呢、這個係阿媽都鬧，但係佢冇話係吸鬼囉。
12: 係，
14: 佢純粹係話係冇禮貌，即係好似插香咁樣。
0: 哦，係啊係啊係啊，插香咯，聽到呢、這個、啊、就冇話吸鬼啊嘛。呢、這個都真係少嘅，因為一做呢件事即刻俾人鬧，
14: 係啊，所以變相唔係因為鬼嘅問題，但係都少做咯。你係
0: 驚俾人鬧，好驚俾人鬧，
14: 因為細個係俾人鬧仲恐怖過見鬼
0: 嘅。哦，咁啊係，係咪？
12: 咁第三個咧，瞓覺嘅時候咧個鞋尖向外啊，避免人鬼上床。
14: 我真係冇留意過呢、
0: 啊
14: 這個。
0: 呢、這個我會啊。
14: 你係去旅行先會定喺屋企瞓覺都會啊？尤其是鬼節嘅時候。
0: 屋企瞓覺，我唔知，總之我就係會踢開對拖鞋咯。
12: 踢遠佢，
14: 即係亂少少係咪？
0: 踢遠啲囉，係啊，我又未至於去到話真係要擺齊佢嗰個鞋尖對出咁樣嘅，我又未至於嘅、但我就會踢遠啲囉，
12: 係
0: 啊，而出去可能旅行呢，你住酒店呢就會多少少驚嘅位嘅，係啊，即係你硬係驚，嘩會唔會真係咁樣招到呢，我都盡量避啦，咁樣會有呢種咁嘅想法。
12: 如果有同房咪指咗人嚟到囉，係咪
14: 做咩哇 ,True for Dare, 而家好似。
12: 跟住就佢又指返你喎。
14: 係
12: 啦咁樣。呢個我都會做，我屋企都會做㗎。
0: 哦。
12: 係呀，即係會指出嘅，係呀，即係唔會指上床㗎囉，係。
0: 哦。
14: 每晚都會。
12: 每晚都會，
14: 即係唔計飲醉酒啦。
12: 唔計呀，係呀，好習慣成自然㗎。我由細到大都係咁樣㗎。應該都係，我已經唔記得邊一套嘅鬼片啦，應該都可能係陰陽佬嗰啲嚟
14: 㗎。睇唔出喎，做得幾足喎，啲防鬼措施。
12: 係呀，唔係咁有陣時你呢啲咁咪你同埋整齊啲嘛，係囉，咁所以就會做呢一個囉。欸，我睇返啦，原來胭脂扣入面啊係有呢個情節㗎、
0: 哦、
12: 即係妹姐去做嗰個胭脂扣啊。
0: 係
14: 係啦，
12: 咁就係、
14: 是、呢個情節啊，
12: 就係呢一個鞋尖向外囉。
14: 喔、哦。
12: 係啦，如果唔係啲朋友仔就會即係按住你個方位然後走上嚟㗎啦。
14: ok, 佢有講呢個對白㗎直頭係。
12: 入面有呢個情節囉。
14: 喔、哦、呢、這個情節。係
12: 啦。
14: ok,
12: 好啦，嚟到第四個啦。
14: 坐電梯嘅時候避免企喺角落頭啊。
12: 我諗好多鬼片都係咁樣㗎啦。
0: 我又冇喎呢樣嘢。係啊。
14: 我冇
0: 企落角落頭或者點樣。嘅呢種想法，反而有時候咧，可能個 lift 咧太空啊，太吉啊，冇、乜人啊，
12: 你會企中間？
0: 我就唔敢企喺
14: 小望個鏡咯。
0: 係啊，同埋我唔會咁，唔係太敢企喺近際嘅地方，硬係覺得咧後面保留太多空間咧，
14: 驚佢喺後面攝出嚟。
0: 係啦、啊，你會有好多幻想啊。係啊，你會有少少呢種驚，咁所以你就會個身咧盡量黐埋埲牆嗰度咧，就好似係宏觀地睇曬成架 lift 嘅情況。
14: 但呢個我覺得唔係完全 100% 我冇做嘅，因為譬如咧，我只不過冇企喺角落，但其實我都會避免咧，反而係企最後嘅。
12: 如果自己一個人咧，都唔企最後嘅，
14: 就係、是、自己一個人嘅時候，我會避免企最後咯，反而。
12: 因為走可以走先啊。
14: 因為我想企最前嘅原因係第一就係、是、我好似唔使對住咁多個反射嘅面啊，即係我企後面嘅話咧、
12: 哦，
14: 我就好似睇曬成架 lift 嘅反射面啦。或者你就算話，咁你唔好周圍望咪得咯，但係唔得噶，你個人嗰個視覺咧唔係淨係前面噶嘛，你側邊有嘢發過你係會知噶嘛。咁、所以咧，如果我企後面嘅話咧，呢種機會出現率係比較高。咁所以我就會傾向咧就企曬喺嗰個撳 lift 嗰個位，係第一就係我希望自己睇到嘅反射面比較少啲啦、第二咧就係、是、我覺得好似咧始終。即係撳到個 lift 掣，好似有少少操控權咁。
12: 有安全感係咪啊？
14: 係啊，雖然我聽過好多鬼故就係、是，即係、 我困住你喺入边，你点开都开唔到咁样，系咪？但系都觉得好似咧近门口同近住啲 lift 就系安全啲咯。
12: 系咁啊，电影桥段就系李心洁所做嘅见鬼啦，又系去到一个空无一人嘅电梯入边啦。咁
14: 记得呢一幕，
12: 跟住然之后阿伯唔系企中间个，就侧侧地咁样咧喺个电梯角度望住佢咁样，
0: 系惊啊呢啲。
12: 系啊。OK， 第五个，头先我讲过啦，呢条题就系、是、敲门就一定系 must 噶啦，即系若然摆喺十个选项入边嘅话咧，佢应该一定系 number one 嘅啦。咁但系咧，即系再睇一啲嘅港产鬼片咧，即系女洋啊，应该都系，即系你就敲完门之后咧，你要侧侧地咧。即係你開完之後，你
14: 即係好似讓一樣俾佢行。係
12: 啦係啦，原來有呢個步驟
14: 喎。即係已經係 assume 咗入面有㗎喇，係咪？或者即係係啦，我理唔理有冇都好啦，我讓條路俾你行㗎嘛，要行快啲行啦咁樣。
12: 係冇錯，咁就係陰陽路之升官發財有古天樂份做。
14: 冇做過喎。
12: 敲門就有囉。系啦，
14: 敲门有啊，
12: 侧侧地让我呢、這个我都冇呢、這个
0: 真系。
14: 如果但系我谂啊，我谂紧咧，如果我我之前譬如唔知呢一样嘢啦，咁我突然间见到同我 friend 入个酒店房，然后佢喺我前面，佢敲完门做呢个动作嘅话，我系即刻会惊，即系我会以为喂你咪见到啲乜嘢咁样咯，系啊，所以呢个系要事先知道有咁样嘅。其實有咁嘅可以有咁嘅習俗，係啦係啦，我先接受到咯。咁我會嚇一嚇咯。
12: OK， 好啦，咁啊，聽埋六至十究竟用就有啲咩習慣呢？
15: 十個受港產鬼片影響而成嘅習慣，除咗入住前敲門之外，邊一個你都有做？
2: 第六，聽到有人叫全名，唔好輕易回頭。
17: 好多電影啊，例如《驅魔警察》入面咧都有提過啦，拎翻夜班嘅，或者咧即係俾人叫名嘅時候咧，擰轉頭咧會出色膊頭嘅人火啊。通常咧，侧侧身或者用啲眼尾扫一扫算啦。
2: 第七，半夜听到怪声咧，会扮瞓著。
17: 半夜入边啦，大厦闹鬼啦，外边传出咧铁链新闻啲脚步声啊，啲保安同埋居民咧，为咗自己保护自己嘅方法咧，就用被冚住自己，然之后就谂啊，你听我唔到，你听我唔到啊，咁冇事啦。
2: 第八，避免住尾房或者系四号啊、十三号等等嘅房间或者楼层。
17: 走廊嘅尽头即系尾房咧，喺啲电影嘅设定入边咧，都系阴气最重啊，最容易招啲鬼魂嘅地方啊。十三就系西分不幸嘅数字啦，至于四啊，唔使我多讲啊。
2: 第九，夜晚唔会剪指甲，因为会招阴。
17: 大家有冇睇过空榜啊？角色咧就系喺夜晚剪指甲嘅时候最中意怪事啦。
2: 第十。床底唔可以留空位啊，防止灵魂躲床啊！
17: 啲灵体会匿喺边度？你试下摸下床底啊！
12: 好，嚟到第六个啦，
14: 寒寒地啊，听到最后嗰
12: 几
14: 下，
12: 嗰啲声系啊。好，第六个，
14: 听到人嗌全名，唔好咁轻易回头。
12: 系、
14: 你有冇睇过一单嘢啊？
12: 系
14: 话咧喺北京之前。北京咧有兩個老人家咧，佢哋上咗山度，即係行山咁樣啊。咁咧，即係佢哋都年紀比較大嘅，七十幾歲同好似將近六十歲咁樣。咁咧，但係佢哋喺個山林間咧蕩失咗路啊，跟住咧就。即係唔知係咪啲屋企人即係報警定係咩啦，總之呢就有啲搜救隊啊消防隊啊就去山入面搵佢哋啦。最好笑係咩呢，佢哋呢就嗌佢哋兩個名啦，好自然，即係喺邊啦，即係你聽到名你咪會知道有人救你啦，係咪、但係呢佢哋兩個老人家聽到遠處聽到人嗌佢哋個名啦，佢哋行相反方向啊，因為佢哋就係驚即係半夜有人嗌自己個名呢
12: 搵替身係
14: 咪，係啊係啊，係嗰啲鬼即係啲手後等猛咁揾佢啦，佢個馬咁向相反方向走咁樣囉。跟住之後唔知搞一大輪呢，咁由於佢好在係老人家啦，佢個腳步唔夠嗰啲
12: 消
14: 防隊嗰啲快㗎嘛，好似又做即係總之都即係趕得切咁樣，即係叫做揾到佢哋。
12: 好笑喎、啊、呢、
14: 這
12: 個
14: 越越走
0: 仲走嗱我有 alert 嘅，不過我係冇做到嘅，即係如果有人叫你，你都係
14: 會第一下，
0: 你都係因為你唔會夠快呀，即係你最快就係直接別人叫你你就令你令完之後哎呀唔可以令回，
14: 同埋你唔見個鬼唔會怕黑嘅呢啲，即係你第一下呢會俾佢陰到㗎囉，係可以係、就算佢真係鬼㗎你都會俾佢陰到
12: 㗎囉。 OK， 好啦，咁第七個啦，就是、半夜聽到怪聲就會扮瞓著啦、即係呢啲就係、是、啲你睇啲恐怖片呢啲膽小嘅角色呢就會用呢個方法用被冚住自己、你睇我唔到你
14: 睇我唔到。想你咁講，因為好多聽眾打上嚟講鬼故嘅時候都係話咁我繼續瞓啦，跟住我就瞓著咗。
12: 係啦，咁其實呢招都係常用嘅。
0: 同埋覺得張被係可以保護到。
14: 但係我都有做過喎，真係。
0: 會㗎會做。
14: 係啊，我試過聽到撳 原子不聲嘛，喺一個單位入邊。
12: 係而家呢個？
14: 唔係、哦，我以前自己一個人住嘅時候，嗰、個單位好細，我係好清楚聽到喺廁所嘅方向傳嚟，但係唔係隔離屋嘅、因為係好清晰嘅。
12: 係，
14: 跟住我好驚，但我好眼瞓。
12: 嗯，
14: 跟住我都係眯埋眼，唔夠膽落。即係落床睇咯，嗰陣時係嗰個係碌架床咁樣。
0: 可能嗰個係個書生嚟嘅，
14: 係啊。咁咦，佢係現代喎，但係佢仲可唔可以叫書生咧？
0: 都
12: 考生，
14: 定係只係一個會考生啊？
12: 考生咯，係咯，
0: 好中意要做。
14: 太細啦，我嗰陣時畢咗入嚇，小鮮肉啱我。
0: 佢要做卷。
14: 咁我都係扮瞓嘅咯。
12: 係 OK。
14: 但我真係瞓著咗嘅。
12: 係，好彩佢冇揾你練 oral 啫，
0: 一定係扮瞓啦。係啊，唔通真係走去查咩？係究竟把先聲喺邊度嚟
14: 嘅？咁你大膽嗰啲人就係會去望開燈望下咩事嘛。
0: 好 ，OK， 瞓嗰個嚟嘅。
12: 好啦，呢、這個都係細膽嘅選項嚟嘅，避免住尾房啊，或者四號啊、十三號嗰啲咧就避。
14: 呢、個會做喎，呢、這個我覺得會係三甲添。
0: 想避都避唔到，但係。
14: 咁係冇房俾你換，你意思係？
0: 係啊。
14: 但係第一下如果佢派到尾房俾你、其實多數你都會話我可唔可以換一間房㗎嘛？
0: 我又冇啊，
12: 冇啊，
0: 我直接住，
12: 直接住，
0: 直接住，好怕麻煩到人。
12: 有啲人係會住，即係買樓嘅時候或者所有啲牌車牌你等等等咧，啲、四字或者可能十三咁樣咧，佢可能會避一避咁、樣咯。即係有啲，有啲豪宅就係冇四。樓冇十四樓、四十三樓呢啲咁樣咯，
14: 好多都係咁嘅，
0: 好多
14: 係啦。唔係其實普通屋有啲屋苑都有嘅，唔係淨係豪宅嘅專利嚟嘅呢個。
12: 係、OK 好啦，咁跟住嗰個啦，夜晚唔會剪指甲，因為會招陰。
14: 其實我到而家都唔明呢一個係點操作㗎？點解剪指甲會招陰嘅？
0: 都唔知喎。
14: 因為嗒嗒聲啊，
0: 嗒嗒
12: 就好似原子筆嘅聲音。
14: 定係剪指甲會？試嗰度氣咁啊！
0: 嗒嗒聲咁又係原子不過嗒嗒聲咁樣，
12: 嗱我
0: 吸到
12: 上網係揾過嘅，
14: 即係佢係咯個起源
12: 係。佢話有一個咧，即係科學啲嘅解釋就係咧，咁其實有好多話，你唔好做呢啲啊，因為會引啲阿烏嚟捉你咁樣，類似呢啲啊，其實都係啲大人唔想你做呢件事，所以就作一個恐怖理由。咁、
14: 你剪指甲點解唔想你做啊？
0: 驚你剪損咯。
12: 係啦，夜晚啲燈光唔夠嘅時候，好容易咁樣咯。
0: 不過又好少見人。
14: 佢清朝㗎，唔識開燈㗎。
12: 佢未識作壁偷光啊。
0: 同埋好少見人喺陽光底下剪指甲嘅，
12: 係
0: 啊，甚少啊。
12: 但我細個嘅時候都係，
14: 我多數都係夜晚剪嘅喎。
0: 我夜晚剪㗎，係
12: 啊，
0: 係啊。
12: 我今晚就諗住剪。
14: 但係我冇避忌呢樣嘢，我真係醒唔起喎呢、
0: 這
14: 個。係
0: 啊，
14: 因為平時日頭已經好多嘢做，唔單止剪指，同埋你通常咧係應該沖完涼剪係最好嘅。
0: 係啊，
14: 你嗰個角色軟化啊嘛。
12: 係係啊。
14: 咁你通常都係夜晚沖涼㗎嘛，瞓覺之前或者翻到屋企之後，咁所以咪夜晚剪指甲咯，順理成章。
12: O K，
0: 啱喎。
12: 好，嚟到最尾嗰個啦，床底唔可以留空啊！
0: 因為你一望，普遍香港人都係咁噶啦，
12: 留空唔到啊！香港人
0: 因為冇位嘅，因為
14: 有啊，床嗰啲下面擺滿曬嘢
12: 喎。呢個咪就係防鬼之選都有啊，床
0: 係，但
14: 係唔可以留空。
0: 係
12: 啊，
0: 早嗰排咧，即係因為
14: 咁我有做啊呢、這個，我好多嘢嘅床底。
0: 因為早嗰排又聽嗰啲師傅講，又話咩啲床底唔可以亂咁擺太多嘢啊嗰啲咁樣。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學說嚟。
14: 我都有聽過喎，近排
0: 即係話因為擾亂你嘅思緒咁樣噶嘛。
14: 唔係啊，即係唔係咩都唔買得咯，但係話唔好擺嗰啲電器嘢。
0: 唔好雜亂啊，
14: 係
0: 啊。
14: 話唔好擺電器嘢。
0: 哦，係咩？
14: 係啊。
0: 電器嘢點解唔得？
14: 冇聽得咁清楚，你要明白。
0: 因為古代冇電器，
14: 唔係一個
0: 好專心嘅學員。
14: 唔係，我唔係一個學生嚟
0: 嘅。OK。
12: 明白，好咁啊，有呢十個啦，就受港產鬼片影響而成嘅習慣啦，係啦，究竟邊一個你都有做咧？咁啊，歡迎大家留言討論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同其他街坊倾偈。他话明白长者喺社区居住多年，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同街坊倾偈嘅时候，叮嘱佢哋多做运动。有市民上前同特首合照，有街坊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表示平时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这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都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亦都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给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地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他和团队会继续推动医疗、复康、社区支援和科技应用互相配合，减轻长者和照顾者的负担，被居家安老落到实处。警务处处长周一鸣与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签署谅解备忘录，标志双方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深化反恐应变和医疗职能上的协作与衔接。备忘录涵盖战术医疗训练、现场处置程序和专业认证等范畴，旨在制度化双方在高危事故中的协作框架，确保面对大规模伤亡或者突发危难时，双方能够迅速、安全和有效地执行紧急救援，共同守护市民生命安全。除了签署仪式之外，现场亦都展示反恐特勤队和消防处特别支援队在应对反恐事故之下的联合演练。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西部减弱为低压区。在下午三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7点，升126点，总成交金额242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6升1.4，阿里巴巴116.3升2.1，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升3.8，恒生中国企业87.84升9.6，腾讯控股446.2升4.2，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7毫，XLE南方海力士37.52升2.8，中芯国际69.85升2蚊，药明生物50.7跌1.5，信达生物109.4升9.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92，瑞士法郎9.764，澳元5.63，加元5.656，新西兰元4.671，欧元9.151。每百日元兑港元4.9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87美元，卖出4,62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到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的卫理道由于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离开现场的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9: 我是唐丽球。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June梁鹤琪。
11: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3: Hello， 我是张德兰。
14: 我是邓志峰。
15: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6: Hello， 我是叶子薇。
17: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8: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9: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20: 他是好心情经理人。
2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3: 二台话你知，
24: 我个仔咧成日机不离手嘅，不停玩社交平台，
9: 我真係好擔心佢咁樣好易學壞或者沉迷啊，應該點樣幫佢好呢？
14: 咁你一定要善用家長管制功能啦，又或者喺佢嘅電子設備嗰度安裝過濾軟件，幫佢過濾定啲色情、暴力同埋賭博等等嘅不良資訊。你仲可以鎖定佢嘅私隱設定，同埋設定合理嘅閉屏使用時間添。
9: 咁我要快啲幫佢 set 翻先得啦。不過我都係好擔心佢會喺網上面識到啲壞人啊。
14: 同樣作為父母，我都好明白你嘅擔憂嘅，所以我哋平時呢要多啲提醒子女，千祈唔好向陌生人提供個人資料，好似姓名啊、學校啊、性別啊同埋年齡等等，仲要同佢哋講啊，一定唔可以同陌生網友單獨見面啊。
9: 係啊，等我今晚就同阿仔講下先。话时话，我平时都鍾意分享阿仔啲搞笑生活照上网㗎，咁样又好唔好呢？
14: 其实都係小心啲好，我哋做父母嘅都要尊重同埋守护屋企人嘅私隐权，喺社交媒体分享子女相片同埋资讯嗰陣一定要非常谨慎，唔好出卖小朋友嘅私隐啊。
9: 原来係咁，等我今晚返去即刻同阿仔好好地咁傾下，同埋一齐设定部手机先。
14: 数字政策办公室将会在9月4号举办创科之旅网安无忧研讨会，费用全免价，欢迎大家报名参与啊。
9: 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电车，由而家开始去到9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的。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1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6: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20: 二台话你知，
24: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25: 鉴榜，
24: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25: 牛榜，
24: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25: 镖榜，
24: 咁黄天怡主持个榜叫做
25: 黄榜。
24: 你認真啲啦，叫做咩啊？
26: 中文歌曲龍虎榜，
24: 有請數榜女神黃天怡。
27: 我黃天怡數榜無數，喺三五成群呢個環節決定同大家一齊數榜。每個星期我哋都會喺網絡揀選一個流行榜，然後進行小圈子民意調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28: 又嚟到數榜之神嘅時間啊！適逢今日係呢個農曆嘅7月14啦，咁所以就做啲同朋友仔有關嘅題目啦，就係、是、10個受港產鬼片影響而成嘅習慣。除咗入住前敲門之外咧，邊一個習慣你有做嘅咧？你坦白講，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曾經係相信一樣嘢嘅，
9: 係
28: 噴過牛眼淚就可以見到鬼魂嘅。
29: 哦，回魂嘅。
9: 咁你係想揾牛眼淚，定係驚俾人噴到牛眼淚咧？係
28: both 都有嘅，但因為我唔知點樣收集呢個牛眼淚啊，但係咧見到呢個情節嘅時候，我覺得好神奇。跟住我細個就對嗰啲咩桃木劍啊、糯米啊、黑狗血呢啲咧，都係好著迷嘅，係咪真係有用嘅咧？因為殭屍先生我係，
29: 我就係知道最勁係童子尿咯，
28: 係啦，呢個都
29: 最勁啊！呢個，
9: 但係你係冇去翻屋個答案噶嘛？
28: 翻屋唔到答案嘅，係啦，
9: 即係如果當年我假設有個同學喂。俾樽嘢嚟牛眼淚喎，你會唔會試？
28: 可能真係會噴喎。
9: 我玻璃樽粗要幾滴嘅，
29: 漱口水嚟嘅啫嘛。
9: 當年牛眼淚未必一定係藍色嘅咁。
29: 係
9: 你會唔會試啊？
28: 可能真係會試喎，真係。
9: 擦上個眼玻璃度
28: 啊！擦啲係啊，擦啲咪睇啲啲咯咁樣咯，係咯。
29: 好勁啊！個眼淚擦完之後，
9: 如果係漱口水辣到你跳舞，
29: 打到啊！眼都開唔到啊！
28: 嗰陣時係睇咩咧？睇《惡僵尸有個約會》，有個情節係咁樣嘅，就係牛眼淚咯，係。
29: 哦，但係其實佢個元祖應該係喺回魂夜嗰度，
28: 係咪啊？
29: 周星馳
28: 啊 ，OK。
9: 呢個係一個好深嘅課題，究竟佢出現喺史前人類第一套戲係邊一套？係需要作出好深入嘅 research 先至知嘅。係，我唔建議你哋咁快下定。
29: sorry， 你又啱，你又啱。
9: 我怕你錯啊！
29: 可能阿星爺又係 追溯，唔知道去咩七零年代嘅電影。
0: 雷波先生
1: 最好都係翻去問下 AI 揾陣
29: 查先，
0: 但你就即係好得意咯，因為即係港產鬼片其實係即係港產片入邊其中一個都好大嘅類別嚟噶嘛。咁好多時候即係細個嘅時候就真
1: 係你諗下《陰陽路》可以做到咁多集，你就知啦。
0: 係啊，
1: 啲人幾中意睇先得㗎。
0: 係啊，咁所以就今次就揀咗呢個啦。
1: 係啊，就係除咗入住前敲門，因為呢個覺得咧即係人都會做㗎啦，意思即係好多人都會即係如果佢相信鬼嘅話咧，佢會做呢一樣動作比較 common 嘅。咁所以我哋就有另外十個，即係都係啲人即係叫做城市傳聞啦，或者叫一啲傳統習俗，就係話啊，你會唔會做呢啲嘢叫做避開啲鬼咁樣咧？咁我哋就估下小圈子有邊啲咧，都真係會做嘅咁樣，唔一定係鬼節做啊嘛，係嘛？
0: 係，
1: 總之平時都會做啊。
0: 係啦，冇錯。
1: 係受港產
29: 片，其實都好難揀啊，因為咧我就咁立埋佢咧，我都有好多係會做，咁但係係啊，都係真係好多都會覺得啊，
0: 係咪應該要做下？呢十個都有聽過咧，其實。
29: 其實唔算係十個都有聽過嘅，係啊，即係例如好似床下底唔好留空位呢個係我第一次聽嘅，係啊，即係相對比較少啲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個 database 應該會闊啲嘅，即係我哋個大數據啊，成日都聽鬼故啊嘛，所以我就決定咧用呢一個嘅角度咧嚟到去做我今日嘅嗰個即係選擇嘅底氣。系啦，就系、是、用啊，究竟你最容易撞到鬼，或者系嗰啲鬼故事里面最经常会出现嘅嗰个桥段，
0: 系咪？系
29: 嘛？嗰个情节嚟到去即系、就是、做一个嘅选择嘅导向咁样啦。咁第三位咧，我系拣即系听到人叫你全名，唔好轻易回头，因为這個呢个咧，你间唔时你都会听到有人讲鬼故咧，有呢一个嘅桥段，
1: 系
29: 即系摆咗入去里面嘅。咁而呢未必係叫你回，或者係喺你後面叫你嘅，有時候係可能你做下嘢，佢喺即係可能前面有人傳嚟叫你個名嘅聲音，又或者係可能喺好不經意嘅情況底下，突然之間有人喺唔知邊一邊叫你嘅聲音，咁呢個都係間唔中會聽得到嘅一個即係靈異故事啦。咁所以呢一個呢好多時候你都會留喺個心裏面，或者係你會記住，盡可能呢夜晚行街嘅時候有人喺後面叫你，你都唔好擰轉頭啦，你會有呢個alert嘅。咁雖然咧，永遠都唔夠你個即係反射神經快嘅，永遠都係你轉另轉個頭快過你去 stop 呢件事嘅。咁所以呢個我就揀第三位。咁而第二位咧，冇辦法，我都係堅決室內係唔應該開遮。係啊，即係室內開遮呢個咧，另外有一個支撐點就係你好多時候睇戲都會有呢一個好具象嘅一個表達啊嘛，就係、是、哦你嗰個人拎住把遮翻去，跟住之後佢就開遮晾乾定唔知點樣，一開遮就會有啲嘢飄出嚟。呢個畫面係太過入心啦。咁同埋遮同靈異嘢咧，即係經常連埋一線啊，即係好多時候
0: 大鬧廣春龍啊嘛。
1: 係 啊，即係太多呢啲情節啦、港產片。
29: 係啊，咁呢一個嘅即係連線咧，就會令到你會覺得就話唔好啦，都真係要小心啊，真係要 alert 啊咁樣。咁所以呢個我會覺得係比起即係叫你全名嗰個會勁一層嘅。而第一位咧，冇辦法。都係要揀呢一個，就係、是、尾房啦、四號啦、十三號房呢、這個樓層呢、這、一個，係啊，呢、這個係好入心嘅，即係好容易你就會直接聯想到，就會覺得啊嚇，俾個尾房，明明間尾房都好光猛、好靚、好 OK 噶啦，你硬係覺得尾房喎、是不是有啲怪怪地啊？嗰度開一道門是不是有啲怪怪地啊？係啊，嘩個窗簾有啲棘喎，係咪有啲怪怪地、啊？
1: 但你有冇覺得好得意喎？住尾房呢單嘢咧，係淨係應用喺旅行住酒店嘅時候
29: 喎、哦啊啊，
1: 即係我假設你係
0: 租屋住
1: 或者買樓咁樣啦、你好少會話唔買尾房咁樣噶嘛，
0: 因為你買到已經好叻噶啦嘛，冇得再介懷啊嘛。
1: 或者可能係你睇風水緊要過佢係咪尾房呢一樣嘢咁樣，
0: 因為佢有權入面風水靚㗎嘛，係咪
29: 啊？
1: 但其實你走廊都有陣時都有分尾唔尾房㗎嘛，係咪先？咁、當然有陣時如果兩邊走廊都有，係咪兩邊都係尾房咧？咁樣
29: 係啊。
1: 咁如果係咁，咪好多單位賣唔出租唔出，但係冇呢個問題㗎喎，係。
29: 同埋有啲酒店好識玩㗎，佢哋咧係整一個咧好似係井字形咁樣嘅一個設計咧，係根本係隔 lift 一出左右兩邊都行到，而去到最尾左右兩邊都係一個框，
0: 係
1: 係啊，佢係循環先咁
29: 啊。係啊，好似啲公屋井字形咁樣咯。
0: 即係冇
1: 咁即
0: 係
1: 另一個鬼故咯。
0: 係啊，
1: 你行極都行唔出。
29: 哦，
1: 行極都行唔到。
29: 無限輪迴。 永遠翻唔翻到去呢跑。
1: 其實我嘅選擇同你咧都係極其類似嘅。
29: 好類近。
1: 我係一同二同你調轉嘅啫。
29: Okay.
1: 即係一咧，我係會揀呢個室內開啫，因為會招魂嘅。因為除咗頭先我唔重複你講嗰啲，就係話係啦，好多我哋香港嘅劇集
29: 嘅戲、嗯啊、
1: 都有即係。遮同鬼嘅關聯之外咧，我覺得係因為咧呢一個係普遍屋企啲阿媽都會講，
29: 嗯，
1: 我覺得唔止係我阿媽、嗯，我覺得好多人阿媽都會講，唔好喺室內開遮啊咁樣。
29: 係啊，我哋阿媽嗰輩係咁樣，
1: 係啦，
29: 同埋唔好攞人哋把遮啊咁。
1: 所以我覺得咧，係喺街度唔好攞人把遮啊嘛、嗯。所以我覺得咧呢一單嘢咧有一半嘅分數，即係嗰、那個。
28: 嗯
1: 嗰、那個票源咧，其實係源自係家庭原生家庭影響，
29: 原生家庭話
1: 拎到佢哋投呢一票啊、
28: 嗯，
1: 所以我覺得哇呢、這個票源好緊要，我會將佢擺喺第一位嘅。第二位咧，我就會揀翻呢一個避免住尾房啦，43嘅房我同樓層啦、嗯。我覺得因為我身邊嘅朋友，我同佢哋去過旅行咧，其實都幾常會講到呢件事話，即係如果係尾房嘅真係唔好啊咁樣。
29: 係、嗯、係。
1: 咁我覺得好多人都會有呢個避忌，同埋因為。你人在異地咧，就會覺得可免則免啊嘛，
28: 嗯、
1: 即係因為你又起咩事上嚟，你真係拿手唔成勢啊嘛！你喺外國，
29: 係啊，何必咧？係咪？我都避咗有事啲嘢，
1: 盡量真係唔好咁樣咯，覺得係。同埋呢一個就係好多鬼片都有出現話係即係防伏。美房是有啲問題嘅咁樣，咁、
28: 嗯、
1: 至於第三位我會揀咩呢？第三位呢我係會揀呢個，唉好難揀，我覺得第三位呢好多都好近啊，
28: 嗯，
1: 但係我最後係揀半夜聽個怪聲會扮瞓著囉，呢、嗯這個純粹我覺得係大家香港人
28: 習慣
1: 半夜都好攰，
29: 默默少做啦。
1: 唔係半夜都好攰，唔係好想起身啊，即係會覺得哎有咩唔好，唔好搞啦。
29: 懶惰
1: 係啊係啊，有一其中一部分係因為懶或者懶瞓咯，或者眼瞓咁樣咯。
28: OK， 好咁啊，聽一聽啊，即係小圈子嘅選擇。第三位係咩呢？
2: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
3: 第三位。
4: 我習慣咗咧，就係如果有人嗌我全名，就唔輕易翻轉頭，因為我覺得咧，如果你睇我背面，嗌得我全名又認得我，即係你同我好 friend 啦。咁如果係咧，你就應該會跑過嚟 say hi 或者拍我膊頭。咁如果呢個情況就係聽到人嗌我咧，但係佢又冇走埋嚟咧，我應該唔會輕易擰轉頭，我會扮真誠，然之後行快兩步快走。
5: 我會覺得是半夜聽到怪聲會扮瞓著，因為其實如果聽到怪聲真的有嘢，你又擘大咗隻眼，甚至坐咗起身同隻鬼面對面嘅時候，都唔知 say hi 好定係尖叫定係走好。所以最好嘅方法，我覺得都係聽到怪聲然後扮瞓著，但係眯埋對眼裝下究竟有冇嘢。如果冇嘢咁就繼續瞓啦，如果有嘢就有嘢先算啦。就情況其實好似咧，你喺街嗰度撞到一啲朋友，你唔記得佢個名，但係好似曾經見過一面。而最好嘅方法咧，都係耷低個頭，扮睇唔到，即刻走。
28: 係第三位有呢兩個，啲票數都好接近啊！
1: 嗯、我哋都好接近喎、
29: 啊。係啊，我哋兩個都中啊。
1: 我哋各自第三位都係揀咗呢個，
29: 好嘢，好嘢。
1: 嗌全名嘅時候，唔好擰翻轉頭。
28: 嗯。
1: 同埋
29: 半夜
1: 另一個、就是、
29: 聽到怪聲，
1: 係半夜聽到怪聲要
29: 扮
1: 瞓覺。
28: 好，咁第二位唔知會唔會 surprise 咗你哋啦？
2: 三五成

0: 个说法嘅。如果鞋头对住张床咧，佢就会爬上呢张床啦。但如果鞋头对出边啊，佢就会背向你坐喺呢张床度。呢两个方向我都觉得好恐怖，所以我会将对拖鞋咧一只向出，一只向右咧，仲要歪歪斜斜咁样摆。咁就算佢真系要经过对鞋嚟接近我，我都要佢扭嚟扭去，扭到唔知去边个方向咧，而放弃接近我嘅。
1: 好有創意，同埋咧搞到咧好似咧對拖鞋係 joystick 咁啊，而家可以控制嗰隻嘢嘅方向咁樣。
2: 即係你而家覺得啲靈體都會取易不取難係咪啊？即係哇咁難嘅，唉算啦。
1: 但係如果佢中意玩跳舞尖咧，
3: 好似古天樂咁樣嘛，今期流行都要上上下坐之後有
1: 啊。幾有難度啊！今次我中意喎，挑戰十星星咁樣。
3: 係啦，或者擺咗幾多拖鞋先咁樣。
1: 估唔到你有咁多 friend 嘅喎，係。
3: 係
1: 啊。大家都會做呢樣嘢。
3: 是啊，我想這個容易做，是啊，
2: 嗯，
3: 即是那個即是有其他東西，即是你一定會穿拖鞋的嘛，因為
1: 我瞓咁眼瞓，我一定不會記得做這件事，
2: 我都亂來，
1: 同埋我是想整齊咯，我傾向不用那麼亂咯，
2: 即是所以對住都沒所謂，
1: 沒所謂，最緊要整齊，
2: 整齊，
3: 看看會不會由今天開始改變你的習慣，
1: 不是，就算我對拖鞋原本擺得很整齊，我早上睡醒的時候看到它亂，我都不會害怕，知不知道為什麼？
3: 因為一定是師叔踩亂它，
1: 不是，因為我有養貓，貓是玩拖鞋的，所以我一定是覺得一定是貓，沒事，
2: 不害怕，它起身看到整齊反而害怕，
3: 是啊，
2: 為什麼那些貓沒玩到，
1: 沒來玩的，為什
2: 麼沒來精神啊，他們
3: 可能有個 house 的Ghost Keeper， 是啦是啦，幫你
1: 去。我又唔區呀，如果佢專係幫我執嘢嘅。
3: OK， 好，咁第一位係呢一個啊。
4: 三五食群寶榜之神。第一位。
5: 唔會筷子插飯，即係呢一個都係禮貌啦。咁另外都好明顯係中國傳統入面你裝香嘅一回事嚟㗎嘛。咁你筷子插飯，一來唔美觀啦，二來你插咗上去你個心都好似怪怪地咁樣會裝香。呢一個都好自然係會避忌嘅一個習慣。
6: 我就唔會筷子插飯嘅，但我當初唔知係因為即鬼嘅原因，當初呢係試過細個咁樣玩啦。咁但係呢俾啲大人就鬧啦，嘩你唔好咁樣啦。即係我開頭以為係冇禮貌啦，咁後尾先知原來我將筷子插飯呢好似即係插住啲香咁樣，所以會引嚟啲鬼魂啊咁樣。細個俾人鬧得好甘啊，所以到大個依家都唔會咁樣做。
7: 其實細個教落都係唔好將對筷子插喺啲飯度㗎嘛，呢一個唔一定係話受港產片影響嘅，咁係一個冇禮貌嘅行為啦。咁同埋港產片有時都會話係呢一個動作之後就會有啲可能唔好嘅事發生，咁更加加深咗我呢一個認知啊，就係覺得我係唔會插筷子喺飯度嘅。
8: 我自己咧就唔會呢個筷子插飯嘅，但個原因咧就唔係因為會吸鬼啦，而係我之前咧就聽人講過話咧，你將個筷子插喺飯度咧就好似你喺度拜緊仙人，咁如果你筷子插飯咧就好似拜緊台上面即其他一齊食飯嘅人咁樣樣，咁就有少少好似詛咒人哋就嚟死咁樣樣啦。
3: 是這一個啊，
2: 估不到啊，真的
1: 我都估不到啊，原來大家這麼著重這件事
2: 啊。是啊，但其實會不會跟一些線香打橫放有關係的？
3: 即是怎樣呢？
2: 即是現在的線香你要怎樣著它們，
1: 通常插住在那個
2: 插住在那裡，即是定住、好像釣魚竿這樣的嘛，要又或者就這樣平放在那裡嘛，它不會好像插香這樣插打洞咁樣插㗎嘛。
3: 咁
2: 其實會唔會其實都可能係因為咁樣呢，即係可能呢啲俾人問嘅呢就打橫啦、就唔好插住一洞啦咁樣。
3: 唔知啦。但係可能因為細個時候阿媽打
1: 洞。你係點樣插喺個飯度，你阿媽都係鬧。
2: 都係鬧㗎啦。係咪都係鬧㗎啦。
1: 因為個筷子係唔可以咁樣買，唔可以擺個飯上面㗎嘛。
2: 唔可以。係。
3: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以上呢十個啦，咁都係非精密科學啦，都係可能係一啲受鬼片影響嘅，或者一啲民間嘅即係習俗傳統咁樣啦，
2: 好深遠影響得。
3: 係啊，
1: 但係七月想影響即係叫做感受下，然後做其中一個，我覺得 OK 嘅 ，OK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见传媒时公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为了令到市民更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能理解政府怎样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他表示，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会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等，制定该年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落实蓝图。
2: 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关系是息息相关，我们在两个咨询里面感觉到呢，虽然广大的市民是一致支持我们去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但他对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理解始终是不深的。例如很多当我们讨论五年规划的时候，还是讲五年计划的，即是说五年规划的理念、它的大方向、它的宏观性、它的策略性，和施政报告的咨询期间听到的意见，可能他们对于两者知道的关系密切，但是他两个关系是怎样运作呢？如果我简单来讲，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然后我们在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虑之下，为了大家更加明白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他同时看到两份文件，那就很容易会了解到五年规划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导之后，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怎样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实。
1: 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冇人受伤。事发喺琴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嘅男警喺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2,5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升3.4，恒生中国企业85.9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升5.0，XLE 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芯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9，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7，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升405，港金报43,240，跌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8.59，卖出4,629.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又阿 N 提翻你啦，咁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隧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到兆辉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车多，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思瑞入口沙田方向、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5: 唉，死人啦，要死人啦！
6: 李强，你演暗暗做乜嘢啊？
5: 小梁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透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6: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飲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飲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8: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9: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8: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

0: 大家好，我是嘉嘉，嚟紧咧我要帮我老板手接待咧佢喺老家嚟嘅屋企人啊。嚟得香港就梗系想买嘢噶啦，其中老板个姑仔咧就系咁问我啲香港名牌嘅嘢，咁我当然咧就帮佢 research 下啦。咁我老板咧就同我讲，叫我咧呢两日咧就带佢哋咧去买下嘢，公司嗰啲嘢咧就唔使担心噶啦，仲俾咗少少 budget 我，叫我咧同佢哋去食下啲好嘢咁。咁呢个咧就完全冇问题嘅，但个问题系老板咧就话我有机会咧要帮佢哋咧俾住钱先，之后咧就俾翻我，主要咧系佢话啲细路咧未必有 credit card。所以呢觉得我哋系本地人呢就可以方便啲。帮手唔系问题啊。个问题系佢买一个袋呢已经打爆咗我张卡。佢买多几个锁匙扣啊，我都冇钱俾㗎啦。你哋觉得呢我应该要点样同我老细讲啊？而家呢佢哋除咗睇中咗啲手袋之外呢，仲话想去睇表啦。咁另外有啲屋企人呢就话想去买 figure。如果呢佢真系全部买晒又要我帮手俾嘅话，我諗我要按一层楼先得啊。点算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呢个系好机会啊！你可以即刻表示话俾你老细听，就是、因为我人工唔高，我卡嘅嗰个 credit 咧好少啊！我都真系帮唔系好到忙噶啦，老板唔知道你方唔方便帮忙加加人工咧？
3: 嘉嘉，在香港呢其實出一張信用卡呢是很容易的。如果你肯幫你老闆的話呢，他可能對你印象好了，還有你出那張 credit card 幫他們買東西的話呢，你又可以儲分，但前提是你是不是真的信他們會幫手給回錢先。如果最後不給錢的話，對著那些卡數你按了一層樓都不行啊。
2: 老细叫你帮手垫住钱帮嗰啲亲戚买嘢，咁佢啲亲戚系咪唔见得光噶？应该正常见得光嘅，用下公司钱啊，或者老细自己揞翻几廿万俾你啊，都唔成问题啊。有啲警棍喎呢单嘢。
4: 啱啊，不如咧你索性就叫阿老细出翻张公司卡，咁用公司卡嚟买嘅话，咪唔惊会走数咯。
3: 其實如果是我呢，我就打死都不會幫他們碌卡的，因為我真的很怕最後條卡數是要我找，或者那個月他們未找我要拿住出來先，我都覺得怕怕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呢都是直接跟你老闆說，喂，我真的 credit card 呢沒這樣的 limit 啊，不要緊啊老闆，你不放心給張卡我的話呢，你給現金我啊。好少人試過拿著這麼大疊現金去 shopping 的。
2: 好簡單啲咧，同你老細講話，老細我屋企啲人咧就碌爆曬我啲 credit card 啦，即係你要即係墊住幫你屋企人買嘢，我都要幫我屋企人買嘢啊！唔好意思啊，老細，我幫你唔到啦，定係你想我頭家散啦？咁樣咯，親情牌。

0: 主持人你哋好，我系嘉嘉。呢几年咧，我有打下业余排球噶，同一班女仔组咗队添。咁其实呢几年咧，我哋都有请教练翻嚟同我哋练波嘅，又有喺出面报啲联赛咁啦。原本我哋用开嘅教练，因为呢个月开始啲时间同我哋夹唔到，所以咧我哋就请咗一个新教练翻嚟。咁每个教练都有佢嘅谂法同方法噶嘛。嗱呢个教练咧，平时同我哋练波都好有 heart 嘅，会尽力教，讲到每个人嘅优点缺点。只不过这个是我的看法，教练的东西都是人夹人的嘛，队里面有些成员呢就觉得他教得麻麻地，于是呢用了新教练一个月之后，我们检讨的时候呢就投票究竟应不应该换第二个教练了。结果出到来呢，大多数人都是维持原判，咁一向我哋都係少数服从多数㗎嘛，但係今次少数中嘅某两三个人呢就话佢哋会退出唔打喎。咁我哋赞成唔换教练嗰班就梗係唔明啦，但係为咗队波可以整整齐齐继续打落去，我哋就话哎算啦，咁不如我哋换个教练试下啦。哦点知呢，佢哋就话佢哋唔係想逼我哋换教练，唔係情绪勒索喎，只係如果投票结果係咁嘅话呢，佢哋就唔打落去啦。而家我觉得进退两难啊，因为一来要搵返一齐夹到打到波嘅队员其实唔系咁容易㗎，二来佢哋又唔接受我哋换教练，所以都唔知点算好，你哋有冇计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唔係咁易，即係代表有機會啦。真心講啊，我覺得呢，如果大多數人都覺得嗰個教練係唔錯嘅時候，咁就應該要 keep 啦。因為教練可以令到你哋進步，可以令到你哋磨合得更加好。即係話有新球員嚟到嘅時間，可能有新火花呢，應該咁睇嘛。
3: 佢哋話唔打呢隊波啫，咁如果你哋解散咗呢隊波之後，又再組一隊新嘅波，搵一個新嘅教練返嚟，咁咪冇晒佢哋所抗傷嘅嘢，咪又可以整整齊齊再打返波囉。
4: 其實搵隊友都唔係好難嘅，我覺得你只要上網出個 post， 大把隊友俾你揀，可能仲多個教練添啊，同埋可以趁呢啲機會認識下新朋友嘛，佢哋咁容易就話退隊，似乎呢啲人個 heart 都唔係好強啫。
2: 嘉嘉，計我話不如先下手為強啦。你喺仲同佢哋傾緊嘅時候，你直頭就話我而家就唔打，我早過你哋唔打，咁點呀？就係因為你哋選擇咗唔打，所以我又唔打，咁點呀？係呀，係你哋衰，將呢個情緒勒索還返俾佢。
3: 咁如果你哋之前個教練係大家都 OK 嘅話，純粹係時間夾唔到嘅，咁可唔可以請返之前個教練呀？時間夾唔到嘅嘢事在人為嘅啫，你試下俾高一倍嘅時薪佢，佢應該啲時間就夾到㗎喇。
4: 其實嗰幾個隊員係咪同嗰個教練係有啲緊密嘅關係嘅呢？所以你哋一喐話喐教練呀成呀咁樣，佢又真係咁大反應，即係搵啲狗仔都跟下佢哋呀，可能佢發掘到更加多秘密㗎。

0: 咁多位主持，你哋个父母烦唔烦嘅咧？如果烦嘅程度有十分，我阿爸阿妈咧有十一分啊。只要有几烦咧，我就唔多讲啦。我想讲下我细妹啊，因为我翻 shift 啦，所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父母都瞓晒觉。反而我细妹咧翻朝九晚五啦，就真系要同两老朝见口晚见面。最近我发现我细妹逢周末都唔翻屋企，我以为佢拍紧拖啦，去咗另一半度瞓啦。但细问之下，原来佢觉得阿爸阿妈太烦啦。所以一到周末咧，放假嘅时候就会自己一个人出去租酒店 staycation， 一玩就玩两晚。嗱，嗰度坐底咧都成千几二千蚊啦。咁佢份人工咧系唔错嘅，但每个月咁样用钱嘅话，我又叫佢不如话，诶、哎，你忍多阵啦，咁啊储多啲钱嘅时候出去租屋住又好，买屋住都好啦。佢就话我租屋仲贵仲烦，而家用钱咧买个周末嘅安静，就可以试唔同酒店，好爽、啊。咁啲钱系佢嘅，佢点用系佢自由。但佢咁样玩法咧就玩咗半年啦。之后咧就俾阿爸妈发现咗啦，三个人咧仲嘈咗一镬金嘅，阿爸妈咧出大绝啦，逼我细妹交多啲家用，逼佢留喺屋企。嗱，咁多位主持，你哋有冇啲建议可以俾到我细妹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强烈建议啊，你可以同阿妹整个 studio 仔啊，咁嗰度都系几千蚊啊嘛，系咪先？佢去 staycation 嗰个钱都咁上下啦。嗱，你整个 studio 仔，咁又话咧系要有嘢做嘅，有工作喺当中嘅，有关系嘅咁样，咁自不然可以说服到你阿爸阿妈，你细妹咧就可以长期唔翻屋企啦嘛，咁咪搞掂晒咯。
3: 叫你阿妹去做康间，凌晨嗰只。咁佢咪同你一樣，唔使同兩老朝見口晚見面囉。即係轉一啲嘢，好似可能你 shift 嗰啲工咁啊。咁樣會唔會好啲呀？
4: 叫你細妹去做看護，接觸多啲老人家，感受多啲老人家唔同煩嘅程度，可能你就會覺得自己屋企嗰個啊，其實都有可取之處喎。
2: 咁我進步啲囉，直頭叫你阿妹去相睇結婚啊，肯定呀。佢啲老爷奶奶仲烦啊，烦到佢啊，即刻觉得自己阿爸阿妈真好啊！
3: 可唔可以以进为退啊？即系你阿妹直头宣布系我要买楼咁啊，唔单止唔使俾多啲家用，可能仲可以叫两老咧资助翻佢啊！
4: 不如俾钱叫两老，即系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游览下啦，同埋 book 啲酒店几多星咧，就你话事嘅。咁啊，佢哋就离开咗屋企嘅时候，你咪就可以霸住屋企咯。有阵时 staycation 啲钱咧，就唔使弄落自己度嘅，啊孝敬下两个老人家，等佢哋出多啲去嘅时候，哇，成间屋企几百尺、几千尺，咪你咪玩晒咯。
2: 我谂到另外一个以退为进嘅方法啦，就系、是、叫你阿妹咧唔好做嘢。长期留喺屋企，食佢哋嘅，住佢哋嘅，用佢哋嘅，叫亲啲乜嘢都，我冇心机啊！好自然，佢哋两老咧就会赶佢出去嘅。你出去试下闯下啦，咁样，可能咁样都系一个出路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为了让市民更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能理解政府怎样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他表示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会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等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落实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同其他街坊倾偈。佢话明白长者喺社区居住多年，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同街坊倾偈时，又叮嘱佢哋多做运动。有市民上前同特首合照，有街坊就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说平时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报道，尼泊尔早上10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同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已经收到电邮通知会重新安排面谈时间，新的日期将会另行通知。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 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2,5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2升3.4，恒生中国企业85.9升系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元升5毫，XLE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芯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2，瑞士法郎9.756，澳元5.629，加元5.653，新西兰元4.67，欧元9.147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6.81美元，卖出4,6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受到爆水管影响，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46，拼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 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14: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13: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
1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6: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17: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rry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16: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P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8: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9: 今年28岁的音乐人 Steve Lacy 曾经是一对 R&B Alternative Group The Internet 的吉他手嚟噶，今次有他的新歌加埋女歌手 Sisa，Is It Cool？

0: 種嘅 rhythm and blues 呢一種 R&B 咧就係比較新派嘅，即係呢一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嘅推介之作 Steve Lacy featuring Ziza 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

0: 8月26号星期三 show 动音乐啊。提一提你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晚上7点30分嘅。
1: 记得大姐。
2: 大姐同埋记得小心啲，如果唔係呢就好似你哋。
3: 行雷闪电会出事。
0: 好味啊。
1: 係咪咁啊，你係咪。
0: 嗰、那個廣告
2: 就好似一個傻仔咁樣啦，
0: 係一世人會做幾多次呢、
2: 等等先，我喺我講有個傻仔之前咧，我哋預告一下，今日有 SDE 嘅，都有馬天佑喺度同我哋考核佢哋兩個到底係傻仔定惡者啦。係
0: 啊，有情人終成惡者。講到玩 game 點能夠冇呢位 game 爆王咧？
1: 不得了啊！
0: 係啊，咁所以一間六點鐘至七點啊，一個鐘頭裏邊咧，咁啊馬友啊馬天佑就會出現，
1: 係
0: 問下我哋一啲問題。關於佢嘅身高，有情人終成惡者，究竟我哋係惡者定係弱者？到時啊，知道啦。
1: 好明顯，我啊不嬲都係個弱者啦。
0: 冇咁講嘅，可能你係傻仔啫。
2: 係啦，傻仔
0: 啫。咁啊，今日咧，我哋在座呢度咧有三位主持，包括有俄波城啦、有賓臣啦，同埋有實嘅。
3: 閃眼，閃眼，
0: 即係寫雷眼嘅招式發音啦，
2: 係啦，
0: 應該係應該
2: 係
0: 應該
2: 係
0: 應該 OK 嘅，冇歪咁多音嘅我係
1: 咁常啊，
0: 係
2: 啦，
0: 係
2: 啦，點
1: 你勁我你
2: 係咪啊？
1: 最近咩？動漫節未完咩？
2: 未過
0: 曬，因為阿 John 佢嘅左眼見到啊，眼白嘅位置咧係鮮紅色，好似有時睇啲動漫咧，
1: 我唔得，我唔可以再望，
0: 有嗰啲瞳術啊，你驚佢有月照啊嘛，
1: 係啊係啊。
0: 驚佢會俾幻術咁樣。
2: 我暫時都食飽咗，唔食人住嘅，係啦 ，OK 嘅。
0: 因為佢今日本身有諗過咧，應唔應該戴一個毒眼罩咁樣翻嚟？咁咪就話如果戴咗，就會好似東京食種嘅男主角，係
2: 啦，
0: 變咗金木研啊，
2: 係
0: 就會變咗另一個啦。
2: 咁我又覺得太誇張嘅。咁其實咧呢件事係點樣發生嘅咧？就係某一日啦，我好攰，翻到屋企都可能凌晨三四點。四五點之類啦，跟住就好攰啦。咁我平時都有戴 con 噶嘛。咁當你個人嘅神志不清嘅時候咧，你只係想除 con 啦，跟住你就冇理到除唔除到啊。你就係咁喺隻眼度掹，即係
0: 明，
2: 即係總之我
0: 哪怕除咗你都唔知道除唔除到，總之你就係咁用翻個手勢係。
2: 係啦，因為我覺得我未黏到佢出嚟，咁可能就係嗰個無情力咧，我就唔小心刮損咗隻眼
1: 啦。咪整咗焦夾嚟啊？
2: 冇啊，
0: 有啲黐線喎，焦夾住再除乾。哇！諗起都恐怖啊！
1: 因為咧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點解我一路唔係好敢戴 con 嘅原因，就係我好怕會用隻手去整隻眼嗰啲咧。而佢今次再令我確認我冇做呢件事係啱。
2: 唔係，咁你認識咗我咁耐，其實都係一次啫，意外嚟㗎，意外嚟㗎。
0: 小朋友，你知唔知隻眼如果睇唔到嘢都只需要
1: 嗱，即係咧，小朋友，我話俾你聽，眼睛係我哋嘅靈魂之窗。我哋要好好咁样去保护佢啊！
0: 眼睛不能抹眼泪，
2: 但系我嘅眼睛想去旅行，
0: 系但系你嘅眼睛怕红，
2: 系啊，红住去旅行咁咯，唯有
0: 现在双眼通红啊！
1: 但系我想好奇一样嘢咧，就系我成日都即系成日都好惊关于眼睛会整亲呢啲啦，我好好奇咁样嘅时候。睇嘢會唔會唔清晰啊？
0: 而家睇有冇紅色啊？
2: 但冇啊，其實我以為會咁樣噶，但係咧我完全係好清晰啦。只不過係我直應該係咁講，我頭先咪話我刮損咗嘅，咁佢本身咧係得一點血仔咁樣。
1: 我都係唔可以望住你先啊！
2: 咁我照望實你啊！
1: 好怕望到佢而家隻眼嗰個狀態。
2: 跟住冇咁恐怖噶。咁跟住咧，總之就係
0: 有瞳術兩眼，
1: 係啊，
0: 中咗幻術
1: 啦。有陣時你見到我唔出聲，你就知點解啦。
0: 喺嗰個閱讀世界嗰度留住出唔翻嚟，
1: 精神世界出唔翻嚟啦。
0: 喺嗰度過咗好耐，原來喺度只係過咗一分鐘。
1: 係啦，
2: 係啦。咁跟住我就冇理佢，因為我平時我都係嗱，千祈唔好學啊，大家唔好捽眼啊嚇。呢個係我已經聽咗九萬次，啲人叫我唔好再捽眼，但係有陣時捽眼真係好爽嘅，即係嗰種。
0: 我明
2: 白，即係嗰種
1: 係嘅，係嘅，
0: 我知捽眼好爽，
1: 我知嘅，
2: 我知捽眼唔啱，
0: 我知捽眼好爽，
2: 捽眼真係好爽，
0: 但係我知捽眼好爽，我知，我都成日捽，
1: 但係都唔好亂咁嚟，
2: 洗乾淨隻手先咯。
0: 真系嘅，唔系都唔好嘅。有時我都會，我知捽眼好爽，但系
1: 我都中意捽眼。
0: 有時你會整到嗰啲視網膜，
1: 同埋細菌啊，又驚細菌，
0: 所以有時會係咁眨眼去代替咯。我會
2: 咁好嘅，可以眨眼就代替，
0: 代替唔到噶，
2: 但系
1: 頂住咯，或者我會隔住個眼簾捽咯，我唔會直接捽咯。
2: 即系咁样。
1: 系啊，即系我合埋眼先捽咯。
0: 哦，即系隔个眼皮啊，即
1: 系隔住个眼皮先捽咯。
2: 乜嘢啊？点样唔系？
1: 你咪合埋只眼咁样捽
0: 咯。合埋眼捽啦，
2: 唔系个个都系合埋眼捽嘅咩？
0: 吓，擘大眼捽，擘
1: 大眼捽噶嘛？
0: 有时
2: 咁样捽啊？
1: 吓，
2: 咁你咁样戴唔？
1: 吓，你大框都得咯。
0: 咩啊？
1: 大家嗱，睇嚟大家捽眼方法系可以攞出嚟。
0: 我知捽眼好爽，
1: 个 lecture 啊！
0: 但系大家捽眼好似都有啲唔同。
2: 唔紧要啦，咁总之就我理到佢啦。咁我谂住一点仔啫嘛，好快就冇啦。即系有阵时捽完眼都好红、好爽嘅时候，咁佢都会红咁样啦。咁点知咧？琴晚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见到佢系一点血仔，但系佢冇要流走嘅迹象啦。佢都唔系流液体咁流嘅。跟住之后咧，琴日我喺某一个工作嘅地方啦，跟住我嘅同事就。咦，你阵眼做咩啊？咩事啊？咁样啦，跟住有一个咧就话我啦，肯定系戴框戴得太耐啦，咁样啦，跟住就下山3000字咁样啦，就喺度控诉我戴框咁样啦。咁 anyway 啦，咁跟住我就话啊冇嘢啊，应该系我攰啫咁样啦。跟住之后我就揾块镜照一照，我自己就
0: 哇
2: 个爪啊！系啦，咁跟住隻眼就開始紅啦，咁到我，咁我都冇理佢，我只係滴咗眼藥水，因為佢冇痛冇痕冇剩啦。咁然後我今日呢，我就係、是、咦，我半隻眼都係紅色喎、
0: 啊。即今日再嚴重咗。
2: 佢唔其實佢唔係嚴重咗。
0: 慢滑死，眼就變咗。
2: 佢唔係嚴重咗。
1: 佢睇嘢越嚟越慢啊，
0: 該勁咗而家。
2: 點解會咁樣？係因為呢個你當佢好似淤血咁樣呢、平時你咪一笪紫色、黑色咁樣好細細笪嘅，跟住你
1: 開始散出嚟，
2: 佢散出嚟就會擴。放大咗个范围咁样，佢而家就系咁样，佢系好转紧嘅迹象，只不过系好转嘅过程有啲惊人啫，就系、
1: 是、即系 recover 嘅过程嚟嘅。
2: 系啦系啦，因为佢要散，好似淤血咁散咗佢咧，咁个人体系会自然吸收咗佢咁样。当然你唔可以捽铁打走
1: 啦。你系睇咗医生噶啦，系冇嘅。
2: 我问咗一个医生朋友嘅意见咯，
1: 系、我好奇，唔系我担心你啫，我担心你啫。
0: 你龍尾出去真係捽到輪迴眼啦，跟住
1: 你今日早啲，你早啲翻屋企啊，知唔知？
2: 今日早啲翻屋企，我會做。
1: 但我想問多一個問題啊，點解你仲要戴框？
2: 如果唔係我睇唔到嘢。
1: 你戴眼鏡唔都冇戴眼鏡嘅咩？你
2: 我好少戴眼鏡㗎，即係我戴。唔
1: 係
2: 啊，我翻到。戴眼鏡唔舒服啊！
0: 你有冇問你個醫生朋友？
1: 我知戴框好爽。
0: 咁你有冇問埋你個醫生朋友？我呢個狀況之下，仲適唔適合繼續戴框？你有冇問佢？
2: 佢第一時間就即刻叫我唔好再戴 框啦，跟住就話可以嘅話都俾佢休息下，唔好再戴框啦。跟住話
0: 係咯，
2: 但係咧，
0: 但佢個答案就我唔可以咯，
2: 唔可以喎，係啦，
1: 任性的妹
0: 係啊！醫生話你可以嘅話，盡量戒口啦，唔可以喎，
1: 唔可以喎，係啊！
2: 佢只係話叫我唔好戴 框，即係佢好強烈地話唔好戴 框。量可以的話就不要戴框給他休息一下，但是不得喎。
1: 同埋通常啲病人是咁噶嘛，你記得盡量唔好飲凍藥，盡量啦，
0: 盡量啦，
1: 盡量啦，咁樣。
0: 即係呢啲之後就討價還價啦。喺醫生嘅角度成日都係咁樣噶嘛，佢覺得條命你，隻眼你嘅，你中意啦。
2: 咁所以
1: 唔飲凍嘢啊，咁加冰得唔得啊？
0: 你中意啦，盡量啦，可以嘅話就唔好啦。
2: 係咁，跟住咁我自己都有衡量過嘅。今日因為我就冇特別嘅痛楚或者異物感或者唔舒服，咁所以咧我係方便自己去工作啊，又好咩都好咧，我就係都有戴翻 con， 但我就戴翻唔係 color con 嘅東西咯，即係啲 day con 啊，咁樣就應該會好啲啩。
0: 有冇分別㗎？其實譬如 color con 同埋。平時嘅 day con
2: 其實有嘅，因為你color con 好多時咧，佢會有 day con 啦、month con 啦，甚至乎 year con 咁樣嘅，咁即係你要洗得好乾淨啊，或者咩咁，但係 day con 就相對係衞生啲，因為你可以。除咗就戴，唔係除咗就掉，
0: 係
2: 係啦咁樣，除咗
1: 就
2: 戴
1: 咗就戴咯，
0: 戴咗就除咯，
2: 啱啊，就
0: 係
2: 咁樣咯。
0: 所以你本身個 color con 就唔係 day con 嚟嘅，
2: 唔係嘅，佢係 month con 嚟
0: 嘅，
2: 咁所以
0: 就會重用。
2: 係啦，咁所以我都有洗得好乾淨嘅，咁但係咧我就今日我就唔好啦，唔好戴咁多呢啲嘢啦，我都係等佢唞下啦。
1: 你都有少少呢個嘅意識啊，
2: 廉恥有嘅。
1: 我就嚟封你做呢個騷動音樂嘅反面教材㗎啦，因為。
2: 所以大家唔好
1: OK 嘅，好還好還好，都有呢個意識喺度啦。OK 啦，
2: 有嘅都有，同埋都盡量俾佢休息多啲，即係會滴多啲眼藥水啊咁樣，同埋一翻到去就除咗佢，我翻到屋企我就可以盲咗都冇問題
1: 嘅。一陣咩咯 ？SDE 嘅時候你黑埋隻眼 off 機咯，或者
0: 其實你而家開咪講嘅，你係咪眼都冇人？

0: 个眼镜喺度会阻住我，好可以好迅速咁去移动，咁样嘅感觉。咁所以我就会相对少啲戴眼镜。但如果我今日系唔需要任何工作啦，我系会直接就戴眼镜，就跟住就躺平喺度咯，就系咁咯。
1: 佢太过。
2: 太过有坚持啊！
0: 我好话即系我自己身体，
2: 我都谂唔到点样去形容你啦，实在系。
1: 即系嗰种红咧，我必须要同大家讲啊，佢嗰个唔系普通嘅红，系真系血一般红咧，系鲜红啊，系有少少惊噶。头先嗰个嘉宾问住你只眼做乜嘢，
2: 所以我咪叫佢今晚唔好咁早，唔系唔好咁晏
1: 翻屋企啦，
2: 唔好咁晏翻屋企咯。仲要今晚系咩嘛？
0: 系啊，唔好再讲，唔好再讲。
1: 今晚系咩？今日
2: 系啊，今晚过十一点啊，
1: 系
2: 啦，
1: 系，
2: 所以你十一点前好翻到屋企啦。
0: 我而家翻屋企噶啦，系咁啦。
2: 唔系做埋 S D E 先。
1: 我觉得其实咁嘅，你咪问咗啲医生朋友点样处理嘅？我觉得因为基于而家嘅阶段咧，你有冇啲师傅朋友都问下？因为有阵时
2: 咧，可能都有影响系嘛，都惊有影响。
1: 信真系好不信得无，以前有访问过啲嘉宾咧，或者听众打上嚟讲啊灵异事件咧，都会喺有啲咁嘅情况之下，突然之间开咗眼咧，又睇唔到，我睇到嘅。
2: 不信得无啦，
1: 你有冇兴趣揾翻个师傅朋友了解下咧？假如你
2: 不如为防咩，你都做下毒，做翻两日毒眼龙先啦，索性不如就。
0: 我有谂过噶，我一阵间就去买嗰啲 iPad。就听日就做读眼，
2: 再唔系你可以同我哋夜晚做通宵节目啲同事分享一下咯，
1: 交流下心得咯，
2: 系啊，交流下心得咯，
0: 哦，佢哋都知道，
2: 因为佢哋成日都做到眼都红埋，都眼瞓啊，因为会
1: 真 red eye，
0: 咁呢度变咗眼红管，
2: 系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邮政以商业模式和自负盈亏形式运作，而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认为香港邮政面对问题独特，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他说香港邮政在 2024-25 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当局近期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40几亿元，作为香港邮政3年的营运资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并向立法会提出讨论，但强调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是在所难免。他表示，香港邮政和公务员事务局会同员工保持沟通，尽量提供协助。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批预先包装牛奶样本的菌落计数超出法例标准，受影响产品已经被封存，并没有流出市面。有关样本是君乐宝纯牛奶，来源地是中国，容量每盒1公升，进口商是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心表示，在进口层面抽取有关批次的牛奶样本检测，结果显示其中4个样本检出含有10个或多于10个的菌落，超出奶业规例所定的标准。中心已经知会涉事进口商违规事项，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仍然存放于进口商货仓，没有流出市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荃湾街市街爆水管，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线、快线都封闭咗，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新界方面，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噶，宝石湖路同埋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嘅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系比较多车。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多性，隻眼過一擺就好㗎啦，唔使擔心喎、
1: 啊。阿創，我真係好羨慕你可以睇得咁開。我哋呢啲年紀大嘅呢好著緊呢啲。唔似得你仲後生可以躺平咁樣處理。

首歌话轻耍废都可以用力耍。DJ 嘅新 project 第一首作品叫做《挥霍量》。即系 DJ 佢哋好少有地行呢一种 funky 嘅方向。而家嚟派台作品另外一首啦，都一样带呢一种好有 groove 啦，好好韧嘅作品啊，容祖儿嘅新歌等等等等。

跟住呢首歌呢位朋友都係想做嘅時候決定做。黃淑曼同米爺合唱呢首旋轉木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到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是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联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表示，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说，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近期发生大狗咬死细狗以及狗咬死人事件，李家超说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罚则是否足够。海关在上水倒破一个怀疑储存走私受管制药物的仓库，检获市值超过1100万元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拘捕一对50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女。海关检获超过40万件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超过60%是壮阳药，又在货仓检获抗癌药等制品。海关说，大多数检获的怀疑受管制药物由南亚来港，相信已经从源头堵截相关药剂制品，没有流出市面。卫生署呼吁市民切勿购买或服用成分来历不明的药物，又提醒市民透过任何途径在网上销售平台、即时通讯软件或社交平台非法出售受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管制的药物，都要负上刑责。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号，接连发布多篇贴文，涉及20名选民的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漏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辖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等。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雷暴。在下午4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Peter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安超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咁就系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安超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另外，荃湾街市街就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众安街嘅中快线都封闭咗，一带系车多挤塞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新鸿基中心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比较车多。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去到恒益村。另外，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是比较多车咯，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是略为繁忙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风和村这一段只是略为车多，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粉锦公路去回旋处的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北区医院，咁另外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去到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10: 我是黄巧，
11: 我是容家耀，
10: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1: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1: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和八点，
9: 港台电视三十二。
12: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3: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不单止见到表演团队用心演出，最正的是观众亦都拍手呼应，完全 feel 到温暖和爱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14: 州正选。
15: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 set 填词梁柏谦，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我话你听，
1: 我已经系一个恶者啦，知唔知点解啊？
0: 因为你恶霸，
2: 因为你坐喺我隔篱，
1: 唔系
0: 恶霸，所以系
1: 我系恶霸，
0: 大恶霸，恶霸啊，系啦、啊，因为一阵间咧即将出现啊，有马友啦，马天佑嘅，咁啊玩我哋今日嘅呢个苏东 exam SDE 嘅环节嘅，
1: 系，咁啊，
2: 你哋估佢系咩嘅？比分嘅人、啊，
1: 我覺得佢 nice 嘅，即係佢比分應該手鬆嘅、
2: 嗯，
1: 即係佢應該係嗰啲接受程度好高嗰啲人嚟嘅，所以我覺得我贏嘅機會係大嘅。我
0: 覺得咧，佢係一個對美好有執著嘅人，
1: 係，
0: 所以我哋嘅答案嘅 presentation 起承轉合，成個 gesture 都要美麗，
2: 最緊要靚係咪？
0: 係啦，即係你答得靚啊、嗯，雖然好少會人講，
1: 咁你贏
0: 咩叫答得靚？就是、你講嘅內容。即是花言巧语就靓啦，
1: 即是又重铺翻上次马可丽丽嗰个复设啦，即是你又吓巧言令色咁样，令嘉宾觉得你啲答案哇好好喎咁样啦。
0: 唔知噶，你有嘉宾唔 buy 噶嘛？你记得有试过唔 buy 噶嘛？
2: 系喎，有试过唔 buy， 跟住扣分喎即刻。
0: C Y 咪唔 buy 咯，
1: 系
0: C Y 唔 buy 噶，所以我觉得个个唔同噶，唔、好以为一本通书读到老啊。
2: 竹竿不能够打，
0: 唔可以随便试噶。到时唔系重蹈覆辙咁简单。
1: 我哋试下，
0: 系会切腹噶啦。到时
2: 系会造成什么都不是咯。
0: 系啊，系啦。咁所以
1: 咁，我今日唯有做一次傻仔咯，试一试先咯。
0: 咁又唔好咁谦虚，你都唔系第一次，你又太谦虚啦。
2: 你都信心自己，你都信心自己，
1: 都唔系第一日，
0: 太谦虚啦。咁你又咁所以一阵间话，我就会同我哋就围绕住呢个有情人终成恶者嚟玩呢一个嘅 S C。咁我哋就嚟准备嘅，唱首歌啦，开始啦。

0: 呢个马天佑嘅我们什么都不是。
1: 苏东高学院呢度有两个学霸，
2: 仲叫学霸，
3: 叫 stand by，
1: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4: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5: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
6: 确保各位大孩子慎重交友，避免一不小心就越错越爱而受伤，本科将会举行未发生的圣诞舞会，考生们可优先订座。由于没有人需要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当其他人得到想要的玩具时，如果你都想要，就不要怕人手指指，必须主动提出我呢，自己去争取。舞会结束后，就算经历断崖式的断绝来往，都不要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是，任何情分都需要学识 let go。始终就算友情，都可能会有情人终成恶者。祝考生们好运。
1: 今日 SCE 嘅主考官系 Game 霸王马天佑。
7: 抹
0: 大家都呆咗，
7: 系啊，咁熟嘅啲歌名全部都
0: 冇讲嘅，呢个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
7: 你拍低我个样啦，头先。
0: What？
7: 系啊，好有心啊，呢个好正啊，
1: 每次都有少少心意送俾你嘅。
7: 系咯，多谢。
0: 你知我哋好中意诶送嘅咩人噶啦？平时送卷轴啊嘛，所以呢个环节都保留咗少少心意，但系交咗俾阿 Sean 咧，去每次佢操刀去写啲。
7: 哎呀，
1: 系啊系啊，我写呢啲。
7: 多谢你啊，
1: 唔使客气，你开心就好啦。
7: 我自己嘅 library， 多谢。
0: 有好多嘅歌喺度。
1: 系啊，头先佢个样我都觉得好开心，我都系。
7: 听到第一首已经，咦，应该唔系嚟噶，好难。
0: 系啦，跟住点知越嚟越多，
1: 系咪咁样？
7: 系啦，应该唔系咁啱啊嘛。
0: 咁但系头先啊，最尾。阿桑嗰度亦都有讲啦 ，game 霸王马有啦，咁所以咧，我哋觉得我哋呢个新嘅环节出现，即系 keep 住都有揾唔同嘅嘉宾嘅时候，我哋都要谂啊，有边啲会一齐玩好玩咧？一定系你
8: 啱啊，
0: 你一定系必须要上嚟玩呢一个啦。
8: 到底今日波胜你系弱者定系恶者？
0: 系啦，咁所以今日就交俾你咧，就住呢个考核题目就系有情人终成恶者，即三条问题嚟考我哋两个嘅。
1: 系，
0: 你觉得你系边一类型嘅出题嘅朋友？
7: 我覺得我係傻係啊，
0: 傻嘅，
7: 傻嘅應該
0: 係傻啲嘅，
1: 傻嘅
0: 點解咧？
7: 因為第一次同你哋玩呢個單元啊嘛，咁啊試下咯，我唔知啊，我唔知佢幾難咯，唔知啊，
1: 可以好難，可以好簡單，
7: 同埋我又驚啲觀眾太遠咯，飄得太遠，所以
8: 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個評分準則係
0: 喺你度
7: 嘅，咁得啦，
0: 你話事㗎，
1: 你只需要知道呢個就可以，
7: 咁我就得嘅。
1: 準備好未啊？準
8: 備㗎啦，都
0: 好驚啊！
8: 少少緊張。
0: 頭先我聽到個 keyword 寫埋，
8: 係啊係啊，
0: 聽到咩飛天啦，聽到
1: 驚天動地咁
0: 啦。工作啊，
7: 係啊，好難過頭，我知真係啊，
1: 都 OK 嘅，係啦。咁所以咧，準備好我哋就嚟第一題啦。
7: 好，
1: 第一題。
7: 究竟第一次话俾人听呢隻歌嘅歌名 You Make Me Bad 系喺咩情况喺边度点样发生嘅呢件事？
0: 应该咁样讲，我哋系咪有机会会知道，即系有权
7: 摆过喺社交平台嘅？
0: 诶、哎，我记得呢、這个
7: 系、啊、
0: 我有睇过。我记得你系同另一个人做访问，
7: 啊、
0: 然之后佢出咗新歌，你就话你嚟紧有一首歌都系
7: 好犀利，
0: 系啊，我真系有睇过，呢个真系记忆题嚟
7: 嘅。咁你个头讲
8: 嘅，你答到啦，
0: 唔系，所以我
7: 好犀利啊！
0: 但我唔知呢个系唔系第一次，所以我就问我哋系 suppose 咯。如果 suppose 唔知就要估啦，系啦系啦系啦。
1: 所以我就问
7: 好嘢
1: 啊，
7: 真系好犀利。
0: 我就记得片段，但系即系坦白讲嘅，嗰个系边个？佢嗰首歌，但系佢个名句我唔记得，但我知有个咁嘅 scenario， 你同佢讲咯。
1: 嗯，
7: 可以开股系咪
0: 啊？
1: 等埋阿
8: 潘，因为波成已经，其实因为我冇位走啦，波成已经答得
1: 系啦，都可长。你睇下答唔答到系咩人同咩歌咯？
0: 系啦，
1: 系啊，试下试下。
7: 呢排最红嘅嗰个真空有关嘅。
2: 哇！
0: 記得今日好似唔知賣 bad 咁樣嘅，佢
2: 好大嘅，
8: 佢本人啊，
7: 佢嗰隊樂隊其中一個成員，
2: 佢直頭講個答案俾你聽，
0: 所有成都知道，可能本身都知嘅。
8: 咁我不如講下嗰個場景喎，
0: 你咪講咗咯，
7: 你知咩？
8: 你有講咩？你話訪問啫嘛，
0: 訪問咪個場景
8: 喺邊度啊？邊度做啊？你唔知啊嘛，
0: 好似係
8: 可以估噶嘛，係嘛？喂，咁你又答埋我啲嘢啦，
0: 好啦，我唔係，我以為你問我想答，
8: 你又答埋啦，咁我講。
0: 會錯
8: 我俾埋方向，跟住你又執埋支雞啦。嘿，成支槍對俾你，你開埋啦。
0: 我又點會估到？一睇就知我係惡者啦。
8: 總之，我今晚淨係肯定你係惡者啊！我要開槍打你。
7: 走心啦，走心啦。
2: 有兩個人企咗起身啦。
0: 第一條就知，唔係我有機會錯嘅，我真係唔記得係邊度。
8: 你都講咗我想講嘅嘢啦。
0: 你想講係 Fashion Week 啊？
8: 係啊，
0: 當我冇講過。
8: 你咁幫我講得唔得？
0: 你當我冇講話嘛？
8: 係
0: 啦係啦。好啦，阿斌嘅補充答案
8: 係喺 Fashion Week 度發生嘅呢個
0: 合理喎，
7: 好叻啊，好合理啊，
8: 你有邏輯啊，你有開心啊，
0: 估到嗰個係咩？我真係唔記得。
2: 俾個團名嚟啊，團名。
8: 我淨係記得個男仔嘅名啫，而家。
7: 嚇咁犀利？
2: 反而記得個男仔。
8: 唔係團名啊嘛，團名 Atis。
0: 好嘅好嘅好嘅好嘅
2: 好嘅。咦，兩個都好似啱啱你喎，咁我哋有冇分啊？邊個有分啊？
7: 咁
0: 你話事㗎，
2: 你話事
7: 㗎，可能一定係
8: 公道
7: 啲嘅，我一定係佢嘅，
8: 咁冇辦法
0: 㗎，但係就交俾埋我現身說法重現翻嗰個係點樣？
7: 因為當時我喺巴黎 Fashion Week 啦，跟住我就即係去咗一個品牌嘅 show， 跟住嗰個品牌就安排咗我同Atis 嘅一個成員叫做 Minzy 度即訪問咁樣，跟住就傾下偈咁樣啦，跟住講下就話，哦，我嚟緊有隻My new song is called Bad， 跟住我只歌又系喺嗰个星期过几日准备出噶啦。我话 My song is called Bad too， 跟住佢就系咩？哦、what's the name of your song？ 咁跟住就咁样交流，跟住佢就叫 play 咗少少佢首歌俾我听，我又 play 咗少少我首歌俾佢听咁咯。但系我嗰时我翻到香港，我都唔知道原来系嗰只歌咯，嗰只真空歌。
8: 如果知道的话就要学埋咗。
7: 系啊，嗰时都未出。

0: 作系咪都呢场有机会嘅咧？
1: 喺同一场喺同一场咧，我就访问咗另外一个好叻、好劲嘅泰星。
2: 系
1: 咁，佢就唱，佢轻轻唱咗我下一首歌几句。
3: 哦
1: 因为佢叫我唱佢嘅首歌，佢我帮佢，我同佢拍咗条 reel， 佢出嘅。
3: 系，
1: 跟住我就咦，既然系咁，不如你试下唱广东话，咁我就教佢唱咗我下一首歌嘅 chorus。
2: 哇，好羡慕啊！又可以优先听，
3: 系
4: 优先学啊！佢直头佢学埋啦，已经。我都想学啊！一咪后先计，一咪后。
0: 嗱，如果你啱啱输咗嘅情况，你要咪我俾后几首歌嘅 chorus 你学啦，因为我个 plan 永远都系好完
4: 部署，
0: 超前部署嘅。你 plan 定好多，可能你有机会嗰首系下年，
4: 我排到2029年啦，
0: 首歌咯，你可以。
2: 可能你下年已经其中一个啦，会。好啦，咁我哋而家系1-0，系咪？
1: 比
2: 分 OK， 1-0。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睇下你哋系傻仔定恶者啊！

0: 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到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是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与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联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表示，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表示，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海关在上水盗破一个怀疑储存走私受管制药物的仓库，检获市值超过1100万元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拘捕一对50几岁持伤情证的男女。海关检获超过40万件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超过60%是壮阳药，又在货仓检获抗癌药等制品。海关说，大多数检获的怀疑受管制药物由南亚来港，相信已经从源头堵截相关药剂制品，没有流出市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较早前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安超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荃湾街市街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快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龙尾到干诺道中近交易广场，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处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到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繁忙，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 Megabox。 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新城市广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去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6: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今日 SCE 嘅主考官系 Game 霸王马天佑。我哋继续有马友马天佑喺度同我哋用有情人忠诚恶者嚟出题考你哋啊！咁就喺一比零嘅情况之下，我哋去第二条啦。
4: 好啊，
0: 第二题。
4: 咁啊，头先讲到因为呢首歌而做嘅综艺节目啦，就叫做 Game 霸王啦。
5: 咁呢个节目就好多好靓嘅女仔出现啦。咁呢八个出现嘅女仔，佢哋系由靓女改造成呢个恶者，佢哋嘅服装上面有啲咩共通点呢？
6: 哦，我话俾你听，
7: 我知。
6: 佢嘅服装，佢哋嘅服装都系马友精心帮佢哋挑选。
1: 哇！呢啲
6: 系嘛系咪啊？
1: 有咩讲嘅？我想讲一啲好笑话。
6: 因为点解咧？即我其实即系嗱，我真系公道啲咁讲啦。我唔知嘅，我真系唔知嘅，我唔知嘅。不过我就咁睇落去，我觉得好好睇。每一位女孩子都着得好好睇。我觉得一定系买又有精心帮佢哋有一齐谂嘅。
7: 公道啊，
0: 公道啊！
1: 你讲啲咁我都话唔得嘅嘢咯，
7: 冇得话唔得。
1: 冇得话唔得
7: 咯，又唔系个答案，但又系咁样，又唔系错咯。
1: 咁我拣另一个答案啦。佢哋个共通点啊，嗰个特色，嗰个黑色咯，我觉得系点样演绎嗰个黑啊？
4: 讲多啲啊，讲多啲啊。
1: 靓，其实有几啊？
4: 睇下男人会点样形容先可以。
1: 我想
0: 睇你哋两个点样形容，好好睇
4: 啊！系啊，
0: 两个好唔同嘅方向嚟噶。
1: 啊嗱，我先 elaborate 下，因为我见到一个 comment inspire 呢个答案嘅，因为咧 comment 就话马友嘅 styling 可以令到参与嘅可能有一啲唔同阶段嘅女性都可以展现到靓嘅一面，我就觉得嗰个黑色配喺佢哋身上面，哪怕有啲已经成为咗妈妈都好啦。嗰一样嘢，你嘅谂法就系点样令到？女士的靓是不受这些所谓的年龄阶段限制，是啦，咁就去 tailor made for 佢哋。
6: 我咪加多一分俾你啊，自己我 person 让一分俾你啊，
1: 系嘛？
6: 你讲得咁好，
7: 系咯，我谂好嘅。
1: 你讲我本身想擦鞋嗰个答案，你唯有逼我做一个
0: 讲埋讲，等阵先讲埋讲擦鞋还擦鞋都要答翻啲答案嘅，有冇啲 concrete 少少噶？
4: 唔系都合理嘅，
0: 合理，但系有冇啲 concrete？ 头
1: 先我话即系嗰个黑色放喺你身上面，同埋亦都大胆嘅造型嚟嘅，譬如
0: 咩叫黑色啊？
4: 你讲啊，你讲
0: 啊，继续，
4: 啱噶啦，啱噶啦，
1: 深色同埋大胆嘅造型，因为佢哋有一啲戴咗嗰啲好 colourful 嘅假发咁样噶嘛，系啦，咁但我觉得个 focus 都系喺身上面嘅黑色啦，系啦，但系我嘅 fashion sense 系我去到，我唔识咁样形容，
0: 已经好叻噶啦，已经好叻噶啦，阿斌有冇补充？
6: 我都系着裙啦，系咪先？都系呢啲咯，都系讲呢啲咯，
1: 系黑色咯，嗰个妆咯，同埋系嗰种恶，
7: 兜嚟兜去都讲唔翻嘅，男仔都系咁样，
6: 咁
7: 就係咁，
6: 即係我自己我覺得係好多一啲死啦，點樣形容我發現好差呢一方面，好多一啲個
0: 我哋學之前老師話齋，你噴翻後做翻個 T 人先，係
1: 跟住鬥啦，
6: 好啦，我都係唔講，
0: 唔係爭少少噶啦。
6: 我喺个脑海入边揾我嘅字典，但系我唔系好识点样去形容我睇到嗰个视觉嘅嘢。
1: 如果我概括一句就系、是，即系用黑色嘅衫显出佢哋嗰种少少邪恶鬼魅嗰种靓咯。
6: 因为你呢个系同颜色有关，我就系同佢件衫嗰啲 cutting 同 pattern 系有关系。
1: 有冇以为掟嗰啲咩 cutting 啊？嗰啲字
6: 系啦，冇啦，我嘅字典
1: 系咩先？我唔识啊，我真系唔识啊。
0: 咩 cutting 啊？咩 cutting 啊？唔好净系
6: 因为咧，佢啲有啲。衫咧系会有啲好似一啲支刺咁样嘅一啲一条条咁，
7: 好差，
6: 我自己真系讲得好差，我觉得自己唔讲好啊，
0: 真
6: 系
0: 好，
6: 即系我觉得嗰一啲嘅 pattern 或者嗰啲嘅剪法咧，即系个感觉就系
1: 好好啊，好好啊。
6: 即係好似 似一條條刺咁啊！即係每一個人咧都有反映到佢嘅內心，就係、是、啊，其實我都想
1: 保護機制，
6: 保護我都係想被愛，但係同時好似隻刺猬咁樣，都會有啲保護機制喺度。
1: 係可能都會刉到人嘅。
6: 但係嗰啲叫咩啊？蘇啊，
1: 鍋釘啊嗰啲係嘛？
0: 馬友老師笑到走咗。
6: 係啦係啦，我唔係好用到我嘅詞彙形容到啊。
0: 嗰啲叫咩？如果我可以俾分你咧，我絕對會俾100分你㗎。
6: 努力分
0: 呢個。
5: 唉，即係佢哋全部着黑色衫啦，咁但係全部都係首先好展露到佢哋嘅線條啦，咁咧好多都係會露腰啦，因為咧即係媽媽，即係大家可能會對媽媽嘅印象就係、是、哦生完定點樣，但係唔係嘅，佢哋大家都係女人，只要好好管理自己嘅身材都可以 keep 得好好，咁所以 even 例如 Coffee 佢係生完之四個月，我都係俾咗個 corset 佢條腰線係超靚嘅，跟住全部女仔都係啲線條好出啦，跟住同埋用咗好多 lace 啦，即係男士會覺得好 sexy。嘅嘢，但系我会搭配一啲皮喺上边啦，即系好有反差嘅物料上嘅嘢搭埋一齐，令到佢哋嗰个恶者嘅层次可以拉出，即系恶者唔一定系硬嘅，可以系 soft 嘅，即系譬如周文琪佢成身全身都 lace，但系佢都系就系一个恶者咯。
6: 唔知點解咧，聽馬友老師講咧，我係聽得明白。你要我講咧，我哋講唔翻出嚟。
1: 我明白你哋話嗰種喺禁區外邊差極都入唔到去，但其實又好似到緊嗰種狀態，即係有提到嗰啲咩誒，佢哋已經嘅階段成為咗媽媽嗰啲，係到啲位㗎啦。
0: 冇人手嘅門籠啦，但係你哋唔入啦，
1: 唔識攻門入去喺禁區外係咁差。頭先我聽完你講之後，嗰種好痕咁樣差少少，差少少。
0: 係啊，咁我想問一下啦，你當時揀呢八位女孩子嘅？八位女孩子嘅时候咧，你系基于啲乜嘢去拣呢八位噶？
5: 我想拣全香港我觉得最靓嘅八个女仔咯。
0: 哦，
5: 咁咯，咁就揾咗佢哋出嚟啦。同埋我想唔同嘅年龄层咯，所以就由最细个阿妹 Lollytalk 阿妹好似22岁啊，
0: 系，
5: 跟住去到
1: 成熟啲
0: 嘅，成熟啲嘅，
5: 横跨30几年咁样，但系好正，大家玩得好埋咁样，好开心。
1: 系，
5: 同埋即系我谂，应该以我所知，历史上全世界未人试过。因为一首歌而做一个综艺
6: 节目，系啊，
1: 就呢个 cast 啦，呢个 scale 啦，
5: 所以我做都好大压力咯，即系 make sure 啲嘢要靓咯，
1: 系，
5: 因为其实佢哋系冇 reference 俾佢哋睇噶嘛，佢哋肯应承我，仲要系全部都系嚟自五湖四海嘅单位走埋一齐，其实都有好多 concern 噶嘛，咁所以令到佢即系令到佢哋安心，我就一定要整到靓咯，所以当初系好大压力嘅做呢个节目嘅时候。
1: 但有咩令到你诶呢一首歌嘅 promotion 嘅其中一个想法系以一个咁样综艺节目去？
5: 因为之前做嘅所有嘢，大家都即系大家都。都有其他單位都有做咯，都有參考，
1: 係
5: 係。咁啊，咁我仲可以做啲咩啊？
1: 又要再諗一啲，少見到冇人做嘅，
5: 係啦。
1: 而家 episode one 咧 ，Game 霸王係唔會接 episode
5: one。Sorry， 我係應該之後嘅大部分嘅歌都會有。
0: 期待呢個。又靚又好睇嘅東西，
6: 我就係聽呢一句
1: 話，親口換嚟咯。之後仲會有，
0: 我就係要呢啲，
1: 你就辛苦啦。
0: 係啦，咁啊，但係呢個壓力我覺得係值嘅，因為真係都好好睇同好靚嘅啲所有 officials 啊，其他東西都
5: 希望可以用綜藝節目擴闊到聽我嘅音樂嘅聽眾咯。可以係啊，
1: 咁我哋兩個嘅答案，如果各自俾分，你會俾幾多分？
5: 各自一分咯。
6: 哇，好啊，
1: 都要
6: 多謝馬友。
1: 我哋都好努力嘅，
5: 好努力嘅，努力
1: 我哋兩個都係贏者嚟㗎嘛，嗰題係。
5: 其實都係想睇你哋點答嘅啫。你哋嘅表現都好好嘅。
6: 我哋擁抱啊！
1: 我哋冇放棄。
0: 完全係望住你哋控住個波，你哋做乜唔射嘅？喂，冇人㗎喎，唔射嘅。
1: 我哋充分攞報答分，
5: 攞咗報答分。
0: 係啊，好啦，攞好曬報答分，我哋就去第三題
1: 啦。
2: 第三題。
5: 第三題就是我在這個頒獎典禮上面就做了這個表演，第一次唱這首歌的時候做了一個空中舞啦。咁喺我學呢個空中舞嘅時候，大家估下我究竟喺呢個過學習嘅過程裏面，我大概食咗幾多粒雲浪丸呢？
6: 哇！
0: 所以呢個題目好啊，所以俾你哋聽到個 keyword 咁又點啊？
6: 好 concrete 係幾粒喎？
5: 喂，你開麥好得意喎，發覺可能私底下幾唔同喎，好搞笑。
1: 我哋俾佢嘅指示就係遊輪，我哋兩個
5: 好好，做得好好啊，好好聽喎，我中意啊。
0: 多謝。
1: 我哋有冇一啲嘅 tips 嘅？即係例如嗰個練習過程用咗幾長？
5: 每一大概每一次練習都要食一粒咯。
1: OK，
6: 咁即系其实估计做咗几多次？
1: 系啊，哇！我曾经有试玩过类似嘅嘢嘅， 咁咧，我谂一个程度，以前系
5: 你试玩过咁嘅嘢啊？
2: 有啊，有啊，有啊，
5: 想睇下，
2: 系
6: 你系咪吊喺半空中打？
1: 我好似仲问使唔使着泳裤去玩噶？我记得
5: 系啊，我都问过呢个问题，
1: 即系应该要去到几点
5: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但你为咗呢个表演之前系咪零？
5: 完全，我系成正常嘅都市人，啲筋硬到爆嘅。好緊嘅，
8: 咁睇唔出喎，
5: 係啊，要拉咯，
8: 好犀利。
5: 估下用咗幾，
1: 但係覺得你係快嘅，應該。以你嘅天資咧，應該係
6: 遲一粒嗱，我
1: 以佢嘅資質咧，其實
6: 我估一個 safe 啲嘅數字先，我覺得應該大概八堂啦，即係八粒啦，即係如果以一堂一粒計啊嚇，因為我覺得呢一個係涉及嘅。動作比較唔容易啊，即真係你要試真啲啊，你不能夠試當真啊，你真係要試到真啊，咁所以我咧係要試清試楚嘅，咁
1: 唔易嘅，
6: 係嘛？咁所以我咧，同埋咧，通常係咁噶嘛，即係你每次咧去練啲新嘢，學啲新嘢，通常個起跳就係一係四堂，一係八堂，你好難令，
7: 例如即係買嗰個 package 啦，
1: 唔係每啲七
7: 嘅啫，真係好實際，
6: 係啦，咁
1: 四堂。一個禮拜一堂，一一個禮拜兩堂，一個月就八堂啦。
6: 係啦，完成數字 perfect
1: number，OK。好啦，我揀二十粒啊，因為真係落好多苦功，我覺得。因為實在睇個表演咧，如果仲要話做之前係未試過咧，嗰種精準同埋個 precise 同埋個淡定好多樣嘢係用次數換翻嚟嘅。
8: 要吊到咁高，其實真係需要一個好大嘅心理關。
1: 同埋佢前面已經唱咗幾首歌，
8: 係啊。
1: 然後佢走位行佢前面，然之後我諗乜幾時咧，即係再翻睇嘅時候睇翻，哇！個時間點精準上去，係嗰個 music break 就要搞掂落翻嚟，再戴埋個眼罩，所以冇廿堂真係搞唔掂。時間心力換翻嚟嘅。
8: 你哋嘅一堂係幾耐啊？幾多個？鐘或者
1: 兩個鐘內啦，兩個鐘啦，
6: 兩個鐘咯。
1: 因為都真係我諗有極限個身體，每一堂可以幾長，我估啦。
6: 即係連埋以身性咁，差唔多啦。
1: 即係廿堂加兩個鐘，四十個鐘頭嘅嘢咯。
8: 嗯，
1: 係啦，四十個鐘頭嘅，咁可能食三十粒咯，三十粒啦，我估。
6: 你頭先廿粒，而家三十
1: 粒啦，唔緊要啦，你八粒啊嘛，都係 keep 住係咪？
6: 你搞到我覺得好似估得好少咁啲。
7: 三粒啦，
6: 八粒，
7: 估啦。我總共食咗八十幾粒。
6: 哇！
8: 系啊，
6: 呢个唔系粒计，呢个支计，
7: 系用盒去计，
6: 好黐线。
7: 因为我系学嘢好慢嘅人嚟嘅，超慢。我系三个半月前已经开始，我系四个月前知道攞即系会有呢个奖，我有呢个表演嘅时段咯。咁所以我就即刻谂开，哇！我要谂下，既然我咁多时间准备啦。我快啲諗下可以有啲咩先咁樣，咁我就好快就諗到，咁我仲周圍喺 IG 喺社交平台度碌，究竟可以揾啲咩人，咁我就揾下老師咁樣咯，就不停試下唔同嘅老師啊咁樣，試咗三個半月，
1: 三個半月，咁嗰時
7: 雖然短短四十幾秒嘅表演，
1: 幾密啊，即係嗰個上堂
7: 每日
1: every day
7: 一個鐘啫，但係每日一個鐘，因為九個字我就唔得噶啦，係啊，
1: 幾耐到其實你發現即係慢慢 pick up 到。
7: 我諗我其實學嘅頭嗰兩個星期都係試下睇下學到之後感受下三個月後可唔可以擺上台先咁樣囉。咁係好核突嘅頭嗰幾堂係真係好差，啲筋又硬，跟住老師都話應該唔得嘅咁樣。但係我就覺得喂咁我不如我係不除咗上堂之後我就經常拉筋囉，去狂拉狂拉拉到係就。就係同自己講冇㗎啦，你冇得揀㗎啦，你已經同曬，我已經同曬導演啊嗰啲嗰個主辦所有單位講我會做呢件事㗎啦，翻唔到轉頭。
8: 即係冇諗過一啲後備，如果我真係學唔到咁樣。
7: 你知唔知勁搞笑？喺 rehearsal 嗰陣時咧，嗰個主辦單位全部人佢哋嘅工作人員出曬嚟睇我 rehearsal， 好認真。佢哋個腦一定係諗緊嗱，如果覺得唔對路咧，就臨時就睇下
6: 改質
7: 啦，改質係啦係啦。所以我都好緊張 rehearsal 嘅時候，即係我同埋我練咧係冇吊。上去嗰下噶，净系唔系即系有喺空中跳，但系冇喺嗰条带会识得向上喐嘅嗰下。所以我第一次真系试到呢个感觉，系喺亚博嗰度咯。咁所以我都好紧张，但系佢哋全部坐晒喺度，所以我又唔想即系要好似试好多次。我希望第一次已经做到俾你睇，嗱唔使惊嘅，我做到嘅咁样咯。所以好惊，
1: 同埋嗰个高度上到去又系啦嘛，玩法噶嘛，同你上堂嗰室内个地方，
6: 但系你本身系 OK
1: 高度
7: 超级位高。我系喺铜锣湾嗰个商场咧，八楼望落去，九楼望落去，我都唔得个脚震嘅啫。
6: 哇！点解你会决定去做呢件事啊？
8: 系咯，
6: 好大。
7: 唔系，我觉得而家呢个阶段嘅我喺音乐上要，同埋咧做广东歌嘅快歌真系好难。 即係而家呢個年代，你要做到一隻人哋有機會聽嘅快歌係超級無敵難。我覺得真係唯有用盡所有嘅方法。我諗有啲咩方法，大家輕輕聽到一次，我都好開心㗎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方法咯。
1: 用心良苦啊！呢個真係。
8: 但係點解你咁位高又會諗到要用呢個空中嘅舞蹈咧？
1: 歌詞，
7: 因為隻歌係講緊俾一個好 toxic 嘅關係纏繞住咯。咁我就諗，我就覺得如果我做呢件事咧，嗰條帶可以 represent 嗰個關係咯，佢就纏繞住我咯。但係去到我後邊點樣戰勝佢，就係一個即係嗰個搏鬥嘅過程咯。我覺得可以放落喺呢個表演入邊，
6: 係為藝術而犧牲。
1: 犧牲，
8: 好犀利呢個，又得到位。
1: 而家講到好似啱啱做完一輪咁
7: 啱落台咁啊！嗰陣時
1: 啱啱做完一輪咁樣，但係呢一首歌有成中成樂，即係音樂上面都係好多嘢玩咗喺裏面，都值得講下。因為喺嗰個節奏嘅轉換，去到最尾有一段又衝一
7: trap 咁樣，
1: 係啦，跟住中文 bass 啊嗰啲，都可以講下成個音樂上面嘅構思喎。咁條 Harry，
7: 其實我一開始咧，我個腦咧就。Yeah, 即係我自己就發生咗啲事，我就好嬲啦。咁我就同 Perry 講話，我要一隻好似 Taylor Swift Bad Blood 咁嘅歌，Look What You've Made Me Do 咁嘅歌。跟住佢話哦，咁啊，你試下問 Jerry 咯，好啱。跟住就係喎，點解唔好諗嘅咧？跟住我就問 Jerry， 我就同佢講話，我冇同佢講我想要咩 reference， 我就同佢講我好想要一首好 angry 嘅歌。跟住佢就話，我有一隻歌，個 demo 叫做 Bad， 你想唔想聽一下？跟住就聽，跟住哇！exactly 就係咁啦，我要呢隻歌，就係呢一隻歌啦。咁跟住我哋第一次聽嘅感覺，我真係覺得好有 bad blood 咁嘅感覺咯，好有嗰種潑辣嘅感覺啊，好火啊，好 dark， 但係又好陰暗得嚟，但係又好表露到嗰種情緒。咁我就要咗呢隻歌，咁嗰時就做，就開始。咁我一開始咧，我係想揾 Serena 填詞嘅，佢 turn down 咗我嘅，因為佢嗰時開演唱會，跟住咁我就諗，諗邊個可以寫到呢啲歌咧？諗唔到，跟住就喺個頒獎典禮裏邊咧，咁啱安排到佢坐隔離，跟住佢就問我，咦，之前揾我嗰隻歌揾咗人寫未啊？哇，未啊，一路都揾唔到人啊。佢話，喂，我做演唱會，我可以寫啦，你俾我啦咁啊。哇，好啊，正！跟住俾佢，佢好快就写好俾我啦，就系一粒字都冇改到，
1: 哇！
7: 就咁样诞生啦呢首歌。
1: 同埋因为承接住成个 project 个故仔，之前上一首一成人做一次傻仔，跟住再去到
7: 系噶，
1: 系啦，跟住咁样一路接落，好似嗰个人嘅蜕变。
7: 做完傻仔就话俾你知，你唔好当我 Lulu，
1: 系我就会变恶者，
7: 我就
1: 变恶者啦。咁样
7: 友仔啊，
1: 同埋之前睇翻你都有唱咗一首拖住，
7: 系啊，
1: 呢个会几时？
7: 呢个系2027年尾啦，有排都未出噶，
1: 之后先啦，
7: 系啊，之后先嘅，系啦。因為喺嗰個頒獎典禮，我唱咗一分鐘嘅一首未曝光嘅歌，叫《拖住》。咁嗰隻歌係因為我好鍾意李俊一嘅曲詞。咁我覺得呢個年代揾到人寫曲詞係好難。我們什麼都不是都係 Ficky 佢曲詞啦。咁其實好難揾到一個可以咁樣寫。咁佢就俾咗呢一首歌，我就自己好鍾意囉。咁我其實隻歌未錄好㗎。咁但係我就已經急不及待喺我個 Melody 裏面放咗一分鐘入去咁樣。好鍾意呢首歌。咁我
8: 先聽，
7: 係啦，咁我就諗住好似可以俾大家唔同嘅地方場合聽下啦。咁同埋好有趣，因為呢隻歌本身嘅 reference 係放生，關心妍嘅放生。我同李俊一講就係，我好希望可以寫到好似當年佢寫放生嘅嗰個感覺。咁佢就寫咗呢個拖住嘅感覺，就係啲人去以前就話放生你係一件好事，其實可能話俾你聽，其實放生係一件好事，因為你可能咁多年後拖住呢個關係都未必係一件好事。跟住點知我最近就有機會同關心妍合唱一個表演嘅機會，咁我就將呢兩隻歌變咗做一個 mashup 咁樣唱，跟住將關心妍同我一齊合唱拖住，就覺得哇好正呢個感覺，
1: 係即係一個好似嗰個靈感來源之後一個呼應咁，
7: 係啊好有趣。
1: 但係呢個完整版就大家之後可以
6: 期待下啦，
7: 係啊期待下，好多歌㗎嚟緊，
6: 二六年嘅年中啊，
7: 係啊年尾一年，
6: 年尾已經 plan 到2027年，
7: 再後啲都後
1: 啲㗎啦，真係
7: 食咗咩
1: 幾年後㗎啦。
7: 可以留意一下我十月呢隻歌，十月就會有一隻好勁嘅歌，情歌，
1: 咁每一隻都好勁嘅佢，
6: 唔
1: 係只有新嘅買可以打到舊嘅買入。我而家真係我只係我咁樣形容你嘅音樂，
6: 成個 concept 成個
1: project 好癲嘅真係。咁但係今日三條啦，
8: 呢個 moment 咧就只有佢可以打低你兩個啦，
1: 打低咗我哋啦。
8: 咁所以你會俾邊個分啊？啱啱第三條，
7: 第三條咁最近啦，三十六。
1: 系啦，
6: 咁都系波成近啲，
1: 咁最后比数系3-1咯，
7: 咩啊
8: 3-1，
1: 系啦，咁喂，不如你
6: 冇办法噶啦，
1: 不如你唱拖住啊，我想听你唱。 鑑賽員，你呢首未
7: 可以，
6: 你有冇諗過人哋嘅歌仲要出嘅？你真係要咁樣去吹我？
8: 唔
6: 係，
8: 到時咪可以等聽原版咯。
7: 係可以。
1: 最叻就係我哋唱得唔好，啲聽眾就話我想聽翻原版，
7: 但
1: 係
7: 要佢哋等一年。好啊，好啊，辛苦聽眾啊，好啊，好啊，好啊，各位聽眾好啊。
1: 係啊，咁啱啱懲罰就有拖住啦。咁而家就聽馬友最新排頭個友情忠誠惡者啊！今日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宇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另外预料会有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在下午6:35左右在大澳录得每小时约80公里的阵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比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旨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数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给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到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已造成最少8人死亡。传媒又话近400人失联，其中包括39名尼泊尔人。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尼泊尔当局通报，灾区位于拉苏瓦山区，当地人口约5万。军方话救援直升机目前无法在灾区降落。尼泊尔总理沙亚召开紧急会议评估灾情，他在社交媒体话已开始同医疗救援队伍以及红十字会协调，采取必要措施。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雷暴。在下午4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接近文化博物馆。而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七咸道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柯士甸道。咁而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呢就啱啱已经清咗场㗎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咁仲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 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喺青山道有交通意外，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东沙岛街。咁仲有荃湾街市街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快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慢车，车龙去到麦当劳道。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儿童医院对出。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你好，我是 Albert， 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随心所欲突然想听靓歌的音乐思潮，由现在到八点我们都会有一些很舒服的歌的，突然间想听一些靓声，我想你不会拒绝我。李克勤，我成日一见亲面都会叫他令下痴，唱歌好听，包括他出道没几耐的时候播，这些就叫做天分。月半小夜曲，李克勤。

一段小提琴的前奏，很配合小夜曲。这个当然啦，尤其是哈肯，大家都知道他曾经跟很多音乐大师，即是一些古典乐器的演奏家合作的。小夜曲呢，你不要以为这一首夜曲呢是小一点的，细手一点，即是短一点。为什么是小夜曲呢？不是大夜曲，而是中夜曲呢？所有这些所谓夜曲和小夜曲呢，都是古典音乐里面的一些曲目。其实夜曲叫做 Nocturne， 小夜曲叫做 Serenade。 小夜曲好像优美一点，夜晚静静一点好。月半小夜曲之后，我们有六道小夜曲，更旧的一首经典国语名曲。我们都是找靓声啊，蔡琴主唱。

剛才都提过一下呢，即是歌手选曲同埋音乐嘅配搭都好紧要。蔡琴真係好适合将一啲旧嘅国语时代曲全部重唱。可以讲起码有一半据为己有。呢隻绿岛小夜曲呢，我以前听紫薇唱，咁但係蔡琴几乎将所有嘅怀旧国语曲重新灌录过。咁所以都係属于佢嘅一部分。蔡琴嘅绿岛小夜曲。国语歌就好多嘅，咁我自己非常之欣赏，即係由周旋时代开始一段嘅国语盛放嘅潮流。嘩，嗰陣真係好多名曲。但係呢，去到80年代嘅时候呢，80、90年代呢，又有一集喺台湾呢发展嘅新啲嘅国语歌呢，我都觉得几欣赏。包括即係有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啊，用心良苦啊，等等等等，或者是这一首，我都觉得很有诗意啊，不错。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张洪亮。

虽然佢唔系可以讲系一曲歌王，都有第啲歌嘅，不过真系立时间谂唔起佢有另外一首咩歌。总之你知道我就等你嘛，就一定系张洪亮。我喜欢呢只歌，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玉录到小提琴一路到落嚟啦，嗰个音乐嘅铺排咧都系小提琴、钢琴，一啲简单啲、抒情啲嘅乐器。嗰阵有一首日本歌啊，竟然可以改编一只咁似国语歌嘅原唱歌嘅国语歌，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华健同我哋唱《让我欢喜》。

全国语全英文都得㗎喎，当然啦，佢香港仔嚟㗎嘛。你唔知呀，以前香港长大，然后去咗台湾读书，然后喺啲民歌餐厅嗰度唱歌嘛，跟住一红咗之后呢发展，而家当然喺中国大陆。好少嚟香港添。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广东仔香港仔就走去唱国语歌，好，等我搵个北京妹唱粤语先。好有味道，好有品味嘅演绎，王菲多数都做得到，暧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已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近300名外国游客，大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游客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核清失联救出受灾人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

0: 防次新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约1.5米，官兵正系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嚟难度。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比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9月不向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并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星期六会联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说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说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近期发生大狗咬死小狗以及狗咬死人事件，李家超说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的罚则是否足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啦，首先提醒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多区嘅天气情况都系唔系好理想啦。各位道路使用者，请加倍小心，确保道路安全。跟进翻较早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钦州街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北京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在沙田大埔公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了场的了，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较早时快线的意外已经清了场。现在近住文化博物馆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龙尾去到美林村和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常怡道是交通繁忙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至到窝打老道这一段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是略为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 提一提大家啦，荃湾街市街因为爆水管要紧急维修啦，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都封闭咗，经过请小心留意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啦，要特别留意踩单车嘅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今个礼拜我哋都会一半中文一半英文，每日都系咁。下半部分即系由而家开始，我哋一年五首都系有英文歌。今个礼拜全个礼拜都系咁噶啦。当然咧，呢啲曲目大家可能会听过，所以今个礼拜嘅音乐思维系随心所欲，希望可以同你 tune in。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就好了。这一首歌呢就原本是旧到不得了，柴可夫斯基够够了啩，他的作品叫做第一钢琴协奏曲 Tchaikovsky Piano Concerto No.1， 不过有个高人将它改造流行曲，要加些节奏啦，很独特的编排啦，一位很资深的拉丁裔女歌手 Catalina Valente Tonight We Love。

Catalina Valente. Tonight We Love 其中一首佢嘅代表作 Tonight We Love。如果你是一个唱片的经理人，突然有一个人呢，即是在你手上，是你旗下的 artist， 他是拉丁裔，但是呢很靓仔，但有一把很厚很靓的声音，那你怎么算呢？如果现在可能即刻我整到寒风啦，就去美容院改一改造他的鼻直一点，个面削一点，型很多啦，那就大受欢迎咯。不过未必，他当年就真的不是这样做，他就行另外一条路，专唱旧歌。他的名字也不要读错，因为就眼睇落去就 Michelle Bublé， 其实应该是 Michael Bublé。他今次还找你一个拍档叫做 Ivan Lins 一起合唱 Eric Clapton 的名曲叫做 Wonderful Tonight。

Michael Bublé 十足咧就系一位佢应该喺五六十年代出现嘅歌手，佢嘅声线、佢嘅唱歌风格，甚至一啲拉丁味嘅外形，真系各样都系顶级嘅。但系竟然咧就喺现今出现，仲系好后生添，所以你听落咧佢唱歌好清晰嘅，因为录音靓啊嘛。Michael Bublé Ivan Lins 唱 Wonderful Tonight。讲起六十年代，我就喺度细细个。已经有隻耳时起听啊，咦乜呢啲咁靓嗰啲声，哇和到咁紧要嘅咧，真系耳仔好似俾人按摩紧。咁我以前听嗰啲 Simon and Garfunkel 咧，就从毕业生嗰出电影开始就认识佢哋嘅。电影里边唔止一隻歌添，咁所以有人就巧妙地将呢隻歌变成咗佢哋国家嘅风格。佢来自巴西，当年系六十年代，佢哋叫做巴西六十六。Brazil 66，当然他们的灵魂没有开口唱的，只不过他制造这些巴西的音乐，他的名字叫做 Sergio Mendes。 Simon and Garfunkel 的名曲叫做 Scarborough Fair。

呢一首巴西情怀嘅歌，变咗南美嘅节奏嘅 Scarborough Fair。你可能问下点解你会知道有只咁样嘅版本嘅歌咧？咁啊，个人嗰个感觉唔同，因为今日系音乐思潮系随住我嘅音乐回忆嘅。当年 Sergio Mendes and 66或者 77嘅时候咧，我都有睇佢。喺边度睇咧？喺铜锣湾利舞台咯。佢哋嚟演出，哇！大阵仗啦，哇！乜咁多乐器噶，哇！真系好大阵容。当然啦，我好中意睇呢啲南美嘅热情奔放嘅乐队，包括 Sergio Mendes 唱嘅 Scarborough Fair。咁啊，讲起身咧，教翻佢嘅民歌咧，冇人唔识噶啦。当时真系红透半边天，所有后生仔、大人、咩人都会识佢哋嘅歌。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当然走唔甩，更加有代表性嘅。Sound of Silence， 民歌味道。50年珍藏，民歌味道。

我哋由细唱到大噶啦，系嘛？当年Simon Garfunkel嘅名曲，当然就知道系毕业生嘅主题曲。咁呢个版本系民歌味道，系我哋《Albert Lang 歌唱团》或者《二千岭歌再重聚》嘅特别版嚟。咁亦都顺带多谢我嘅和音拍档阿 Boris， 唔该晒。因为呢只歌我一个人好少唱，原因咧，佢两个人合唱嘅部分实在太精彩，其实编得太好，所以我每一次唱都要等埋。我有拍档出现咧，先至会唱。跟住落嚟，我都会跟住呢个音乐思潮噃。之前有 Scarborough Fair 啦，所以有 Simon Garfunkel 嘅 Sound of Silence 啦。既然有 Garfunkel， 佢哋曾经都分开过一阵子，然后都系各自发展。一把好靓嘅声音，即系主唱 Bridge for Troubled Water 嘅高音嗰、那个，个人都高好多嘅，因为高过 Paul Simon 成个头。虽然是重唱，但是我觉得他唱相当之舒服，因为他用歌声话俾人听，唔使担忧啊。Why worry? Garfunkel, why worr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已经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说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展开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嚟难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年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号，接连发布多则贴文，涉及20名选民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露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辖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会进行数码法理鉴证检验。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6.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阵风6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啦，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平石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谂，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平石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要排队，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略为多车。提一提大家，荃湾街市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是封闭了的。另外晚间工程方面，观塘公乐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九点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公乐道跟住康宁道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另外去牛头角方向近住通明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不能够通车的。去康宁道方向近住通明街的路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最后提一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的，各位道路使用者请加倍小心。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9: 我是唐丽球。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专梁贺琪。
11: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3: Hello， 我是张德兰。
14: 我是邓子峰。
15: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6: Hello， 我是叶子薇。
17: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8: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9: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20: 他是好心情的人。
2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2: 我是好心情机器人李志刚。

8月26日星期三晚上8:11，开始我哋今晚甜淡情怀，有一个爱的故事。有位好成功嘅男士，佢好想识一位年轻嘅女孩子，于是咧就俾个机会佢出现喺自己嘅 show 里边。一位男士咧其实已经得到好多乐迷嘅欢迎噶啦，佢希望将呢个机会交俾呢个女孩子。这个漂亮、聪明、耀眼的女孩子一上到 show 度唱了歌之后呢，也都得到很多乐迷的欢迎。于是这位男士就觉得，咦，我们不可以拍档成为 duo 一起唱歌咯。结果呢，他们真的成为了拍档，很多乐迷都很喜欢他们的二人组合的。这位男士叫做 Porter Wagoner， 而那位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呢，就叫做 Dolly Parton。 两个人合作了5年之后， Dolly Parton 觉得是时候我应该做一些 solo 单飞了。单飞就是飞了拍档，他心里面不太想，但又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己将来决定，怎么都一定要做出来的。 Porter 知道了之后就很生气，很不开心，他觉得你不可以走的，我们现在那么成功，怎么可以因为这样你自己个人发展的呢？ Dolly Parton 心里面都觉得很过意不去，也都很不舍得这位拍档，但是在衡量底下，他都是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决定要独自发展了。而当晚呢，当他写完了 Jolene 首歌之后，他也都写多了另外一首歌。他写这首歌的初心就是想告诉对方，任何一个时候，其实有个人他都会一直爱着的。

Quarter Wagoner 听到 Dolly Parton 嘅呢首歌之后喊咗，亦都同意佢应该系作独自发展嘅。Dolly Parton，I will always love you。

Hilson 翻唱过 Dolly Par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嗰首歌咧系冠军歌曲嚟嘅，而呢一首亦都系冠军歌曲 Greatest Love of All。喺佢嘅演唱生涯里边咧，我记得咧佢真系同唔少朋友咧系合唱过嘅嗬。咁而其中一位朋友大家都好喜欢嘅就系 Mariah Carey。

两位 diva， 两个唱得之人，而且两个高音都是非常之劲啊 ！Mariah Carey 同埋 Whitney Houston， 刚才嗰首歌就系 When You Believe。

时间去到晚上8:26嘅啦，27度嘅星期三晚上，坐在你旁边嘅系美欣。8:30之前，仲有佢 ，Michael Jackson。

首歌咧系有好多嘅争议嘅。Who is it？ 有啲人咧就觉得佢由编曲啦，到 melody 啦，到节拍啦，真系好似 Billie Jean 嘅。诶，咁系咪 Michael 自己抄翻自己啲歌先？亦都有啲人话咧，嗱，李米话佢喺个巡回演唱会里边咧冇唱呢只歌噶。咁系咪真系佢觉得呢只歌麻麻地嚟演唱 Billie Jean 咧？但系乐迷就觉得唔系，呢只歌非常好听。不管系 Billie Jean 还是呢只 Who Is It， 都系 Michael 非常之精彩的作品。时间去到差唔多接近八点半钟，你听紧嘅系甜淡情怀。新闻报告之后，我哋仲有半小时，时间我哋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展开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 1.5 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来难度。海关在上水盗破一个怀疑储存走私受管制药物的仓库，检获市值超过1100万元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拘捕一对50几岁持伤情证的男女。海关检获超过40万件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超过60%是壮阳药，又在货仓检获抗癌药等制品。海关说，

0: 数检获的怀疑受管制药物由南亚来港，相信已经从源头堵截相关药剂制品，没有流出市面。卫生署呼吁市民切勿购买或服用成分来历不明的药物，又提醒市民透过任何途径在网上销售平台、即时通讯软件或社交平台非法出售受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管制的药物，都需要负上刑责。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6: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同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8:37噶啦。经常有啲朋友问我，喂，你最近忙咩啊？我就会话周围走啦，周围去玩啦，周围去尝试啲唔同嘅嘢啦。咁由于周围尝试啦，最近咧我就去咗深圳搭地铁啦。佢哋嘅地铁系统同我哋咧都好似嘅，不过有少少唔同嘅啫。咁其中咧就佢哋有好多嘅安检人员啦，同埋好多嘅服务员啦，咁就会话俾我哋听喺边度转车啊，或者系应该搭边条线啊咁样。咁寻日咧我在其中个站度咧就迷啦，揾唔到应该搭边条线嘅入口添咁。咁我有啲慌张底下咧，就揾咗其中一位嘅服务员咧，就问佢啦，就问啊，究竟咧我要搭嘅3号线喺边度啊？咁嗰位服务员咧好有趣，佢望住我，只系讲咗四只字，睇指示牌，系啊，系非常之严肃咁同我讲睇指示牌。咁我正想再开口嘅时候咧，佢又再讲四只字，就系睇指示牌。当时咧，我心里边觉得吓，点解咁奇怪噶？我就系睇唔到、揾唔到，我先问你嘅啫。后屘咧，我哋终于揾到指示牌咧，就指我落去下一层嘅。咁我就谂啦，下一层，咁佢咪话落下一层都系四只字啫，又或者系三只字落下层都得。咁唔使等我周围行啦，周围揾啦。心里边咧，当然咧觉得有啲唔舒服啦。但系行行下，谂谂下嘅时候，我再望下啲指示牌，我又觉得嗰位工作人员都好啱。如果佢话俾我听落下层咧，我以后都唔会再睇指示牌，因为我觉得问人好简单、好方便嘅啫。但系佢咁坚决叫我睇指示牌，睇指示牌，于是我就真系开始留心睇指示牌。令到我开始关注咗侧边嘅事好多，令到我眼睛亦都开大咗好多，个脑亦都灵活咗好多，谂咗好多。啊，咁似乎呢位朋友都系训练紧我吓，所以我唔应该系嬲佢，我应该系感谢佢，因为喺我需要帮忙嘅时候，佢俾咗我好清晰嘅指示啊。

如果你未睇过 Beatles 嘅呢一首歌 Help 嘅 video 嘅话咧，我真系完全推荐你睇下，里边真系好得意噶。咁啊 ，George 啦、Paul 同埋 John 咧，都系攞住唔同嘅乐器啦，就系吉他啊、bass 啊咁样。但系 Ringo Starr 咧就咩都冇攞到，因为佢平日打鼓噶嘛，咁佢哋扮踩单车，大家都系攞啲好简便嘅乐器，佢冇可能拿住支鼓棍啊，或者攞住个大鼓噶嘛，佢拿住啲咩咧？拿住把遮。

交咗俾一个喺监制问佢：呢套剧你觉得点啊？你不断打电话想追问个监制，但系对方又唔复你，话我睇过点先啦。跟住就话你好似唔系好啱使，我只歌手同你只歌唔系好 match。

為了 Britney Spears 的 Circus 這張大碟而寫的，誰知呢個監製就說這隻歌和他的大碟風格不太合，Lady Gaga說 OK， 那我找個第二個唱吧，那個第二個就是他自己的，結果還成為冠軍歌曲。所以這個世界你怎麼猜到啊？

Michael Bolton, Go the Distance， 结束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下个礼拜三嘅同样时间，8点至到9点钟，李恩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等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署方将会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两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到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需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屯门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8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6: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7: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啊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10: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4: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5: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13: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4: 收到。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8: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呢几日天气咁唔稳定，加埋失惊无神嘅雨，系咪令到你眉头深锁、满腹忧愁嘅原因呢？系咪都好啦，但你知唔知道，愁眉不展嘅你，就仿佛系一盏喺夜晚里面唔记得咗开嘅路灯一样。所以，请俾自己一个微笑，一个可以赶走风雨嘅微笑。

尝试去感觉一下那个发自内心的笑意，有如潮水般的涌出来，不是表面的，而是从心里面好深好深的地方慢慢慢慢地出现。

唔好再眉头深锁啦，俾自己一个微笑，一个赶走风雨嘅微笑。呢一个微笑系一个开关掣，打开咗夜晚嘅路灯，世界将会一片温柔明亮，更加令到晚上嘅世界变得更加美丽。

要令你的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好简单。你快乐，这个世界就会更加美丽。所以请给自己一个微笑。开始今天2026年8月26号一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刚刚听过草蜢的世界会变得很美，还有之前有伦明亮加上女方的沙沙的月。你好吗？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的。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虽不至于是苏永康最精彩的作品，但都不失为一首好正的歌。苏永康的一人精彩，之前还有刘德华的下雨晚上。继续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即将完结我们的上半部分，又即将要聆听9点半的新闻之前，我们有杜德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的山洪增加至最少31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30000件物资救灾。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尼泊尔内政部长话，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造成山洪。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署方将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以及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和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号，接连发布多篇贴文，涉及20名选民的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漏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辖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会进行数码法理鉴证检验。财经消息，

0: 道瓊斯指數報 53,487 點，跌8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670 點，跌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59.33，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8， 人民幣 6.722， 英磅對美元 1.361， 歐元對美元 1.166，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12.87 美元，卖出 4614.0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美国乡谣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5: If I should stay，
4: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set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如果在两个人的眼里面有着不同的未来，难道不应该坦白然后好好地分开，就算深深情意不在，亦都能够付出啲关怀。爱不如期待，我谁也不怪。林忆莲加上李宗盛有我明白的呢一首歌，你知佢哋两个一份心底嘅告白，一份真心对感情嘅洞悉。

Joey， 我想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泰奇的 Crystal， 加上剛才李宗盛以及林憶蓮的我明白，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樂情人，繼續我們節目的下半部分。

刚刚听过两位朋友，他们所唱的歌都是一些旧的作品，没有听他们唱歌都有一段时间了。讲的是刚刚的蔡立仪，他的 Close Your Eyes， 还有之前有张卫健倾心倾意倾神。好了，今晚音乐情人节目又到尾声了，结束我们今晚节目，压轴出场天王级数，他是黎明，有他这一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山洪，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72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30000件物资救灾。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尼泊尔内政部长话，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造成山洪。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的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的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全部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点几，一名姓吴的34岁女子带埋个仔去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佢右边面红肿。女童的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佢左边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的女子亦都被捕，佢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一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厨房将会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以及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的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至2024年4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4次都有签授权票，4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得的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8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5.17美元，卖出4626.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过去2-3小时，大屿山、屯门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10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 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沈振轩、好啦，今晚我哋嘅他依然係有沈振轩同我哋。
3: Hello， 大家好。
2: 好啦，琴晚我哋冇放过你，今晚一样唔会。
3: 嚟啊！
2: 不过我原本有好多嘢咧，八卦又想问嘅，跟住
4: 陈秘书，
2: 陈子清就话：喂，你唔好成日将啲时间拖到好问啦。
4: 是啊，我好想唔系，因为点解？
2: 他先，
4: 因为点解咧？沈振轩系。佢係一個好仔細嘅人嚟嘅，我答佢，即係我哋問佢一條問題咧，其實佢會答到我哋滿意為止嘅，
5: 非常滿意。
4: 咁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佢嘅他會講一段時間嘅，
2: 每個他講一 part 係
4: 咪？冇錯，所以我唔想扼殺咗佢發表佢內心世界嘅機會 ，OK？ 咁所以你想講邊一個他先咧？
3: 你可唔可以讲多次？我有
2: 女性他、男性他
4: ，
3: 即系啲好重要嘅人啊嘛，系嘛？
4: 系啦，即系你觉得影响
3: 我，
4: 同埋动物或者系事件或者系物件嘅。
3: 首先有一个他，我觉得喺我人生啊工作有一个好重要嘅，我一个跳舞老师。其实我啱啱由加拿大叫 Rico 啊，系啦 ，Rico Choi 啊。我由加拿大返嚟香港入行嘅時候呢，其實我係即係我都係嗰啲 try 好 hard 跟住想入行，因為嗰陣時候，因為我喺加拿大呢，我淨係識揸住個咪唱歌，咁我喺嗰邊嘅華人社會參加歌唱比賽，咁你知道我去個地方叫 Montreal 嘛，咁嗰個城鎮裏面其實中國人唔係好多㗎嘛，咁參加中國人嘅歌唱比賽嚟佢都係嗰十零個㗎嘛，咁贏咗 OK 歌咪覺得自己好勁囉，即係其實係好渣咁樣嘅。咁所以嗰陣時呢，我嗰陣時就想返嚟試下入所謂嘅娛樂圈啦，咁但我冇技能嘅，我乜都唔識嘅，我喺學校裏面冇參加過咩話劇，乜都唔識，淨係識唱歌。咁所以我返嚟香港嘅時候呢，就參加英皇新秀歌唱比賽啦，點知輸咗啦，入唔到行啦。咁嗰陣時我就覺得要好想入行又好想做歌手，就去學一啲技能啦。咁嗰陣時就跟咗一個老師去學跳舞。咁嗰個老師其實點解佢好重要呢？佢今時今日都係我內心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5: 伯樂
3: 加 mentor，
5: 啟發者
3: 係一個 mentor， 係佢係因為上佢堂嘅時候呢，佢令到我，因為我從來都冇經歷過咩，即係嗰陣時未經歷咩訓練班啊，未經歷過咩演藝圈裏面點樣訓練嘅人㗎嘛，即係而家就好多咩練習生，大家而家普通觀眾都見到啦，原來佢哋咁辛苦嘅。我都叫做係即係嗰陣時都幾新一個，就係入到去我好記得㗎，佢裏面每一講一樣就我一齊練舞跳舞，嗰陣時我唔識，我嗌攰，跟住成班裏面跟住我就好大聲，我真係好攰啊，跟住佢係鬧我嘅。佢話：你覺得現場每一個人，我哋大家一齊拍跳跳嗰只舞，邊個唔攰啊？你嗌咗句攰出嚟，大家就會一齊將嗰個攰 release 出嚟，
2: 影響咗，
3: 會影響大家啦。唔係即係其實有少少軍訓咁，但係佢話俾我聽個思想，就因為佢都係由咁嘅年代去出嚟噶嘛。而呢樣嘢好影響我之後喺工作上面都係嗰樣嘢，就係話係我都話啦，好似等於而家啲新聞都係我哋可以發表啲嘢，但係你要諗清楚你做嗰個行為。後面會影響嘅嘢，咁我就係一個，你諗下係一個跳舞嘅學，即係個室個場地裏面，我領唔到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哦，個老師其實唔係淨係教緊我跳舞，其實教緊我做人。其實因為嗰陣時好想入行啊嘛，佢就見到呢個後生仔好想去做一啲嘢，其實佢係用另外一個方式去話俾我聽，嗱，你入到行，第日冇人會話俾你聽呢啲嘢嘅。我而家喺你未入行之前。我教定你先，甚至乎我鬧咗你先，我做衰人，我鬧咗你先，因為其實我俾錢佢學噶嘛，佢鬧我做咩我俾錢你？即係而家啲人噶嘛，哇！我嚟俾錢你仲鬧我，我顧客嚟喎咁。 其實佢為我好咯。
4: 嗯，
3: 咁我覺得即係好多好少嘅呢啲係其中一樣嘢啦。咁我覺得好多嘢就係，所以佢係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人。
5: 而家仲有冇聯絡啊？
3: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2: 會唔會都留意住你嘅新聞啊？工作會俾啲意見。
3: 其實有一班師姐師兄我嘅師傅啦，佢叫做。
2: 嗯
3: 佢哋一直都有留意我啲嘢嘅，即係佢哋都好想，即係子清之前講到話啊，我見到亦都其實有好多觀眾，其實我都好感恩嘅，喺街裏面成日好多人都見到話，甚至加油啊，你得㗎，即係好多都覺得，即係我覺得好多人見到就覺得你唔止咁樣嘅，你可以做多啲嘢嘅，咁我就我會努力嘅，我會努力嘅，咁我覺得天時地利啦。咁我覺得呢、這個係啦，即係呢個所謂我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他啦、嗯，男仔他啦，呢個係係啦。
4: 不過佢頭先講嗰個人生道理，我覺得好好喎。點解咧？你會發現咧，即係我講翻一個 case 啊，咁以前就係有人已經有一啲前輩提我，尤其是我哋做呢一行，其實有好多時人哋放假，我哋係翻工噶嘛。
3: 嗯。
4: 咁然之後可能幾晚都冇得瞓噶嘛，佢就係話唔好話辛苦啊，千祈唔好話，因為上面會聽到。好噶，咁上面聽到嘅時候，以為你好辛苦，咪俾少啲嘢你做咯，咁、樣。
5: 喂，同埋你有冇講嗰陣時食飯盒啊？嚇、又係呢個飯盒啊，又係燒味啊！喂，有時飯盒真係有公開啊，咁樣。跟住我話：哇，有得食飯盒、啊，哇！哇哇俾個飯盒聽啊！
4: 你知唔知我
6: 哇個飯盒聽？
4: 我真係見證過一個朋友 ，OK？ 咁嗰陣時佢有幾份工添嘅，咁、即係喺好多年前有幾份工係好叻㗎啦咁樣。但係佢每一次見到咧就話：哇，真係好辛苦啊咁樣。然之後哇，去呢一度做嘢又辛苦，呢、這個老細又衰咁樣啦。咁結果咧，我係目睹見證佢就係由三份工變兩份工，變一份工，變冇工。嗯
2: 變到好舒服啦，
4: 真係好舒服啦，
2: 唔使翻工啦，
4: 然之後就唔使翻工啦。咁所以咧喺佢嘅身上面，而家都仲係好好嘅朋友嘅。咁我都話好多謝你，我見證咗你嘅高低起跌咁樣。
2: 咁直接你咁樣講。
4: 係啊，因為點解咧？佢到而家後來揾到份工，佢都同我講：，唉，真係辛苦啦。
5: 哎呀，
2: 你仲嚟？
4: 你唔記得咗啊？咁樣。
5: 佢唔 learn a lesson 嘅。
4: 係啦，最近都 learn 咗一個 lesson 啦，因為佢又俾人炒咗。
5: 但佢自己有冇醒過？
4: 我諗醒過啊，

0: 嗱，我想讲咧，呢啲唔系迷信啊。哎呀，讲好说话，因为其实而家讲到话科学嘅尽头源头，其实如果有啲人科学睇到咧，说话系有能量，即系话，譬如有啲科技上嘅嘢验咧，你对住盆水咧讲咧，好衰噶你，好衰噶你，好衰你。好啦，佢可能咧，佢有啲嘢结咗冰，原来佢有啲嘢咧整出嚟嗰个 pattern 咧系好肉酸，但你对住盆水讲，你真系靓啊，你真系靓啊，真系靓啦咁，佢嗰个花纹系唔一样，嗰个就系个 vibration 嗰个震波啊。所以我嗰阵时阿林超荣都讲样嘢咧，佢哇好奇怪，架车识听我讲嘢噶，我话哇你咁残嘅，哎呀真系请换咗你。一讲完呢番说话咧，挞唔到，佢对唔住对唔住，系我讲咗咗，哇我点会唔要你啊？你咁好陪我，咁乜乜个，佢起着翻啦咁样，咁所以呢啲嘢真系唔好唔信。
1: 嗱，其实用一个而家大家最容易明，我成日都话用翻小学生都明嘅一个理解去讲翻呢样嘢。你咪就话个能量啊嘛，
0: 系啊系啊，
1: 而家咪电话咪会偷听嘅，咪有演算法嘅。你如果日日发晦气，日日都系喺度闹，日睇埋，即系你日日都系留意开呢样嘢，你留意开啲大家喺度闹啊，点样嗰啲嘢嘅时候，你个电话咪喂翻啲咩俾你咯？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咪每日接触呢样嘢，咁你谂下你每日接触呢样嘢，你点会开心啊？
2: 都系负能量。
1: 你唔开心，你咪将你嘅能量咪带俾隔篱嗰位咯。即系其实。即係用一個科學就係咁解啫嘛，佢咪就係聽你想睇乜，我咪喂翻俾你睇咯。
2: 喺嗱呢樣嘢咧，我亦都係因為我知道咁樣咧，我都係盡量見到啲唔開心啦，或者係一啲悲劇啦。我唔係唔想去知，但我知道我太過了解停喺個電話呢個版面停得太耐咧，佢會喂好多俾我，我會快啲過咗去，佢再喂俾我咧，我就跌啲跌。
3: 係啊，飛咗佢咯。
0: 所以我教你個方法啊，睇呢啲嘢咧，攞自稱個電話或者攞你朋友個電話。
2: 系喎，
0: 即系你咧就睇白雪公主啦，同埋灰姑娘
3: 成肩咁样，真系。咁好啦，我哋而家问啊沈振轩第二个他，定系你男性他仲有人想讲咧？
1: 如果男性他，我都有一个人好想讲嘅。
2: 哇，可以讲下？
1: 系啊 ，Paco 咯，系啊，其实 Paco 系我人生一个好重要嘅人啊。
0: Paco 同你一齐嘅时候有冇叫呢个当红炸子鸡嚟食啊？
1: 有啊，系啊，
2: 同埋
0: 佢
2: 个
0: 咪知道呢一行，冇错啦，佢呢一行咪知道啦，一定要大吉大利噶嘛。
1: 其实好得意啊，我就想讲嗱，点解 Paco 喺我人生里边，我到今时今日都系，因为我而家唔系同 Paco 合作啦，但系 Paco 亦都系喺一个，我觉得嗱，我一个小朋友喺我未入行嘅时候，我仲系读紧书。跟住我唱緊卡拉 OK 嘅時候，嘩即係 Paco 金牌經理人已經好出名咁呢樣嘢。咁其實到我真係第一次同佢合作認識佢嘅時候，其實佢係令到我一個由電視台，你知道我由即係嘉樂更加知啦，我本身一入去我唔係 management 㗎嘛，我真係由臨時演員跟住去做到電視台開始有人睇到我，跟住開始有少少嘢嘅時候再出到嚟，我係第一次在娱乐圈里面突然间有一个叫做咁出名的金牌经理人突然间告诉我你得的。即我觉得个信心是令到我在我的演艺工作里面。因为我其实我是一个呢，我是有两边的。我对做很多东西呢，我好知道自己什么东西，但其实我一个几自信心不是很强的人。我因为很多东西我要自己 question 自己。但是那时候就 Paco 给了很多的自信心我咯。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如果一課啲，我課啲家長咧，去教啲小朋友，我覺得好緊要嘅。你一定要俾佢有信心，佢先至去夠膽去錯，夠膽去做好多嘢。咁我覺得亦都係呢樣嘢啦。即除咗佢 manage 我嘅工作之外，我覺得 Paco 喺我人生裏面到今時今日，我都好受用一樣嘢，就係佢俾咗個榜樣我，話俾我聽就係、是、哦，如果我要對嗰個人，我要 manage 佢，我甚至我要做嗰樣嘢，我一定要俾信心佢。同埋甚至乎我會。用個心，因為我真係感受到佢好錫我。
2: 不過我想追問少少就係話啦，當初你嘅相遇到佢嘅時候咧，佢就係、是、哇好欣賞你，但係嗰陣時你未係音樂人啦，或者你頭先講話嗰個電視嘅成績都未係咁標青嘅時候，係咩場合相遇到佢會講呢句説話咧？
1: 黐線嘅，你知唔知？我係喺電視台嗰陣時有一套劇叫《天與地》啊嘛，裏邊有首歌好 hit 噶嘛，
2: 如果
1: 係啦。咁嗰首歌咧係咪阿陳豪佢哋四個人唱，跟住有一個俾人食咗叫做嘉明嘅裏邊有角色，咁嗰個係叫做張景純，即係我 friend 嚟，我同佢好 friend 嘅，即係我同佢一齊入行啊嘛，我哋一齊訓練班一齊入行。咁嗰陣時就係咁佢喺裏邊咪夾 band 嘅，咁我哋咪唱佢歌咯。咁禮拜六有一個兒童節目，即係電視台啦，咁啊邀請佢去唱歌， 咁我哋兩個都玩音樂㗎嘛，咁我哋咪兩個 friend 咁去兒童節目裏面唱歌自彈自唱囉。Paco 就係唔知點解睇足嗰個兒童節目，我就心諗佢話我嗰日呢應該係嗰晚飲醉酒之後第二朝早起身呢工人呢開位咗個電視，跟住我經過電視見到人唱歌，見到人唱佢睇到我。跟住佢就返到去同阿樂小姐講話、我想簽呢個人做歌手。
0: 哇！
1: 我嗰陣時係冇機會唱歌，因為
0: 你要多謝佢工人啊，遞咗上門。
2: 喂，因為我就係諗緊啊，因為 Paco 咧唔係佢咁中意會周圍去，係佢係會周圍去應酬，但係維威衛都係嗰班人嚟嘅，所以我就諗緊啊，
0: 點樣發掘到
2: 佢？
0: 佢
2: 又唔會無端端入嚟電視台嘅，
1: 真係。所以我就嗰日第一日，我仲記得我去睇 show， 我係睇一個我朋友嘅 show， 跟住Paco， 我係即係我哋 artist 咪坐前面嘅。Paco 走埋去前面，跟住突然間同我講話，我係 Paco， 跟住我望住，我梗係知你 Paco 咯。我沈振軒就係啊，我已經同緊你哋公司即係同緊我小姐傾緊㗎啦。我好欣賞你，我想簽你做歌。我心
0: 哇，
1: 我唱歌，我唱歌。
3: 嗱，我好多謝你解答咗我呢個問題。我咪成日都覺得我真係奇奇怪怪嘅睇佢啲嘢。點解呢 Paco 我梗係知道 Paco 好忙㗎啦，咁成日都會飲醉酒㗎嘛。咁我就諗沈振軒居然同 Paco 連上關係，唔通真係喜愛夜蒲？你係咪我講乜嘢啊？原來係咁，
0: 原來係早上發生嘅事。
1: 唔係，其實係真係喜愛夜蒲，因為好似我記得係喜愛夜蒲嘅一啲 event， 跟住再我認識咗裏面有一個歌手叫 Sita， 即係我個朋友，佢走咗，咁佢又做喜愛夜蒲嘛。咁跟住就我去睇阿 Sita 嘅音樂會，咁嗰陣時阿 Sita 就係簽俾 Paco 㗎嘛。咁、
0: 哦、
1: Paco 就喺個場裏面見到我，就同我講話，我有睇你
3: 嗰、那個兒童節目。
1: 跟我心，即係嗰下真係講錯 what 啊！
0: 哇！
1: 咁、樣，因為我好中意音樂。
2: 係、嗯。
0: 你知唔知你係講 what the luck？
2: 都好靚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的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的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三人受伤，全部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四点几，姓吴的34岁女子带埋个仔去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右边面红肿。女童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她左边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的女子亦都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交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的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得的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厨房将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两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和安路苑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54点，跌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5.99美元，卖出461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

0: 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大家去一间平民嘅按摩店，同平时去嘅宁静放松感十足嘅 SPA 啦，好唔同。不过就胜在功能性强。咁阿 O 带我哋去边啊？
5: 先讲下跳开广场舞嘅朋友要留意啦。内地新规定生态环境发展啦，限制广场舞嘅音量同埋时间啦。以后大家想大展舞技之余咧，都要跟足规矩啦。
4: 夜晚 Yana 就带大家去澳门揾间隐蔽嘅酒吧，捐窿捐罅先揾到佢嘅存在，都系一个有趣嘅体验。
5: 记得留意星期六早上9-10，湾区生活一小时，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7: 我是黄巧，
8: 我是容嘉耀。
7: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7: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7: 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沈振轩、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阿沈振轩倾下偈先。
3: 系
2: 啊，俾阿子清讲啦，
4: 讲中咗啦，系咪？
2: 我哋一个他都可以讲到，
4: 咁系啦，嗰个系沈振轩啊嘛。
3: 同埋，我其实我检点啲嘅，
2: 日常真系好好，
4: 好好啊，好，
2: 起码。等我哋可以將你同 Paco 連埋嘅疑問
3: 點乜點
2: 解開咗啦，證明就係話一定要爭取每一個演出嘅機會，仲要係做足100分，因為你唔知道下一個機會幾時會嚟。
3: 係啊，而呢一樣嘢我都係不斷同緊我而家嘅嘢都係囉，即係我而家嘅人生做緊嘅所有嘢，我都係希望俾我嘅 fans 或者留意緊我嘅一啲街外觀眾見到，就係話喂，沈振軒都咁努力做緊啦，點解你唔得先？你覺得你自己可以，即係我唔係話我乜嘢，係喂，咁我自己都要經歷好多嘢，我都要，譬如我有我自己生意，我都要繼續點樣做緊好多嘢，我都爭取緊好多嘢。既然一個公眾人物都可以咁樣啦，你覺得自己好辛苦咩？咁可能俾翻個能量你，咁得啦，我今日都有能量啦，咁
2: 所以就係話啦，我哋嘅前日嘅訪問都講啦，睇到你好多嘅高高低低，但係見到你咧個人好正能量，好向前望呢樣嘢，我覺得係對於年青人啦，或者係我哋香港人咧，都應該係多啲嘅鼓勵啦。
3: 係
2: 嗱，我再兜咧去唔到下個他，
4: 家樂，
2: 陳子清鬧我啦，
4: 女人他，
3: 女人他，女人他，咁都要講下我而家身邊嘅另一半嘅，
4: 係、
3: 因為嗱，佢雖然細我十年啦。即係佢真係細我十年嘅，完全佢亦都係我佢都知㗎啦，我講好似佢都係我人生唯一一個我細過我同我一齊嘅人，仲要細十年喎、但亦都係我原來就係嗰個啦，呢、這個就係嗰一個啦，因為我同佢第八年啦。咁但我想講就係、雖然佢細過我、但佢嘅大智慧大過我。
4: also
3: 係
4: 即係你係young so佢 also 係
2: 佢都唔young，
4: 佢都唔young噶，
3: 佢两个 also。其实我咩？因为其实你听我讲嘅，你知道其实我里边有个
4: 小朋友，
3: 我就系有个小朋友喺里边，因为我亦都我想 keep 住呢个小朋友，我唔想冇咗佢，因为我冇咗佢咧，我就系变成嗰个真正嗰个坏人啦。我就因为有佢，我先至可以令到自己难得咁样。
4: 冇错。
3: 咁所以我就话俾你，其实我身边嘅呢一个他，即系 Shirley 咧，其实佢系令到我人生明白好多嘢咯。我以前系一个好 stubborn。即係尤其是我咁清楚我自己做緊乜，我亦都一個好理性，其實我以前冇咁新心靈嘅。但係原來即係當然我認識咗好多新心靈嘅朋友，或者我身邊好多人其實會聽，其實你個內裏本身你就係個新心靈人。即係我講嘅嘢已經係我唔識分呢啲嘢，我冇呢方面嘅知識啊。咁個意思就係其實佢令到我明白好多嘢，就係佢令到我好多嘢我放下咯。即係用翻李小龍講嗰樣嘢，你杯水都滿咗咯。即係你點樣？可以去下一步呢，你點樣再加多新嘅知識呢，即係等於我嘅努力我成日都係諗我乜嘢都係 question 自己，我唔夠努力，所以我先至唔得嘅，我不斷逼到自己好緊，其實就係我唔識得放下，我唔放下，我永遠個樽頸位咪呢個位囉。
4: 同埋你知唔知呢，你能夠 keep 返你嘅小朋友，唔係個個都可以 keep 到小朋友。我覺得能夠 keep 到自己裏面每個人呢裏面都有個小朋友，有個大人。咁你邊個大啲呢，咁喂我要捱嘅，你仲可以有個小朋友咩？但原來唔係，你如果有個小朋友嘅話呢，因為你身邊有個人係可以幫你保護到個小朋友。係呀，所以我自己即係我諗下，咦點我咁低能嘅一個人咁，就因為我發覺我真係好好彩，你睇我做節目有兩位睇住我嘅，真係有好多人身邊好多人保護住你，你嘅身邊
3: 係係啊 ，Angel
4: 已經即係 Angel 嚟㗎
3: ，Angel 咯。
5: 嗱，你睇我哋幾多人舉手？嘉樂，你問先啊。
2: 我問先就係話啦，當然你講咧個責任就係話，好似你嘅女朋友 Shirley 一路咧，即係相遇到之後咧，佢好幫你，好了解你，好照顧你，亦都係你個 Angel 啦，可以咁講。但係調翻轉咁講。如果以你以前嘅性格，你可能就係話我根本唔認同你嘅講法，可能八年前、七年前已經分手咗啦，會唔會咧？
5: 嗱，
2: 但
5: 係
2: 呢個就係話啦，只係亦都係你真係會聽人哋嘅意見，肯接受先至可以有呢、這個嘅 交往佢咁耐咯。
5: 嗱，我条题目咧，其实同佢有少少似，不过系女性嘅角度去问呢一样嘢。有好多人都话，即系譬如我哋女人拣男朋友，最好拣大啲嘅咁样。原因因为点解咧？佢会中你，佢会锡你，你嘅说话佢会听多啲添。原因就係好啦好啦，你講啦你講啦，唉，見你咁細，俾你聽啊，好啦好啦，跟你咁說話做啦咁樣。
2: 哦，小鳥依人
5: 聲會唔會係咧？
3: 其實我正話講，其實佢都話佢大智慧大過。咁當然我話我嘅能力大啲嘅時候，咁我梗係要 take care 多啲大件，即其實所謂就係啲
4: 搬嘢啊，
3: 係啊，處理嘅嘢啦，或者屋企嘅嘢。咁但係到我都會崩潰噶嘛，去到 moment。即我記得有一個例子啦，我都係之前啲訪問有講過嘅。嗰段時間疫情，我喺內地嘛，咁我嗰陣時兩年幾三年，我同佢其實係 long 啲嘅，咁我冇辦法，我每一次上去要隔離一個月啊嘛，咁我記得嗰陣時，咁你大家都知道我哋娛樂圈，我哋開始我哋嘅工作，可能由以前真係不斷好多嘢拍，跟住開始要開始接觸唔同嘅工作啦，開始可能有即係如果聽過可能話啊，你要去咩帶貨啊，跟住要做好多嘢，咁我就想講啦，就係、是。我雖然話我係一個咁咩正能量、咁堅強嘅人，但係我都會崩潰，我都會內弱㗎嘛，同埋我都會有唔開心㗎嘛。但係我記得有一個好 touching 嘅一個嘢就係、是，佢記得佢見過我一個工作就係、是、我要做一個直播，咁我做8個鐘。咁我唔係話呢個問題，因為我唔叻呢樣嘢，我嗰陣時亦都冇而家咁去將啲嘢講得咁多，即係咁多咁。我嗰陣時我仍然係好努力、好努力去做，咁好簡單。佢就係開個直播睇，佢睇咗15分鐘，佢見到我好努力，喺度笑啊，好搞氣氛點樣嗰啲咧，跟住佢話俾我聽，我做完之後佢打俾我，佢睇完睇咗15分鐘佢喊啊，佢見到我，即係佢見到我好盡力啊，即係唔想放棄，
5: 係咯，
3: 即係我覺得係啦。好簡單就是我覺得你遇到一個人可以有一個
5: 佢見
3: 佢明白
4: 我明白你講
5: 真嘅你
3: 係即係你唔需要同佢解釋咁亦都係就係、是我嘅意思就係點解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大嘅靈魂可以令到我就係佢俾我可以做返個小朋友即係我喺出面我已經要啊即係打俾人聽冇嘢嘅所有嘢得嘅我搞掂嘅點樣嗰啲嘢但返到去好似好簡單到我真係有可能啲工作啊或者好多嘢唔開心嘅時候佢即係最老土講句佢講有啲咩咪從頭嚟過囉有啲咩我哋今日食少啲咪食少啲囉再點樣囉咁我覺得嘩其實你幾難先可以遇到一個得話你共富貴
2: 好容易
3: 好容易你共患難亦都係嗰句唔係話佢要覺得你乜嘢因為以前嘅性格我呢我就會好大男人嘅就話我哋分手啦，我唔想累咗你，點樣嗰啲嘢？但係呢一刻我就覺得，就算我寧願爬翻起身或者甚至點講，我都要攬住你。
4: 哇！
2: 咁樣啊，用曬。

0: 翻到嚟最後一 part 咧，點都要俾翻個 credit 俾沈振軒嘅另外一半。
1: 你睇唔睇到我用咗？
0: 系啊，唔系好难得，我
2: 唔系虽然好小事嚟嘅，但系呢个系我哋两个自己嘅嘢咯。
3: 小事噶，你知唔知啊？你真系 what the luck， 佢又系 what the luck， 因为你知唔知能够咁样遇到真心嘅人系好难。
2: 即系我想讲话，我正话讲嗰个 situation 其实系好戏剧噶。你谂下，你见到即系你摆落咩 situation 都系，我做咗，其实我亦都冇人见到噶。个个都见到，我仲要记得现场嘅人话俾你听，你专业噶嘛，你点乜你一定做到噶啦，你以前做戏嗰啲乜都，我就好努力，大家就系见到我努力啫。
0: 嗯，
2: 但系身边个人因为佢好知道我，佢睇到我努力，即系等于我哋而家点解睇周星驰嘅戏咧，我哋睇啲笑嘅位置会喊咯。
3: 嗯，系啊，
1: 喂，同埋你讲啦，头先嗰句说话讲好容易，
3: 系
1: 共富贵。共唔共到患难，但系当你两个人真正共过患难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即系有啲人系我明白你，即系头先讲点解患湿湿，因为当你知道共患难嘅时候，你见到好多亲情啊、友情啊，全部嗰啲嘢咧系变晒嘅。只要你知道原来你共过患难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有啲人一直都喺你身边。
2: 系
1: 呢样嘢咧，你冇共过患难咧，你讲就。
3: 是
1: 你啊，又要左右讲嘢。sorry，
0: 因为其实我都知嘅，即系我哋大家对于阿 Shirley 系咪，即系已经系即系好感动啊，俾佢。不过咧，始终我哋仲有一个他
1: 俾我讲嘢，
0: 系啊，
3: 有个 credit 嘅，嗰个他嗰个 credit 系边位咧？系动物啦，系件事啊，定系咩嘢咧？嗰个 credit。或者未必是 credit 的，一個你都很 impress 你的東
2: 西。如果有留意我的 social media， 應該知道我現在有隻狗仔叫 Easy， 或者摩天使。其實我很喜歡動物的。
0: 嗯。
2: 那我想說我小個在加拿大的時候養了一隻北京狗，叫做即是我叫它小魔怪這樣的嘛。那不知道啊，我經常很相信靈魂這樣。
3: 是。
1: 嗯。
3: 即是這隻狗是它回來找你啊？是不是它有一個靈魂？
2: 未必完全肯定，但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啲戏咧，有佢好啲啊，
0: 系啊，
2: 佢几细翻嚟啊嘛，
3: 我就我睇过，
2: 但系其实养中意动物同养动物嘅人咧睇啲戏死梗，
3: 系啊系啊，
2: 死梗嘅。咁但系我想讲，我而家嘅呢只狗仔其实好得意嘅，即系好黐我。咁同埋我对动物咧就系、有时真系我需要点解人同人都系或者人同动物都系有我唔需要同佢讲好多嘢，我有时望住佢，其实有啲心里边啲秘密，有时会细声同佢倾咁样。我以前同我只狗仔都系咁喺加拿大嘅时候，咁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是、嗱呢只狗仔仲要系 Shirley 带佢翻嚟嘅，因为我一直反对再养嘅。
0: 嗯，
2: 咁第一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咁我时间你知咁浮动咁唔得噶嘛。咁但系佢就突然间佢真系遇到呢一只，佢见咗好多次，咁就带咗翻嚟屋企。咁之后其实而家佢就变咗系我哋嘅仔咁样咯。咁但系我觉得点解想讲佢即系动物呢个他，或者其实我少 linkage 所以佢同我以前只狗仔好似一样嘢。其实我觉得系喺我讲翻身心灵嘅，喺我呢一世。或者喺我呢一個平行時空裏面，佢嘅出現係有原因㗎喇。
0: 嗯。
2: 佢係喺呢段時間係俾緊一啲嘅陪伴啊，俾緊啲能量我。即係我係一個，雖然我係一個可能聽落去你聽講哇好多正能量好多乜嘢，咁有呢一邊就有另外一邊㗎喇，你有正能量就有負能量㗎喇。咁嗰啲負能量你要搵地方去清洗㗎嘛，或者你遇到嗰啲嘢嘅時候點樣，我就覺得就係每一樣唔同嘅嘢去幫我囉。因為其實我越係咁多感受嘅人、我越係睇到咁多嘢嘅人，如果你我又想講 Marvel, Thanos 裏面講話，佢講咗一句說話好正嘅，即係個壞人即係佢話知識係一個 curse 嚟嘅。
0: 嗯，
2: 你越知得多，其實你就越多煩惱。
0: 係。
2: 咁你點樣去清呢啲煩惱，就係要靠呢啲唔同嘅靈魂去令到你去放開去明白囉。咁我覺得呢嘅小動物即係 Easy 都係我呢段時間一個好重要一個人，我當係一個人啦，佢係幫到我。因為好簡單，即係你養動物嘅人都知㗎啦，你每一次返到屋企，無論你幾多次返到屋企，佢都好似第一次見你咁樣。
3: 係呀係呀。
2: 其實嘅呢一個嘅需要你，尤其是喺我哋而家可能好多 artist 覺得就話我哋開始好似冇咁被以前啲人需要或者點樣嗰啲嘢，你就咁講呢好咁簡單嘅嘢，佢已經日日俾緊信心你。
0: 嗯，
1: 冇錯，每次我一抌個垃圾出門口翻入嚟咧，
2: 係啊，
1: 好似幾個字，好似幾個字，
2: 係啊，
1: 我咪
2: 係啊。
3: 你點解去
0: 咁耐啊，整個垃圾。
2: 即係哪怕你嗰日真係哇好 bad day 啊，真係哇真係好猛啊，出面做嘢所有嘢都唔順，你返到屋企無論你乜嘢都好。佢都係話俾你聽，我好需要你。其實呢下佢已經鼓勵緊你啦。
3: 我覺得你屋企咧係一個靈性 family 嘅，你係譬如話你好攰嘅話咧，阿 Shirley 會明白你，只狗會明白你，即係唔需要講嘢，大家就係心照啦。大家已經係用個意識同埋靈魂去交接噶啦，你覺唔覺啊？
2: 係。
1: 同埋佢好清晰咧，即係同佢傾偈咁耐咧，佢個好清晰自己就係話，佢唔會轉牛角尖，因為佢好知道。件事必定是有两边的。
2: 我都会转牛角尖的。但是 我希望我开心就是我转牛角尖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转牛角尖。
0: 你看看这是不是他啊？
2: 是
3: 哇好得意啊。
0: 喂你看不是哪个得意啊。
3: 那你就走啦你觉得他得意。
0: 当然是沈振轩得意、啊。
3: 但你觉不觉得有一样东西我告诉你听。
2: 相由心生啊。
3: 你见到很多人呢抱自己的动物呢那阵时呢你见到个样子是特别。好純啊！即係你嗰個未必嘅笑容，你知唔知我嗰陣時咧選完講嘢之後咧，去剪彩啊或者咩嗰陣時咧，你個笑咧，我明白你個女朋友點解睇到你會喊啊？你個口會震嘅，你笑咧你係震嘅個口，即係我哋呢行有時見到某啲人你咪笑咯，但係嗰個係假嘅。但係當你抱住小動物咁樣嘅時候咧，你嗰個笑。就唔係你出面嗰個嚟啦，係你裏面嗰、那個。
1: 哇！
0: 你睇下佢幾大啊？依時幾大㗎？
2: 兩歲。
0: 哇！呢啲係咪動物蛋糕嚟㗎？係
2: 啊，
0: 係啊，因為我一路咧就上網即刻睇下 Easy 個樣咧。
3: 喂，其實有一樣嘢咧，就係你話你我唔知頭先你有個問號係咪就係以前你養嗰個北京狗，而家嗰個投胎喺嗰度，你都睇得到嘅喎。譬如話，因為嗰陣時咧，阿奇生咧有隻貓過咗身，咁樣好中意有個 pattern 係玩水咁樣，同埋唔知邊度有個印記。好啦，咁之後冇耐佢養嗰只狗咧，同嗰只貓玩水一模一樣，而佢喉嚨某個位就係嗰陣時嗰只。貓的位置是有一個胎記的。
2: 你想想聽很浪漫的其實聽這些。
3: 是啊其實你去看看其實你現在 Easy 呢可能有回你以前北京的有一些 pattern 和你會知道的。
1: 有沒有啊有沒
0: 有呢你覺得
1: 像或者
2: 感覺咯。感覺咯。即是它不是 exactly 一樣但我經常覺得就算當它轉世即是你講到很遠了即是當它什麼其實它可能它都未必知道。但佢就其實係嗰個人，佢翻嚟佢就覺得我仍然想做你嘅嘅仔女咁樣咯。
1: 唉，真係
3: 哇！
1: 我準備啲嘢仲想問嘅，但好彩啊，陳小姐截住我啫。
3: 冇錯，
0: 嗱，我覺得咧唔係講笑，其實咧沈振軒係絕對可以 encore 嘅，即係因為譬如佢有新電影上啊，其他咁我哋都可以再請佢上嚟，
1: 或者我哋真係去睇完佢個舞台劇。
2: 好
1: 做完我哋嘅觀眾加茶客之後，佢再上嚟同你傾下嘅。
3: 除咗我哋嘅，
1: 你哋再聽。
3: 除咗我哋香港電台節目《嗒嗒嗒》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音樂嘅節目。我相信我哋其他節目嘅人聽到咧，你咁中意玩音樂咧，
0: 唱
3: 係啦。咁好快你又要攞個吉他上嚟啦。
1: 有音樂有快樂啊！係啊 ，thank you。
0: 下次唱，下次喺我哋度唱。
3: 嚇，好啊
2: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寻回95具遇难者遗体，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的吉隆口岸。央视新闻说，西藏的泥石流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网上片段见到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和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援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几万件物资救灾。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厨房将在今晚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需求。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的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的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全部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点几，姓吴的34岁女子带埋个仔去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右边面红肿。女童34岁姓唐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右边面红肿。女童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她左边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

0: 姓徐的女子亦都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83点，跌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9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0.05美元，卖出4601.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屯门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喺晚上10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在舞台上欣赏到来自不同国籍的朋友送上精彩的传统表演，还在现场摊位可以亲自试下 Hannah 手艺，进展关爱共融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十一嘅环节啦，我哋今日依然有呢个剪纸加呢个花柳嘅技艺师啊 ，Matthew 马飞扬喺度 ，Hello，
2: 你好
3: ，Hi，
1: 我想问多一样嘢咧，因为好得意，除咗你话啊越多即系越知越多咧，就系佢剪纸好叻啦，因为跟随咗佢妈妈嘅一个技艺之外啦，跟住佢另外又觉得花柳啊，又同剪纸好似又学埋个花柳之外咧，其实最原本去读嘅嘢咧系完全同呢两样嘢冇关嘅，我俾你估啊。觉得佢本身嘅职业路向系点咧？系
3: 有冇 A B C 俾我噶？定系我直接挑佢？
1: 系 C 啊，即系乜乜 C 啊？
3: 哦，吓我本来仲谂住估护士唔系 C 喎，
1: 唔系啲咁油嘅，
3: 系 Matthew。你原本份工佢笑，佢中意笑啦，呢四集里面中意笑啦，Matthew， 你原本系月薪几多钱噶？
2: 嗰
3: 份工，如果你读嗰份嘅话，
2: 其实上网可以揾到，
3: 系大概咧，大概咧。五
1: 万，唔止，我觉得冇咁多咩？
2: 我应该咁讲，私人公司冇咁多，但系政府真系有嘅。
3: 嗱，缩细个范围，缩细个范围。咁我想问一下啦，系咪真系我哋成日讲话读书嘅话，如果读大学嘅话，阿爸阿妈一定叫我哋必读嘅其中科？
1: 又唔系，但系讲出嚟会几型嘅。
3: 即系唔系会计师啦？
1: 唔系会计师，
3: 测量师都唔系啦。
1: 差唔多啦，我觉得。近啦，近啦。
3: Matthew 俾啲 tips 我啊，讲多啲嘢啊。
2: 同建筑相关嘅。
3: 我建筑师。
1: 工程师。
3: 我工程师。
1: 系啊，
3: 点解你要变折纸啊？
1: 折纸。
3: 我系妈，我系你阿妈嘅话，就算我几中意呢样嘢，都我谂我都会话阿仔俾佢讲做法。
1: 系啦，点解会由一个咁硬桥硬马嘅一个硬作品，变咗一个咁软嘅展现出嚟咧？
2: 我其實如果真係表達嘅話，就唔係真係太相關嘅，係啦。咁只不過我可以即係分享嘅就係我喺工程設計嘅方面會有啲幫助到我去做即係作品設計嘅一啲思考，係啦。即係例如啱啱所提及嘅光影，咁因為我喺做工程設計時候，有時都要考慮一啲燈光，係啦。咁所以一啲光影嘅裝置其實都係某程度上去幫助到我去做。即系加入喺我嘅作品上面加入啲新嘅元素。
1: 所有嘢都系为咗作品而奉献，
3: 一生出嚟就艺术噶啦，为艺术而活咁样。咩 feel？
1: 所以佢系做一个叫做传承师咯，即系想将呢个中国嘅非遗嘅东西一路咁样传落去。你有冇话想？我想将呢样嘢传到去几远，或者话我只要有人嚟学咧，我就一定系倾囊而授咁样嗰种感觉咧？
2: 当然如果话倾囊相授嘅话，反而我就系想我嘅目标啦，少少目标就系即系培训到导师出嚟嘅，系啦。咁有时候可能你净系上咗几堂嘅工作坊，其实未必学得啲嘢咁全面嘅，系啦。咁如果我真系可以培养到合资格嘅导师，意思即系可以将我头先分享俾听众讲嘅，即系啲文化嘅背景、一啲历史可以学到嘅话，而佢哋亦都可以真系可以传播到呢啲信息俾一啲学生。咁我觉得呢个系比较教学上面嚟讲嘅一个比较重要嘅
1: 东西啦。
3: 香港成日俾人哋感觉系一个商业化嘅都市，或者现代感好重嘅都市啦。会唔会喺香港真系少啲人会去报名去学？
1: 或者
3: 真
1: 系学一两堂咁样咧，
3: 即系体验咯，佢哋只系
1: 体验班咁嚟玩下咁样。
2: 系啦，反而就系、是、我觉得即系传统呢样嘢，即系由小开始培养会好啲嘅，即系俾佢哋首先认识到呢样嘢先。系啦，咁究竟佢哋作品做成点？我觉得系下一步，因为始终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哋讲嘅嘢系。俾大家知道即係大家文化嘅根源喺邊度，係啦，即係尤其是即係依家大家所關注嘅都係一啲身份認同啊，即係大家嘅可能文化背景係點樣呢？咁其實非遺係一種工具，可以俾到大家知道大家根源喺邊度。
1: 我想問呢，你而家係都仲有做緊工程師嗰邊嘅，即係跟住之後又另外自己可能發展有關傳承中國非遺嘅藝術嘅工作坊啊等等啦。我想問會唔會話兩方面，即係可能係真係職業上同真係呢個叫做可唔可以叫收翻興趣，或者叫做自己嘅一個叫做使命感方面，會唔會話嗰個滿足感會有唔同呢？
2: 其實 有少少唔同嘅。
3: 你仲有開心啲定接完個紙整完個地圖紙嗰個地圖
2: 如果俾我揀嘅話，我會即係滿足感嚟講，我會覺得係教到一啲新嘅學生，佢哋做到一件自己嘅作品出嚟，都可以真係講得返俾人聽佢學咗啲咩。其實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大嘅滿足感。
3: 我唔信一定係起棟樓，我望到呢棟樓我起嘅。
1: 我覺得佢就好有嗰個傳承嘅精神喺裏面，因為佢好講緊係每樣嘢嘢唔係淨係教你剪紙，佢要教你背後嘅故事。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咁如果你話啊，我希望話教到唔同嘅老師出嚟啦，你覺得而家香港距離呢個路仲有幾遠咧？因為其實我知道香港有都好多叫做提倡非遺嘅東西啦。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剪紙藝術或者花柳藝術都係未咁多見到？希望大家可以睇到佢多一啲嘅咧。
2: 嗯，其實都係一個挑戰嚟嘅，香港嚟講，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個商業社會啦。其實有時候真係我去教一啲班或者即係可能係有機構接觸我嘅時候，佢問我教唔教工作坊，其實佢哋由商業角度考慮都係即係用價錢去做一個比較嘅，咁所以喺香港呢個社會嚟講，即係挑戰係一定有嘅，係啦，一嚟係即係商業嗰方面考慮啦，二嚟就係時間方面嘅考慮，即係佢哋可能想俾一啲紀念品個客人，所以佢可以即係有好多選擇，可以真係可以用機器去做，又或者係買一啲現成嘅作品返嚟。但係有時候有啲公司真係比較細心嘅，就係佢本身都係一件傳統工藝，即係我可以分享多少少，就係有做手錶嘅機構啦，係啦，有做珠寶嘅機構，其實佢哋好想表達嘅嘢就係一啲匠人嘅精神。咁佢揾得我嘅話，其實我真係會即係幫佢哋去諗一個故事出嚟。其實非遺同埋佢哋嘅傳統手工，其實都係一啲需要用心或者用手去好花精神，或者花有血有汗嘅去完成一件作品，咁去俾佢哋參加者去或者顧客去體驗呢樣嘢咯。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其实我都明白 Matthew 讲紧呢个剪纸或者花柳技术嘅呢两样嘢系好难去传承，或者好难去叫做令到大家睇得见嘅原因，系因为呢两样嘢好似啊吓都可以被机器所取代，
1: 系
0: 而被机器所取代嘅时候，可能我又会快啲啦，又会叫做平啲啦，
1: 或者生活上唔系成日用到
0: 啊，系啦，咁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呢两样嘢点解或者我哋点解一定要去睇剪纸本身嘅艺术，而唔系话我真系攞个机印张纸就算呢咁样？
2: 因为始终文化嘅背景，我哋即系知道自己根源喺边度。咁譬如我哋学习非遗，其实都有少少会了解到我哋嘅历史嘅。因为如果你讲譬如长衫又好，花柳又好，其实都系内地嗰边传入嚟。咁我哋香港学紧嗰套花柳，其实叫海派，其实就因为喺上海嘅师傅传到过嚟香港。但系点解会传到过嚟咧？其实就系当时即系中国有啲历史嘅原因啦，可能战争啊或者政治嘅原因，咁有啲师傅就嚟咗香港，系啦，反而喺内地嗰方面咧传承就断咗一段时间嘅，咁反而喺香港就即系传承得就比较全面啦，真系可以成套楼由祖师爷嗰边系可以完完整整所有走线同设计传到我哋呢一代，系啦，咁反而我哋学员即系花柳，其实我可以了解到历史，即系点解会有一啲文化会传到过嚟香港咧，其实系因为有啲历史嘅原因喺度，
0: 系啦，同埋非遗可以传承就系真系靠人传人，一路咁样有人愿意学、愿意教，跟住之后就一路咁样保持落去。如果唔系，就好容易会去中断。你会唔会话都会睇过一啲可能，无论系花柳上啊或者剪纸上啦，都系你觉得哇，我呢一世咧就要达到去呢一个水平啦，或者我真系见过呢一个真系大师级，我真系跪拜佢先得嗰种感觉咧。
2: 其实我睇过往其实都有拜访过一啲即系国内嘅即系省级啊，甚至系国家级嘅非遗传承人啦。咁其实我见到有时佢啲作品咧可以做到一个人咁高嘅，
0: 即系剪纸剪到人咁高，
2: 剪纸嗰个作品系人咁高嘅，系啦。咁当然
1: 但系佢剪咗啲咩啊？即系有人影咁样，好简单咁样，定系啲咩？
0: 应该唔系你大师级嚟噶啦，
2: 系啦。咁我见过嘅一份作品，其实就系关于结婚嘅。咁佢点样可以即系表达到结婚长长久久咧？其实佢就用咗即系十二个月。即係每個月代表嘅一種花，咁圍成一個圓形，咁係啦，咁就用呢個寓意，咁其實我都幾impressive， 因為
1: 就係你話一個人咁高嗰、那個，
2: 係啦，咁一嚟就係佢作品嗰個面積啦，二嚟就係佢咁大張紙都可以做到一個好仔細程度啦，第三就係我可以學到其實有啲新嘅構圖嘅方法，或者一啲新嘅用一啲動植物都可以做到一個好好嘅寓意出嚟，其實我就會學到一啲新嘅嘢咯，咁亦都有見過嘅就係、是用白色嘅宣紙去剪完之後用唔同顏色去染色嚟做嘅一啲彩色嘅剪紙，
0: 佢染唔會溶或者會碎咁樣嘅咩？
2: 唔係，其實佢係即係用顏料，即係佢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喺有個其中一隻角可能點一撇顏料落去，其實佢就會化開。咁、其實會做係啦，咁就一嚟就係會做到一個漸變效果，二嚟就係嗰張彩色嘅剪紙就會有一啲新再新嘅即係風格出咗嚟咯。
0: 都好特別喎、咁樣嘅時候，你會唔會話喂，我都要諗一啲好厲害嘅構圖，或者我未來都要做到呢件事情，有冇一個目標去覺得我要剪到咁樣嘅咧？
2: 反而我會諗嘅就係、是。在香港即係我會做一啲新嘅作品係會符合返即係香港嘅文化，係香港本土文化，係啦，咁因為始終譬如啱啱所分享就喺唔同嘅地方都有自己地方嘅風格，咁喺香港我可以點樣 develop 到一個即係屬於香港自己嘅風格，咁而唔係真係可以叫做太多借鏡內地嘅做法，咁反而就冇咗香港嘅特色，咁我呢個會係我嘅設計嘅方向囉，咁所以我有時啲作品都會用一啲日常生活嚟做背景嘅都會有。
0: 會唔會有啲可能嘢食方面呀，即係剪個菠蘿包、
1: 我第一集已經講
0: 啦，長壽麵呀，
1: 長壽麵
0: 你嗰個會唔會公仔麵呀要煮，如果喺香港嘅話，咁有冇啲即係除咗話地圖之外都生活化，你啱啱講到生活化嘅有啲乜嘢特別嘅呢？
2: 即係譬如都可以分享一下之前就 香港就有個即係國際性嘅桌球比賽啦，咁、我就個幅作品其實剪咗，因為當時嗰個比賽地點喺紅館，
0: 係
2: 啦，咁我就剪咗紅館出嚟，都剪咗嗰、那個、比賽嘅名同埋球手嘅中英文名，咁、所以佢哋喺台上面拎住作品影相嘅時候，其實就幅幅都唔同嘅、因為有自己嘅佢哋自己嘅中英文名，咁佢哋拎咗呢份作品，其實帶到翻自己嘅家鄉，其實亦都係一種即係幫助即係、宣揚呢種傳統文化嘅一個場合咯。
0: 係啊，我講到呢、這個真係我隻眼blink一聲啦，真係覺得哇好勁啊！可以剪到自己中英文名嘅時候，或者好有自己代表性嘅感覺嘅時候咧，係零舍唔同啲啊，好中意 custom made 噶嘛！而家香港人，但我唯一想問嘅一樣嘢就係、是、大家你一開始就已經講話剪紙咧，嗰、那個紙要好薄啦，我點樣保存佢咧？即係可能我帶翻屋企，或者佢唔係住喺香港，或者可能有啲遊客想要剪即係攞個紙嘅時候，我要點樣保存嗰張紙係令到佢唔會爛咧？
2: 咁有幾種方法嘅，咁最常見嘅方法就係入落個畫框嗰度啦，係啦，咁第二種方法就係、用一啲畫卷，係啦，我哋可以黐咗喺張畫卷上面，然後就卷埋佢，係啦，咁當然我嘅 advice 就係即係因為始終傳統嘅紅紙比較易甩色嘅，咁、盡量就唔好俾太陽曬到，因為有時候我都有時候 display 出嚟嘅一啲畫作其實都會見到有少少褪色嘅，即係本身由鮮紅色咁依家變咗一啲瓦嘅紅色，咁、當然呢個亦都係嗰種紙質即係、就是、可以俾人見到歲月嘅痕跡啦。但如果你想見到即係、就是、保存得好啲嘅話，即、就、係、是、當然潮濕嘅時候即係。就是盡量乾燥啦，地方係啦，同埋唔好俾太陽曬，咁就係傳統嘅紙張嘅一種保存嘅方法係啦。咁、即係當現今嘅手工紙，即係可能書局有啲顏色紙去做，咁當然嗰啲就比較冇咁複雜嘅，咁可能嗰啲擺喺俾太陽曬都唔緊要，咁所以就用嘅紙質都會有啲考慮咯。
0: 明白。我想問下你頭先話卷嗰個方式嘅話咧，會唔會話因為佢好幼嘅時候咧會卷巢佢啊，跟住攤翻開就會變咗可能有啲巢啊唔平整啊咁樣噶？
2: 其實傳統裱畫嘅方法亦都係一種學問嚟嘅。係啦，可以用漿糊啦，咁亦都可以用燙豆啦。係啦，咁當然呢啲喺坊間嘅工作坊未必學到嘅。係啦，咁如果你是用即係燙豆或者漿糊，可即係可以連所有邊邊角角都貼得實喺個底紙上面。咁所以反而呢種咁嘅裱畫方法，亦都係即係其中一個重要嘅環節咯。即係你都係都講得啱嘅，係一種考慮嚟嘅，設計考慮嚟。
0: 係咁，我最後啦，問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你到而家都堅持做呢件事情啦，亦希望將佢可能帶到去更加多人啊，或者希望培育更加多嘅導師喺呢一方面啦。你有冇話我都會一路咁樣可能堅持？你係點解會一路覺得我一定要堅持做呢件事情咧？
2: 其實除咗啱啱所分享過係一種使命感之外，我會覺得亦都係一種回應啦，即係回應我對呢啲傳統手工藝嘅熱愛啦，回應緊可能即係我即係對媽媽嘅尊重啊、思念啊咁樣，亦都係回應緊即係社會對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種需求咯。咁所以即係當然我即係如果隻手仲係靈巧嘅做到嘅，我都會繼續做落去教落去。
0: 係，希望大家聽完之後覺得有興趣嘅都可以回應一下，起碼將呢樣嘢或者將呢啲非遺嘅東西繼續傳揚開去。起碼我知道有戰紙嘅藝術，我知道有花柳嘅存在。多謝曬 Matthew 一連四集同我哋介紹咗好多關於剪紙嘅藝術啦，同埋花柳嘅一啲嘅藝術。多謝曬 ，thank you。
2: 唔使客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寻回95具遇难者遗体，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的吉隆口岸。央视新闻报道，西藏的泥石流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网上的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和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几万件物资救灾。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都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点左右，姓吴34岁女子带个仔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家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佢右边面部红肿。女童家34岁姓徐的妈妈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佢左边面部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女子都被捕，佢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道琼斯指数报53,436点，跌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96.05美元，卖出4,596.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0: 你识拣咩？
1: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2: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3: If I should stay，
2: 佢嘅音乐，佢嘅创作，佢嘅旋律，成为流行乐坛嘅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嘅一生。
4: 要死人啦，要死人啦！
5: 李强，你演龙暗做乜嘢啊？
4: 小娘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透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5: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同往同在。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a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什么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巅峰位置。Mirror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不如今天我們繼續講關於女性的
2: 東
1: 西，因為我發現，
2: 因為我們講不到男性的東西，是
1: 不是？不是，我覺得我自己現在開始越來越幾想有自我追求的感覺、
2: okay.
1: 即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告訴你，我不知道近幾年即是人去到某個年紀的時候發現了一件事，就是人生苦短，有些東西都是
2: 自己最重要，
1: 做到或者自己能力上面 handle 到的話，哄到自己開心先，你自己不開心的話，你可能你未必會照顧到其他人，是這個我都覺得挺重要的。
2: 是，
1: 那原來呢，我想讲咧，有一个 post， 唔知系咪因为咁样佢弹咗出嚟啦、我发现咧，而家咧，电话、电脑啲数据，其实你唔好同佢讲咁多嘢，就算你唔同佢讲嘅，都会偷听你讲嘅嘢。
2: 唔系噶，佢哋话咩咩一到咩节日嗰时咧，嗰啲女朋友咧就要攞男朋友个电话咧，系咁喺度讲啊，要乜嘢要乜嘢，
1: 系啊，
2: 等佢 loop 出嚟嗰个 reference 啊嘛。
1: 系啊，但系我想讲呢一样嘢最奇怪嘅就系咧，佢好不经意噶，即系有阵时你可能不停喺个电话度同佢讲啦，跟住之后咧佢都唔弹出嚟啦，但系你只系同个 friend 可能倾偈。或者可能遠距離只是講過一下，好像聽到咁樣噶，
2: 係
1: 有啲字都係噶。我睇到之後我有少少毛管動啊，點解你會彈翻呢個字出嚟？呢、這個字係我同我朋友喺電話度講過一次嘅啫喎。
2: 佢都選擇性偷聽咯，冇趣嗰啲佢唔聽嘅。
1: 係佢有 feel 到，我唔知點解突然間對呢樣嘢特別有興趣咁樣。所以佢彈出嚟咧，一個咧就係話喂，40歲之後啦，先至係真正令到自己成長或者會中意做嘅或者追求嘅嘢都會唔同咗，或者會特別多。多咗嘅，咁佢就有话分七个阶段，咁由初阶去到最高阶，咁暂时你问我咧，最高阶嗰度咧，我都仲未做到嘅，但系我系见过一啲朋友系真系
2: 做到
1: 之余，佢哋直情系真系深爱呢样嘢，因为而家所讲嗰啲咩成长啊、初阶、中阶嗰啲咧，都系讲紧啊，你40岁之后你会中意做啲乜嘢，咁可能讲一啲最简单入门级先，這个我相信就算唔系40岁都好啦，好多人都会中意做嘅，就系好中意将即系用一啲好生活上。面嘅濕濕碎嘅嘢去填滿咗自己嘅生活啊！咩叫濕濕碎嘅嘢去填滿自己的生活咧？就係、是我得閒就撳下電話喺度 loop 人哋啲社交平台，睇下有啲乜嘢嗰啲片睇下，又或者有啲乜嘢，好似我哋而家睇 post 啊，又或者可能去追下劇啊，或者我哋冇嘢做啊，又走去網即係上網睇下有啲咩買下啊，或者跟住隔多一陣間我哋又 check 下睇下有啲乜嘢啲片，哇！這個人收納得幾勁喎，即係收納即係執啲嘢啊，執屋執得幾勁喎。好啦，等我上網睇完之後學咗之後我就試下啦，咁即只係將一啲好平常好輕輕嘅嘢塞滿，即係碎碎濕濕嘅嘢塞滿咗去日常生活入面咁樣。你有冇呢個階段？定係已經做緊？定係你冇做呢樣嘢？
2: 好似唔會塞滿，係啦，我都幾可以手機戒斷，係啊係啊，即係你叫我唔玩，我可以唔玩嘅，即係煲劇可以唔睇就唔睇嗰啲嚟嘅，係啊係啊。
1: 但我諗下佢係準嘅，因為佢頭先講係真係40歲嘛，而我都發現我係要用呢啲瑣碎事，我係逢喺個屋企坐喺度，
2: 即係唔可以真係坐喺度，
1: 我唔可以坐喺度，係啦，即係我就算坐喺度食嘢都好啦，我想講啱啱早兩日啦，我突然間有下我覺得自己唔得添，嚴重到係點咧？我平時就可能揸住個平板。咁我就會一路有得去播，咁樣做我就食嘢，食完嘢就化妝，跟住就行開咁樣嗰啲噶嘛，要望下佢啲劇咁啦。而家我係癲到坐喺度嘅時候，我坐定咗啦，個平板喺度播緊劇啦。我會突然間攞多個電話架喺度，我動個電話喺度開個社交平台。
2: 等佢自己錄啊？
1: 唔係啊，自己隻手一路食，即係左手揸住個嘢喺度食緊嘢，右手就執喺度掃個電話咯。但係其實我開住個平板喺度睇緊劇噶。跟住我突然間嗰下。其實我在做緊啲咩啊？
2: 即係你要塞滿曬自己嘅 function 係咪？
1: 所有窿
2: 一心要三用
1: 啊！係啊，但係其實我知道我自己做唔到啊！我根本上個劇我睇唔到嘅，跟住我就直情停咗一樣嘢，我覺得唔得啊！即係我唔可以咁，我就停咗一樣嘢去咯。係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係咁樣啦
2: ？OK，
1: 係啦，即係沉迷嘅事啊。咁跟住第二樣，大家開始都沉迷嘅咧，就係乜嘢咧？就係護膚。系护肤，我都觉得我自己开始沉迷咗嘅，系啦，穿搭一般般啦，
2: 系
1: 即系都有呢个时候嘅，但系未去到极致。gel 夹
2: ，OK，
1: 系gel 夹，我一时时，因为我比较中意自己玩，买翻嚟即系自己玩。
2: 我手残嘅，所以我都系专业嘅事情交俾专业嘅人。但系通常原因系因为如果唔系佢会崩。 即係佢軟啊，本身自己洗指甲軟咧，佢會崩就會好煩，成日棘到啲衫，跟住棘到啲頭髮。
3: 唔係㗎，有 gel 甲機之後咧，硬曬同出去啲差唔多㗎。
2: 因為我
3: 大二粒啲咯，因為佢平均七日
2: 我就本人就係手殘，即係我左手做到右手，但係即係唔係我應該係右手做到左手，但係左手做唔翻右手嗰啲嚟嘅。
3: 你殘得過我？
2: 係啊，所以就
3: 你加油就得㗎啦，
2: 交俾專業嘅人啦。因為我感覺上我買嗰 set 嘢翻嚟咧，其實可能係貴過我出去㗎。
3: 你投嗰幾次會囉，但如果你發現自己都做得多嘅時候呢，
2: 我係好多時係會投嗰幾次做完之後我就放棄，跟住再去搵返。
3: 但會單一啲囉，即係你可能只係可能正式呀，你冇得雕花，因為雕花啲學你話齋手殘就可能難做。
2: 冇㗎冇㗎，我都係順息嚟㗎咋。係呀係呀。
3: 好，咁跟住之後或者做瑜伽、或者就開始理財，即係可能睇下啲股市呀，即係嗰啲啦。咁因為佢哋就會覺得呢一樣嘢除咗係關愛自己之外，亦都開始就想寵愛自己多啲，做一啲我自己中意做嘅對自己好啦，開始係啦，咁所以就有呢幾樣嘢。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嘅話，個沉迷程度裏面
2: 你中咗邊幾樣咧？
3: 我中咗護膚啦，中咗
2: gel 甲算唔算啊？哦，你買嘢翻嚟自己 gel 甲其實都算 gel 甲噶。
3: 哦，但係我唔，你見我可能幾耐咧？兩個月到、三個月，我突然間興致到我先走去 gel 咯。
2: Okay.
3: 即係我就未必可能會係
2: keep住
3: gel 嘅，因為學你話齋，當手殘嘅或者佢 keep 得唔好耐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幾嘥時間嘅，係、或者幾花心思嘅。但係我會嘅，我都會做嘅。有陣時會突然間覺得，我想自己啲手指甲靚啲啊，咁樣咁我都會想做嘅。咁好啦，第三啦就係、是希望喺生活裏面揾到一啲嘅熱愛熱情咁樣啦。咁就係啲乜嘢咧？就係、會可能係去種嘢啦，去學整麵包啊，去整下香薰啊，又或者去試下做一啲手作啊，之如此類嘅嘢，即係參加啲算唔叫興趣班，去令自己增進多一樣嘢。
2: 唔會
3: 走音添，
2: 唔會
3: 係咩？我會喎。
2: OK，
3: 係啊，因為我有陣時會突然間都好想整下麵包喎、咁樣咯。
2: OK OK，
3: 咁但係最後尾
2: 我整過啦嘛，因為
3: 係我都試過，所以最後尾我都係放棄嘅。
2: 係
3: 聽我把聲幾心虛啊，知咩事啊？

0: 首歌翻嚟，我哋继续讲一啲四十岁之后点样宠爱自己，或者点样沉迷嘅嘢啊。咁我想讲之后落嚟就去到大师级啦。大师级嘅里面咧，就系、是、开始学一啲咧比较进阶班嘅兴趣班，或者叫业余班啊，去到。即系头先我哋话整下面包啊，种下种植啊嗰啲咧，可能系兴趣啲为主啊，系咪？咁呢一个咧就真系你会觉得专业啲嘅，你听落去学书法，
1: 我书法 OK，
0: 语言都系啊，外语，系啦，我突然间好想学一个外语，
1: 跟
0: 住或者我可能我想去学摄影，
1: 系或者我有朋友系有学摄影嘅，
0: 系啦，
1: 我阿 Min 系嗰个年纪去学摄影，
0: 系咪啊？
1: 系啊，
0: 但系唔会觉得已经太迟，
1: 佢反而系因为呢件事，佢真系，我觉得系咪真系好爱咯？如果系真系好爱，我觉得年龄唔系一个问题咯，因为佢而家系真系会帮人哋即系半专业嘅已经系质素啦，咁样咯，
0: 系呢个就系咧大师级，即系头先所讲啦，就系希望已经揾样精致嘅嘢去沉迷啊，即系个沉迷已经去到呢个位啦，或者一个乐器咁样，咁乐器我暂时而家仲未啦，书法咧，我想讲咧，呢个系我有少少奇怪，我。唔得嘅，我知自己唔得嘅。咁而我从来都冇諗过自己会鍾意书法嘅。我以前鍾意细个鍾意抄嘢啦。但係其实我唔会觉得自己想學。但係唔知做咩事呢几个月我係有一下突然间好想试下攞支毛筆。撩下啲字喎，喂！突然間無啦有呢個諗法咯，
1: 扯起條筋啊！
0: 係啊，嗱，攝影我唔得噶啦，仲有進階健身，
1: 我健身唔得。
0: 我未去到進階健身，我係突然間開始覺得，咦！我都開始想揾個健身嘅嘅地方做下
1: 做 gym 啊！我以為你話我都開始想揾個健身教練。
0: 我又不是那么得他们的身材的
1: OK
0: 你的故事我又讲给我朋友我朋友笑了很久是好了跟着之后就去到第五了这个就是封神级的了封神级的就是什么呢就尽量已经开始去到想帮自己去增值一些不同的方向啊
1: 例如
0: 叫不同的方向呢就是如果我可能网上有一个社交平台的话我就开始很努力去经营我的社交平台
1: 喺
0: 入面做一啲嘅創作啊，或者一系列。而家我哋咪攝影師見到有啲人好有心機嘅，就係佢嗰啲相啊，係你一望落去成個框架嗰九格入面都
1: 係。即係佢係排好曬嘅，跟住佢係會有佢自己嘅諗法嘅。但係我覺得呢啲係要再學嘅，因為大家睇到好似好易啦，但係其實每一樣嘢都係一個技巧嚟嘅。即係例如你剪片啊，例如你排版啊，例如你執相啊，都係一個技巧嚟喎。
0: 同埋我想講咧，真係我都聽過朋友講咧，佢哋話。喂要學㗎喇但係佢哋年紀可能同我差唔多我真係好討厭我覺得剪片呀嗰啲。佢話唔係呀你剪剪下剪慣咗就得㗎喇。係其中一個就係說服佢咪就係師培囉。即係佢哋就係好努力開始就係建立緊個人嘅品牌建立緊自己社交平台希望自己可以變成一個即係工具人又或者可能係創作唔同嘅內容即係例如我發現我自己文字叻嘅我開始就寫啲文字希望得到唔同嘅人都會睇到自己。或者那個人可能是畫畫很厲害的他畫完擺上網就是希望大家又會留意到自己得到啲畫可以得到大家的共鳴之類的
1: 即是透過一些社交平台跟住令到自己一些的想法或者自己的興趣可以分享給大家找到大家即是我覺得可能除了你說找到共鳴之外找到認同之外都可以是找一些同路人的即是可能我喜歡畫畫你又喜歡畫畫可能大家可以有些不同的想法等等咯
0: 這一樣東西我想說其實某程度上咧，去到沉迷嘅话咧。是真係幾難嘅但係而真係有啲人係去到某個年紀係已經同我講佢好享受就係頭先所講佢除咗係覺得嘩好容易之外佢哋係享受囉佢哋會成日拍好多嘢佢就同我講得啦我剪啦剪唔掂嘅時候先算啦咁講喎係咩都好就會準備咗先即係佢諗嘅方向第一個方向就會諗咗落去哦我應該要點樣去營造我嘅社交平台或者營造我的品牌先呢咁樣好啦之後大神級啦大神級去做啲咩呢喂反而呢樣嘢我覺得我自己越來越多喎就是想用隻腳去擴闊世界去看見世界例如去行山啊去露營啊去旅行啊去户外啊甚至乎去一啲叫讀書會我想講讀書會呢樣嘢我諗我哋香港可能會少啲人會留意但係原來啲乜乜乜會乜乜乜會係好多呢啲嘅聚會㗎而啲聚會好多都真係喺户外嘅我係見過啦喺內地啊即係 廣州近啲嗰啲咧，因為我有諗過 Joy 啊，係，咁佢唔係嗰啲咩交友啊，即係咩男性女性互相對配，唔係，即係譬如可能係話啊，如果你對靈性方面有興趣嘅話，我哋搭咗個露營嗰個帳幕，咁就喺佢哋好出名嗰啲咩深圳灣河咁樣海咁樣啲附近嗰啲，即係佢哋真係有啲露營區噶嘛，或者嗰啲咩誒叫咩啊？露營啦，係啦，
1: 露營咯，係野餐咯，
0: 係野餐野餐區咁樣，佢真係搭到好靚嘅喎，佢真係就係想揾志同道合，即係譬如可能話逢星期三就係只限女性咁，佢真係只係俾你喺入面識朋友，係真係俾你就是、哦，原來你對呢方面你對冥想有興趣㗎，咁你禮拜三就過嚟，
1: 即係揾到共同興趣嘅人可以去繼續研究翻呢方面嘅東西咯，
0: 係啊，係啊，或者譬如户外嘅嘢，我都發現譬如去旅行唔同咗啊，即係以前可能瘋狂地要去 outlet 啊，去買嘢去商場，咁而家唔係唔去，但係個比率可能就係我都會揾好多唔同嘅景點。嗰啲景點係睇風景嘅，
1: 係
0: 睇海嘅，或者去做一啲嘅活動，係令到我會覺得接近大自然啲嘅。我都多咗呢一方面嘅嘢，我係好想去接觸咯。
1: 會嘅，即係嗰個叫做咩？以前可能嗰個戰利品係你買翻嚟嗰樣嘢啊嘛，但係而家個戰利品可能係你學到、經歷到嘅回憶同埋你影到嘅相啊嘛，
0: 即係喺心入面。
1: 係啦係啦，唔同，大家追求嘅嘢唔同，或者係覺得有時有啲嘢比較緊要啲，同埋你去到好似其他嘢尤其而家可能太方便啦，即係你買嘢係香港都有得買啦，貴少少啫嘛。但係嗰個回憶或者你行過嘅路或者你經歷過嘅嘢係買唔到啊嘛。
0: 係，好啦，咁之後啦，做第七啦，第七呢個字文我真係完全做唔到，呢個係已經去到超神級就係
1: 咩咧？
0: 自己內心入面嘅嘅修練啊，即係希望可以身心合一，例如係啲咩咧？抄經啊，
1: 哦 ，OK， 明白，
0: 即係令到心都會
1: 靜啲嘅，
0: 舒適嘅，即係就唔好俾世俗入面再傳咩渲染我污糟，令到我污糟啦咁樣。我想脱俗啲咁樣，有靜心啊，慢生活啊，或者會想揾多啲唔同方法去自己了解自己，同。再加埋就係自己同自己和解，因為有好多時咧，有好多人咧。就算我明知啊，我明知自己脾氣衰噶，我知自己脾氣臭噶，咁點啊？咁我都唔想噶，咁我知啊，即係我了解到呢樣嘢。但係可能就會覺得就係有陣時就我有陣時係內疚噶。即係我有陣時係鬧完人，即係可能去到某個階段啦。我鬧完人之後，我內疚，我唔知點做咁樣。咁去到呢個階段就係尋求一個方法，就係你鬧完之後你內疚，你點樣去
1: 處理翻個問題？
0: 處理呢個鬧，即係你嘅內疚咧，咁樣又係一個問題。所以你話呢一啲係咪？即係四十歲或者中年女人之後會沉迷嘅，我覺得既然如果講沉迷呢個字嘅話，係不如點樣可以再追求一個更加完美、更加美好、更加靚內心裏面更加靚嘅自己咯。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午夜12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食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在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自助银行和相关设施开展安全排查隐患，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启动相关的应急响应。报道话，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指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予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3452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0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6.92美元，卖出4597.8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一股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西贡同埋大屿山嘅雨量更加系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寻日喺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横过雷州半岛之后，在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并减弱为低压区。在昨晚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下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热带风暴是同时强烈狂风暴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系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7: 我是唐丽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9: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1: Hello, 我是张德兰。
12: 我是邓子峰。
1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4: Hello, 我是叶子薇。
15: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6: 大家好，我是唐舒颖。
17: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8: 他是我心情经理人。
1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唔該，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8: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9: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20: Good night, lady, 安稳更难。
2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有艾力喺音乐说啊，先带嚟俾你，嚟紧将会喺红馆有佢嘅30周年演唱会。我相信呢首歌只系佢今年音乐大街嘅头炮嚟嘅啫，全新作品《远距离》，佢系 Gigi 梁咏琪。

希望今晚都能够可以让你发翻个好梦，睡翻一个好觉，系咪？佢孙永南带嚟末日进睡计划。

0: goodbye。
1: 瞓醒一觉之后，所有的烦恼可以暂时抛低，一切都会好的， will be fine。 他是尹嘉瑜，而今晚上来一期一会的这个朋友仔呢，最近他们都很忙啊，个节奏。他有自己个人的新歌作品，他不同成员的今年都有自己个人的单曲作品推出，而最近团歌其实早已经准备了，最近一首接一首推出，接下来很快会推出他们的专辑添。而今晚他一个人上来跟你分享一下啲感情故事，还要挺惨下的。今晚有 Cola 的成员 Winker 陈咏嘉。
0: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Winker 陈咏嘉。
1: 今日欢迎晒 Winker。
0: Hello， 大家好，艾力好。
1: 一把非常之开心嘅声嚟同大家打个招呼。咁但其实头先咧，我哋喺开咪前咧就喺度研究紧，就系、是、Winker 把声咧系咪俾人有把好先天嘅感觉，就系好啱唱惨情歌。
0: 我想讲好似真系咁啊，
1: 因为
0: 咧有好多人都会形容我，哇你出好多惨情歌，跟住我自己又数细数，唔系啊，一首造成，跟住就系今期不流行啦，然之后再嚟就今次呢一首好好照顾自己，其实中间嗰啲歌都通常都系讲紧一啲生命嘅挫折啊、低谷啊，点样再振作啊，可能真系大家会即系对我嘅情歌啊比较印象深刻啊。
1: 可能就算在低谷起身振作那下，大家都歸類了下去，都是因為慘先啦，慘完之後只不過大家都懂起身洗面咁樣啫。
0: 啊，係啦係啦，都可能真係咁樣囉。
1: 係啊，但係可能呢一個亦都係你一個俾大家好記得嘅聲線嘅 signature 嚟嘅。因為我上次我做阿 Candy 嘅訪問嘅時候，佢話佢錄完首歌之後都會問下你意見點樣唱最好嘛。
0: 哦，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啊。
0: 佢係每一次都會問 Winker， 你覺得呢首歌咁樣好唔好啊？同埋佢喺揀 demo 嘅時候都會問咯。
1: 系啦，
0: 系佢都会问你觉得啱唔啱啊？我几啱你啊咁样。
1: 即系起码喺你嘅队友心目中啊，要唱呢类型嘅惨情歌嘅时候，你都要问下 Winker 意见先。
0: 可能我喺佢哋眼中都好恋爱脑啊。
1: 嗱，咁今次呢一首新歌啦，好好照顾自己。我自己就听嘅时候咧，系听到个心揦埋一嚿嘅。系啊，我系即系就算睇爱情片，我系好受呢啲情节所打动到嘅。不如先由你介绍下点样遇上到呢一首歌先。
0: 其实呢一首歌好得意嘅，我系。是留意到好像有很久沒找 Terry 了，我就直接去找他，找他的時候呢，我是寫了一段 script 的，那個 script 的浪就是說、希望我的離開是給到一份平安和令你重拾回使用的禮物給你、即是我已經將那個情節假設了，我令到對方是不快樂的，咁或者大家喺呢个关系入面已经揾唔到嗰个好 peace 嘅感觉，咁所以我唯一可以即系爱你，剩翻落嚟可以做嘅嘢就系离开你，同埋还翻真正嘅自由俾你咯。咁于是我就收到而家呢个 melody 啦。咁所以呢一个 MV 啦，甚至乎系成个故事，最主要都系想用一个即系好想爱嘅，但系亦都知道对方同自己一齐未必系最开心嘅状态，咁对方决意要走啦，咁我就用我自己方法去继续祝福佢咯。咁 MV 入面就用咗面舞纸去带出，即系大家谂，我谂大家对我嘅人嘅设定同埋形象都系觉得我暗沉啊、长气啊嘛，咁我就加以应用、加以利用就系好啊，咁我就将呢啲叮嘱。就寫在面舞紙，然後貼在對方的門口咁樣。
1: 因為呢首歌，我唔知道關唔關徐浩監製事啊，我會好直接咧有個聯想到就係、是，呢一首歌如果再有個下集咧，其實會翻去到此為止嘅。
0: 啊，喂，哇，好勁啊你！
1: 因為我直情我會覺得啊，喺度寫好多唔同面舞紙，如果換轉 MV 另一個拍法，咪就係、是、當其時大家睇到此為止嘅時候，逐張面舞紙撕低啊，以後你要點啊，以後你要點啦，以後你要點啦。
0: 你知唔知道你真係好勁，因為其實我哋錄音嘅過程，我哋當然有去傾到底份詞點做啦，因為今次份詞即係以前可能 T-Rex 係直接同我傾就完，咁但我哋今次係真係連埋 Terry 同埋我哋嘅 Aaron 啦一齊。

0: 我是找不到他，所以我才想将我想讲的东西面无字贴在他的门口、啊、所以你好劲啊。
1: 啊、即時有畫面咯，證明我聽首歌嘅時候好有畫面咯。呢個亦都係你哋做呢首歌嘅成功嚟嘅，其實係。
0: 但我真係覺得你好厲害，我會好佩服你聽到呢一個好 hidden 嘅 message。
1: 尤其可能我哋做 DJ 就係要前後夾歌，
0: 嗯，
1: 好自然就會諗啊呢首歌可以夾首咩歌去 present 呢個 message 咧，咁、嗯、樣就會諗起呢一類型嘅慘豬豬嘅情歌啦。嗯

0: 喂，咁呢一首歌你要去演绎拿捏嘅时候，又需唔需要做好多唔同嘅参考呢？
1: 其实可能真係大家對我的印象其实都可能係真实嘅，就我唱情歌不嬲都冇特登要點樣去做特别多聽好多，因为我有陣時會好容易模仿咗，如果聽太多嘅話，咁我都會想 keep 翻係我自己 style 去唱呢首歌。咁、反而我唱呢首歌嘅時候係諗到一啲畫面嘅，因為最近有自己嘅一個朋友都離開咗呢、這個即係人間啦。咁、我就當時即係錄緊，因為同時都發生緊呢件事，咁所以我嗰陣時最大嘅畫面係諗緊佢同佢男朋友去 say bye bye， 即係佢再照顧唔到佢男朋友啦。咁佢想叮囑佢嘅嘢就喺佢臨走之前講曬出嚟。咁、我係用呢一種咁嘅心態同埋呢種幻想去錄嘅、所以其實錄嘅過程都係會有啲地方係忍唔住鼻酸啊，或者係想喊嘅咁樣啦。
0: 因為一投入咗個感情裏面嘅時候，就會有呢種揦住嘅狀態。
1: 係啦，係啦，係啦。

0: 自己有冇经历过呢一种即系几爱到死心塌地嘅时候？
1: 我谂点都会有啊，即系你青春啊嘛，青春入面一定要经历，即系一段对你嚟讲系好轰烈或者好撼动到你好多感受嘅经历啦。咁我觉得可能情歌嘅部分，除咗系自己好细个嘅时候经历之外，就系睇电影，同埋而家嘅另一半成日都会睇电影，咁我又会好介绍我好多唔同嘅爱情电影啊，譬如即系嗰个叫做 The Notebook。我到而家我都系好刻骨铭心嘅，即系佢入面讲紧就系个主角佢哋几咁即系唔夹都好，但系到头嚟佢哋都系愿意咁样去磨合，去到老，然后个婆婆去老人痴呆症，但系公公每一日都会去翻个老人院度同佢讲翻佢哋嘅爱情故事，即系呢啲都系好多养分咯。甚至乎系因为我都真系好中意听情歌，其实，咁其实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情歌喺我个脑入面自动 run 紧啊，咁所以就结合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即系感情啊，听过嘅嘢，睇过嘅嘢，就变成咗个养分咯。
0: 嗱，当你收到呢一份歌词，或者同监制去倾点样演绎嘅时候咧，有冇谂过其实喺呢一个阶段啊，即系女主角陷于呢个阶段之前，其实呢对恋人系咩关系咧？
1: 我谂其实都系类似住一个就，因为前排咧，我见到好多人都好中意讲逃避型同埋依附焦虑，即系我都系用呢个切入点去谂嘅。即系好多时候我谂拍拖咧最容易发生嘅就系、是。都冇分男女嘅，但我用男女去做一个故事，就譬如可能女仔好鍾意去追住个男仔去问咩事呀、啊、你今日点呀做个乜嘢，但可能个男仔就係好想要空间或者自由，即係我都係用呢啲好 common 或者好大家都有机会发生嘅嘢去切入呢段关系囉。
0: 因为我剛才一路听嘅时候呢，我会有諗过两个其实都几极端嘅想象空間，其實都可能 fit 到嘅。第一個咧係唯美啲嘅，即係如果喺愛情故事嚟講感動啲嘅，就係、是、個女方係幾卑微嘅。
1: 哦，
0: 係啊，愛得好卑微，去到分咗手之後，我都仲要係諗住你嘅種種，我好唔知道下個他係點樣㗎嚇。總之希望你生活得好好啦，自己識照顧自己啦，咁樣好唯美，好凄美嘅。另外一個咧，可以是一部驚慄片嚟嘅，係一個恐怖情。
1: 係咪最近有一套都係令我諗起你咁講？
0: 係啊。即係我反而我係聽到最後嗰句嘅時候，突然之間諗 ，Oh my God， 其實會唔會恐怖情人嚟嘅咧？我都唔知點樣可以聯絡翻你，但係屋企不斷係咁寫面膜。
1: 你知唔知咧？其實你呢兩種說法咧，都係我哋即係拍 MV 嘅時候，即係我同搞搞拍嘅時候，都有去諗，哇！咁樣貼曬啲面膜之後，人哋門口都幾變態喎！呢件事，即係你愛到變成一個變態嘅狀態，其實都。可以證明到你好愛，但同時亦都真係一個好恐怖嘅狀態。但係當然我哋都覺得想切合返個歌詞就照做啦咁樣。但其實都有好多人問過我嘅，話你點解會呈現一個咁卑微嘅，即係你就算你想祝福佢都唔一定要咁卑微嘅姿態㗎嘛。不過我記得我自己嘅諗法就係覺得其實卑微呢一個字係人哋睇當事人。
0: 是
1: 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如果真係愛一個人，我哋付出啦為對方，其實未必會覺得啊，我就係想自己咁卑微咁慘俾人可憐先會咁做。其實正正就係我愛你，所以我唔會去諗我做緊嘅嘢係幾卑微囉。咁變相就係好得意，人哋睇我哋係卑微，但係我反而喺呢個故事入面，我覺得就係原來你愛一個人最心痛嘅形態未必係即係佢出軌或者各樣嘢，而係你發覺你根本俾唔到快樂佢。即系你个好意系谂住想令佢快乐嘅，但系你发现原来你做啲乜都好，都唔能够令佢快乐啦。你要放手啦，但系你又唔舍得啦，你又再冇资格可以照顾佢啦。而呢种感觉系，可能系嗰种不舍多过卑微啊！我自己从第一身角度去睇，而某程度上我又会谂咯，其实咩系爱呢？因为我哋一世人都学紧爱呢个课题嘛。咁我就諗緊原來你唔同嘅關係都係學緊點樣去愛。係。呢個係好第一層。咁第二層就係透過呢首歌或者觀眾睇呢件事好卑微啦。佢哋又會諗其實佢哋喺個愛情入面係咪都係咁呢？咁佢哋有冇好好咁照顧自己呢？除咗佢哋成日都叫對方喂你好好照顧自己啦咁樣。
0: 因為其實喺歌詞佢俾到好多畫面我，其中有一句就係直情話見到你咁卑微嘅時候，男方都會皺一皺眉。嗰下嘅時候，我就會諗， 其實是很慘的，所以我們一下見到，哇，這首歌真的很慘、
1: 嗯、
0: 好像那種愛是對方不領情，
1: 是啊，
0: 是，就是我自己一廂情願認為我這個動作是愛你，但可能對方、嗯、我不是這樣覺得，我覺得是滋擾來的，這件事可能是這樣
1: 的，是啊，是啊，絕對會是這樣，所以是啊，你難受到皺起眉嘛，
0: 是啊。

0: 如果喺一段关系当中要个女方去千叮万嘱啊，你应该点啊，你应该点啊，又说句老实话，大家都成年人啦，系咪？
1: 真
0: 即系如果要一个女方连一啲咁生活琐碎嘅小细节都要咁千叮万嘱嘅时候，呢一种算唔算系即系好似啊拍拖拍到去做阿妈咁？
1: 啊，都可以系噶。
0: 你又 O 唔 OK 啊？
1: 我其实系唔 OK， 即系我觉得，即系尤其是系，我觉得大家都要识得真系好好照顾自己先咯。即系俗语有云，你爱人之前或者你想被爱之前，你都要学习系将个 focus 先摆喺自己度先。
0: 系，
1: 即系你好好咁去爱咗你自己，咁人哋先至会识得点样爱你，或者你先知道点样去爱人咯。
0: 嗯，
1: 咁所以我觉得。for 好多而家即係嘅愛情關係、愛情觀或者係對自己嘅照顧，我覺得都係要返返去自己身上先嘅。
0: 嗯。
1: 而唔係嗰種，我覺得唔同嘅，因為啲人話啊愛自己嘛，講乜做乜都得，但係我講嘅愛自己唔係嗰種任意妄為跟住唔理人感受嗰種愛自己，而係嗰種內化嘅知道自己嗰個需求啊或者情緒啊嗰種 take care 囉。
0: 嗯。但係如果遇上一個你嘅另一半啊，係真係咁唔生性咁大個人成個細路仔咁樣嘅時候，你又有冇呢個耐性去 take care 佢啊？
1: 我諗呢樣嘢應該喺了解嘅過程裡面應該會知嘅呢一組。
0: 我又覺得未必喎、
1: 真係
0: 㗎？了解過程啦，起碼我會覺得淨係你係咪一齊住呢已經係兩個世界啦。
1: 都係嘅，因為你同居你又洗唔洗衫呀，邊個洗邊個浪呀，啲碗食完係咪即刻洗呀定點樣呀。
0: 即係佢都聽到個洗衣機個聲響啦，啊你真係唔願意落床去幫手收衫㗎喎。即係你已經見到對方嗰啲習慣就係從呢啲小細節㗎啦，呢啲真係唔住埋你唔知㗎有時。
1: 都係啦，不過我喺度諗緊呢，譬如話如果呢啲事呢對方係攰，即係假設大家都係一個工作狂然後好攰，咁可能我都可以理解嘅。即係睇下對方係咩狀態囉，如果對方真係一個慣性就係見到我會做所以佢就完全唔做呢，我覺得都唔係好 OK。
0: 嗯，
1: 即是大家因为这个如果这个同居的地方是大家的话，我大家都要给回一个责任感去一起维护这个地方。
0: 嗯，即是大家一起去灌溉这段关系。
1: 是啦，去经营这段关系。
0: 这些小细节的问题你会觉得难不难开口跟你的伴侣去讲？
1: 我不难的，我性格。
0: 直肠直口的。
1: 是因为我都真的会直接说我不如这样一三五我二四六你星期日大家都不会做。
0: OK
1: 又或者我会说哇今天真的很累，介不介意你接了你那些先。
0: 嗯，
1: 可能平时是譬如说一三五是他洗他接假设，
0: 嗯，
1: 那可能如果真的譬如说星期二拍 MV 拍通知拍我星期三，那我做不到，嗯，那一是我就跟他说我今天真的很累我不做，或者如果你介意可不可以你做住先，
0: 嗯，
1: 我当我赞你一次，嗯，
0: OK 总要介住当赞一次啦，
1: 当赞一次一氹啫，
0: 真的拍拖耐了，都重要这样介住阴公猪真的。

0: 喂，咁去到今次呢首歌个 MV 啦，头先我就系话啊，一边听呢首歌一边睇个 MV 嘅时候咧，个心都会有种揦住揦住嘅感觉嘅。当你演出要入戏嘅时候，使唔使都几花气力咧？
1: 完全唔使啊！
0: 完全唔使，
1: 系因为我觉得最开心嘅系，我觉得今次呢个好好照顾自己，由头到尾咧，我都觉得好似系以前做紧自己无名啊 ，Cupid 19嗰啲 project 咁，即系就真系揾。自己想找的人去合作，即譬如說搞搞咁，係我一直內心都好 wish for 佢可唔可以幫我拍 MV 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timing 去叫佢，咁佢就真係應承咗。咁我諗其實搞搞對我嚟講係一個真係好安心嘅存在，佢係有一個莫名嘅嗰種，總之你喺佢隔離，佢會令到你好 calm 嘅。所以其實我哋拍 MV 除咗開始我同佢講咗個歌詞係點樣啊，我點解會咁諗啊，跟住我想用咪姆子灌溉成個 MV 啊。跟住我哋拍大概有边啲 tick 到就得噶啦。其实我哋个过程入面，我哋冇特登夹机位，即系唔会特登去夹话我嗱，我而家拍你呢个位啦吓，我而家拍你嗰个位啦吓。阿 Winker 你喐一喐，我拍你，佢冇个 even MV 头半首歌，我有一幕系喊啦。其实佢都冇打搅我个，佢系其实系好企咗好远嘅地方，跟住就 zoom 得好近去 tick 我咯。佢唔系行得好咁样 tick 我嘅。即系我觉得搞搞佢系好知道边个镜头佢点样 tick， 跟住边个镜头系 tick 到最真实嘅我。然后佢都唔需要去讲咁多嘅，就有一个默契，所以成件事系好自然咯。
0: 其实点解会啊睇到阿狗狗呢一方面嘅才能嘅咧？因为嗱，我谂大家认识佢就系诶抗癌队长啦，亦都系你嘅心理医生啦，跟住甚至乎就系、是、之前我见就算系阿 Candy 啊 Ivy 佢哋出歌嘅时候，佢哋自发会整到 MV 啦，系咪就系从呢啲小举动嘅时候发觉原来佢喺即系 MV 制作上面，既然你自发想做嘅时候，不如直情揾个 MV 俾你去发挥啦。
1: 因为我哋私底下知道狗狗以前系读紧电影嘅一啲嘅科目嘅，即系佢读。本书嘅时候，其实我哋一早已经知噶啦。咁再夹埋，其实平时我哋好多女仔嘅 IG 嘅嗰啲相咧，都系佢影嘅。咁其实就佢就一定系好了解到我哋每个女仔边一个面向系最靓或者系最自然，再夹埋系对住搞搞，咁我哋更加冇一个 camera shine 或者系唔会有一啲即系叫做包袱或者系束缚。咁所以我会好觉得完全放心交俾佢，同埋都有个反思咯，即系都会谂紧点解我啲情歌 MV 每一次都一定要有男女主角咧？其实有阵时候分手嗰个 moment 其实系一个人噶，即系不如我哋就真系拍一个孤独嘅感觉嘅 MV 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喺个 MV 入面都冇好复杂嘅场景，同埋都系想好生活化嘅 background。再落就系都会有一个迷思，都系我自己谂嘅就系咪一个每个 MV 一定要睇得清楚个样先得咧？即系我都会谂紧系咪一定要好清晰咧？又唔系，其实个 mood 系个 vibe 系一切咯，我觉得。
0: 嗱，咁去到咗最尾啦，问埋啦，其实因为今次呢首歌同起身洗面，其实个步伐咧都几密嘅，系啦，即系出歌嘅密度。今年系咪都 keep 住呢个步伐，会见到 Winker 嘅作品陆续出现？
1: 我谂今年即系都系比以往嗰两年系多产翻少少嘅，因为始终过嗰两年可能即系自己嘅状态未调节晒啦，当时咁把声都休养紧啦，咁但系今年我谂其实自己都觉得系时候可以真系再做翻多啲咯，咁然后我都好开心嘅，因为今年其实主要整体都真系又再多咗好多自主权啊！即系可能以往其实公司已经好好会俾我自己去拣 demo， 即系其实通常我想唱呢个 demo， 其实 AM team 都唔会话唔俾嘅，都会 OK 咁，即系佢哋都好相信我自己拣嘅就会唱得好。咁但系今次系 even 系我同徐浩倾啦，同埋我哋嘅 team 都加咗啲新嘅 A&R 同事啦，咁同佢哋倾啦，成个过程就好似我自己都系监制之一咯。咁虽然我未够资格落个监制嘅 credit。但是成件事成个整合成个即是叫不同的人一起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种是学到很多东西，同埋会令到我自己觉得好丰富的这件事，同埋我的过程又可以再多啲音乐以外的感受咯。
0: 会不会继续向着这个情歌小天后的宝座去迈进，继续来多啲情歌？
1: 我想啊，即是如果大家觉得我唱这些是好听又不闷到大家的话，甚至乎其实都真的可以慰藉到大家的话，那我当然是 唔介意啦，亦都好想啦，系、嗯、啊。
0: 咁我唯有放心你讲句加油，继续向呢个方向走啦。
1: 好，
0: 系我绝对支持，因为我真系觉得你把声系有个好强感染力嘅呢、這个系
1: 故事感系咪？
0: 系啊系、嗯、啊，即系情歌好多时候就系点样讲呢个故事，我要唱出嚟，然之后。令人哋即系毛管动好，我感受到一种甜蜜好，或者即系感受到一种唔开心好，都唔容易噶。
1: 嗯，
0: 系、
1: 嗯、
0: 啊，但我觉得诶、哎、能够做到嘅时候，不如放尽去做啦咁样。系啊，
1: 我会听你哋嘅意见噶。
0: 系啊，好啦，咁啊期待你下集作品。
1: 好
0: 多谢 Vinka，
1: 拜拜。Bye bye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一则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赴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认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里夫访俄和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里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和拉特克里夫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看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之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道琼斯指数报53421点，跌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592.8美元，卖出4593.6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西贡、大屿山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寻日在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 横过雷州半岛之后，在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并减弱为低压区。在昨晚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粒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佢嘅音乐，佢嘅创作，佢嘅旋律，成为流行乐坛嘅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嘅一生。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8: 粗眉大眼嚟自澳洲嘅创作男歌手 Oliver Crowan 啦，佢嘅音乐咧可以话少少偶像，再加少少 R&B 啊，呢一首新歌叫做 I。

0: 未做音乐之前咧，原来佢系一位咧运动员嚟嘅，更加去到咧最顶级嗰一只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嚟自澳洲嘅创作歌手 Oliver Curlin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系陈晓东啊！今晚咧，我想听一首温柔舒服又好听嘅歌，唔算太高要求啩。你找到的音樂說艾力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带嚟俾你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最近見到佢兩位經常走埋一齊啊，無論係MV 上啦，互相 crossover 啦，一齊會夜晚開下 IG live 啦，甚至乎喺唔同街邊嘅廣告燈箱當中都見到係孖公仔咁一齊啊嘛。先有 Nancy 葵全新作品《How Could You》以及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面对着眼前的这个说法，究竟是真的是假的，还是你幻想出来的呢？先有 Jessica 陈以俊、潘朵拉盒子以及谷子乔，你喜欢说谎。

两位对非常之有实力的男歌手唱出两个有关雪芳的故事，先有 Yoga 林宥嘉、雪芳以及张天赋、雪芳姐。

在新世代歌手的当中呢，这两位男歌手都是被大家一致公认唱功几了得的。先有阿文曾奥菲全新作品《爱与不被爱》，以及陈忠泽《顾客永远是对的》。而讲到唱功的表现，我想这位男歌手大家都是一致公认的顶级唱功。张敬轩《放弃的界限》，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听晚再见你。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尼泊尔一则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往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资助银行相关设施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启动相关应急响应。报道话，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之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道琼斯指数报53,444点，是跌1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601.18美元，卖出4,602.4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凌晨两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咧系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時間是8月27號凌晨的2:09，歡迎收聽輕談淺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00去到朝頭早6:00，在香港電台第二台與普通話台有我張家立 Matthew 陪住大家。現時氣溫26度，相對濕度95%，而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日凌晨的3:00。

开始8月27号的节目揀嚟了方大同的 Sing Along Song。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和 Sarah 的节目以情歌为主题。情歌实在有太多太多啦，星期日两个小时的节目播唔晒一啲我好喜欢嘅情歌。所以今日凌晨嘅节目继续以情歌为主题。头两个小时嘅节目揀嚟咗一啲我好喜欢嘅情歌送俾大家。

送俾大家嚟自周杰伦嘅《浪漫手机》。打开手机见到爱人嘅相片，又或者收到佢 send 过嚟嘅讯息，真系一件非常之幸福嘅事，亦都会觉得可以遇到呢一个人，真系好好彩啊！

遇上鍾意嘅人，而對方又喜歡上你，真係一件非常之幸運嘅事。簡直田福音，小幸運。

同爱人一齐，唔知道大家觉得系咪真系做咩都咁开心，咸鱼白菜都咁好味呢？梗系仲有林忆莲版本嘅《分分钟需要你》。

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呢一位歌手嘅话，都会留意到佢同屋企人非常之甜蜜嘅一啲片段。佢系陈柏宇，永久保存。

0: 一連兩首英文舊歌，先有 Carpenters 的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跟住有 The Beach Boys God Only Knows。
1: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8月27号凌晨的2点37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5%， 非常之潮湿。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5点钟。看一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天回來電台的時候都是非常之大雨，如果現在還未回家的人就真的小心一點了。

可以遇到生命里面最紧要嘅另外一半，真系一件非常之难得嘅事。先有林奕康嘅难得一遇，跟住揀嚟梁匡文嘅半边生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0。现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5:00啊。

送俾大家嚟自吴雨霏嘅《爱彻底》，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5，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有苏打绿嘅歌曲《当我们一起走过》。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认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利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和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望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的措施更加为贴近民生诉求。道琼斯指数报53,502点，跌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88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1.02美元，卖出4,591.7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午夜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是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在凌晨两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5点。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11，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5点钟。今日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就是一些我很喜欢的情歌。提到情歌，有好甜蜜嘅情歌，亦都当然会有啲伤心啲嘅情歌。揀嚟咗 Beyond 嘅情人。第二个小时揀嚟一啲比较伤感嘅情歌送俾大家。呢首你又有冇听过呢？佢係古天乐。

入行多年的他在上个星期终于开了他第一次的个人演唱会，在红馆一连两场。他古天乐吻得到爱不到，在演唱会唱了很多首的首本名曲，有今期流行，有啱啱的这首歌曲，有男朋友，有天命最高，很多好好听的歌，亦都气氛十分之好，亦都请来了很多位的嘉宾。而跟住落嚟呢一位嘅歌手，亦都系其中一位。由多年前嘅《寻秦记》去到近年嘅《寻秦记》电影，亦都有《九龙城寨》，讲紧嘅系林峰啊。

由细细个睇《寻秦记》，见到古天乐同埋林峰嘅合作，估唔到有一日会系古天乐有红馆演唱会而请嚟林峰做嘉宾。而嗰日我听林峰嘅歌曲，亦都听得非常感动，因为都系我童年成日听嘅一位歌手。送俾大家嚟自林峰，《如果时间来到》。

差唔多時間推出新歌，而佢哋亦都揾咗對方做 MV 嘅主角。一段戀情嘅結束，一首歌由男方嘅角度去睇，而一首歌由女方嘅角度去睇。先有 Jeffrey 魏俊生嘅新歌《已出之物》，跟住揀嚟 Nancy Kwai 嘅新歌《How Could You》。

0: 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2: 8月27号凌晨嘅3:3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5点。听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

如果有听开我节目嘅人，应该都会知道我系十分之喜欢呢一位歌手，佢系 Jeff Buckley， 非常之有才华嘅一位歌手，而佢嘅歌声亦都好牵动到你嘅情绪，尤其是系嗰种好幽怨嘅情绪。不过好可惜，英年早逝，最后只系推出咗一只嘅专辑叫做 Grace， 而拣嚟咗 Grace 呢一只专辑里面嘅其中一首歌曲叫做 Lover，You Should Have Come Over。

佢系郑秀文，有佢版本嘅《陨石与地球》，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1。最尾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亦都系结束关于情歌呢一个主题。有咩更好嘅方法结束情歌呢个主题呢？拣嚟咗两首叫做情歌嘅歌曲送俾大家。先有梁静茹，跟住会有草蜢。兩首歌曲的名字都是情歌。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食因分析。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当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审讯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亦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解读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利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有和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关之间的接触有关。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本周六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话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嘅时候嘅承受能力。佢表示，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系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3.69美元，卖出4595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此外，强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台风。喺凌晨四点，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凌晨三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8.6度、东经125.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系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系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時間是8月27號凌晨的4點12分回到來輕談千唱不夜天的時間，亦都繼續有我張家樂 Matthew 在直播室這裡。昨天見到一個不是幾好的消息，就是美國鄉村音樂天后 Dolly Parton 就離開了我們，所以今天的 Matthew 的回憶精選頭幾首歌曲都是選了他的歌曲去致敬他。先有 Jolene

今晚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头几首歌曲都系拣嚟咗 Dolly Parton 嘅歌曲，去致敬呢一位啱啱离开咗我哋嘅歌手。而啱啱呢首歌一开始认识佢系因为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而之后认识 Dolly Parton 原唱嘅版本，发现原唱系一种完全唔同嘅感觉。送俾大家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纵使佢离开咗我哋，佢嘅音乐会永远流传落去。送俾大家嚟自 Dolly Parton《Living on Memories of You》。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你知哥哥张国荣嘅春夏秋冬，虽然已经立咗秋，但系仍然非常之有夏天嘅感觉啊！每日都仲系非常之热啦，而成日都系落紧雨。啱啱行上嚟电台嘅时候都系非常之大雨，所以今晚想拣几首同落雨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趁翻个天气啊！佢系梅艳芳。有佢版本嘅《朦胧夜雨》里。

給你心。兩首同雨水有關嘅歌曲，趁翻今日非常之大雨嘅天氣，先有梅艷芳嘅《朦朧夜雨裡》，跟住有譚詠麟《雨絲情愁》。

0: 嚟自王菲嘅《季候风》。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38，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00。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0

一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亦都睇睇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之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所以住在离岛区的市民就真的小心啲啦，亦都要预备有非常之大雨的情况啊。

一段時間冇推出新嘅作品，不過最近就一次過推出兩首歌，而啱啱聽到係其中一首，佢係張敬軒《放棄的界限》。

Fiona 黄淑曼 ，Hey Fiona， 而呢首歌嘅 MV 亦都请嚟咗一位好重量级嘅嘉宾，就系、是、郑伊健去拍摄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亦都觉得呢首歌好听，不妨亦都睇埋个 MV 啦。

见到 Facebook 嘅留言，有人问古天乐嘅演唱会，我睇过一场嘅嘉宾有边一位呢？啱啱呢一位歌手就系其中一位啦，佢系杨千嬅，再见二丁目。人生追求啲乜嘢呢？会唔会为咗追求太多唔同嘅嘢，令到我哋本身好快乐，但系我都唔记得咗其实本身好快乐？人生追求啲乜嘢？我谂冇一个正確嘅答案，不过我哋真系要反思一下，好好谂一下，对于我哋嚟讲最重要嘅系啲乜嘢？一生何求，

0: 用古巨基的这一首《一生何求》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提提大家，现时黄色暴雨警告正在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七点钟。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一阵会有新闻报道的时间，新闻报道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一阵间见。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深水埗区元洲村探访长者。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之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一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都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有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的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让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感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之下的是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的风险隐患。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是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593.3美元，卖出是459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的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 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的7点，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6%。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11，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00。唔知出面天光未啦？嚟到5:11嘅时间，啱啱就拣嚟咗黄贤嘅《天光前》

继王贤嘅《天光前》，拣多两首，我觉得系可以好温柔地帮人打气嘅歌曲。先有 J-Funk 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跟住拣李泳儿《存活》。

0: Gordon Flanders 嘅十七奏鸣曲之后，拣嚟咗陶喆嘅歌曲《十七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嚟到5:30，我谂有啲人都要准备翻工噶啦。记住要小心啲啦，因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记住一定要带遮啦，亦都真系小心啲啦。

0: 先有 Amy Lo 嘅黑醒，跟住有黄婉之波点女王。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5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7%，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00。啱啱听到有曾比特嘅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我觉得呢首歌曲讲得非常之好，分手再做朋友系非常之困难，而分手要决绝。這個年代要決絕，我想就是要移除啲舊帳號，要取消追蹤對方。你唔取消追蹤，就會成日都睇到佢啲嘢，睇到又諗翻起，咁就不如唔好睇到啦。

来自 Region 林伟俊的取消追踪，这个年代要忘记一个人最紧要取消追踪对方，不要看到他的东西，不要让自己有机会知道对方过得比你好，又或者不要让自己有机会知道对方已经有新的对象，取消追踪对方亦都可以俾大数据知道佢已经唔关我事啦，唔好再俾佢啲嘢我睇啦。

結束四個小時的輕談淺唱不夜天，最後揀嚟了 special 的大數據以為我還愛你。非常之開心可以在直播室陪了大家四個小時，希望大家喜歡今天我揀的音樂。最後要再提提大家，現時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亦都會去到今日朝頭早的7點鐘。好啦，下星期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返屋企。局方又指，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30分或者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如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是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时表示，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指，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另外，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往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且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下一带。在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是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指望听日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在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仲有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啦，係報53,463點，跌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7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係7.84，日元159.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幣係6.723，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92.03美元，賣出4595.32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3: FM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將軍澳；FM99.4，天水圍。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早晨，早晨，8月27号嘅早上6点09分嘅时间，阿奥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因为咧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对争少少啦。详细天气预测系咁嘅，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啊雨势有时颇大啊，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去翻31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啦。展望啦，明日同埋星期六咧初时都有几阵骤雨噶，日间系酷热噶。随后一两日咧，天气又开始唔稳定啦。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7点钟，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5%。今日早上用呢首作品开始啊。

0: 6:13，带嚟由陈奕迅嘅《夕阳无限好》。
1: 晨光每日一格。
0: 6:14嘅时间。今日嘅名言警句环节咧，揾嚟咗咧星爷周星驰。今日有戏上啊嘛，星爷咧亦都系主持人嘅一位好喜欢嘅男演员嚟嘅。睇落咧，星爷嘅电影入边嘅经典对白咧，全部都系无厘头同埋搞笑噶，但系细味之下咧，就蕴含住好多人生嘅哲理同埋奋斗嘅态度啊！讲几句俾你听下，睇下你又记得边几句？电影《少林足球》讲做人冇梦想啊，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仲有呢一句精神啲啊，临时演员都系演员，嚟自电影喜剧之王啊，有含义噶。无论你身处多么卑微不起眼嘅一个岗位，都要尊重自己嘅专业，全情投入，你就系你人生嘅主角。啱喎，啱喎，啱喎。人生嘅态度，工作嘅态度系咁样睇。关于爱情咧，一定要讲呢一句啊，《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女奇缘，系咪好多星爷粉丝都识讲识背噶啦？讲一次嚟听一下，曾经已经接到下恋系咪啊？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嘅面前，但系我冇好好去珍惜。到咗冇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如果个天可以俾机会我返返转头嘅话，我会想同嗰个女仔讲我爱佢，如果都系要喺呢份爱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一万年。又俾星爷浪漫到呢。

0: 早晨6:23，有王菲嘅暧昧同大家讲翻啦。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7:00。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晨光 Coffee Time。
0: 8月27日嘅早上，同大家睇下报章啦。睇咗几份报章嘅要闻啊，特别喺 A 版入边啦，拣嚟呢一个咧最关香港人事啦。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啦，同埋咧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咧即将出炉啦。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琴日落区啊，去到深水埗啦，了解市民对2026年咧施政报告嘅意见啊。佢会见传媒嘅时候咧，表示啊，将会喺9月16日咧公布香港首个五年嘅规划。随之发表咧2026年嘅施政报告啦，俾市民咧更加可以容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嘅关系啊！立法会当日咧亦都会举行呢个特别会议啦。特首咧就透露啦，目前咧已经就施政报告啦同埋首个五年规划咧，分别收到咧超过10,000份同埋咧17,000份嘅意见啊，对制定两者有好大嘅帮助，希望咧帮助到香港咧迈步向前啊！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咁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局方又说，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的诉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说，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两国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5%， 酷热天是不是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的八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0: 然后骤雨咧就逐渐减少。同阿 O 讲埋早晨先啦，
1: 早晨
0: 啦，
1: 欣
0: 啊，
1: 你好你好。
0: 我翻嚟嘅时候咧冇落雨、哦。
1: 嗯，
0: 不過我聽到是紅色暴雨警告，咁我就望一望出去，咦，冇雨喎，可能我哋呢一區就冇啦。
1: 咁啱你喺個時間嘅客逢嗰度啊，我五點零鐘翻工嘅時候咧，都真係好大雨嘅。翻到嚟電台咧、嗯，就既無風雨也無雲啦嚇，咁可能電台啊、嗯、風水好啦嚇，咁啱可以完整咁樣避過咁啊。
0: 為我哋遮風擋雨，
1: 係安全翻到電台咁就好啦。係啊，做緊嘅係晨光第一線啦，咁、嗯、樣咁啊，今日 Yana 有咩新嘅？话题同我哋倾下，
0: 我想同你讲下筷子啊。
1: 嗯、
0: 平时食外卖咧，我哋用开木嘅筷子啦。咁发生咩事咧？头几日就嗌外卖，咁嗌外卖咧去咗一个嘅空旷嘅户外嘅地方食，咁就净系可以用佢哋嘅筷子。咁点知咧，我朋友嗰一对筷子拎出嚟咧，个筷子入面咧有少少嘅菌霉啊、嗯，即系黑黑地。毛毛咁樣，跟住我哋又冇其他選擇，佢就話啊唔緊要啦，我去個公廁嗰度洗一洗，然後再用，咁、嗯、就用咗咯。點、
1: 嗯、
0: 知過咗幾日之後咧，就係、是前兩日我又喺社交平台發現咗一個嘅筷子嘅百科小知識、
1: 哦，
0: 發現咧原來咁樣真係唔係太健康嘅。
1: 應該點咧咁樣嚇？嗯，
0: 係咯，嗰一刻我哋又冇其他選擇喎。
1: 係咯，你唯有除非你用。
0: 我哋分享或者
1: 但又未至於咁熟係咪同你個朋友
0: 又 OK 喎，但係嗰陣時我都冇諗太多，咁就洗走佢囉，唔覺得有啲咩，因為你洗完之後就冇㗎嘛，再用紙巾抹乾佢、
1: 嗯、
0: 但我哋冇諗得咁仔細嘅，點知我就睇返呢，原來呢一啲嘅木筷子啦，尤其係佢發霉嘅話呢、
1: 嗯、
0: 就代表佢會產生一種唔係太好嘅物質，叫做黃谷毒素啊。係、
1: 哦、
0: 啦，呢、這個黃谷毒素呢其實佢是一級的致癌物。
1: 哇，這個都挺麻煩的。說多一點給大家聽、嗯、可能呢早幾年特別多大家叫外賣，特別是疫情即是 pandemic 大流行的時候，那你叫外賣叫得多呢，有時候大家都未必會特別去留意呢，你叫回來的竹筷子或者木筷子呢，其實呢有時候呢都會啊有呢啲叫毛菌啦，或者發咗毛或者黑黑地咁樣啦，咁、嗯嗯、可能就係 Yana 講緊一陣間會講嘅呢啲嘅
0: 黃毒素，
1: 係啦，咁有機會令到身體都唔好啊，係咪啊？
0: 嗯，我哋成日覺得咧，可能啲木筷子啲毒素啦，有啲菌啦、毛啦，洗走就冇事，但其實又係因為佢啲木嘅性質咧，啲毒素咧係會侵入到去木入面，你睇唔到啫，但佢啲菌咧都仲繼續喺度嘅，同埋啲竹筷啦，甚至係木筷啦，如果屋企用緊嘅木筷嘅話，都係啲天然嘅材料啦。佢哋嘅表面有好多好細微嘅一啲嘅毛孔啊。咁呢啲嘅毛孔咧，就係頭先講啦，顯微鏡先至睇得到嘅，人眼睇唔到嘅。咁佢哋會吸收一啲嘅食物殘渣啦、水分啦，同埋油脂。咁所以就算連你屋企啦，講緊屋企嘅木筷咧。都要留意，因為有些時候可能我們想環保一點，木筷用很多年，就算有些黑黑地的污跡，我們都會繼續用，不知道你有沒有家裡有沒有這個習慣、
1: 嗯、我通常呢去旅行的時候就會買很多不同的木筷子回家的、
0: 哦、通常呢
1: 三個月以至半年就鍾意換一換屋企啲木筷子囉。
0: 哦，咁你好好、啊、你做得好好呢個方法。
1: 我鍾意咁樣，因為有唔同嘅款式，自己留喺屋企食飯嘅時間都唔多啦。咁、通常呢喺屋企食嘢呢就會有啲儀式感嘅，即係擺得靚靚，有陣時候又想擺上網呃下 like 咁樣咁樣。我心入面即係我都係有一顆少女心嘅。
0: 你係啊你笑得勁開心。
1: 所以呢都要靚嘅啲擺盤啊。
0: 好、有心思啊。
1: 係你係咪啊你是不是這樣
0: 的
1: 啲筷子？咁你就換一下咯，你都有陣時周遊列國噶啦，係
0: 啊！我依家發現真係要咁樣換啊！
1: 同埋去啲周邊地區，譬如咩100 yen 店啊、1000 yen 店嗰啲，咁其實好靚噶喎！
0: 係啊，
1: 你齋買呢啲食具咧，其實。買碗碗碟碟咧，我有啲朋友買碗碗碟碟咧，都買咗成500-600咯、
0: 嗯。
1: 但係佢好多嘅，買翻嚟又送下朋友啊，又剩咁樣咯、嗯。
0: 但開心嘅、
1: 啊，開心
0: 係啊，
1: 係啊，係啊。
0: 但你中意用木筷啊？
1: 我中意木筷嘅，我唔得嘅。即係譬如南韓咧，咪有啲筷子係譬如鐵咁樣嘅，類似金屬咁樣嘅。
0: 係啊，
1: 我成日覺得咧，南韓嗰只扁嘅鐵筷子咧，食所有嘢咧都係有種鐵味㗎。
0: 啊，係啊，
1: 係啊，我唔係好 OK 噶，所以始終。中國人啊嘛，用木筷子係個感覺好啲嘅，同埋我哋成長咧就唔係用咁多木筷子添嘅，
0: 嗯，
1: 即係木筷子感覺上係工藝嘅。舊時咧，我哋咧就嗱，即係
0: 咩咧？以前

0: sorry， 真係 sorry， 要講呢、這個用象牙筷子嘅。嗰、哦、時啲高級嘅中餐飲飲食店咧，即係或者叫酒樓咧、
1: 嗯，
0: 就會用象牙咯。咁但係你而家聽到都覺得哇，即係象牙梗係唔得啦，啲大笨象咁慘。我知嘅，但係我成長嘅年代真係點先為之高端咧？就係、是、用象牙筷子咁樣咯。咁啊，嗰啲象牙筷子咧、嗯，根據我爹哋媽咪嗰一代啲人講咧，好襟用㗎咁樣咯。咁、
1: 嗯、
0: 但係即係時至今日，我估呢啲象牙筷子其實都淘汰得七七八八㗎。就算你去到即係其他人唔知幾多星嗰啲中菜或者粵菜鋪頭喺香港，佢都唔會用象牙嘅，我深信啦嚇。
1: 係，都真係好多嘅材質去選擇啦。講緊你頭先韓國嗰種金屬嘅銀塊，又或者係陶瓷塊、
0: 膠啦，或者木筷子啦。
1: 咁啊，大家都可以揀翻自己中意嘅材質，但最緊要係咧，係時候定期咧去審視下屋企嘅筷子，使唔使清洗？清洗完咧，亦都要等佢通風嘅地方乾咗先，又或者索性咧換一換啲筷子啦。

0: 听过一首作品，彭羚的《未完的小说》。
1: 晨光百科，
0: 今日同大家讲下瞓觉嘅一个话题啊！唔知道你哋琴晚瞓得好唔好呢？我就瞓得麻麻地嘅，因为都全晚打雷同埋閃電咗好耐，所以我應該係三點左右先瞓著，然後五點幾呢就爬咗起身啦。咁但係呢頭幾日就發現咗一個嘅嘗試解決失眠嘅方法，我昨晚試咗下嘅，我唔知道有冇用，可能呢已經令到我失眠嘅時間呢減少咗啲，點知係三點。咁我就分享一下睇下呢個方法對於你嚟講呢之後可以試下有冇用啦。咁如果係瞓唔著呢，有啲人有好多種嘅解決方法啦，試過深呼吸啦，可能會亦都會數綿羊啦，或者係呢就咁望住天花板，索性起身睇一陣書。睇書其實幾有用的，一睇書我就會好眼瞓，但有時候瞓落床上面之後就唔會想再起身開燈，然後喺個書房或者喺個廳度拎本書出嚟就少啲咁樣做啦。咁所以琴日呢我就嘗試咗一個嘅心理解決方法啦。首先要知道呢，原來睡眠呢本身係一個嘅非自愿嘅過程嚟㗎。點解咁講呢？有一個嘅牛津嘅大學睡眠專家呢就講過，如果你越刻意嘗試控制睡眠嘅話呢，反而呢你就會更加難去入睡。點解咁呢？因為當你瞓喺床上面啦，開始催促自己啊，你快啲要瞓覺啦，聽日要早啲起身啦，聽日要做嘢啦，聽日要保持清醒啦，你的大腦就會將睡覺變成了一項的任務，然後它就會開始很緊張，對這項的任務產生焦慮了。而焦慮會怎樣？就令到我們的大腦保持警惕，而警惕其實是很難去入睡的。越難入睡就越想更多東西，越想更多東西就越輾轉反側，然後就更加焦慮。咁呢個呢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心理學家叫佢做睡眠表現焦慮症。咁所以其實我哋嘅大腦呢係一個嘅保安系統，當我哋越緊張要瞓著嘅時候，我哋嘅就會更加難瞓，因為我哋以為有啲緊急嘅狀況要保持清醒。咁有啲咩方法去解決啦？就係用一個矛盾嘅意向法啦。個名聽落去好似好深咁，但簡單嘅就係唔好再逼自己瞓覺啦，同自己講話係啊，我今日呢係好精神㗎啦，我飲咗咖啡唉唔好瞓得著，或者係我好多要諗，咁不如我就索性清醒啲啦，你瞓唔到唔緊要，我就喺張床上面攤頭一下，呢、這個時候你個大腦呢反而就會更加放鬆，咁你就唔會越諗越多嘢啦，亦都唔會呢焦虑啦。咁但系有一样嘢要留意，有啲朋友仔咧可能一瞓唔到觉咧就会揿下手机睇下唔同嘅资讯。咁当然我谂大家都知道噶啦，揿手机咧系反而会令到你更加清醒啦。一嚟啲光咧令到你个大脑觉得嗯依家仲系日头嘅时间要工作，二嚟咧越睇咧反而咧会越谂更加多嘢。咁第二啦，就是原來有動物啦，甚至係即係譬如啦，貓咧都識得用矛盾意向法。你發現佢哋瞓覺嘅時候啦，從來都唔係我係時候要去喺呢個時間去自己張床，然後揾一個好舒服嘅位置，我要瞓覺啦。佢就係隨時隨刻就瞓低，然後攤喺度就瞓著噶啦。所以其實佢哋都係用咗一個嘅矛盾意向法，令到自己瞓得舒服啲。不過點都好啦，最緊要咧，我哋咧瞓覺嘅時候啦，都希望大家咧係瞓得充足，第二日工作嘅時候咧就更加精神啦。

0: 西画手的作品 Jan 的碎公主。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时装界赞啊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3: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2: 今年嚟紧嘅时候，嗰啲秋冬嘅服饰咧，到底嗰个前瞻到底系有啲咩需要值得留意？
3: 我冇记错咧，上一次咧我哋都系讲紧咧一啲孖襟嘅西装褛啦。我哋不如咧沿翻条线落去咧，睇下咧究竟仲有啲乜嘢可以伸延落去啦。我哋一般咧会谂啦，啊着西装褛啊咁样咧，都系比较一啲荒谬少少嘅 dressing 嚟嘅。其实都系到秋冬其实就是玩翻嗰种西装褛嘅款式啦，不过当然我哋就好似上一次咁讲啦，可以系玩啲孖襟嘅款式啦，
2: 系啊，
3: 或者我哋可以咧做一种咧formal得嚟，但系我哋有少少 playful 嘅，令到嗰个办公室形象咧可以跳脱啲，冇咁沉闷嘅。
2: 哦，
3: 譬如女性，我哋着啲 oversize 嘅西装褛之中，你可以喂里边，我哋一般女士们可能都系着一啲正式嘅衫喺里边啦，再着件西装褛啊，仲要系正式嘅西装褛嘅，咁样都有啲沉闷嘅。可能我哋试下咧着啲格仔嘅西装褛。
2: 哦，系、哦，望起上嚟真系会舒服啲
3: 是啊，我哋仲要讲 oversize 嘅孖襟嘅格仔嘅西装褛，其实你成个有个 image 出嚟就已经，哦系、哦，其实已经同我哋咧比较古板嘅西装褛嘅形象咧有啲唔同咗噶咯。
2: 啱啊，即系个感觉我会觉得系年轻啦。年青都是，同埋有活力咗，覺得呢個緊要。
3: 係啊，或者啲拼布咯，譬如我唔想著成件都係格仔嘅、
2: 啊，
3: 可能你係一啲正式嘅布、尤其是咧秋冬我哋必備咧就係啲大地色系啦、譬如係啲大地色系嘅，可能你係一個軍綠色，拼一個可能係啡啡地色嘅格仔，嘅一件嘅西裝褸，都幾有型嘅喎。跟住下身可能都係一條格仔嘅西褲咁樣，你望出嚟咧都係一個辦公室形象，好似翻工嘅 image， 但係咧就係好跳脱嘅感覺。甚至乎女士們咧，你可以玩啦、啊，打呔唔係男士嘅專利嘅噃。我哋都可以咧著幾件恤衫，玩條咧有型有身啲嘅打呔咁樣咧。其實、喂都試下咁樣啲辦公室形象咧，睇下會唔會即係將你，哎呀好沉悶啊，翻工啊，即係嚟一個咧，即係一個破格啲嘅 office image 咁樣啦、
2: 啊。喂，如果女士打咗呔啦，咁男士可以又點樣破格少少啊？如果都係西裝褸系列呢啲
3: 都得㗎，你咪條呔嗰啲咧，你可以地玩一啲突破啲嘅設計或者一啲嘅形象咯。可能我哋以前咧都係沉悶啲嘅，譬如你話我哋格仔嘅西裝褸，我哋可能襯一條正式嘅領呔。你可以玩一下撞色啊。
2: 特登撞嘅呢、這個就。
3: 是啊，特登撞下不同的顏色啊、
2: 嗯、
3: 或者剛才咁講男士們的西裝，我們會不會除了我們平時上班那些黑白灰你都可以列入大地色的，都不會白啦、西裝我們通常都是黑 灰啊、深藍色啊這些這樣啦、會不會我們試下玩一些呢啡色通一點的、卡其色一
2: 點
3: 的、泥黃色一點的、格仔的、都可以跳脱啲嘅喎，
2: 咁啊再襯埋嗰啲皮鞋啊，其實件事啊真係都幾有活力喎，想象到。
3: 冇錯啊，即係可以有唔同嘅形象去翻工咯。
2: 這個都幾好喎，再加埋你可能梳個靚髮嘅，跟住可能個袖口紐，你又揾啲特別嘅，可能活潑啲嘅袖口紐，咁又唔好咁死板。其實成個形象都已經係好不一樣，即刻年輕咗十幾二十年咯。
3: 冇錯啊，即係女士們啊，我頭先講啦，話啊西裝褸裏邊咁都要著嘢噶嘛，咁我哋著啲乜咧？咁講，原來咧其實咧就好興咧一種叫透明感嘅穿搭，透明感即係咩啊？蜘蛛咯，
2: 哦，
3: 少少透透地嗰種感覺。咁你可以諗下，我可能裏邊西裝褸裏邊，我可以係著一件少少企領，條領我唔蜘蛛啊，但係個三身我好似有少少蜘蛛嘅，不過我購買咗西裝褸嘅紐，
2: 哦，
3: 你見到我少少就係嗰、那個領位下面嗰度少少嘅蜘蛛都幾 sexy 嘅喎，
2: 如果
3: 係另一種嘅 sexy 喎。
2: 又加啲絲巾即係圍住個頸嗰度，咁其實又係都幾靚，得唔得㗎咁樣襯？
3: 或者你可以嗰、那個你咪入面嗰個西裝褸，譬如你話我著一件比較低胸少少嘅，我緊即係唔好走光啦。當然，不過我入面就唔係用一件衫做一件嘅內搭，我可能係用學你話齋，我綁一條嘅絲巾做一個嘅點綴。或者一件少少絲珠嘅恤衫都得嘅喎。
2: 咁啊真係靚。喂，但如果女士佢咁樣襯嘅話咧，通常嗰個下身，我見有好多女士中意著嗰啲譬如全黑嘅絲襪啊，咁又係咪真係需要定還是可以有啲其他嘅選擇咧？
3: 譬如我剛才咁講，如果你係西裝外套，你可以襯翻一套啊。頭先咁講嘅，譬如你話我係格仔嘅西裝褸，你可以襯翻條格仔褲，可以著翻做翻個套裝嘅感覺。 如果你話唔係嘅，我可能我係一件see through 嘅恤衫，我哋頭先講啦，透明感啊嘛，see through 嘅恤衫，咁我點樣唔好走光啊？裏面我唔想著咁多嘢喎、啊，你可以咧外穿一件，譬如都係玩翻啲 earth tone 嘅一件背心西裝嘅 jacket 嗰啲馬甲啊，
2: 哈哈，哦係喎、啊，你可以女強人咁樣、啊，
3: 但係 see through 喎、
2: 啊，係啦係都係
3: 有型嘅喎、啊，同埋、啊、我覺得中意係嗰啲少少泡泡袖咧。啊有啲 shape 嘅，即唔好咁老正嘅 cutting 咯，即係一啲比較 loose 啲少少嘅恤衫，跟住你可能再著一件馬甲，咁、你可能扣咗紐、啊，但你又唔會走光噶嘛。是我隻衫袖同我個領位係 see through 喎。
2: 係咯，又有馬甲包底喎。
3: 有啲 sexy 喎，係咪啊？跟住、
2: 啊 okay、
3: 下身啦，你諗下可以襯咩咯？下身你可以襯西褲又得，同埋今年咧都好興咧唔同布料嘅半截裙啦，唔同紋理嘅一啲嘅半截裙咧，其實都好興噶。就係嗰啲布料咧，你估佢唔到嘅，譬如。可能是一些絲絨、啊、可能是一些仿皮、啊
2: 哦、
3: 未必是一 些, 一些西裝布料的一些 pencil skirt 咯、總之就是一些我們玩一些有 texture 很有質感的半截裙、pencil skirt 的 cutting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的、
2: 哇都挺多其實配襯可以令到即譬如秋冬的時候的感覺都是增加活力的好啦今天跟你接著這麼多先下次再說
3: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转头翻嚟会有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噶。时间依家嚟到6:59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而家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话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反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先至俾学生翻屋企。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勸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兒中心、長者服務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間康復服務等單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務單位在正常辦公時間內仍然會繼續開放給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的泥石流災害，截至昨晚八點，經初步核實統計，已經造成三個人遇難，265人失去聯絡，具體傷亡人數有待核查，各項救援工作有序開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說當務之急要千方百計搜救失聯人員，轉移安置受威脅的群眾，找緊救治傷員，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並要加強監測預警，防止發生次生災害。吉隆縣的災情由尼泊爾一側的泥石流災害造成，尼泊爾武警官員昨晚通報山洪救援情況的時候說，找到157具遇難者遺體。尼泊爾旅遊委員會的公告就說，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聯的遊客人數超過400人，當中外籍遊客大約340人。各大國有商業銀行快速響應，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泥石流災害應急金融服務，保障災區金融服務不會中斷。新華社報導，在災情發生之後，工商銀行西藏分行快速開通金融服務綠色通道，積極對接受災群眾和企業，及時提供資金周轉、商戶服務、信貸支持等金融服務，並對營業網點、資助銀行和相關設施開展安全隱患排查，保障金融服務安全運作是穩定地運作。農業銀行西藏分行、中國銀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設銀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啟動相關應急響應。報道話，四大行將會持續密切追蹤災區災情動態，主動對接地方救災安置、災後重建金融需求，積極滿足受災群眾應急和生活繳費等需要，協助災區生產生活秩序恢復。美國總統特朗普證實，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日前訪問俄羅斯，並說此行可能會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沒有作出進一步說明。特朗普當地星期三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說，拉特克利夫今次訪問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質，又說大家正是努力促成戰事結束，雙方亦都希望見到戰事結束。傳媒認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訪俄和俄烏戰事有關。在天气方面，同活跃的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1: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2: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4: 二台话你知，
5: 暑假就完，我俾自己嘅期限都到啦。九月开始我就会积极搵工。
6: 唔好搵工住啦，同我一齐去多几转旅行先啦。你屋企咧又唔系等住你开饭。
5: 咁又唔系咁讲啊，我都想试下自己出去搵工同赚钱噶。
6: 使乜咁辛苦啊？翻下兼职啊，够钱使就 OK 啦。
5: 都唔系噶，我哋都要谂下可以点样持续发展噶。不如你同我一齐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
6: 咁突然，咩计划嚟噶？
5: 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全职的求职平台，参加计划后会有就业顾问和我们确立方向，他会根据我们的资历和需要帮助我们报读免费的培训课程。计划还有不少工作实习训练和在职培训的机会，当然要趁后生为未来拼一下，一起企硬不躺平啊。
6: 服晒你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哪里报名啊？
5: 够18岁就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 follow 埋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下呢。
4: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3: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4: 二台话你知，
7: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3: 寻找创科的故事。
8: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3: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哎，死人啦，要死人啦。
10: 李强，你眼暗暗做乜嘢啊？
9: 小娘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唞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10: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飲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飲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0: 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0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但系要注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早上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嘅吓，咁啊，出门口嘅时候都一定要多加留意，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
4: 有 Yana 喺度，
5: 仲有 Jessica 喺度，
3: 系啦，交通组嘅 Jessica 都喺度啦吓。咁啊，既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啦，对于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有冇好大影响咧 ？Jessica，
4: 现时咧隧道情况方面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咁不过咧有啲封路咧需要提提大家噶。咁首先就喺荃湾街市街咧有呢个爆水管，咁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而另外何文田惠里道嘅水管维修工程咧仍然进行紧嘅，咁咧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辆咧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坊，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就系咁样啦。
3: 嗯，咁啊，大致上都应该冇乜问题，最紧要咧就系落雨嘅时候，咁啊，大家揸车都要小心啲，
4: 慢慢揸，
3: 系啦系啦。昨日都有見到啲片段咧，咁就係講述有啲車輛，咁就算其他車，即係唔係因為其他車嘅關係，因為大雨，路面有積水，咁喺一啲快速公路上面咧，就即係自己撞咗咁樣，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大嘅提醒嚟嘅，即係路面上面嘅積水咧，喺落雨天嘅時候，你未必分別得到嗰啲係其實係有個坑，有啲積水喺度嘅，咁啊容易就潛入去之後咧，咁啊搶咗胎啦，跟住就可能會失控啦咁樣，咁所以都係慢速咧都有佢自己嘅好處，千祈唔好貪快咯，你撞咗咁其實。更加需要嘅時間同埋金錢更加多，
4: 係、安全至上。
3: 係啦，咁你不如你可能早多5-10分鐘出門口，又或者你駕駛嘅時候，即係可以慢少少，咁、其實都係一個明智嘅選擇嚟㗎、最緊要係安全，
4: 冇錯，
3: 係啦。好，咁啊，交通上面有啲咩資訊同我哋分享下咧？
4: 咁相信大家咧平時留意新聞咧都知道歐洲咧好多個地方咧佢哋夏天就今次咧就嗰啲熱浪啊非常之嚴重啊，係啦，好多個地方咧即係譬如西班牙啊、法國啊，佢哋甚至可以錄得呢個破紀錄嘅高温。
3: 係啊，淨係講呢啲熱浪咧都真係有排講啦。我哋而家天氣就叫做冇咁熱啦，因為落雨。咁、但係回想翻之前嘅時候咧，嗰啲温度真係辣手啊！係 啊，即係一出去只要掂到太陽嘅時候，真係好似俾佢曬到，即刻會覺得有灼熱嘅感覺。
6: 上兩個星期破曬紀錄噶嘛，我哋啲高
3: 温係
4: 啊，
3: 又話成個月最熱啊咁樣。
6: 係啊，唔知幾多幾多一，我記得有一年日咧係破咗200年定幾多年嘅歷史㗎、
3: 雖然話就話歷史我嚟破啫，留翻運動嗰度破好啲。
6: 温就唔好撞破啦。
3: 咁就係啊，因為你户外工作都好多朋友啦，咁佢哋譬如而家落雨，其實佢哋都要工作㗎，真係日曬雨淋嘅工、所以都真係辛苦佢哋啊嚇。
4: 係啊，咁原來咧喺歐洲咧，咁原來熱浪咧對佢哋當地嘅交通咧，尤其是鐵路嘅交通咧，都有好大嘅影響㗎喎。點解咧？因為高温啊嘛，咁就會令到佢哋嗰個鐵軌咧就會膨脹啦、變形啦，亦都會令到咧嗰啲架空嘅電線咧受損，咁亦都會影響到佢哋車廂嘅嗰啲冷氣啦，咁所以咧導致到咧佢哋好多列車咧都要逼住要減速同埋慢行啦，同埋咧亦都有好多大範圍嘅誤點啊，甚至有啲鐵路要停駛。
3: 佢哋嘅列車其實好多都係部分啦，唔係好多啦，部分都係冇冷氣。
6: 係，我頭先諗，唔單止出面膨脹，入面都膨脹。sorry，
3: 入邊嗰啲人啊，
6: 係啊，
3: 嗰啲人都膨脹，
6: 紅通通地膨脹咗啊！即係我咧就有呢個經歷啦。
3: 你入到入去，就算你開窗。咁那又如何？
4: 係、哎、
3: 開窗同閂窗個分別就係開窗就會有啲風，
6: 有風咯，
5: 但
6: 係
5: 啲風係熱嘅，
6: 唔係個風係涼嘅。我就去英國，我唔知道其他國家啦。英國嘅地鐵出咗名係好耐歷史啦，冇窗好熱好焗，同埋擁抱嘅凳啦，
3: 哇，
6: 真係焗桑拿嘅好地方。所以咧，我一有機會咧，我唔坐低嘅，我即刻去。車廂同車廂之間有個門口嘅，嗰、那個門口啲風咧係扯埋你，係
3: 因為一氣壓問題啦，
6: 淨係得嗰個位係可以企到嘅，
5: 係咪個個都堆曬喺個門口度？
6: 又唔係喎，又真係幾多人坐喺度，但大家都 即係大漢揼細漢，
3: 因為有得坐嘛。你明明個 point 就係因為有得坐、啊，
4: 但要取捨咯，就冇得涼風咯。
3: 同埋嗰啲，我話叫凳定係都可以用 sofa 嚟形容噶啦。
6: 係 sofa， 好高級有 sofa。
3: 所以其實都即係坦白講啦，我哋就乾淨慣嘅。有陣時如果去到、即係見到嘅時候目測啦，有陣時都唔係咁開胃啊。啊，所以我亦都好感恩我哋嘅鐵路系統，其實真係世界級嘅。
4: 係啊，
3: 即係無論嗰個冷氣程度啊、整潔程度啊，
4: 有時冷係凍到要著褸
3: 嘅，係嘅係嘅，
6: 鐵路係一入地鐵就要著外套。
3: 但我就冇怪佢哋咯，因為香港嗰個地理環境問題啦，我哋地少人多，可能我哋開即係叫做冇咁強嘅冷氣嘅時候，大家都已經覺得焗啦。啊，有機會會係咁樣嘅，
4: 同埋有陣時太逼傑咧、又會即係造成一啲危局嘅情況，
3: 是啊、
4: 所以有陣時都要開大冷氣。
3: 香港亦都係即係相對嚟講，其實幾潮濕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好靠呢啲空調系統咧去調節翻。嗱、空調系統唔單止淨係講冷氣，仲係講埋嗰個濕度。咁、我哋校翻正，咁我哋先舒服嘅。你諗下，如果喺地鐵又好，火車又好，邊度都好，如果真係咁焗嘅，一焗少少啲人都已經出聲啦，都已經即刻同翻可能港鐵嘅職員投訴就話：點解你冇冷氣嘅咁樣？
6: 本身就已經急急地、嘈嘈地，如果再焗嘅話咧，再多投訴。係
3: 喎，喂，呢個可能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即係令到大家
6: 啲人涼啲，
3: 心情
6: 係
3: 平和少少，
6: 冷靜啲咁，
3: 係舒服啲，舒服啲啊嘛，都係唔會話咁臭喎。
4: 係啊，
3: 咁歐洲都真係好多佢哋嘅鐵路系統啦，或者佢哋嘅站咧，都係比較上即係仲係古舊少少嘅設計啦。未必可以 support 到咁多嘅空调系统啊，
6: 系啊，
3: 装置啊，
6: 因为佢哋啲地铁路
3: 真系好多年历史。
6: 但估唔到都影响出面啲路轨啊，或者
4: 系咁、所以咧，去到欧洲咧就有一个有一个公司啦，咁佢哋咧就即将咧去推出呢一个嘅为高温设计嘅一个新嘅列车车队。
3: 系
4: 咁呢一个列车咧就可以承受摄氏55度嘅高温嘅，系啦，
6: 希望有呢個度數出現
4: 希望可以抵受住之後嘅熱浪。
3: 唔係好想睇到成日攞咩車蓋煎蛋啊呢啲片。
6: 或者喺路軌上面條鐵咧，
3: 係咯，
6: 即係放個蛋即刻一分鐘。
3: 有陣時候我都有諗，嗰啲路軌個彈性咧，因為佢熱嘅要膨脹噶嘛，可能都真係會唔會有啲影響咧咁樣？
6: 原來鐵都會咁樣膨脹。
3: 係啊，會㗎、所以都係辛苦。仲有陣時睇嗰啲啲。即係介紹啦，啲專家就講翻啦，其實唔同汽車嗰個顏色咧，可能黑色、有啲白色、有啲藍色，唔、同嘅汽車嘅顏色選材嘅時候咧，都會令到車廂温度有啲改變咁、樣嘅。
4: 冇錯，甚至咧佢哋有啲地方依家其實會將啲鐵軌咧油成白色嘅。
3: 哦，果然係喎、
4: 啊。係啊係啊，因為可以提高個反射。
3: 反射係啊。
4: 咁同時咧就可以降温啦，幫助佢哋話咧就可以比起未塗白色嘅鐵軌咧，可以低攝氏5至10度。
3: 哦抽完啦咁樣，
4: 係啦，同埋可以抑制翻嗰個熱膨脹啦，咁就減少呢個冷縮熱漲嘅情況，咁、就唔會有變形咁樣啦。
3: 係、變形係牽涉到呢個安全嘅問題啦，
4: 冇錯。
3: 呢、個就真係要諗計仔去、因為你我當我坐地鐵冇冷氣，我都可以忍啦。咁、但係安全就冇得忍啦，
6: 安全至上
3: 係係啦。咁啊，仲有啲咩措施咧？
4: 咁其實依家咧，除咗會將啲鐵軌咧油成白色之外咧，喺挪威咧，佢哋嘅嗰邊嘅機場咧，佢哋會向住嗰個停機坪咧就會灑水嘅。
3: 哦，
4: 係啦，喺嗰啲瀝青嗰啲路面嗰度咧，咁就灑水去幫助降温咁樣嘅。咁、但係咧，佢哋都用幾多水嘅，因為佢哋每次咧，佢哋要做一個降温嘅循環咧，就大概需要13000公升嘅水。咁佢哋喺最熱嘅時段咧，甚至佢哋呢一個循環咧要操作每小時就要做一次，所以其實 total 都用幾多水、
3: 我冇去過挪威啦，你有
6: 得挪威唔熱嘅喎，
3: 挪威嗰個機場係咪喺海邊或者河流？
6: 睇下邊度咯 ，Oslo 或者 Bergen 有即係自己各自嘅機場，但 Oslo 就係一定係 city 啲嘅，城市啲嘅、可能會熱少少咯，但係佢普遍嚟講咧，夏天其實都係好舒服，即係25度咁樣嘅，估唔到佢哋都要用咁多嘅產品方法喎。
4: 大太阳，即系阳光太猛咁晒住个路面咁样，阳
6: 光都真系
4: 嗰度冇乜遮掩。
3: 即系点？我问附近有冇海咧？即系譬如我哋又可以利用维港。上海有一啲好靚嘅江啊，或者內地方面入去長江黃河啊，英國方面入去泰晤士河，
6: 係咯，
3: 其實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喺用水利工程啦，用水去到不斷咧就調節個温度嘅技術，其實而家都好多嘅嚇，唔同地方因為又環保，相對嚟講環保啲啦，嚇咁所以即係用水去到調節個温度都係一個大趨勢，
6: 係咯，
3: 咁如果佢個機場佢需要咁多水嘅。咁佢側邊本身如果都喺個海側邊嘅，或者個河側邊嘅，咁可能會簡單啲咯，唔使下泵水。
6: 佢本身就海島咁樣啊嘛，所以都多啲海水喺側邊啊。
3: 係咯，都可能係啊嚇。咁仲有唔同措施啦，係嘛？仲有冇啊？
4: 暫時咧就係呢幾樣啦，咁但係嗰個55度高温嘅列車咧，咁就大概咧喺2031年啊先至會投入使用嘅，係啦，因為依家咧仲可能研發緊咁樣，係啦，咁
6: 大概5年之後咯，
4: 係要歐遊嘅朋友就等一等，
3: 多加留意啦嚇，唔該曬 Jessica， 唔該曬，好，聽講
4: 嘅交通消息啊，就係觀塘道同埋禮業街交界咧有一組嘅壞交通燈，咁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小心留意翻。現場嘅指示
3: 知道，
6: 唔該曬 Jessica，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嘅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朝頭早雨勢咧有時係頗大噶，之後驟雨咧就會逐漸減少。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南至到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同埋星期六有幾陣嘅驟雨，日間酷熱。之後一兩日咧天氣係唔穩定噶。而家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咧係生效當中噶，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会去到今天的8:30啊！
1: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
1: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天的挑战。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晨光大學，
3: 好啦，早上嘅7:21，咁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啦。咁啊，除咗小白 Yana 喺度之外啦，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6: 早晨 Mimi，
7: 早晨。
3: 咁啊，今日咧就系8月27日啦。咁啊，所以都就快开学嘅时候咧 ，Mimi 都有啲奇怪，点解我会咁样问嘅？因为咧同阿 Mimi 倾嘅时候，我哋今日咧就想讲下呢个鱼油同埋鱼肝油。咁啊，同翻学有咩关系咧？系 Mimi 都有问，就系因为好多人咧原来都有误解，我身边啲人都会觉得咧，原来鱼油同鱼肝油咧，系咪会令到人聪明啲啊？所以翻学嘅时候，啲家长就开始催谷翻，佢哋会食翻呢一类型嘅，叫我哋叫保健品啦、啊。咁啊，所以就要邀请 Mimi 同我哋讲下呢一类型嘅保健品啊。首先，鱼油、鱼肝油整体嚟讲，系咪对个脑部发展系咪真系真系有一个正面嘅影响？同埋两样嘢系咪一样嘢嚟嘅咧？即系鱼油、鱼肝油，定还是系文字上嘅误差咧？咁样，你交俾 Mimi 先系。
7: 好，嗱，咁我哋系唔讲补充剂住啦，好唔
3: 好？
7: 讲下鱼油先。咁、其实咧，而家即系大家听到嘅鱼油咧，通常都系针对性，特别讲系欧米伽三脂肪酸呢个嘅特别嘅油分嘅喺个鱼度。咁而呢啲通常都会喺特别深海嘅鱼去揾到啦，咁就发现咧，哦，原来咧喺 B B 仔啊、脑部发育啊嗰啲咧，咁啊鱼油有两只嘅，有 D H A 同 EPA， 咁 DHA 原來咧就到腦部嘅發育好好嘅，咁所以咧如果個腦部發育好咧，又會發現個認識啊，即係認知嘅能力啊等等呢啲咧，會做得好啲，咁對讀書啊又會好啦，對眼睛又好啦，咁 B B 仔又會精靈啦咁，咁所以咧就一路路講話，哎，記住啊，從出世開始咧，小朋友要吸收好嘅魚油，特別係 DHA 咁，咁而另外 EPA 咧，其實就對 overall 啦，唔同嘅年齡啦。咁就會係對於啲抗炎啦、細胞抗炎啊、穩定情緒啊、對免疫力好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都成日講，係啊係啊，真係要注意一下欧米伽三脂肪酸嘅吸收啊，要揀一啲嘅豐富嘅呢啲嘅魚類去食啊咁樣。咁但係久而久之就係人始終食嘢就會有偏食㗎嘛。 咁所以咧就變咗話，或者補充劑啦咁。咁另外咧，仲有魚肝油嘛。咁魚肝油都係油。咁但係魚肝油咧有一個嘅特性咧，就係佢有動物性嘅維他命 A 喺入面。因為個肝咧，無論人嘅肝或者魚嘅肝咧，都係儲營養嘅。咁所以個營養上會發現維他命 A 係非常之高。咁但係咧，動物性嘅話咧，佢會儲喺身體度容易過植物性，即係好似食番茄啊、紅蘿蔔嗰啲都有維他命 A 喎，但嗰啲係植物性。咁而魚肝油嘅維他命 A 係動物性嘅話咧，咁如果長期服用而咁高劑量，其實係危險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少叫話要去針對性食魚肝油嘅。
3: 哦，即係魚油咧，一般嚟講咧就有機會，兩個都會係健康嘅，即係適當情況下服用嘅話會健康嘅。咁但係即係魚肝油就多咗大量嘅維他命 A 喺入邊啊，咁樣嚇。咁兩
7: 有些人忽視咗呢一 part 啊，其實有個危險程度喺度嘅，咁所以就少會叫。食魚肝油即
3: 係
7: 補充劑。
3: 係咁所以咧就真係大家要多加兩量。啱啱都行雷添，直播都聽到嚇，相當之大聲。
6: 係
3: 啦，咁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啦，有魚肝油，雖然我就多維他命 A 啦，魚肝油可以保護眼睛同埋骨，我哋嘅骨骼啦。咁營養學上面嚟講，係咪都有幾多科學依據真係證明得到呢一個係唔錯嘅，同埋嗰個效率係咪都幾好噶？
7: 咁其實係有佢嘅營養在嘅，咁但係真係魚肝油係已經開始好偏少食㗎啦，因為個肝嘅問題，好似譬如我哋即係中國人都好興食豬肝啊呢啲啦，係咪，或者叫豬潤啦咁。咁但係就因為個維他命 A 都非常之高，咁所以都其實以前叫小朋友 BB 啊嗰啲都會食下㗎，我哋幫佢哋補充營養，但而家都係要建議要隔疏俾佢哋食，因為始終有個風險度咯。咁所以而家嗰個集中力就轉咗喺嗰個奧米加三脂肪酸魚油度咯。
3: 明白，係完全明白啦。咁如果呢一類型嘅產品啦，咁啊對於譬如係孕婦啊或者哺乳期嘅婦女嚟講咧，咁其實適唔適合嘅咧？係咪即係話啊媽媽食多啲魚油嗰啲嘅補充劑嘅，連埋自己小朋友喺個胎入邊，喂、可以早啲學習咯？我加埋胎教，聽埋貝多芬啊，咁啊出世就無敵啦，係咪都有呢啲咁樣 OK 嘅咧嚇？
7: 咁其實一直都有講話適合補充魚油嘅人都好多嘅，咁但係咧話亦都有咧近十年啦，有研究都會指出，其實你去進食呢個魚油係想有乜嘢嘢嘅好處咧咁，因為對心血管都有好處嘅咁，咁但係咧就發現原來你嘅飲食上係缺乏食呢啲類別嘅魚啦，譬如好似三文魚啊、一啲嘅青魚啊、沙甸魚啊、希靈魚啊，或者一啲貝殼類海鮮，好似蠔啊、青口蟹啊、龍蝦呢啲啦，特別會高嘅，咁但係你唔食嘅話，只係靠補充劑咧，原來發現，譬如好似對心血管健康嘅話係冇用嘅，咁所以其實首先你要去諗，你每個禮拜你攝取呢啲嘅魚有冇至少三次或以上咧咁，咁如果冇嘅話，係首先要食咗先可去諗魚油啊，咁去補充，咁你先會達到你真係想希望達到嘅效果咯。
3: 係，係咪咩年紀都 OK 嘅？即係魚油、魚肝油，譬如長者啊，咁成年人啊，小朋友，譬如我咁嘅年紀嘅，咁係咪我再食魚油，個 DHA 都可以令到我腦部真係會再精靈啲咁樣嘅咧？會唔會咧？
7: 好，如果對腦部嚟講嘅咧，都會喺研究發現咧，其實係最初頭嗰幾年啦，或者大概喺見到六至八歲前啦，去注意嗰個 DHA 攝取係對個腦部發展係會有啲幫助嘅，
3: 咁我冇望啦呢個。
7: 係啦，咁
6: 我都日日食緊。
7: 個腦發展後嘅話咧，咁其實就冇話哇好明顯，反而就會轉移咗 EPA 嗰篇嗰 part 嚟睇咯，係咯。
3: 哦，所以
6: 有啲幫助嘅，
3: 都有啲幫助，又冇話完全冇幫助，但係要注意住呢個劑量啊嚇。咁有冇話既然注意劑量，我哋每一日嗰個吸收嗰個上限係幾多？有冇講噶？
7: 會有啊，因應唔同年齡啦，同埋個飲食習慣嘅。咁我講埋個飲食習慣先啦。除咗頭先講話，即係要食啲三海魚啦，或者貝殼類海鮮特別豐富 ，omega three 嗰啲都要食下啦。咁但係亦都要睇嘅，因為而家都常發生嘅就係太多食啲反式脂肪加工食品。反式脂肪啊，加工食品呢啲咧，咁都真係加工食品有反式脂肪啦，應該咁講。咁如果我每日嘅攝取量高，就算你有食omega三嘅魚油又好，或者飲食上我食好多深海魚嘅咁樣樣都好，其實係會減低咗嗰個omega三。 嘅吸收嘅個反式脂肪，咁所以大家要注意翻，即係唔係話，咦？點喎、我每個禮拜咧就食有三至四次深海魚，跟住之後又食補充劑，咁我應該有健康。但如果你飲食上多啲加工食品啊、曲奇啊，或者啲burger 啊、炸雞啊等等呢啲啊、餅乾，咁太多呢啲反式脂肪嘅話，其實就補嚟都未必有用噶。
3: 哦，哇，都好注意埋其他你仲要食啲咩，即係叫可能食返食埋原材料就會穩陣啲啦。好，我哋仲有半分鐘啊，都想問一問呢，其實食嗰個 timing 應該係點樣，即係吸收魚油早唔晚啦，應該邊個會最好呢？
7: 咁有陣時會講話，同餐食啦，咁即係你食完飯食啦，咁其實仲有個劑量要注意返，就細個嘅小朋友個劑量咧會喺500毫克以下嘅，會建議係啦。咁但係大個啲嘅成人嘅話，有機會睇翻佢個健康狀況，可能會可以達至高達3000毫克每日咯。咁但係要睇翻你飲食上啦，先好再去決定你嘅補充。咁同埋
3: 明白
7: 越高越好啦。
3: 好，唔該曬 Mimi， 拜拜。
7: 好，拜拜。Bye.
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9: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到灾区，同社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是赶到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后是灾害应急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认为两者都有效。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并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之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今月18号在加州北部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荃湾街市街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都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而同时观塘道和礼业街的交界由于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小心留意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1: FM 94.8至96.9，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有音乐有快乐。
12: FM 94.8至96.9，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将会否败露？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2: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啊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3: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一線，嘉明。
1: 早晨早晨啊，哇好大雨好大雨、
2: 啊、
1: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当中的，下各位的晨光主持朋友包括了一位哦，
2: 早晨嘉明，
1: 有小白，
2: 早晨嘉明，
1: 有 Yana，
3: 早晨嘉明，
1: 同埋我哋亲爱的晨光第一线的听众朋友，今日呢真係要睇住个天做人啦，尤其是如果你有小朋友准备今日可能返去学校补课啦，又或者有啲幼稚园嘅试课嘢呢，第一件事留意返呢一个最新嘅消息，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所有嘅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今日系停课噶，咁而学校亦都应该系实施应急嘅措施，安排人手照顾可能翻咗学校嘅学生，并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先至俾学生翻翻屋企嘅。不过如果你有小朋友系翻下昼班嘅话咧、如果天文台喺上昼十点半或者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嘅话咧，就会可能今日下昼嘅时候会照常翻学嘅、所以留意住最新嘅天气状况，留意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听实我哋最新嘅消息，就知道紧今日嘅行程有冇变化。
2: 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8:30啦，红雨咧继续生效之中啊吓、今日多雨水噶啦，咁一定要带定把遮啦。咁、啊，详细啲睇少少天气，就早上咧雨势就颇大一啲啊，稍后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噶啦，日间最高温度咧上升翻好多嘅，去翻31度啦咁样。咁啊，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六咧都继续骤雨，日间酷热。咁啊，随后一两日咧天气又再不稳定，
1: 咁、如果你係可以唔使返學留在家中安全至上啦，咁但如果要返工嘅香港人、如果你返工對鞋又要靚靚嘅話呢、建議你帶喺袋啦，
2: 係㗎，
1: 同埋如果工作容許嘅話著對水鞋啦，著對踢拖啦，
2: 而家犀利㗎，即係中環啲上班族呢有啲防水西裝褸㗎，係
1: 啊，我都見識過喎，
4: 而家西裝褸呢design都越嚟越犀利，即係又因應住天氣嘅改變，佢即係性能上面都改進咗好多。
2: 系啊，我今早听你讲，同阿海讲话，即系啲孖襟嗰啲款式咧，有啲防水线水物料咧，滑水添啊！
4: 而家有啲系有弹性嘅，啲弹性越嚟越犀利啊！
2: 系啊，系啊，同我哋嘅人生一样啊，都系好有弹性嘅，系同我哋嘅肌肤一样啊，都系肌。
1: 我仲要话能屈能伸添啊！
2: 年轻可以弹翻嚟啊！嗰时阿刘心柔听阿梁咏琪讲，
1: 我好中意睇
2: 年轻可以弹翻嚟啊！
1: 嗱，仲要讲下呢个嘅今日最新嘅翻工状况之外咧，近排都可以讲下嘉明有啲咩忙碌嘅工作啦。因为咧，除咗话司仪旺季准备下个月开始晋职踏入呢一个嘅旺季之前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机会接触一啲学生啊。通常咧，如果嘉明有机会接触学生，除咗话访问下佢哋啦，为咗我哋香港电台嘅节目之外咧，通常都为学校邀请，又或者系一啲嘅其他嘅团体邀请咧，去帮啲学生做翻一啲嘅训练。其实咧，见过咁多唔同嘅中学生嘅年纪又好，大学生又好，甚至乎系小学生入到学校嘅时候咧，通常揾得嘉明嚟帮手嘅咧，都系出一样嘢，就系讲嘢啦。
2: 嗯，
1: 点样可以讲嘢讲得好啲啊？表达

0: 自己嘅能力高啲啊，甚或乎请得个 DJ 去嘅，梗系讲系咩叫做字正腔圆啊，哦、老师。
1: 即系又有 point 又好听、
0: 啊。系、哦，咁尤其是当你表达能力高嘅时候咧，其实讲真真系好紧要噶。喺呢一个科技嘅年代咧，就算你写 prompt 写得几叻都好啦，你都要识得谂点样写个 prompt 噶。
1: 系啱、嗯。
0: 有啲真正嘅点子，有 idea 嘅时候要话到俾人哋知、嗯，又或者写到出嚟先至知道点样去实行噶嘛。咁、
1: 嗯、
0: 所以呢个说话嘅能力啦，甚或乎系讲古仔嘅技巧咧，都系好需要嘅。
1: 喂，真系啊！而家呢个年代虽然话科技年代啦、嗯，但系语言或者说话技巧可以制霸呢个 AI 嘅、
2: 嗯，
0: 制霸添啊！喺度
2: 带住佢去行
1: 啊，因为佢都需要有个领，即系叫领班人子啊，去带佢话俾佢知佢应该要做啲乜嘢。
0: 冇错 ，AI 唔系下下啱噶嘛，当佢出错，你要帮佢咬翻正啦，系咪？咁所以咧，个个都能够做老师嘅同时之间咧，就要知道自己讲得好，亦都系写得好啦。咁啊，于是乎咧，每一次有机会去到见一班嘅同学仔嘅时候咧，嘉明都会有一件见面礼嘅。咁啊，所以今日即场噔噔噔做一次 voice lesson， 同、yeah, 我咁多位嘅拍档试下玩先。
3: 嘉明学
0: 嗱，我每人派一个先吓，呢、這、一个咧预先消毒咗嘅东西。嗱、哦，唔好讲
3: 系咩，
0: 系啦，唔好讲系咩住。我哋等晨光嘅第一线嘅听众咧，都可以感受一下我哋呢一班嘅同学仔，我嘅拍档们吓，有呢一个小工具帮手嘅之下，有啲咩嘅改变先？嗱，嗰件事咧，其实系首先训练一下你嘅嘴部嘅，因为讲说话其实动用好多个肌肉。我哋点解话会有懒音咧？咁就因为你嘅嘴唇啦、你条脷啦、你嘅牙齿啦、牙臼啦，以至到系咧个口腔入边啊，接近到喉咙声带，全部嘅肌肉咧都要同步去喐，要好勤力去到帮你发音，先至可以发得正确准确嘅。咁所以如果有任何一个部分懒咗起上嚟，我唔喐啊，咁就所以会有懒音嘅出现啦。好，嗱，我哋先一齐讲一次晨光第一线呢五个字先吓，嚟准备一二三，
2: 晨光第一线。
0: 哇，呢班同学仔本身个资质好。好高喎、啊！咁跟住咧就麻烦咁多位嘅同学咧，将我呢一个预先消毒咗嘅小工具咧咬住佢，系、啦，咬住佢好嘅地方就咩咧？我哋翻电台你睇唔到我哋个样，所以欣娜唔使担心吓，仲系好靓嘅。
1: 呢嚿应该系打直咬定系打横咬啊？
0: 梗系小面积嗰边就系向前啦，咁、就打横咬就太难啦。咁
3: 嘉明老师系咪啱啊？
0: 啱晒。嗱好啦，咁当你咬住呢一嚿嘢嘅时候咧，就我哋再讲多一次咯。晨光第一线吓，嗱，准备啦，一二三，
2: 晨光第一线。
0: 好啦，即刻咬住讲多一次先，我哋准确地讲一次，记住喐多啲个嘴唇啦，喐多啲你喐得嘅口腔嘅一啲肌肉啦，咁我哋试多一次吓，准备，一二三，
2: 晨光第一线。
0: 好，可以攞开即刻讲多一次。
2: 晨光第一线，
0: 有啲咩感觉呢？
1: 觉得有种复活嘅感觉。
3: 系啊，用多咗嘴唇啊。
0: 系啊，嗱，好多时候咧，啲同学仔佢哋试嘅时候咧，个落差真系好紧要嘅。因为点解咧？佢哋平时听惯自己声音嘅时候咧，同埋加过呢一件小嘅神器啦吓，当佢系知道原来我个牙臼 lock 实咗嘅时候。咁但我又想人哋聽到我講嘢喎，咁變咗佢個嘴唇就會自然喐多咗好多，又或者咧佢會覺得個牙臼 lock 住嘅時候，我反而要用埋咧後邊咧你冇諗過用得到嘅肌肉，就是黐住喉咙定嗰附近嘅肌肉咧、其实佢可以帮到你开啊、所以话开声、开声就系成个讲说话所有嘅总动员咧都帮你开一开，咁所以咧呢一个小神器其实系啲咩咧可以帮到大家有即时效果嘅咧，系一个小酒塞，一个 wine cork 啊 ，O 大把啦，
2: 唔系、但系佢呢个系特制嘅，特登订翻嚟嘅，同我平时用开嗰啲唔同，
1: 所以闻嚟闻冇酒味嘅，
2: 第一唔系第一冇酒味啦，第二咧你都未必塞得翻落去嗰、那个叫。做红酒樽
0: 嗰啲就唔好啦，
2: 唔关事。你个特登订翻嚟俾学生用噶，
0: 系啊，真系送俾各位嘅学生可以试下用噶、因为点解咁中意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嘉明当年读演艺学院嘅时候咧，我当年嘅 voice 老师啊、我嘅声音老师咧，去到传授呢一个技巧俾我哋嘅。咁、就系佢同我哋讲咧，话试下去搵啲水虫塞，咁然之后咧就咬住佢去到练下训练，练下呢个讲嘢技巧。咁、因为即系源远流长咁多年，都系仲系用紧呢一个喺舞台间。 界嘅一个小技巧咧，咁啊将佢真系咁活用地摆喺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身上咧，其实都真系可以好即时见到个效果。咁、再加上咧，当佢哋又可以听到自己通常发现嗰个状况系点样样咧，知道自己讲嘢平时系咁样样嘅。当你做过呢个小实验之后咧，原来我开咗把声之后系咁响亮嘅，嗰、个即时嘅不同系可以咁大差别嘅，咁就会好努力地去试下多啲。就算系大家睇到，如果你面对面嗰一刻，其实系有啲丑怪噶，系咪？甚至乎如果练得多嘅话，你会流口水啦，要攞翻张纸巾接住啦咁。但系如果你知道嗰件事系有用嘅。等于我哋减肥咁啫嘛，几辛苦啊！
1: 一试到有成功感咧，就会为自己嘅成功而着迷啦。
0: 对啊，咁所以为咗你嘅自证康源目标而着想咧，咁就算几丑样都好啦，都系希望咗佢可以帮。
2: 问下嘉明啊，譬如平时你教学生咧，即系嗰啲小朋友咁样将个木塞咧摆咗个口嗰度啦，咁啊练习练习啦，咁样咁系咪真系可能一堂入边已经见到有个好明显嘅成效嘅改变咧？
0: 绝对系，系每一次都得，因为好多时候咧。大部分而家当代嘅小朋友最需要帮一帮手嘅地方啦，都系因为个嘴唔肯喐，可能因为要靓啦，要型啦，咁所以个嘴咧尽量就系咁样咯，即系我个嘴部唔系好喐
2: 嘅
0: 啫。
2: 其实未必系咁嘅，可能佢哋本身都唔系好讲嘢噶啦，依家啲细路仔，即系我见得
1: message 都系噶。
2: 系依家啲细路仔有两样嘢都唔系好噶嘛，第一咧就系唔系好食嘢啦，第二唔系好讲嘢。我记得小柏都有讲过，大概系咁啊。我啲细侄仔、细侄女都系咁噶，唔系好食嘢，食两啖。咩错？饱啦，我已经好饱噶啦。其实你咁高，即系啲细路仔仲要讲咧，妈咪因为你咁高大咧，或者爹哋你咁高大，主要你需要食多啲啫嘛。我咁细粒，其实系唔使食咁多嘢噶。
0: 但系转头又想去搵零食噶。
2: 系啊，但唔系佢连零食都唔搵，连鲜咁样，咁啊嘢又唔多讲，嘢又唔多食咁样，我几得意啊呢个风潮。
0: 系噶，
2: 即
0: 系始终咧，对于家长或者系一班嘅教职员嚟讲咧，要搵得帮手就知道，其实都好想帮一帮呢一班嘅小朋友，咁尤其是当佢哋知道，原来我都做得到嘅时候咧，咁都希望可以都系俾佢多啲推动力啦，去到不断帮自己去再改善啦。咁但呢一个系学界方面我嘅观察啦，去到成年人或者系一啲去到公司啊大企业嘅时候咧，帮一班成年人嘅时候，又发现系啲咩问题咧？佢哋未必系讲说话嘅能力问题，反而系嗰个嘅自信心嘅问题。譬如系啲咩咧？老板出嚟见记者，或者老板出嚟要讲说话，上到台，有请主礼嘉宾嗰种嘅时候咧，佢哋会望见咁多对嘅眼睛望住自己嘅时候，当然啦，做开 leader 嗰班嘢冇问题嘅，亦基本嚟讲都系社交能手嚟嘅。但系当佢要去到讲一段嘅讲稿，又或者有啲嘢要背嘅时候咧，就反而惊自己一嚟唔记得啦，可能甩咗啲稿啦，又或者二嚟咧讲得唔够说服力啦，又或者可能有个大 sponsor 喺中间嘅，大嘅工作伙伴、合作伙伴喺席间嘅话，咁佢会有压力啦。咁所以咧，如果系去到帮大人训练嘅时候咧，反而会做啲咩？就系帮佢哋练下究竟听熟咗自己把聲味。我哋做 DJ 好多时候会戴耳筒啦，我哋会听惯自己究竟我开咪嘅时候说话嘅时候嗰把聲系点样啦，边个位或者边粒字做得好定系唔好，我哋会有呢个恒常嘅观察嘅。但系好简单一句，你 send 个 voice note 俾人，人哋覆翻你都系一个 voice note， 你有几好听自己嗰个先？系咪通常听咗人哋点样覆你，就唔会揿自己录过啲咩俾人哋听嘅先？咁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最简单你可以听翻自己把声嘅机会嚟嘅，唔好错过佢。大部分人都会话你中唔中意自己把声啊？听翻嘅时候
1: 唔中意，
0: 唔中意，因为点解咧？
3: 一开头
0: 未必系系啦，冇错，一能讲得啱，未必系因为你觉得自己把声唔好听。而是因为你听到自己的声音和你以为自己的声音是怎样的，是不一样的。
3: 出入
1: 很陌生啊，听自己的声音有些怕丑的感觉。
0: 是啊，你觉得有点不自在，不好舒服，硬硬硬硬的样子。
1: 是啊，自己都憎了自己的。
0: 是啊，
3: 更加挑剔对于自己的声音。啊，为什么这个没咬好啊？啊，为什么这个音感啊？
0: 又或者可能有些自信派的朋友觉得我的声音不应该是这样，没理由我这么好听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又有另一个小工具帮到你，这个呢不用特别买，亦都唔需要花钱，就系你对手啦。通常对手可以点样做咧？将佢啲手指全部拉行晒佢啦，系拉行嘅意思就合晒，一条罅都冇嘅。系咪全部冇晒罅啦？连手指公贴翻落去手掌嗰条罅都冇啦。然之后咧就将呢对手摄喺你嘅耳仔后边兜住佢，尽量贴近噶、哦。即系咧将嗰个
1: 即系将两个如来神掌放喺耳背后边。
0: 系啦，即系手掌向前嘅，兜实晒对耳仔，完全封实佢。用呢一个嘅做法咧，自己纯粹数一至十就已经够啦。点解咧？呢一对嘅手掌就变成咗你嘅 自助耳筒，
1: 嗯，
0: 就是你平时讲嘢嘅时候，因为我哋有唔同嘅应声啦，我哋会有唔同嘅回响啦，嗯，我哋有耳骨传送啦，有好多唔同嘅生理上面嘅改动，咁就令到你听出嚟嘅声同你自己以为嗰把声系有出入嘅。咁但系戴咗呢一对你自己本身都有与生俱来嘅耳筒，呢对手掌耳筒咧，就可以俾你听到，咦，原来人哋听我把声系咁样样嘅。得闲嘅话，可以自己试下玩啦。

0: 女子天团嚟讲，当代应该都系佢哋三团啦，包括咗有 Seraphim、有 Elite 同埋我近排好中意睇嘅 Cat's Eye。虽然佢人马越嚟越少啊吓，最近都系得翻个三四个咁，但系希望佢哋各位嘅成员身体健康，快啲重组。
1: 晨光第一线 ，Yena。
2: 剛才嘉明就教了大家一些說話的技巧，或者怎樣令到我們咬字可以咬正一點。現在就想問一下大家潮語啦。
0: 哦，好啊。
2: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每個年代都有每個年代的一些說話啦、術語啦，或者一聽就會有共鳴的。我發現現在就是 Gen Z 啦。Gen Z 嘅一啲嘅術語咧，有啲我都開始聽唔明啦。
0: 哎呀，弊咯，
2: 弊啦，我老啦。
0: 哎呀，唔會啩？
2: 但有啲咧，我都有同佢哋一齊用開嘅，因為幾有趣嘅，咁所以我就考下大家。
3: 好，
2: 睇下你哋知唔知每一個係代表啲乜嘢咯？
0: 好，
2: 咁有啲簡單啲嘅入手先啦。第一個咧就係靈尊。
3: 靈尊即係靈尊重啦，係啦，呢啲容易啲啦，
2: 好
3: 中意用個靈字啊，係啊，係啊，好中意用個靈字係嘛？
2: 唔知點解係靈乜靈乜咁樣都多，可能佢哋係零零後，
3: 係啊，可能係
0: 喎，
2: 我自己
0: 係
2: 亂估，
3: 好睿智喎呢個聯想嚇。
2: 佢咁樣講嘢真係靈尊啊嚇，呢個係第一個啦。好，跟住第二個咧 ，L M，
3: 唔識哦呢個，係啊，
2: 我 L M。
0: 嚇，講自己㗎？
3: 啊，
2: 你可以這個是一個 example， 我的舉例來的，是例句。譬如你剛才譬如我今天就要去做兩個鐘頭的 gym，
0: 是
2: 跟住第二個人就說我 LM 一齊
3: 唔識啊！呢個真係真係唔識開股。
2: 開股呢個係關於嗰兩個字嘅字頭嘅，
3: 知嘅，但係聯想唔到。
2: 係原來咧就係留名，
0: 留名
2: 係我留名。是啦，這個都
0: 真的
2: 有點難估，大家懶惰了，即可能說一些，可能有些時候打手機的訊息咁樣，
3: 再短一點是不是
2: 就打留名。
4: 通常呢 ,LM, 我們想在哪裡見到呢，就在一些貼文上面，有些人就有些很古靈精怪的貼文，跟住下低就這樣子 ,LM 就留個名，等睇你台戲繼續，睇你有啲咩發展，那個位置我就有見過的。
3: 是，知道知道知道。啊，那這個又好像，即我哋自己冇話略啫，咁樣好。Yena 繼續出招，
2: 嚟一個簡單嘅，應該大家都知㗎啦，好 dope 啊，
3: 好 dope， 即係幾好啦，好
2: 多數人用今年，
3: 好型啊，咁樣啦。
2: 好，下個 Chindu Gadu，
3: 咩嚟嘅？
4: 泰文嚟，
3: 印尼話嚟。
4: 等下啲 club 啲
0: 香港潮語嚟呢個，
2: 香港都多小朋友咁講㗎，依家
0: 嚇講多次啊，
4: 係啊
2: ，Chindu Gadu。
3: 八八幾，
0: 收埋啲卡。
2: 嗱，呢個咧就有啲時候，小學會多啲嘅。
3: 嚇，真係
0: 已經唔玩 Six Seven 啦。
2: 我哋嘅普通話係有聯繫嘅。總之就係普通話譯翻嚟噶啦。專都假都，
0: 真的假的，
2: 係啦，冇錯，嘉明。
3: 哇，呢個真係好新潮啊！呢個唔係呢個有啲意思嘅，我估呢個即係嘛，即係問你啊，係真定假㗎？即係譬如話嘉明請食飯咁啊，係真定假㗎？咁即係你因為有個回應，但係頭先嘉明講嗰個 Six Seven 咧，係你完全唔知咩喎？係
2: 啊，完全
3: 好似一個
0: 無啦啦，
3: 唔知
2: 唔明啊，完全
3: 你明唔明？好似外國嗰啲 handshake 咁樣，你冇意思㗎，但係就做咯，
0: 佢哋就做咯，
3: 我哋就喺度揈手啊。Spiderman 同埋肥仔做嗰啲 handshake， 唔知做咩噶，你都唔知做咩。
0: handshake 出嚟噶，
3: 系啊，
2: 系咯，我又唔知点样弹出嚟嘅，跟住就大家开始又加埋个手势。不过而家少咗好多人讲咯，
0: 因为啲大人开始讲，佢哋就觉得唔明
3: 啦，
2: 做
3: 呢啲咁样系啊。
2: 但我哋都唔想抄你讲。好，嚟下一个啦，你係睇先揀一啲難少少，因為
3: 難啲啦，係啊，橫掂都唔識啊，你係揀易嘅，我哋都唔識啊。
2: 有一個
3: 想我哋好啲落台揀啲難嘅，我哋唔識咪得咯，係咪先？
2: 等我揾翻先，哇，太多啦，有一個咧 M M 唔知乜嘢 Seven 噶，都揾翻個易。
3: 係咩？會太難啊？呢啲係
2: 呢個你唔係話就要難啲咩？
3: 係啊，難啲啊，嚟啊，嚟啊！
2: 就係嗰個咯 ，M M Seven， 揾翻個意思係咩先
3: ？Seven
2: 係
3: M N Seven。
2: 等我即刻揾下先。你哋估住先。
3: 点估啊？大佬啊！M7 真係好難喎，即係嗱又係嗰啲英文代言詞啦，係咪啊？
0: 係咪又係嗰啲中文字嘅第一個發音嚟㗎？
2: 嗱，呢個呢係解好正，
3: 好
2: 點解？
3: 哦，
2: 原來係同呢個嘅輸入法有關。
3: 哦，
2: 促成。
3: 促成 MN7 就是个正字是不是
2: 我估不到他们都仲打促成我第一下反应是。
0: 对。
3: 咁都要打字的。
2: 打拼音多的嘛而家。
0: 还有口述咯。
3: 是啊口述语音咯。语音成日都错字啊。我见啲媒体都有写错字有时都是啊。因为用语音咯。
0: 我行家下小心小心。
3: 是啊
2: 是啊。咁啊讲到最后一个啦哥布林啊。
3: 哥布林。哥布林是是一隻卡通人物嚟㗎我知道但佢代表乜嘢我就真係唔知啦。
2: 嗰、那個卡通人物呢係綠色嘅個外貌呢係有啲奇特嘅。
3: 我、哦、好似係代表尷尬㗎嘛係咪
2: 係同埋或者唔係咁靚囉。
3: 係囉係囉。
2: 有少少樣衰。
3: 係鉗囉總之係代表鉗囉。哥布林係代表鉗嘅我記得。
2: 係啦所以即社交平台有啲都或者直接抌呢一張圖出嚟或者講佢成個哥布林咁就整係返佢嘅一啲 negative 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